0: 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1: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0: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0: 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 8.3%，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 57.2% 和 44.3%。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到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 31.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 特别策划 AI 时代

0: 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九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8: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CEO 刘颖介绍，
12: 更新

0: 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得上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4: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四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4: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3: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
5: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

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各位949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菊萍。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
3: 那相较于昨天的高温40度哈，也是降了9度。今早出门可以明显感觉比昨天要凉快许多哈。昨天在早间的8:30的时候，在城北米东区的朋友都说已经33度了哈。这会儿您那边温度多少度哈？关注完天气，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如果说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真的能够享受一波清爽的早高峰路况出行福利，现在通过大势地图反馈，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通行都是一路绿波，保证一路畅通啊。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心情，分享舒适的这个温度，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前方一路畅通的好路况。
2: 首先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昨天教育部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南就要求义务教育阶段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领航行动将会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打通科学教育做中学最后一公里，重塑义务教育科学的课堂。
3: 刚刚出炉的2026年新疆经济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区 GDP 突破了万亿元大关，农业产业稳步增长。
2: 昨天吉尔吉斯斯坦翱翔航空 KA-887 乌鲁木齐至比什凯克国际直飞航线成功首航，作为翱翔航空开通的首列中国定期直达客运航线。此次首航为中吉互联互通再添空中动能，也为两国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航空活力。
3: 自今年3月实现永久性对外开放，迈入常态化运营以来，新疆机场集团伊犁伊宁国际机场的国际出入境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3万人次，航线平均的客座率稳定保持在 88%， 进入暑运后客座率进一步攀升至 92%。
2: 日前阿克苏地区医保局正式上线了医保零星报销智能识别系统，参保的群众办理报销业务可以实现智能识别自动比对快速结算，以往呢垫付多周期长来回跑的痛点得到有效破解。
3: 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昭苏凭借夏季平均20摄氏度的宜人气候，成功跻身全国避暑游热门县域榜单第9名。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争夺战以及最终的决赛将会在8月8号和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进行，喀什队和伊犁队将会争夺最终的冠军，究竟哪支球队能够首冠，值得大家特别的期待。
4: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早间的8:34，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刚刚问了一下温度哈，零度空间说了，这会儿人民广场显示29度，还真的是挺凉快啊。
2: 对，很舒服的一个温度。而在我们身边呢还有很多的是热点新闻，我们和大家逐一的来做了解。就在日前，我区公布了2026年前两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1164家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明显的企业入选。来听记者报道。
6: 再过半个月，新疆西煤即将大量上市。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最新研发的专用保鲜产品已陆续销往喀什、伊犁等地。过去一年，企业完成保鲜垫、保鲜袋等多款产品升级，同时引进自动化生产线并优化工艺。在这套技术基础上，企业重点攻克了绿色吸附产品西西林。公司研发部部长王启山告诉记者，西西林这款产品可有效吸收并分解果蔬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释放的乙烯，
7: 用物理吸附的方式把它产生的乙烯快速吸收到这个分子筛里，然后再把它分解掉，主要是起到一个延缓后熟的作用。
6: 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名头，更是实打实的支持。企业可以获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十年等税收优惠，并享受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支持，让企业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企业再到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快车道。乌鲁木齐市格瑞德保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葡萄及果蔬保鲜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自治区专精特新企业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董事长王其立表示，
8: 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科研创新在市场上呢更有竞争力。今年呢，我们预计呢能够有10%以上的增长。
6: 2025年，新疆共有3560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资格，覆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今年，自治区计划组织3到4批评选，持续壮大创新群体。
3: 昨天，2026年自治区外经贸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乌鲁木齐举行，面向全疆外经贸领域的人才开展了精准培训，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9: 本次培训聚焦中亚及俄罗斯市场开拓、供应链安全保障、产品标准国际化对接、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操、专项资金申报等关键内容，着力破解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全疆各地州市商务主管部门、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等相关负责人及外经贸企业代表500多人参加培训。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卡伊沙尔表示，
10: 在业务稳步拓展过程中，我们也直面跨境经营的堵点，中亚各国海关的通关规则、贸易监管标准差异显著，同时跨境多元的结算体系、海外渠道布局、全流程贸易风控体系仍需持续完善。培训班精准解答了我们在外贸实操中遇到的堵点问题。
9: 培训期间，授课专家结合实例分析，帮助参训人员准确把握政策要点，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伊犁州坐拥4个国家一类口岸，已与全球19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稳定贸易合作关系，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重要支点。此次伊犁州组织了50家外贸企业及11个县市商务负责人参加培训。伊犁州商务局党组书记杨雪丽
11: 深度剖析了当前外贸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为我们伊犁州立足区位优势、补齐发展短板、推动外贸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9: 自治区商务厅厅长邢涛表示，今年以来，新疆各地各部门落实各项外经贸政策措施，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提质，实现持续健康增长。与此同时，新疆外经贸也面临诸多风险挑战，希望通过本次培训，让企业能够更熟练地掌握并运用政策，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经营实效，增强发展能力和信心。
12: 我们将推动通关的便利化，在跨境结算、跨境物流一体化。

0: 报道。
1: 这段时间，伯乐市小营盘镇阿热勒托海牧场境内的博尔塔拉河堤防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队伍抢抓主汛期到来前的有利时机，全力推进11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工程。现场项目负责人周健介绍，
2: 采用千丝笼结构，将10到30厘米的卵石分层填入网箱内进行封盖绑扎，此结构抗冲刷能力强，避免周边林地遭受水流冲刷。
1: 针对山区牧民分散居住、河道密布的特点，连日来金河县托里镇派出干部全面加密山区巡防频次，组建村级防汛巡护队，深入牧区宣讲汛期避险知识等。金河县托里镇乌拉斯塔村村民古利米拉塞莱克江，
3: 现在夏季雨水比较多，我们乌拉斯塔村的村干部每天入户宣传如何防范山洪，遇到危险我们也知道怎么处理了。
1: 面对近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采用徒步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检的方式，对沿河干塔、拉线、电缆设备进行全方位排查。亳州气象局加密气象监测频次，动态跟踪雨情、水情、风力变化。亳州气象局副局长杨军民，
4: 严密监视天气变化，根据天气状况呢，动态发布雷电、暴雨、冰雹等预警信号，同时呢，强化与应急、水利、自然资源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协调联动，提前研判风险，靶向推送气象服务提示，以精细化、前置化气象服务，全力保障泉州安全平稳度汛。
5: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6: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8: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7: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8: 听开心路路通，
9: 放轻松。
10: 早间的8:43，如果说这会儿出门的朋友路上是能够放轻松的，温度比较适宜，路况也是比较清爽的。截止到目前为止，除了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有一小节缓行之外，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昨天经过了40度的高温炙烤，可以感觉哈，今天出门凉爽多了。而近期呢，全疆多地持续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高温环境容易引发车辆故障，驾驶员容易驾驶疲劳，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对此，乌鲁木齐交警部门也是发布了安全出行提示，请听记者的报道。
11: 近期的高温天气导致路面温度居高不下，人车长期处于高温暴晒环境，行车安全风险大幅增加。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大队、西山片区中队民警李宝提醒广大驾驶员，
12: 最近气温偏高，高温开车人和车都得防暑，出发前简单检查轮胎，有鼓包裂纹咱们要及时处理，高温高速极易造成爆胎，打火机、喷雾、充电宝不要留在车内暴晒，有起火的隐患。车内闷热容易精神倦怠，开车千万不要硬撑，感觉疲惫咱们就及时停车休整。
11: 行车途中突发故障时，规范快速的做好应急处置是避免二次事故的关键。李宝，
12: 车辆如果发生故障，开启双闪，摆放三角警示牌，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再报警，锁车记得留意后排，切勿把老人孩子单独留在车里，高温出行多留意细节，平安出行。
11: 949记者杨一山报道。
0: 出行路上还有行动，昨天下午在乌鲁木齐市友好北路，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行政综合执法局与沙依巴克区交管大队联合对非法营运车辆开展了集中查处。
6: 下午16点，在友好北

0: 铁路上，交通运输行政综合执法人员和交警正在联合对没有明显网约车标识的私家车辆进行检查。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沙区分局局长杨雪峰：
1: 现在开展的是乌鲁木齐市。949和你一起在路上，在心上。
2: 早上九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参加的节目，开心
1: 路路通，
0: 节目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食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0: 从昨天十点下节目、嗯、我一直在担心路上那两位朋友。
1: 哪两位啊？
0: 就是昨天在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不是有两位朋友发生轻微的刮擦事故了吗？
1: 哦，
0: 在路上一耽搁就是半个小时，导致堵车距离超过了3公里，那两位朋友呀。
1: 啊、是确实令人特别的着急啊，因为当时后面堵了一大片，有很多人都报路况，说到了这儿。
0: 是昨天的天儿高温在40度，到了早上的9:50的时候应该在37-38度了啊、
1: 哎、
0: 所以说他俩在路上真的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啊。
1: 对对对，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给大家来个约定啊。
0: 嗯，
1: 今天的早高峰我们在出行的路上打起精神，考虑自己考虑别人，
0: 是
1: 希望路上的事故少一点，路上通一点。
0: 万一就是说万一哈、嗯、在路上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刮擦追尾事故，也希望大家能够心平气和的这个慢条斯理的拍照迅速移开现场就可以了。
1: 对，所以大家能够把能打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公屏之上。
0: 是是是哈，想想昨天那两师傅啥时候挪开的？
2: 大概是在
0: 八点五十九吗五十八
2: 这个样子，反正就基本上是在这个咱们这个早开节目的最尾声的时候，
1: 那是九点，那是
0: 九
1: 点
2: 啊，九点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
0: 哎。
2: 但是因为，这个路段的拥堵，也造成了当时在喀什路立交桥的这个右侧车道又发生了一个两车事故，所以你早开结束之后，在那个
0: 交通热线
2: 啊、在下档节目的时候。这个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还是持续的拥堵排队，
0: 你看看，所以听咱们早高峰节目哈，听成连续剧了已经。
1: 对，昨天我在说法节目当中请了水区交管大队的警官做客直播间，还提到了说因为你交通事故造成拥堵的，其实民警是会对你进行处罚的。
0: 对，所以现在的

0: 情况怎么样？现在路上？
1: 今天还挺好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们还没上学，所以这段时间的早高峰峰值状态大概是在9:30到9:45这个时间段，要晚一点。另外一个今天比较这个清爽，温度比较适宜，所以今天我觉得早高峰是不是会也会像天气一样能稍微好一点点啊？但是还是给大家做提示，第一个呢，荷塘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两小段拥堵，第一个是从喀什路立交桥到河北路桥的出口处，这段是一个小拥堵、小排队，行驶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然后接着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这段是有点小拥堵和小排队。另外，在克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从六德湾五僧桥一直到那个南湖路的下桥口这段，现在开始出现了缓行，在下桥口这块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然后这个在株山立交桥的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往维泰路往维那个庐山街这个方向走的路上，在下桥的辅道两侧是有施工的。然后，而且我是感觉这个南侧的施工是不是就刚刚起？刚刚开始，所以对这个南北东西双向的通行、辅道通行也会有些影响，所以这个点位可能今天会有一点小拥堵和小排队。
0: 明白了，刚刚向阳说到了一个节点啊，孩子们没有开学，根据这段时间的早高峰的峰值来看的话，在9:30到9:45左右，峰值才会来到我们身边。
2: 哎，今天是星期三啊，
0: 翻山了。
2: 哎呀，我觉得今天真的这座大山好难翻啊，所以大家都有点磕磕绊绊
0: 这会儿现在呢，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河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北向南是有拥堵的。另外，在北环高架桥面上，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苏州路要上到北环高架，已经开始有间歇的缓行了啊。
2: 那现在 Nice 告诉我们说的是，过了西山隧道西向东有缓行，这估计是一个常规的车辆排队啊。
0: 这个西山高架跟这个河滩快速路现在已经有挺相似的了，成为了一条潮汐现象比较明显的这个快速路了。
2: 因为一到上班的时间，早高峰的时候就是反向的嘛，
0: 对，西向东，然后下班的时候是东向西，回西山的朋友比较多哈。所以这会儿，无论您是行驶在河滩快速路上、西山高架桥上、温泉路高架上、阿拉泰路高架上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播报路况。早前开心路的通节目已经开始了啊。
2: 还有，我们看到子健骑行告诉我们说，河马泉新区这里条条道路都是畅通、畅通、畅通的。
0: 是。
2: 有听友说在路上呢，怎么回事儿？有人在违停，说希望交警能够查一查。
0: 建设路南向北人民电影院转12小的路段，它本来呢是双向四车道，然后两边各是停了一排车，导致了只有双向两车道了，通行错车是比较困难的哈。
2: 而近期呢，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也是在严肃严格的查处在路上的违停行为，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车停好，停在正规的地方。
0: 今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主持人刘正和李茂将会跟随沙伊巴克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在沙伊巴克区的范围之内，对于这样的一个违停，对，有一个集中治理的整治的直播，各位朋友可以来关注我们的949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看直播哈。
2: 昨天也是在早高峰的时候，有听友提到了，说有人把自己刚吃完的玉米棒子就直接扔在马路中间了，今天又出现了。
0: 不是，大家早上吃玉米，吃这个粗粮，
2: 挺营养，
0: 挺营养，但是咱吃完的话，把那个苞米棒子得收起来啊。
2: 对啊，您得做点有营养的事儿。
0: 是，
2: 他特别曝光一下，说这个车辆的车牌号是243FZ
0: 新 A。243FZ 是不是啊？
2: 在路上咱都得规范行为，因为您的一举一动车牌都告诉我们你的身份了。
0: 没错，而且现在都说咱们新疆旅游旺季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在咱们美丽的新疆领略美景，看到您这样的行为举止，是不是给咱自己家乡在抹黑呀？
2: 对，
0: 对不对？
2: 不好，
0: 不合适啊。
2: 还有江丽，他告诉我们说，北环高架现在东向西，在距离乌鲁木齐站100米的地方，有两辆车发生交通事故了。说过往的车要慢一点。
0: 就是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刚刚说为什么堵车，原来是有事故发生了哈。
2: 在路上还有其他的讯息吗？有在说路上不文明的行为，说随意变道的，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车牌号是新 AG7509 的一辆大巴车，
0: 在路上各行其道，咱们大家的眼睛 都是雪亮的啊。9:09，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

0: 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饮食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大家好，我是菊萍。
0: 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传递分享路况啦。
2: 早出门，
3: 路是大家的；
2: 晚出门，
3: 你是路的。
2: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3: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4: 哥哥姐姐早上好。
0: 哟，小朋友。
4: 东外环，北向南。有一节节堵车，
0: 东外环北向南。
4: 现在这里有一节节堵车，
1: 一节节。
4: 我陪妈妈去上班了。
1: 哦、好贴心哦。
0: 这个
1: 够早的。
0: 七变三的路段，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有一节节堵车。今天是8月5号。距离开学可能还有20多天哈。
1: 嗯，我不喜欢你这样的大朋友，天天都算着我什么时候开学啊。来来来，再听一条。
5: 罗明早上好。
1: 嗯，
0: 早。
5: 北外环东向西，在肿瘤医院前面刚过，大概200米左右，两个车发生交通事故，在这一侧车道上。
1: 嗯，
5: 过完车道注意避让。
0: 你看看，
1: 本来是赶时间的。
0: 嗯，现在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哈，刚刚上桥是有事故发生。另外这位朋友说，老华林前面由西向东，就是从西山高架刚过来哈。
1: 嗯嗯，
0: 在中间车道。应该是发生了这个刮擦事故哈，
1: 因为两个车打着双闪，
0: 对，在那儿打着双闪停着呢，后方好像没有摆放警示牌，大家注意一下哈。
1: 还有法特爸爸告诉我们的是，从高铁站走西外环，再走到机场高速乌昌快速，他说我现在到五一农场了，一路畅通。
0: 路上还是能够选对路以后有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哈。
1: 还有他出门比较早，
0: 对
1: 啊，你想走了这么长的路，都已经到目的地了。
0: 嗯。
1: 新北元春的路况来了，
0: 说新北元春在
1: 万福楼的路口，
0: 说也是每天哈也是有车辆违停占据了车道，使得这个地方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哈。
1: 那今天沙区呢交管大队将会进行违停的治理，949交通广播在11点到12点还会进行视频直播，
0: 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公屏上留下您的这个需要提示的这个路段，
1: 对对对，
0: 让咱们的民警、咱们的主持人到现场去看一看啊！
1: 来，锵锵继续在线，还有新路况呢。
6: 哎呀，不应该呀、啊！今天这么凉爽，应该开车不应该很着急、啊，
0: 不应该这么燥才对，是吧？
6: 对呀、啊。这会儿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辅道的右侧车道发生了两车的事故，事故责任很明显啊，就是前后车的这个前后车的事故。现在这个两个驾驶员在旁边，在车边上在看你哪儿受伤了，我哪儿蹭了，这大可不必拍个照片先走，或者你把车挪到前方的三角区，你们再细细的再观察，别把路堵上。这会儿从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的辅道，包括主道的苏州路立交桥的出口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另外一个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从河北路的进出口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也开始出现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
0: 也就是说，现在在周三翻山路上率先进入早高峰状态的就是河滩快速路，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南向北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北向南就是纯纯的流量比较大。现在北向南的拥堵距离给大家看一看哈，是从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在靠近河南路桥的时候就开始拥堵了。那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桥走，已经连成一片红线了哈。
1: 嗯，我还看到有听友在平台当中问我们说，为什么呀？我只是路过那里，怎么被记录违停了？
0: 是在昨天哈。
1: 嗯，他是说昨天，但他今天早间给我们发来的信息，您别着急啊。是今天早间的9点04分的时候有一条推送说好像是违停了、
0: 哦、
1: 说要及时驶离，否则将依法处罚、估计可能是前方有排队停停走走的时候被记录，别着急啊、因为它还有人工的筛检。
0: 对、您这个如果说被12123 短信提示了，您在过了24小时之后再去1213的这个 APP 上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一条这个违停的提示。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用管了。
1: 对，他有可能是因为前方堵车嘛，
0: 对，
1: 所以他进行了一个抓拍，
0: 所以
1: 不用担心。
0: 要提示各位哈，咱们乌鲁木齐市的绝大多数路段这个高清的探头电子警察都是24小时在工作的。那这两天时间有很多朋友说东后街就是那个潮汐车道，到底能不能走，
1: 该怎么走。
0: 昨天在下节目之后我也是特别联系到了咱们天山区交管大队的副大队长李良东警官，稍后时间呢李良东警官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东后街潮汐车道到底怎么走。如果说您闯进行了会不会被拍，有实时的数据要告诉各位哈。
1: 这个信息很重要，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来收听一下。有听友提示了，说早晨呢因为车比较多，你千万不能够晃晃悠悠的在路上，大家都得快点，还不要呢不停的踩刹车来回的别车，否则的话太危险了。
0: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新时代的桥面上一直往老华林的方向在拥堵排队。刚刚说哈，在过了这个老华林桥往老华林市场的方向，由西向东有两辆车打着双闪呢，应该是蹭到一块了啊。
1: 是，还有有听友提到了机场快速现在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但是他也提到说如果你开车比较慢，请你靠右走，不要压着超车道。
0: 大家在路上都是同路人，选对车道走对道也很重要。今天是周三了哈，很多朋友说这个周末咱们九四九有没有一些活动啊，
1: 有的，
0: 带着我们去玩一玩走一走转一转，有的，来了解一下。
3: 8月8号周六，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2: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3: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2: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3: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今天是这个报名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行动哈，名额有限，先报先得。8月8号本周六跟着杭志还有田宇去康华农庄体验一下亲子采摘的乐趣。
5: 主持人早晨好。
0: 早。
5: 河滩路由南向北，从广汇桥到柯南高架，再上柯南高架一路到西外环，一路畅通，车辆不多。路况比较好，没有看到事故。
0: 好嘞，这是由南向北，准备要上柯南高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
1: 我还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现在西山的路段是常规的排队，
0: 行驶缓慢啊。
1: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这是常规的排队啊。
0: 没错，在路上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在路上我们也要随时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情况。
1: 有听友就提到了捡到大白菜，他说刚才就从东后街过来，潮汐车道和对向车道头挨头挨着，谁也不让谁，在那里打喇叭呢，都认为自己有理，我走的是对的。
0: 对，所以这个东后街到底怎么走，东后街如果说没有走对的话，人家说也没有警，也没有咱们交警在路口啊，这个电子警察是不是在正常工作。所以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信号切换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李良东警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良东警官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这是这两天在早高峰时间大家被频繁提到的
1: 东后街。
7: 对，这个也是咱们这个九四九交通广播电台一直在跟我们确认的一个问题。
0: 对。
7: 其实我们昨天也统计了一下这个数据，我们从7月28号就是从上周一到现在，因为这个就是为证实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东后街的这个限时的这个单行啊，它一直是有监控啊抓拍的。那么在这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呢，我们一共抓拍的是违法的这个驾驶呢是300多个。
0: 300多个。
7: 对。
0: 也就是
7: 说。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路段呢它主要牵扯到一个这个早高峰和这个潮汐的这个原因，而且这个地方的设置据我了解啊，已经 至少有10年了吧？
0: 对，很长时间了。
7: 对这种通行方式，那么随着我们每一年咱们周边这些名校的这个学生的这种更替，他有些家长可能

0: 才入驻到这个周边啊，所以他可能对这块的不清楚。但是我们的标志呢，是首先是完善的。
1: 对。
0: 那么至于包括昨天咱们台里面在和我们这个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问到了，就是有很多这个咱们驾驶人在反映啊，就是为什么您平常的时候都会由我们民警用锥桶进行一个这个隔离？实际上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种措施呢，只是在就警力充沛的这种情况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全市都在开展咱们的这个违停的专项治理的这个活动，
1: 对，
0: 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些警力，它都会投入到我们违停的这个治理过程当中去，而且呢，相对于这样的路口，在现阶段来说，车流量呢，并没有我们真正等到开学季来了以后的那个车流
1: 那么大。
0: 那么大，所以呢，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重心呢，还是依靠我们的这个电子警察抓拍，我们说这种科技代替警力，就能用电子警察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放一个民警呢？当然，如果等到开学以后，尤其是像这个9月份的这个开学季，我们肯定会相对重视。就是刚才我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入学的，比如说一年级、初
1: 初
0: 一。
1: 一的啊，
0: 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家长送孩子可能就是找不到不清楚这
1: 不
0: 样
1: 知
0: 的
1: 道
0: 问
1: 怎么
0: 题，
1: 走，哈哈。
0: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这个适时的安放警力，做一个这个物理性的这种隔离。
1: 好嘞，感谢亮东警官的介绍哈，所以我们还是要反复提示各位，东后街这个地方呢，是在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10点半。采用的是分时段单向通行管理的方式。
2: 对，有2个小时的时间，是允许车辆呢东向西行驶，禁止车辆西向东逆行。
1: 那如果说您如果闯禁行了，说哎，反正前面没有交警，我走就走了呀，别人也不知道。刚梁东警官说过了，从上周一到现在，
2: 300多辆车被
1: 三
2: 抓
1: 百多辆
2: 拍
1: 车
2: 到
1: 被
2: 了。
1: 抓拍到了哈，所以大家别闯禁行了啊。
2: 虽然在路上没有看到交警的身影，但是空中有电子眼的，
1: 对。
2: 依然呢会对你的这个路上行为呢进行一个抓拍和记录。
1: 没错。
2: 所以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上车就听949，依法行车。自治区司法厅也提醒大家，路路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的支持。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6: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7: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6: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7: 听开心路路通，
8: 放轻松。
1: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到了9点23分了哈。今天路上呢，相较于前两天，感觉到目前为止
2: 还很好，
1: 还比较好。你看这位朋友说，这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可太痛苦了哈。
2: 尤其今天这么凉爽，还想睡会懒觉，
1: 想赖一会儿是不是？
2: 但是好像时间不允许了。
1: 对，到了这个点，如果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刚刚提示过哈，9点半开始早高峰的峰值。就要来到我们身边了，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啊！
2: 因为现在多条路已经开始飘红了，我们看到了温泉路高架，还有苏州东街辅路、西山路、河塘快速路、仓房沟北路，
1: 对，
2: 都有车辆的排队。
1: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还没有出门，还没有选对路的朋友，锁定我们的节目，了解路况信息，选对路以后咱们再出发，为您省时间，让您尽早尽快的抵达目的地，到单位哈。
2: 有畅通的消息啊！吕洞宾告诉我们，从昌吉走乌昌大道，再走114线到河滩，一路畅通。
1: 张健说了，这个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老华林西虹东路的这个桥面上哈，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还有朋友告诉我们说，拜托那些开车开得慢的人，都早晨了，都上班了，你开的速度太慢了，开60码的速度走在快速路上的左边车道上，把人都要挤死了。
1: 我赶着上班呢啊！
2: 你靠右嘛，靠右走，
1: 对，这中间走也行，就别一直站着最左侧，然后慢慢走了啊。
2: 有这种快速通行的人，给他让出一条通道来。
1: 对对对，在路上我们要关注路况，也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确实前两天这个高温炙烤啊，昨天呢在下午的4点钟的时候，因为我骑摩托车嘛，我在本年度第一次感受到了风是烫的
2: 啊，热浪扑面，
1: 真的是啊。但是今天出门感觉还挺凉爽啊。
2: 那今天白天到夜间一直持续到明天，在巴州、在吐鲁番市、在哈密市等地的气温呢是在40度以上，
1: 就是，
2: 但是凉爽已经在路上了。
1: 今天开始哈，到这个7号，北疆的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将出现小雨的天气，高山区可能会有雪出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那另外呢，在伊犁河谷山区的局地会出现暴雨，同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位朋友请提前做好防范的工作。

0: 无论您是开的私家车，无论您开的是小车 SUV、MPV 还是大车，都有刹车灯，灯不亮赶紧修赶紧换，好不好？
1: 还有一些听友说呢，我感觉如果大家不会走潮汐车道的话，司机肯定什么呀，
0: 没有听949。
1: 对，
0: 是我们全天各档节目的主持人都在苦口婆心的提示大家，
1: 不希望你被抓拍到，不希望你交罚款。
0: 对呀，你闯禁行的话扣分还加罚款呢，对不对？
1: 张伟，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你比罗明还厉害。
0: 他比我还无趣。
1: 是，小朋友估计现在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0: 他说提示一下刚刚那个到幼儿园报道的小朋友，你再坚持一下啊，你还有5000多天就高考了。
1: 5000多天就高考了，这个倒计时太长了啊！
0: 是啊。
1: 钢蛋儿他说，我曾经在严管路段停车买了个囊，就被抓拍到并且处罚了。
0: 是。
1: 他说还好我有6个月没违章，被处予了警告处罚，
0: 就是首违
1: 免于
0: 对
1: 罚款
0: 对，
1: 但是他也是一个行政处罚嘛，
0: 是
1: 吧？
0: 所以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说反正这也没有交警，我停一会儿行不行？严管路段禁止车辆临时以及长时间停放，停了就被拍哈。
1: 千里山水告诉我们的是，喀什西路和中亚大道的十字路口，现在这个信号灯不亮啊。朋友们行进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得注意观察。
0: 嘴角上扬说了，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在河北路的入口有2个事故，前后间隔不到10米，所以现在北向南河北路要下河滩，大家注意一下。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3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6: 你是左右好
0: 走
6: 二环龙年下北，快到那个南大路一家桥出口500米，靠最右侧有一辆130拿着货物全部坐在路上了，拍卖点后面啥都没有改。
0: 对，已经有好几位朋友都看到了，说在东二环由南向北快到创业路路口这个位置，最的右侧

0: 有一辆大货车拉的东西啊洒下来了，
1: 嗯，
0: 占据了一条半的车道，所以大家提前要往左侧来变一变道。所以现在东二环南向北创业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已经开始有一些缓行了。
1: 嗯，
2: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2: 车牌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0: 嗯，
2: 赶紧去修一修。
0: 左边右边高位真的是一个都不亮哈。
1: 哦，车号是新
0: A1625C。
1: 嗯，提醒一下这辆车的车主啊，
0: 白色的起亚车主哈。其实换个灯真的耽误不了太长时间，真的。
1: 嗯，
0: 快的话10分钟、15分钟就搞定了哈。
1: 嗯，还有呢，小李告诉我们说，在万盛大街的西向东，连货拐上了最右侧车道，停了一辆呢4.2米的货车，
0: 嗯，
1: 放了三角警示牌。他说这个车昨天就停在这儿了，
0: 嗯，
1: 今天还在。
0: 哎呦，一直停着呢，是不是？
1: 是故障吗？
0: 还是什么情况哈？需要拖车拖的话，联系一下，好不好？
1: 嗯。嗯，
0: 这会儿9:47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用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大家好啊，我是菊萍。
0: 刚有朋友说菊萍上了三天节目，明显感觉这个说话的语态都开朗多了，
1: 这难受不是我的本色吗？
0: 就是在印象当中哈，菊萍是上说法节目是非常严肃，
1: 有吗？好，那今天说法也改个版好吗？
0: 是欢乐版的说法是不是？
1: 来来来，我们再到北京路上去看一看。李林告诉我们说，北京路
0: 看从下往上走，
1: 从下往上走，在迎宾路路口往下到铁道桥的中间。您真是一个好标准的新疆人啊！
0: 就是我前面我们说，现在乌鲁木齐老新疆人说从下往上，
1: 嗯，
0: 还说啥？
1: 往左往右，
0: 往左往右。
1: 嗯，他又说了马路最右侧的车道啊，扔了一辆共享单车啊，这个没问题，这个表述是对的啊。
0: 嗯嗯，
1: 昨天就在那儿扔着，今天还没拉走呢。
0: 收到了，收到了哈。北京路从下往上就是由北向南呗。
1: 嗯嗯，
0: 对吧？收到，收到了哈。
1: 其实这种上下，我觉得我每次都会要反应一下。
0: 嗯
1: 啊，旋转的小木马，你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3: 河滩路由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到人民路立交桥一路畅通，过了广惠立交桥以后，车流量有一点点大，有些司机的速度比较慢，但是是畅通的，没有堵车。
0: 嗯，
3: 祝各位朋友们早上工作顺利呀。
1: 嗯，
0: 也不光是早上工作顺利哈，
1: 嗯，随时随地都顺利，
0: 一天都得顺利啊，
1: 嗯，
0: 好不好？
1: 而且我觉得用语音报路况的很多朋友情绪特别的淡定，
0: 嗯
1: 啊，
0: 就是他们
1: 很稳定，
0: 不受路况的影响。
1: 哎，
0: 你走或者不走，我都在这里，不偏不倚。
1: 还有你好，这位叫安的袁。是叫袁安吗？
0: 嗯，
1: 于安，他说现在北外环西向东在美居物流园这个路面怎么这么堵呢？
0: 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确实越距到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是唯一一条堵到红得发紫的路段。从庐山街要进至庐山隧道，出了隧道以后再往这个北京路走，
1: 嗯，
0: 都是在走走停停，15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9分钟的时间。
1: 如果现在你还是在路上的话，估计今天到单位的时间会有点晚，要超过10点钟了。
0: 这会儿正值早高峰的峰值状态，通过咱们的大数据看到哈，乌鲁木齐确实在东南西北的方向，
1: 嗯，
0: 都是有路段在缓行的状态。现在西边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21公里每小时，从西山路的辅路上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多花11分钟。
1: 嗯，现在呢在东边的温泉路高架也出现车辆的缓行了，是从东二环一直到南湖东路的东向西，
0: 嗯，下桥向南湖路出口也需要多花10分钟。另外在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也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
1: 现在的友好南路是从明园西路一直到新明西街的北向南，车流量非常的大，有车辆的缓行，
0: 嗯，另外天山区的一条潮汐车道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通过视频镜头给我们来全面的盘点一下。锵锵，
4: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拥堵还有一个原因是快到世界公园小区这个路段的时候，中间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之前呢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在 水区政府这个下桥口这个位置有辆故障车，现在是在快到世界公园，就是还要再往东这块又有一辆故障车是停在路面上，是在中间车道，所以对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通行

0: 都会有影响，大家提前注意避障吧，因为有些驾驶员这个没有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车辆停在路面上就及时的先放三角警示牌，所以对后车起不到一个提前预警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北外环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从肿瘤医院一直到河滩路下桥口，现在堵得比较厉害，原因是河滩路的北向南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从北外环走河滩路下桥的车辆现在下不去，就在堵在路面上了。这会儿北外环西向东这个会有拥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现在基本上没有拥堵节点了，车流量释放的差不多了，通行情况还可以。然后克南高架西向东，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这段路会稍微有一点点堵，车流量偏大。然后接着就是河滩路的刚才你们提示的北向南的方向，河南路桥到新一路桥现在仍然车流量比较大，反方向的南向北在河北路的下桥口依然是一个拥堵的节点。之前听众提示的有两起事故，应该已经都离开路面了，刚才看了一下在路面上没有事故，就是下桥口这块有一个车流的交织，所以造成了这段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
1: 纯纯的流量大哈。所以现在准备走北环高架由西向东，从庐山街要进驻三隧道的朋友，纯纯的车多，
2: 对，
1: 跟着车流往前走吧。那叫
2: 说堵的不行，是不是有交通事故？说没有，
1: 没有
2: 啊，没有，
1: 正常的车多哈。在刚刚呢，有一位湘女士在节目当中呢是发布了一个寻找病人的情况。
2: 嗯，
1: 这位病人呢，刚刚他又跟进了一下哈。这位病人呢是从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苏州路院区走失的一位患者，他是有认知障碍、记忆定向障碍的一个患者。
2: 嗯嗯，
1: 找不到方向，也无法提供家属的信息，所以在路上，如果说您看到了一位体貌特征，身高1.84米。穿了一件
2: 白色
1: T 恤、
2: 黑色长裤、白色运动鞋的17岁的少年，大家呢就赶紧呢和949来联系一下。
1: 我们有一部应急求助专线0991-2505-949。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一路畅通。
1: 哎呦，这是北向南机场快速哈，进市区畅通。
2: 999，那个迎宾路拐莱茵庄园，然后上高架，走海横那条路，高架上也有一辆共享单车。
3: 嗯。
1: 也走得比较慢是吧？
3: 嗯，对，他不是，他说有一辆共享单车，
1: 共享单车
3: 在这个路上了，路边了。
1: 嗯，影响通行啊。
0: 949大兰北路到东大梁西街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是坏的，三个方向的车都在线前等着，大家都不动。
1: 大湾北路和东大梁街就是在兰博湾的那个气象局加气站那个位置，
3: 嗯，
1: 红绿灯是故障的。
3: 嗯，
1: 所以难怪现在的这个大湾北路有拥堵排队哈，
3: 是是是，因为大家不知道
1: 该怎么走啊，
3: 嗯，所以大家都停在这儿了。我们也把这条讯息请我们的导播快速传递给辖区的交管大队。
1: 嗯，
3: 有听友提到了说老满城街好像有道路交通事故，现在特别的堵。
1: 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在东二环创业路立交桥那个地方是有一辆这个货车散落了货物哈，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往左侧变道的准备。节目当中要关注路况，也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经过了昨天40度的高温炙烤，今天收复乌鲁木齐阴天，高温降到了31度，低温24度啊。
3: 嗯，降温了。那今天呢？阿勒泰是阴天，27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31到17度；伊宁多云转阴，31到19度。
1: 今天伯勒在下雨啊，伯勒小雨，32到21度；克拉玛依阴天，35到25度。奎屯也是一个阴天，34到25度；石河子阴，35到21度。
3: 嗯，昌吉阴天，今天阴天呢，还有在东江的哈密和吐鲁番都是阴天，
1: 但是吐鲁番和哈密的温度哈，都在40度往上，吐鲁番46度，

0: 八米42度啊，
1: 是依然是居高不下的。那南疆各地呢，也是阴天或者是有小雨的天气，高温呢普遍在34到37度，低温呢是在23到29度之间。
0: 所以出门看天，出门看路，上车就听949啊。

0: 刚刚说到了哈，这个现在呢正值暑假假期，昨天就有节目当中有说看到三个小伙子骑着电动车，这个暑假孩子出行一定要关注一下他们的交通安全。另一方面，天热，很多小朋友玩水，喜欢游泳，游泳咱们应该去正规的游泳池来游泳，不要去到野外的一些池塘呀。这个像
1: 野游、
0: 河坝呀、旅游野泳啊，
1: 嗯，
0: 当下正值暑期，外出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涉水游玩，一定要绷紧防溺水的这根弦儿，警惕溺水高风险的地段哈。
1: 嗯，还有呢，家长一定要告诉自己家的小朋友啊，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他不能够骑自行车上路，
0: 对，
1: 不到16岁的时候他不能够骑这种电动自行车，
0: 对，这个骑自行车在小区里面。骑一骑转一转就行了啊，
1: 那种是封闭的，
0: 对，
1: 如果是开放的道路，即使在小区里孩子骑着自行车在路上
0: 也
1: 是危险
0: 的、
1: 啊、
0: 对，就是别和这个机动车在小区里面有这个混行，是不是？
1: 海荣真的好懊恼啊，他说连着3天我都迟到了，
0: 你看看
1: 早出门呀，
0: 这是走在哪条路上连着3天都迟到了啊？
1: 说让交警能协助疏导一下交通吗？你把这个路段再给我们发的详细一点，我们来帮您做个沟通吧。
0: 拍的这个照片确实
1: 看不清楚，
0: 看不清路段哈。
1: 嗯，
0: 今天是周三，就迟到了3天。
1: 嗯，
0: 你是办了周卡是不是迟到的？
1: 从周一开始。希望今天周三这座大山翻过之后，明天开始畅通畅通啊！
0: 就跟菊萍说的，咱们想要避免迟到，一方面是选对路，而另一方面把您的出门时间往前提嘛，对不对？
1: 还有在路上呢，其他的讯息也显示说，目前在道路上还是有众多的拥堵路段，北环高架依旧是堵的。
0: 虽然说这个从严重拥堵堵到红的发紫，变成了正常拥堵、正常泛红的状态。现在从蜘蛛山隧道出来以后，要往北环高架走，由西向东，依然是堵车的，需要多花20分钟啊。
1: 20分钟吗？
0: 对。
1: 那估计到单位得10:30了吧？
0: 这会9:58了嘛，是不是？另外在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路出口下桥也需要多花11分钟。
1: 好，西山路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市区道路内的友好南路的北向南也需要多花10分钟，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需要多花10分钟。
1: 城北的交通压力不小，庐山街、中亚南路现在都有车辆的缓行。
0: 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三翻山的路上锁定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用游泳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菊萍，
0: 我们的临时搭档，临时搭档
1: 到这儿呢，
0: 就临时
1: 逗号吧，
0: 顿号，
1: 顿号，
0: 分号，
1: 谢谢搭档罗明的帮助支持啊！
0: 明天的早高峰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组合出现，
1: 新声音又有啦！
0: 各位，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再见吧。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

0: 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希望能够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路况，但是今天周三好像道路上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具体我们请锵锵继续为大家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2: 哦，张冲，上午好。现在还有几条路，这个整体车流压力比较大，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还是给大家做个提示。第一个呢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之前呢是在世界公园小区的路段，包括在水区政府的路段，在中间车道都有故障车，对东向西的通行造成了影响，所以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从世界公园小区门口一直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仍然保持着一个接近2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然后接着是这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路立交桥，这条路北向南仍然通行压力比较大，行驶速度偏慢。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北路的下桥口有一个车流交织，所以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接着是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从肿瘤医院路段一直到河滩路的下桥口，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在桥面上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拥堵原因是河滩路的北向南主道辅道通行压力比较大，所以桥上的车辆现在下桥下不去，所以造成了在桥面上有一个车流的一个积压。另外一个是西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西山隧道隧道内，包括出隧道之后156队这个位置会有一个拥堵排队，车流量还是需要有一个释放。最后一个要说的就是今天早高峰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了摩托车和电动车上高架桥行驶，然后被早高峰执勤的民警拦停之后说服教育，所以还是提示大家，摩托车还有这个电动车是禁止上高架桥行驶的，为了自身的安全啊，也是为了这个交通的这个正常的秩序，不要上高架桥行驶。
1: 嗯，好嘞，好，也感谢锵锵的路况和道路的通行提示。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显示到的有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入口处，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温泉路高架，常规的车辆排队，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辅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建议的，可以通过我们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在我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949帮您问这个平台，在我们949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您也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解决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来看在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有听众呢现在是夏日离光，说到了中亚南路和喀什西路信号灯的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现在是出现了故障，那么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相互礼让。我们来关注两则道路的通行信息。今天早晨7:30，独库公路672公里至685公里尼勒克路段出现大雾，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10米，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乔尔玛至乌苏邑临时实行双向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同时，在今天早晨8点，国道217线671公里到772公里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检查站路段，因为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

0: 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今天呢，准备去独库公路的朋友，您一定要关注以上的这两则信息。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平台当中，一位叫招弟的朋友他问到了说，公司车辆有交通违法行为了，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那么公司的车辆如果说要处理交通违法行为的话，它一共有两种方式。第一呢，是通过线上来进行处理，那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交管1213 APP 当中就能够来进行处理。第二个呢，就是线下的窗口来进行办理。我们先来说第一种吧，就是线上处理。那首先呢，单位需要先到车辆管理所的窗口来完成一个面签的认证，完成单位车辆的备案绑定，所以就可以呢来在线上处理公司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那么它可以处理的范围呢，就是全国范围内不记分的违法，以及备案日期之后发生的记分违法。那么操作步骤呢，就是注册登录 APP 来绑定已经完成了面签的单位车辆，按照提示来确认违法信息之后，在线来进行缴纳罚款。第二种呢，就是线下窗口来进行办理。那么它是适用的这个场景呢，是12分以上的违法，罚款呢超过200元的一般程序的处罚。如果说没有提前备案的非本人机动车的违章，那么对于这个交通违法行为有异议需要复议的呢，也可以来进行复议。那么所需要准备的材料就是经办人的身份证的原件、驾驶人驾驶证的原件，还有违法车辆的行驶证的原件，同时还要有加盖公章的单位委托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那么办理的流程呢，就是需要携带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材料到当地的车管所或者是交管大队的交通违法处理窗口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大家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交通热线我们来接听的是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就是我觉得那个我在那个万科紧要里住，
0: 嗯，
2: 里东边那个北园路，北
0: 园
2: 路呢它那个车流量也不大，
0: 嗯，
2: 它现在呢是单向行驶，而且那个北园路的那个再往东的那个就是残联那一块儿，他那个商铺全部拆迁了，
0: 嗯，
2: 就说对面已经没有再有人进出，只有一个小区在进出，
0: 嗯，
2: 人流量不大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那个北园路应该可以有一个临时停车的一个，就是比如时段，比如我们放在这个晚上8点到早上9点停车，
0: 嗯，
2: 因为它也影响车流量已经很小了，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从方便这个群众角度出发呢，
0: 嗯，
2: 它这一段呢实际上处罚的比较多，可能每天都在来贴。那每天都有这个群众被处罚，说明他的这个使用量就是需要临时停靠这个需求还是挺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允许这个晚上8点到早上9点这个时段可以停靠？
0: 嗯，
2: 因为他车辆本来就不大，从方便群众角度出发嘛。
0: 嗯，
2: 这样。而且
0: 你们住的这个万科紧要里，这个小区里面的停车位很紧张吗？
2: 他这个车位很贵，而且他没有这个车位属于人防设施，他也没有这个产权，
0: 嗯，
2: 他完了收物业费，所以而且不光是这个原因啊，周围也有很多群众啊，你比如说这里面停靠的也包括残联的，还有紧要里和春熙路交汇处那个地方的小区，他的老小区他也没有地方停车，
0: 嗯，就周边小区停车还是比较多的。你想呢，他这条路上就刚才您所说到的交警在这儿来执法的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那看来呢这个路段反映违停车辆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其他的有一些路段我们在接听热线的时候呢，听众经常会说来的时候呢就好了，然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来的话，他这种违停就会

0: 这个死灰复燃，就会重新的违停情况比较严重。所以说呢，既然交警经常会到这条路上来，看来这条路上确实反映的问题是比较大。那我再详细的来问一下，就是这条路上它是双向几车道？
1: 单向的，
0: 哦，它是一个
1: 单向两车道，单
0: 单
1: 向两
0: 向
1: 车
0: 通行的。
1: 道，两车道，对，
0: 嗯，之前也是没有设立过临停的车位。
1: 设立过，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北园村，这个搬走之后，他设立过，
0: 嗯
1: 但是呢，后来就是最近吧，就从大概是24年左右吧，
0: 哦
1: 二五
0: 哦
1: 年左右吧，
0: 哦哦哦，
1: 他就基本上就是处罚力度很大，然后因为那样停车的需求量比较大。
0: 嗯，嗯。
1: 所以导致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就完全现在是完全是单行道，完全是不能停，随时不能停严管路段。就是我从那个车流量来讲，它很小，因为刚才说了，它那个对面那个东边，北园路的东边，它还在维修，在那个拆迁已经拆完了。西边呢是万科紧要里的这个铁栏杆，就它的那个小区的那个栏杆，它也没有人来人往，人来人往很小。我这个角度想一下。
0: 行，那从作为咱们司机的角度，从居民的角度上来说呢，在这儿能够停车，它会更方便一些，而且呢，它也是这个免费的啊，会比较好一些。但具体呢，可能从交通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它并不是特别的合适。没关系，我们来帮您问一下，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您。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确实啊，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可能呢，对于同样的一个问题，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解读。当然呢，既然孙先生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或者是一个建议，我们也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问一问看。而且呢，之所以在这个路段它会有这么大力度的一个违停的治理，而且刚才呢，孙先生也是提到了说，在这个路段呢它是属于一个严管路段，看来呢确实可能周边居民反映的是比较强烈的。那具体情况呢，我们可以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咨询。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大家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可以继续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思月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下建工医院桥底下有一个掉头口，他说红灯的时候也可以来进行掉头吗？嗯，建工医院桥下有一个掉头口，红灯在这儿能不能够来进行掉头？在这儿有没有一个交通提示牌呀？一般呢来说，在红灯下它会有一个提示牌，比如说呢是允许红灯时可以来进行掉头。您看一看，在这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交通提示牌？嗯，还有玉思府这位朋友，他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火车南站上客区，他说到站的游客呢，全部都是往外跑，希望运管部门在火车南站搞一个等出租车的地方。火车南站它这几个地方是分开的呀，有公交车的停车场，有出租车的停车场，还有网约车的停车场。马路对面是社会车辆的停车场，在这儿有专门的出租车的一个停靠站点啊，而且在出租车停车场的入口的后方，它是有摄像头的。就是电子警察抓拍，如果说对于其他的一些社会车辆进入到了出租车的停车场当中，会来进行抓拍的。那我不知道您所希望的在火车南站再搞一个等出租车的地方，嗯，这是一个什么想法呢？您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还有37.2度，这位朋友他说。216往西山农场方向，城南国际物流园红绿灯，大货车、小车红绿灯直接开过去，每天都一样。那就是在这儿存在着闯红灯的一种情况吧？是不是？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下反映。嗯，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高这位朋友说到了建工医院那个红灯是可以来掉头的，他说有一个指示牌是提示有红灯允许掉头。谢谢高给我们所做的解答。还有1033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希望交管部门能够把自治区人民医院附近的违停治理一下。他说高峰期呢基本上是不动了。确实啊，现在首府对于 违停车辆的整治是在进行一个集中的治理行动。在我们今天11点钟的时候呢，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当中也会，我们的记者会跟随乌鲁木齐市沙区的交警呢，对于沙区范围内违停道路的车辆来进行一个管理。那么您所说到的，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周边呢，我们也可以来联合一下交管部门，看能不能对于，这个医院周边的违停来进行一个治理，我们也来进行一下视频的直播。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2: 就是想反映一下这个米东区龙河路左转永顺街桥下那个红绿灯，有人跟那个车的信号灯是混行的，能不能把这个红绿灯错开？让行人过30秒，那个车过30秒，要不然车过人根本过不去。
0: 嗯，龙河南路左转进入到永顺街是吧？
2: 对对对，也就是那个米东区交通技术学院门口桥下。
0: 嗯，对，您是开车还是行人？
2: 行人，然后这边行人也特别多，然后
0: 您是行人，就是感觉在这个路段过马路的时候，因为车和人他两个会有一个混行，您感觉过马路的时候不太方便，有些车不让吗？
2: 不让，
0: 不让
2: 人。左转，他有时候那个毛车一个桥下那个石水泥柱子，他也看不见。
0: 哦，就是希望这个车左转车和行人灯他俩能分开来进行。这个通行，其实呢也知道啊，龙河南路和永顺街的这个十字路口，它虽然是一个丁字路口，但是呢它的车流量确实是比较大的，可能交管部门这样的设置呢还是要来保障一下这个路口的一个畅通。如果说都分开来进行放行的话，那这个路口呢它就会存在着一个整体通行周期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早晚高峰期呢它必然就会拥堵。所以说司机朋友，您行驶到这儿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路口发现车行灯和行人灯它俩有交织的时候，我们过斑马线一定要来仔细的观察，看到有行人要准备过马路，我们一定要停车来进行让行。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我们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呢是问到了说，办理驾驶证的审验业务，先要到处理驾驶人的，先要处理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记录吗？那当然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确实是需要先处理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相关规定，机动车驾驶证审验内容就包括，第一呢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交通事故处理情况，第二呢就是身体条件情况，第三呢就是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以及记满12分之后参加学习和考试的情况。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没有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许可条件的，没有按照规定来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都是不予以通过审验。所以说在审验自己的驾照业务的时候，也或者呢是在审车之前，都要把这个人的或者是车的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呢要处理完。还有手机尾号是8298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最近呢看到了一些外地车牌的车辆在乌鲁木齐接网约车的订单，他说这算不算是跨区营运呢？这个问题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有听众在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来帮您向主管部门咨询一下看吧，到时候呢给您明天，争取在明天的时候给您一个标准的答案，好不好？我们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信息。
6: 你好，就是昨天下午接到一条就是违停的短信，说我在米东区违停一个地区， 但是我车就在停车区，我们家小区，
0: 嗯，
6: 就没出去过，
0: 嗯，
6: 这种事咱们不处理，
0: 你就不用管。

0: 因为呢，它确实有的时候摄像头会存在着误判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啊，咱们就说退一万步说，如果说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它已经成立了，而且是推送到了你的名下，你通过手机12123的这个 app 能看到，它呢都会有一张照片的。您呢可以拿着这张照片到交管部门来进行一个复议，就可以了。但是呢，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存在，它。在后台上传的时候，也会有工作人员呢来进行一个后台的审核，可能呢给您，判断的是最大的情况就是摄像头出现了误判的这种状况，您可以再观察2天，不需要过度的焦虑。还有高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啊，他说，刚才是问到了建工医院红绿灯那儿。红灯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掉头？他说我想补充一下，他说只有北向南红灯可以掉头，反方向不允许红灯掉头。他说这时候呢，就和斑马线有一个交织了啊。谢谢高这位朋友。好，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和我们来沟通和交流。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答复大家在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反映到的问题。有一位王先生在昨天呢是给我们拍来了几张照片，他说在老满城街846号古城花园 B 区的门前，有一辆车呢是停在了绿化带里，老满城街南侧禁止停车，结果呢，这辆车它就停在了绿化带里，希望呢能够来进行处理。当时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张照片，这辆车呢确实是很漂亮啊，被车主呢是可能重新喷漆啊，或者是贴膜，弄成了这个很亮丽的粉红色。停在这个绿绿的草地当中呢，看着也挺漂亮，但是它却十分的违和，因为呢，这个草地它是用来城市绿化的，不是给你用来停车的。不要这么聪明，既然车很漂亮，那也希望这位车主呢，你的行为也能够非常的漂亮。对此呢，我们也是反映给了乌鲁木齐沙区园林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到现场之后也是联系到了车主，并且呢是对其进行了宣传。乌鲁木齐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确保它后期呢不要在绿化带当中呢来进行停车。往事如歌说到了庐山街由西向东在维泰十字路口带行区的显示屏坏了，说希望呢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来修复。好的，您说到的这一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还有呢，手机尾号是7515，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乌鲁木齐的网约车啊，好像管理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他说有一些平台呢是根本不管有没有双证，是否合法合规，只要是不超过5年的车都会给注册通过。他说因为车多的话，那平台也就挣得多。是啊，那是这个道理，车多平台也就挣得多。如果说是违规这样来进行操作的话，那被以后监管部门查处，可能所缴纳的这些罚款，远远呢就会高于企业所收的这些利益。而且呢，倒过来说，作为企业来说，是不是也应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能够一心的只想到自己企业的一个经济效益？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交通热线，此时此刻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

0: 交通气象提示。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徐之娟。徐之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正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公路气象情况。8月5日至8月6日的上午，受小雨和高山区为雪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的霍尔果斯至头头段、G314 线的西科尔库勒至红基拉夫段、G315 线的喀什市民分至切莫段、G331线的哈巴河至波尔津段、G302线的巴盘水末至英吉沙段、G3013线、G3014线的沃尔河至奎屯段、G3015线的塔城市至奎屯段、G3016线、G3018线、G216线后峡至乌拉斯台段、民分段、G217线的克拉玛依区至巴音布鲁克段、泽普至塔什库尔干段、独库公路，还有我们的 G218 线的霍尔果斯至贡乃斯沟段、G219线的喀纳斯景区至河布克塞尔段、裕民至霍尔果斯段、昭苏至英吉沙段，还有我们的 G580 线和田市至康熙瓦段，其中呢 G30、G312 线二台至三台段、金河至头头段、G314线的卡拉苏至塔什库尔干段、G216线的民分段、独库公路，还有我们的 G218 线伊宁至贡乃斯沟段、G219线的喀纳斯景区、G577线、G578线、S101公路的巴音沟景区至鹿角湾景区，沿线有中到大雨。这上述路线呢，沿线山区还有暴雨，受5级左右的偏东风还有阵风7到8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22线的烟墩至新兴峡段、G216线的轮台至民分段、G218线的库尔勒至若羌段、G315线的和田市至红柳沟段、G580线的阿拉尔至和田市段。部分路段呢有扬沙和浮尘。下面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全江的实时路况。截止今天早上的9时，全区共有3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的6处路段实行了管制。首先呢是 G0612线的若明高速若羌西收费站至瓦石峡收费站，还有我们的瓦石峡收费站至若羌西收费站、瓦石峡收费站至塔提让收费站，因为沙尘暴天气能见度比较低，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以上路段呢实行了交通管制，预计的恢复时间为今天下午的8时。普通国省干线管制情况有2条3处路段，首先呢是 S101线的乌巴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呢，道路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目前呢，风险研判工作还没有结束，该路段呢继续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预计的恢复时间也是待定的。今天早上的8时，我们的 G217线的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检查站路段，因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恢复时间是待定的。还有今天早上217线的巴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路段，也是因为配合尼勒克辖区路段大雾天气的封闭，该路段也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恢复的时间也待定，可以关注我们的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主持人，
0: 好嘞，好，感谢徐之娟的介绍。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来关注949交通广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或者是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您前方道路的通行状况。我们和您来关注到的独库信息，在今天早晨7点30分，独库公路672公里至685公里尼勒克路段出现大雾，部分路段能见度不足10米，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乔尔玛至乌苏邑临时双向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同时在今天早晨8点，国道217线671公里到772公里哈希勒根隧道至纳拉提检查站路段，因为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呢也是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同时呢，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

0: 02-5972-57-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一些交通问题，我们继续来探讨和交流。
1: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2: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1: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出行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交流。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9393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大湾南路南向北在富康街路口空标和地标不符，现在大湾南路正在进行施工。这两天呢，我走过这条路段，应该是目前施工的状态吧。看，等到今年的8、9月份施工结束了之后，它这些标线呢，可能还会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施化。到时候呢，我们来看它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还有往事如歌发来了两条信息，刚才呢是说到了庐山街由西向东维泰十字路口的待行区显示屏坏了。他又说到了瑞昌街由东向西在新市区交警大队门前每天呢都有违停的车辆。瑞昌街是新市区交警大队的车管所的一个所在地啊，他说这条路上每天呢都有违停的车辆。还有燕子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好，他说外地车牌接网约车的这个情况啊，他说我上次也是搭到了一辆外地车牌的车，我就问了一下司机师傅，师傅说呢是他们买的外地车，因为车的保险还在有效期，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过户，等到保险快要到的时候呢就会来进行重新的过户。还有健健老师发来信息，他说杭州东街跟长春中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待转区的显示屏也坏了，而且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啊，那确实时间是比较长。好，这个问题呢我也把它记录下来。涛说到了温泉西路北三巷也叫16巷由南向北上下坡处每天24小时都有违停车辆长时间的停靠，此处呢是上行下行一条车道，严重影响到了车辆的通行。他说前期呢也是反映过了，但是呢现在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希望呢949能够继续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好的，节目之后我也会把您的这则信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手机尾号6354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刚才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快到东靖厂高架的时候出现了惊险的一幕，有两个人在横穿河滩，他说我在最右侧的车道，他俩直接跑了过来，吓得我头发都快竖起来了，亏的是反应快，真的是让我瞬间清醒啊，感觉太吓人了。是啊，在路上驾车开车的时候呢，我们丝毫不能够分神，除了要关注道路的标志标线之外，也要随时来看到路上可能会出现的这些突发状况，所以说在路上一定要谨慎的来进行驾驶。还有玉思府刚才是说到了火车南站没有乘客游客等出租车的一个通道，他说呢火车南站比如说没有像机场那样有专门供游客来排队的一个地方，但是这游客乘客出来之后不是应该在出租车的这个专用停车场这儿就应该可以来排队上车吗？因为出租车也都是在这个通道当中来进行排队上课。

0: 课之后呢，驶离这个停车场。那么，出租车司机朋友，您给我也来平台当中说一说，火车南站确实是不太方便乘客下车之后搭出租车吗？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具体的一些情况。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在平台当中呢 ，MagicL 这位朋友发来了一段视频，一分钟。上节目的时候呢，我没有办法来看到您的视频啊。他说这段视频呢，就是在胜利路二巷违停的车辆特别多。说知道呢有抓拍，就把后备箱全部都打开了。晚上呢，有的车直接是用抹布挡住车牌。您说到的是胜利路二巷。这种违停确实啊，已经到了非强力治理的这种程度。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另外呢，您拍摄到的这段视频，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车辆啊，还有时间啊、路段啊等等。那如果说这些要素都比较齐全的话，您也可以上传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或者是新疆交警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当中，他们呢都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随手拍的一个按钮，您可以把您的这段视频上传上去，后台的工作人员如果说审核了之后呢，也可以对这些车辆来进行处罚。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状况。各条道路呢都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封的状态。现在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还有北京南路从新一路到北京南路由南向北，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龙胜街从外环路高架桥的出口一直到七道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比起其他的道路来说，车流量呢是稍稍的大一些。当然呢，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呢，您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也继续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7774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想反映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就是喀什路由西向东，因为地上的车道线看不见了，很多的车就从第三条车道堵着第二条车道，硬挤到第一条车道上，然后下河滩，造成了呢这一路段出现了拥堵，而且经常一堵就会达到1公里以上。他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河滩路由南向北，在新华林南区这儿，他说也是一个问题，要进新华林的车也是从第三条车道，甚至呢是第四条车道往里挤，一直呢要挤进新华林。好，还有在平台当中高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火车南站客流特别少，出租车排队的时间比较长，从7月1号列车调图之后，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客流量一点都不少，现在在乌鲁木齐南站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在本月又有2趟的列车是改为了在火车南站进行始发终到，所以说客流量呢会更多一些。那么刚才 玉思府这位朋友是发送了两则信息啊。

0: 通道，他说不像在乌鲁木齐站。好，那这是您所说到的情况。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阴27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31到17度，伊宁多云转阴31到19度，伯勒小雨32到21度，克拉玛依阴35到25度，奎屯阴34到25度，石河子阴35到21度，昌吉阴33到24度，哈密多云转阴42到27度，吐鲁番阴46到31度，库尔勒阴37到29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5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4到2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6到21度，和田阴33到26度。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4: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 49、25619 49和25719 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交通出行遇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来看平台大家的信息。醒来已是佛晓，这位朋友他说到了水墨沟区7坊2路全天都有车辆违停，而两三年的时间了，双向两车道变成了单向一车道，由南向北行驶只能够是逆行，感觉非常危险，希望呢交管部门能够来进行一下管理。还有手机尾号是9127，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火车南站呢有出租车的停车场，也有网约车的停车场，只不过呢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啊，可能出租车就会少一些。还有法特爸爸说到了，他说我是一名网约车的司机，他说火车南站呢有出租车停车上下接客的地方。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发来了一则信息，他是说到他从吐鲁番来，是准备带老人去看病，他说呢是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约了专家，他说在这个途中呢，结果车在柴窝铺桥附近发生了故障，他说能不能够联系一下方便的司机，帮着先带老人去到市区看看病。这位朋友他的电话呢是13309954879，13309954879。那具体您现在是在柴窝铺桥附近的哪一个地方停在了哪儿？车号是多少？给我们发来好不好？我们看一看路上的朋友能不能够有人来帮助您。现在在车上老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都可以给我们来稍微详细的说一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能够来帮助您。还有往事如歌说到了庐山街西向东，在维泰十字路口目前车流量是偏大的，他说目前是在排队中，那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就是往事如歌你所说到的，在这个路口呢这个待显屏坏了，所以说大家在这儿可能等候的时间就会长，

0: 而不是像有带视频的时候呢，它能够一个路口一个信号灯的时候呢，它能多过上四五辆的车。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4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刚才呢，我们在平台当中是播读了一位听众的信息，他说从吐鲁番来，带老人准备是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去看病，结果呢车在半途当中发生了故障，希望呢看能不能够有好心的司机师傅帮忙来把老人先带到医院去看病。现在呢，我们的导播已经是联系到了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他叫亚森，我们来接听一下，好像在路上呢是已经得到了帮助。亚森你好。
2: 你好。
0: 你好，现在情况怎么样？
2: 现在是交警同志到现场了，完了救援车辆也到了，感谢各位关注。
0: 交警已经是到现场了，那就是交警现在准备把家里的老人先送到医院吗？
2: 看咱或者怎么说，这边是我们在现场处理呢。
0: 特别感谢。那这个老人如果说去医院的话，有没有人家人陪着他一起去？
2: 有的。那个是只是一个，这是一个检查，不是那个。
0: 只是一个检查，行，那就放心了。好嘞，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好嘞，好。那亚森在路上遇到的这个问题呢，已经是得到了解决。好在呢，老人不是这种急症是非要赶时间到医院来进行救治的，这样呢也能够放心一些。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这儿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今天早晨从阿勒泰路儿童医院坐七路车到大西门，而路上呢是把饭盒包和雨伞放在公交车的最后空位置上，自己呢是坐到了前一个位置。他说结果呢到大西门下车的时候发现这个饭盒和雨伞都丢了。那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座位下面有没有来找一找看呢？可能车在刹车的过程当中惯性你的这个雨伞和饭盒包它滚落在了这个座位下面，有没有找到啊？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可能饭盒包啊雨伞啊大家可能在车上不会去主动的把它拿走吧，而且呢你又是坐在了这个靠前的一排座位，他如果即便是有人要拿上了以后，他肯定会从你的面前经过啊，你没有看见吗？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座位下面的概率会大一点，您仔细的再来找一找看好不好。
3: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3: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好，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往事如歌说到了，他说张崇你刚才说的对，他说就是因为呢在这个路口显示屏坏了，车都不进待驶区，所以说呢造成了后方现在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一种状况。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5152，这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够跟交管部门来沟通一下呢，从五一路进自治区中医院这边，他说最右边的车道每天早晨停的车特别多，一动不动，导致后方排队严重，连中医院科研楼旁边的小区都进不去，小区上班的车出不来，最右边车道和中间车道就为了进中医院 在那儿停车，导致了后边严重排队。他说以前呢，在这儿都是有违停抓拍的，右边车辆违停提醒。他说现在呢也没有了，每天早晨过了9点到10点30

0: 时分，中午11点到3点，这儿呢就特别的堵车。他说，或者呢也可以跟中医院的后勤管理部门来联系一下，说这些车进不了医院，还在那儿排队，车每挪一步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他说，我本人就是在自治区中医院上班，如果每天我不早早的出门开车，五一路至少呢，我会得堵40分钟。他说现在呢，在医院职工停不了车，所以呢，医院附近的小区就成了我们停车的地方。而刚好呢，在科研楼旁边有一个市政小区，每天我们就把车停在那儿。现在呢，就导致这儿车也是比较多的，右侧有违停车辆，就导致这个小区的车出不去，我们也进不了这个小区。哪怕是9:15到了五一路上，还得堵40分钟的时间。确实啊，在一些大医院周边的这些道路，每天早晨呢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除了正常的早高峰之外，有一些车辆呢，他得在这儿排队要来进医院，那怎么办呢？那到了这儿，他发现医院有排队的车辆要等待进入，那他也不能走啊，他也要去到医院来进行就诊呢，所以说他就在那儿只能是等着排。但是呢，在这个信息当中，刚才您提到了说，在中间车道也有车辆在等着准备进入到医院的停车场当中，这样呢，确实在中间车道这种等待违停，肯定呢对于后方的车辆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五一路在老城区，它的这个道路资源是比较有限的，而就医呢也是大家所迫切的一个需求，就是在这儿确实是比较麻烦。还有康明眼镜这位朋友，他说今天从乌鲁木齐到伊宁路线都是畅通的吗？是的，到伊宁现在呢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还有一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新 A809YY 在机场高速路上一路走的就是应急车道，他说快到国际纺织中心那条应急车道上，确实在这条道路上呢。最右侧的它是属于应急车道，普通的车辆呢不能够把它当做行车道来进行使用。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美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1593，这位听众说到了南湖电信公司路口信号灯配时不合理，怎么个不合理法呢？比如说哪个方向、哪条车道上的您感觉不太合适，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建议呢？您都可以给我来说一说。光是这一句话的话，我确实也没有办法向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还有手机尾号是8824，这位朋友他说，在百乐苑东门，车辆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违法占道违停，影响出入口通行。他说呢，我就看到一辆车牌号是新 AD02G0 的银色丰田轿车，夜间呢是停放在百乐苑小区东门入口市政通行路面。该车的前排呢是使用一个红包塑料袋，故意呢遮挡号牌，但是呢，车尾的号牌是完整可见的。而车辆呢是占用了小区大门出入口道路违法停放，挤压了通行空间，早晚以及夜间容易造成小区出入口的拥堵，妨碍进出小区车辆正常通行。故意遮挡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逃避电子监控的抓拍，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他说现在呢也是拍了多张带有时间水印的照片作为证据，请求交管部门能够到现场来进行查处这辆车，对于故意遮挡号牌、违法占道停车的行为呢，依法来进行处罚。我也在平台当中看到了您拍来的这些照片啊，您呢可以把这些照片上传到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或者是新疆交警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当中。这两个公众号下面呢都有交通违法行为随手拍这样的一个按钮，您可以把您所拍到的这些照片呢全部上传上去，后台的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审核。
2: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3: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2: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3: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2: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来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我们来听一听手机尾号0908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4: 上车就停止，有三门是在机场高速应急车道的问题，应急车道能不能把它延续到新的新航站楼的匝道处，一直三条道都可以，这样能缓解很大的拥堵。
0: 之前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地方啊，大家也都有很多的建议，说能不能够把这个应急车道当成车道来行车道来进行使用。但是呢，确实这条应急车道呢，它的这个路幅不够宽，它达不到国标当中的行车道的使用标准，所以说呢，它不能够把它当作行车道来进行使用。还有手机尾号是5252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人民路桥面在乌鲁木齐那个位置，经常呢是有人在横穿人民路的桥面，因为中间的隔离护栏太矮了，希望呢交管部门能够把这路段的护栏呢加高一些。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记者随同乌鲁木齐市沙区交管大队的民警在辖区范围内对于违停车辆的一个治理视频直播。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收听由菊萍为您带来的说法。
5: 上午11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慢点，沿路有风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欣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的乌鲁木齐太舒服了，和昨天的高温相比啊，昨天40度的高温，今天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只有31度，而且现在呢天空有点小小的阴霾，所以呢觉得很凉爽很舒服。此时此刻您在哪条路上呢？有新的路况想要分享吗？畅通的拥堵的消息都希望能够看得到听得到。大家随时可以给949来微信留言，新疆949交通广播。在11:02，我们看到有几条路现在车流量大，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是在北京路，北京南路的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现在北京南路的辅路，从新一路到北京南路的南向北，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13公里左右，要花的时间呢比平时多10分钟。还有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流量大，车行速度每小时在15公里左右。鲤鱼山南路现在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那么在此也提醒大家，目前看来呢，城北尤其是北京南路这一块呢，车流压力确实很大，通行的时间花的比较长，所以要给自己预留充足的路上时间。在路上还有听友提到呢，说现在人民路桥面的通行情形，更多来自路上的消息我们随时和您来做分享，也欢迎大家给949给更多的车友提供便利。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菊萍也会邀请专业律师和您面对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如果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稍后时间请您给我们来提问。欢迎大家留言949的微信平台，欢迎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往事如歌，你好，给我们提供的路况是来自喀纳斯湖北路，由南向北，在庐山街的路口常规的有车辆排队。还有听友呢曝光在路上的不文明行为，说这辆车怎么随手乱扔烟盒啊，新 AK1D02。在路上呢请您文明出行，所以在道路之上您的车牌就是脸面，我们都看得到啊，这种随手扔垃圾的行为真的得杜绝。这么热的天出行在路上，别再给大家增添这种不愉快的感受了。在路上呢有提问就有解答，律师在线和您面对面。
1: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0: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胡允松律师，是来自新疆金石城律师事务所。胡律师好。
2: 菊萍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0: 首先给大家播读一条好消息啊，在今天早间的时候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带老人去看病，准备到二医院看病，车呢在柴窝铺附近呢出现了故障，说希望能够联系一下能帮忙的司机，从吐鲁番前往乌鲁木齐。这位听友刚刚传来消息说家人们已经被交警给接走了，说谢谢大家的关心，感谢949。他说真的是司机朋友们的好朋友， 他说有问题真的会迅速反应。
2: 对，
0: 其实这个反应呢，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时时都会看得到、听得到。所以好消息呢，先给大家分享了一下。

0: 下，已经呢被交警接走了，送往医院。来，现在在我们的热线当中有朋友电话在线，说要咨询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听到的是严先生的热线。
1: 好的，
0: 严先生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律师朱律师你好。
1: 你好啊，
0: 您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我去年八月份借出去一笔合作伙伴上借出去一笔钱。钱不多，50000多块钱。但是啊，当时我也留了个心眼，我就说我把钱借给你，关系也不是很好。我说你是不是把你的一辆车先放在我这个地方？他说的是借一个月。借一个月之内必须还我。现在就快一年了，已经快一年了，打电话不接。他去年车子给我之前，车子上有几十条违章，罚款全是我今年子，因为7月31号必须要审车。我都想办法把车子给他处理了，现在打电话也不接。我想那个事情我能不能起诉他，因为那个车子又不是他的车主，是他丫头的。
0: 车主不是他，是他家姑娘的车是吗？孩子的车。
2: 对对对，但是他们家丫头知道是个车子已经抵押给我了，但是我每次打电话都不接，叫他过户也不过。
1: 其实这种抵押行为还不能生效，因为毕竟这个抵押呢一定要经过这个抵押登记啊，没有抵押登记也没有书面的抵押协议，这种情况只是
2: 有协议，有协议。
1: 他的车主本人签字了没有？就是他的女儿签字了没有？
2: 没有，他女儿一直在口里，他在行政都没来。
1: 对，所以说你这个他是没有所有权人，他不是车主，
0: 这是无效的呀，
1: 啊、无效的
0: 严先生、
1: 啊，就等于他拿别人的东西做了一个抵押，实际上这种抵押是无效的。你现在目前来说只能说是临时占有这个车辆，可以
0: 用一用
1: 啊、可以用，可以具有一个使用权，但是他随时可以主张要回这个车辆的。那这个你也办理不了过户，现在你只能仅就你双方的一个借款啊、向对方提起诉讼。
0: 严先生，这辆车即使是借您钱的这位先生他女儿的车，他们是父女关系，他们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不是他的呀，他没办法处置。
2: 没有，他车子抵给我，他丫头是知道的。
0: 他女儿知道，他女儿有这个表示吗？在协议当中签字了吗？
1: 或者是通过电话、通过微信，他确认是同意进行抵押，他有这样的书面表示也是可以的。
0: 有吗？
2: 我有他的电话录音，是因为我登录他的12123，必须要车主本人同意，输入验证码。他登录他的12123，他给他处理了违章。
1: 处理违章并不能代表他就把车辆给你抵押给你啊，或者他进行一个担保。
0: 他有说吗？说叔叔，这个车我就抵押给你了。他有说吗？
1: 并且就算是他说了，你没有办抵押登记，他仍然是可以撤销的。哦，抵押房产也好，车辆也好，你办登记为主，不是说他承诺为主。他就是
2: 现在我只能起诉他的父亲呢、就是起诉他。
0: 对，谁借您的钱，您就起诉他。手上不是有借条吗？有打款记录吧？都有吧？
2: 有，这些都有。
1: 那这个车实际上呢，你获得不了所有权，只能是一个临时使用啊、
0: 而且您刚才还说给处理违章了，估计也交罚款了吧？
2: 处理了几千，
1: 并且他还面临着今后的一个年审的费用。
0: 所以
2: 已经给审掉了，但是他电话一直不接电话，丫头也不回信息。
0: 那所以其实现在最好的办法，严先生，您就到法院告他吧，让他给您还钱。
2: 我不是告他，我能不能把他丫头一块连带进去？
0: 你为什么要连带人家的姑娘呢？这跟他姑娘有什么关系呢？是他问您借的钱呀，您钱把他打给了他呀。
1: 对，
0: 这是两个人。严先生，
1: 他的姑娘也从来没有向你表示过我同意替我父亲来还债啊，他没有这样说过。除非他说我愿意还这个债，我替他还。那他有这个意思表示的话。那有可能形成一个，
2: 现在是按揭的，还是现在还得付月供，是
0: 这样呀，严先生。所以您就抓紧时间吧，找您朋友要钱，直接找他就可以，别再想他姑娘的事儿了。
2: 好的
0: 那您的热线我们听到这儿。
2: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我们经常会说，在我们的认知，很多人的认知当中，觉得父债子偿，
1: 对，
0: 或者是子债父亲替他来还。但其实在法律当中这不是划等号的。
1: 对，是其实是两个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它之间如果没有书面的协议担保或者是共同债务承担的话，它这是债务是各自承担各自的。
0: 各自承担各自的。
1: 还有就是大家很多都理解为我把车辆交给你，或者我把房本交给你，就认为着这可以抵押房子了，实际上都是无效的。
0: 对，他可以啊，他可以说我这个车辆这个本儿给丢了，我补办一个呀。
1: 对，房本也可以挂失，也可以重新补办。所以说有的人是哪抓着一摞子房本进行了 借款，其实这是风险非常大的。

0: 没有任何保障。
1: 嗯，刚才您还特别提到一个，说如果是抵押的话，一定要有一个
0: 抵押登记。
1: 抵押登记，
0: 让车辆到这个车管部门进行一个登记。那房产呢，要到房产部门啊主管部门进行一个登记。
1: 嗯，
0: 办理完登记完毕之后，这个抵押才能生效。如果一旦他履行不了相关的主债务，那他的这担保债务自然就开始生效，我们就可以进行他对房屋的一个过和这个产权的一个过户。
1: 对，所以严先生这部热线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啊，在民间借贷过程当中的一个抵押问题，
0: 对，
1: 还有到底由谁来还钱的事儿，
0: 对，债务人的主体的问题。
1: 那今天说到了跟车有关的事儿呢，前两天呢，我跟我的一个同事还在交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普及率是越来越高了，而新能源车当中它有一个功能，叫远程的锁车功能，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案例呢，讲的就是这个锁车功能啊，因为在一系列的二手车买卖过程当中，原本很丝滑，但是结果这个车的系统没办法做更名，就远程锁车了，作为车主他没办法使用，这事儿呢是事发在陈先生身上，是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他看中了一家二手车公司售卖的二手新能源车，双方口头呢也达成了一个购车的约定，车款当时是 20.5 万元，陈先生呢先行支付了定金5000块钱，随后呢他全额付清了购车款，把这20万5全打给这家公司了，公司呢也对车辆进行了一个交付，并且配合将车辆过户到了陈先生指定的人员的名下，但是陈先生在为车辆购置保险、检测维修产生了多项开支之后，他没办法办理车辆专属的 APP，也就是车载系统的主用户更名手续，经过汽车厂商的官方核实，这辆车呢还有没有结清的金融贷款，那受到抵押限制没办法变更车机的权限，所以就存在着被远程断电和锁车的风险，车辆基本上在使用的时候呢，这个功能其实是受限的，也许用着用着就可能被远程锁车，那陈先生不干了，他和二手车公司就协商说要求退款退车，那像这种情形可能以前我们用油车的时候从来没遇到过，但是对于新能源车的车主朋友来说会面临到这种状况，尤其是二手车，
0: 是的，
1: 二手的新能源车买卖中，
0: 对，
1: 那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胡律师？
0: 其实在无论是购买油车也好，新能源车也好，他一定要了解清楚这个车辆的产权情况，那他是否存在是一个完整的产权，像本案之中呢，实际上他这个一方面呢，他这个是抵押贷款没有还清的状况呢，实际上他的产权是受限的，那他受到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限制监管，那么一旦他要停止支付尾款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被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好，或者是这个抵押方也好，抵押权人也好，进行远程的控车啊，进行一个
1: 那作为陈先生他是可以退车的，
0: 对，作为他呢就是说如果在购买的和签订购买合同的过程中对方并没有告知这个车辆存在着这种瑕疵，存在着这种产权不完整，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种欺诈隐瞒的行为，那这种情况这种交易那就会导致合同的无效或者是合同的解除，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这位听友呢他可以进行诉讼要求解除合同，
1: 其实我们在买卖二手车的时候现在呢应该说很常见的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往往大家说这个车过户了交付了就好了，这万事大吉了，其实不是啊，
0: 对，
1: 和燃油车不一样，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车机系统和车辆是深度绑定的，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你的车辆这辆车它前面的时候有没有没还清的贷款，有没有可能存在着远程锁车呀，或者是这个封账号呀这样的情形，不然的话你没办法正常使用。
0: 是的，
1: 那大家在购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尤其是新能源车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我看到在微信平台里有听众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我家的小朋友和其他孩子发生了碰撞，对方康复之后又索要额外的赔偿，他说我该怎么办？孩子正值暑期，幼儿园的呀，小朋友呀，现在都在家。他说孩子在玩耍的时候跟其他小朋友发生了碰撞。 已经康复了，但是还要额外的赔偿。
0: 他估计是说在治疗期内的一些费用，估计是没有给付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首先判断双方的一个责任问题，

0: 作为这个未成年人的家长呢，其实对孩子都有监护义务。那么，首先看这次这个发生碰撞的双方的一个过错程度。那么，如果说，这个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是你的孩子在故意，推搡或者追打别人导致的这个结果，那可能你要承担的主要责任。那么，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是你孩子，故意推搡，而是他自己，过失导致的一个损失，可能有可能你这孩子会免责，或者是。
1: 我们看到了，说好多年前有人问您的岳父借了有50万，说现在呢，我岳父老人家呢去世了，借钱的人也去世了，担保的人也去世了，像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借了50万，手上估计现在是有借条的，不知道能不能够查到这个打款记录，因为50万不是一个小数字啊。
0: 首先他提到了好多年前，我就认为这个诉讼时效可能已经过了，因为各方都已经去世了，这个诉讼时效也无法主张，即使存在一些债权，其实他的继承人也无法主张了，因为这个诉讼时效都已经过了。
1: 但是他说好多年前，不知道这中间有没有多次主张过，
0: 对对对。
1: 或者说就是在去世的时候，去世多长时间？也许是这两年才去世，但是这中间在不断的主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岳父去世了，借钱的人也去世了，那借钱的人他可能还有财产吧？谁
0: 对，
1: 继承了他的财产呢？
0: 这也是一个时间顺序的事情。如果说是债权人先去世，那就债权人的这个继承人，那他是法定继承人或者是遗嘱继承
1: 您
0: 人
1: 岳
0: 啊。
1: 父的，比如说您岳母还健
0: 对
1: 在，
0: 对，
1: 还有。
0: 他可以向债务人进行主张。那么债务人去世了，那债务人去世之后呢，他的这个
1: 继承人，
0: 如果是有遗产，如果没有遗产的话，那他就灭失了。如果有遗产，那继承人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来承担责任。那么，如果继承人放弃继承，我不继承，那这种情况下，那他只能说是就他的现有的财产进行一个主张。那么，他还有一个就是担保人去世。那担保人去世的话，担保债务看是否也过期。如果担保债务没有过期，他因为担保是有约定，有按约定，没有约定是6个月。那担保如果过期了，那担保人他的
1: 这跟
0: 债务，
1: 担保人就没关系
0: 对，
1: 了。
0: 如果担保也在担保期限内，担保人去世了，那可以。这个担保人他有一个是人身属性，担保人这个担保债务是不能进行一个对他的这个其他的人进行追偿的。担保人他有个人身属性
1: 所以现在咱们首先第一点，先把这个担保人呢摘出去，跟担保人没关系了。
0: 是
1: 那现在就是您岳父，他给别人借了50万，那您手上如果有借条、有打款记录的话呢，您岳父的这笔借款呢，其实是可以继承的，对吧？
0: 对，
1: 他算是他的遗产。那他的配偶、子女，就比如说您爱人，他们都有继承权。
0: 对，
1: 我手上拿着这个借条，可以向借款人主张。但是借款人去世了，那他有，如果有资产的话，或者说有遗产的话，他的继承人就要来偿还。
0: 对，在遗产的范围内偿还。
1: 一定是这。遗产的范围当中，如果是比如说他
0: 如
1: 不
0: 果
1: 够
0: 他
1: 五
0: 的
1: 十万，
0: 如果债务是100万，他的这个遗产只有50万，那他只能在50万这个财产
1: 或
0: 范围
1: 者
0: 内。
1: 说他干脆就没有遗产的
0: 没
1: 话，
0: 有遗
1: 那
0: 产的话，
1: 这50万就灭失了，
0: 灭失了啊，就
1: 那
0: 是
1: 就不存在
0: 不存
1: 这
0: 在了，对，
1: 再去追偿的问题
0: 对。
1: 了
0: 但是
1: 啊。
0: 我看他这个表述，有可能早都已过诉讼时效了，并且他这种，诉讼起来非常麻烦，就是
1: 很
0: 说，
1: 麻烦。
0: 要各种各样的证据啊，非常麻烦的，
1: 所以。权益在手上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来进行主张。
0: 及时保护自己的权利。
1: 好，那收音机前的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再请留言到949的微信当中，或者是949的三部热线里。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 找附近

0: 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2: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今天呢星期三，为您送出了律师在线。今天有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做客直播间。那刚才我们好像说的有点绕，就是有关于他岳父的生前给别人借了50万的事儿。
3: 嗯，
2: 我们也说到权利要及时的来主张。
3: 嗯，
2: 还看到有听友问到了，说他是刷短视频，说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说，现在如果家里是一个孩子独生子女的话，父母去世没办法全部来继承父母的财产，是这样吗？
3: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刷短视频可能消息源有的是不实的，有的时候信息太多好像掌握不了。
3: 对，他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说他父母去世之后，他的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还存在的话，
2: 嗯，
3: 那其实他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呢，他是其实他就是看他母亲去世还是父亲去世，都是有继承权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去世的人呢，他是被继承人呢，他是有配偶、父母或子女，
2: 嗯，
3: 又是独生子女，他要和他的爷爷奶奶共同继承他的父母的一个财产，
2: 嗯，
3: 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他不可能单独继承，
2: 哦，
3: 除非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不在了，
2: 嗯，
3: 那作为独生子女，他可以单独进行继承，
2: 嗯嗯。
3: 那么如果他独生子女也没有，有的人是丁克家族，这种情况下是有他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他的兄弟姐妹，
2: 嗯嗯，
3: 啊，这种进行继承。
2: 哦，这位听友叫 No No， 他说，现在呢是金融某一个金融单位呢，从绑定的银行卡里扣除了银行卡本人的丧葬费和抚恤金，沟通之后呢不予退回，可以诉讼吗？那是不是是在某个金融平台借款了，也绑定了银行卡？现在直接呢，这个银行卡里有这个本人的丧葬费和抚恤金，那作为金融机构，你从我这儿借钱了，我直接就从这个绑定的卡里扣除了你的这个借款。
3: 嗯，
2: 但是这个借款呢，是现在用丧葬费和抚恤金来折抵的。他说，嗯，沟通以后并没有退还给我们，我可以诉讼吗？
3: 我估计他这个银行卡可能是一卡多用，除了这个存了他的存款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丧葬费抚恤金也进入这个卡了。
2: 嗯，
3: 其实这个人民币它是一种这个它一旦要进入一个卡的时候，它是一种混同了，就是资金混同了，
2: 哦，
3: 就不能说是哪些钱是我的抚恤金，哪些钱是我的这个丧葬，我继承的丧葬费。但是无论什么钱在你的卡的账户之中呢，实际上都是你的合法财产。那你的合法财产，你的债务就要对你的债务进行一个承担。
2: 嗯嗯，
3: 一旦你要产生借款或者产生一些这个逾期未还的贷款，那么如果你们双方进行了一个约定，那他就可以直接在你的卡上扣除，他不会管你这个卡的来源，这个钱是借的钱呀或者什么钱，他不会管的。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原则来说，我认为他这个扣款行为并没有，如果他们有协议的话，哦，是不违法的。你进行诉讼的话，除非证实你的这个债务是不真实的，你这个债务是存在的真实的，他划款行为那也是，
2: 就等于说这个钱，不管他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只是合法的一个来源的话，他打入到这张卡，
3: 嗯，
2: 作为你从某一家金融机构借款了，
3: 嗯，
2: 又和这张卡绑定了，他是有权利划拨的，是吗？
3: 对，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是他应该划我的存款，不应该划我的这个抚恤金等等的，这种说法和表述和想法都是没有依据的，
2: 嗯，
3: 啊，因为毕竟这个现金也好，人民币也好，它是一种这个一旦进入一个账户它可以混同了就，
2: 嗯嗯。那像这位听友提到说可以起诉吗？诉讼是您的权利，没问题啊。
3: 但是呢，胜诉的可能性很小的，嗯。
2: 好，还有呢，有听友提到了，他说借条担保书都在，就是就是刚才那个提问，
3: 嗯，
2: 他说就是借款的人跟担保人的子女找不到了，官司好像也打了，但是没打出个所以然，这种情况该怎么弄？官司打了肯定会有一个结果，会有判决呀。
3: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证据的，因为这个案件中呢肯定要根据，我估计这个担保呀，担保的期限非常短的啊，因为一旦不约定，大部分的担保人都往往啊，就是民间借贷他写担保人了，他往往忘记约定担保时间，如果没有约定担保的时效的话， 往往就是六个月。六个月的话，他又说很多年前这个担保的六个月是不能顺延的，不能说是我主张，他是他除斥期间，他不是诉讼时效，就是
2: 诉讼时效他可以中断一下，
3: 可以中断，可以顺延，但是除斥期间规定六个月，六个月期满不存在顺延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担保肯定早已经过期，那这种过期的担保你也没有用了，他子女就是早到了也别说是找不到，早到了也没有意义了。
2: 对，

0: 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的乌鲁木齐很凉爽，白天到夜间呢，阴天，高温在31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阴天，27到17度，塔城多云转阴，31到17度，伊宁多云转阴，31到19度，伯乐有小雨，32到21度，克拉玛依阴天，35到25度，奎屯阴天，34到25度，石河子阴天，35到21度，昌吉阴天，33到24度，哈密多云转阴，42到27度，吐鲁番阴天，46到31度，库尔勒阴，37到29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5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4到2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6到21度，和田阴天，33到2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天，高温31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在这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来自独库公路的消息，在今天早间的8点左右，独库公路的672公里到685公里，也就是尼勒克路段出现了有大雾，部分路段的能见度不到10米，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所以呢，从乔尔玛到乌苏邑进行了临时的双向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呢是待定的。另外就是独库公路的671公里到772公里，从哈希勒根隧道到纳拉提检查站的路段，因为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所以进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的时间也是待定的。今天准备要出行在独库公路的朋友，请您随时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目前独库公路的这两段还是没办法通行。下面为您插播一则寻人启事，寻找李可，男27岁，身高1米75。昨天下午16点左右，在维泰北路的金宇华庭小区地库和自己的父亲发生了争执，一直没有回家。李可呢外出的时候呢，头戴了黑色有帽檐的帽子，穿了黑色短袖，灰色的裤子，脚穿了黑布鞋。今天早间呢，家人啊在调监控的时候发现他在维泰北路和云台山街路口出现过。李可呢外出没有带手机，有些自闭，现在家里的家长呢非常的着急，家人也希望通过广播来寻找李可。李可如果

到广播呢，赶紧回家，或者有知道李可下落的呢，知道他在哪里吧，和他的家人来联系一下。电话呢是159-8175-3664，159-8175-3664。嗯，孩子再大，但是在父母的心里和眼中依旧是孩子，也希望李可能够尽快回家。很多争执，很多问题，冷静下来是可以解决的呀。

0: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马先生您好，您的电话已经进入到直播间了。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您请说。
2: 是这样子的，我们家去年五月份被楼上他的水管子爆裂，然后把我们家的客厅呀以卫卧室给泡了。泡了之后，我们就走到物业，因为他当时不在家，他在外地，然后就找到物业、警务站、社区三方过来一块儿，就是取证嘛。把他门打开了，就是打开门之后，就是发现他们家的水管子给爆了，然后导致我们家被淹了。然后我们就等他回来跟他协商看咋样赔付啊。然后他前面跟我们也说他愿意赔，但是我给他说的金额之后他不愿意，他说你起诉我去吧。然后我们就到法院去了，去了法院之后我们把相关资料全递交完之后，去年八月份判的就是我们家胜诉，他是赔付我们家。然后他因为他那阵子一直没有工作。然后我老婆就说，哎，算了，他还挺可怜一个人，也没工作，就说先等等吧，等他找到工作之后，他一点点给我们还。然后我们给法官也是这样说的。截止到今年的三月份，然后我看他承包一辆出租车，证明他就有经济来源了嘛。
1: 对。
2: 然后我们就给法院那个咱执行法官就说这个事情了，执行法官就说我给他沟通一下，因为他现在有经济来源了。然后沟通完之后他就说他愿意给我们还钱，但是没说啥时候。然后直到6月14号的时候，我们实在是等不住了，我们就去法院，山区法院，找到法官，法官就把他当时叫过来了，叫过来之后就给他说的你必须得给别人还钱了，因为你之前太长了，然后他就当时6月14号的时候给我们给了一笔500元的现金，然后当着法官的面也承诺，就是说从6月份开始每个月的30号然后给我们还钱，每个月就是还500块钱。结果到7月30号用的翻译软件给他，
1: 您现在的我问问您啊，马先生，刚才您提到了说对方呢也承诺，在执行法官那里承诺说每个月给您还500块钱，这个金额一共是多少钱呀？
2: 8900多块钱。
1: 8900，每个月还500。您当时对于这种调解的结果也是认同的，对吗？
2: 对，我们都是认同的，就说您只要能正常每个月给我们还钱无所谓，时间长的无所谓，只要你正常还嘛，对吧？结果到今年到上个月7月30号他就没有还，我联系他之后他就给我扯一堆挨着白来的。
1: 那现在您把这个情形跟这个执行法官说了吗？
2: 说了，然后法官就是他，因为他现在牵扯啥，给他装修房子那个他走的邮局队，当时把他钱卷跑就没给他装修，他是装修贷款也是贷款的钱，他连房贷也还不上，现在就是
1: 就等于说其实他目前偿还一个月给您500块钱还是有压力，对不对？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贷款，其他的借款。
2: 对，然后他给我意思就是说，我现在那个装修方欠我20万跑了，我也在打这个官司，我现在也没钱给你还。然后但是这边执行法官就说这是两件事呀，你是跟他有扯的，但是你要给别人正常还，你现在你跑租车有正常付款能力了呀，你为啥不做呢？他就是给你赖着不做。
1: 那现在这种情形，马先生
3: 起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罗明。有朋友说，哎，这个点罗明怎么又出现了？难道又要赶早高峰了吗？不是哈，今天节目当中，949会生活就是要给各位朋友来发一波福利，而

0: 这一波福利是大家等待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已经有一个多月哈，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这波福利了，所以节目一开始哈，先请这位熟悉又陌生的嘉宾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啊，最熟悉的陌生人感觉是哈，
1: 我没搞懂为啥叫熟悉又陌生的人，
0: 因为熟悉是在这个一两个月之前啊，确实在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来发布这个福利，
1: 是的，
0: 陌生是什么呢？因为在整个七月份。好像没见过啊，
1: 没发生
0: 啊，没发生，
1: 不是陌生，七月没发生，
0: 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美猴王家庄联合创始人马辉。
0: 哎，说
1: 到再一次来到直播间啊，
0: 说到美猴王，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哈。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说到美猴王，您会想到什么样一个场景呢？说到美猴王，您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呢？刚刚说了啊，爱久见人心，日久见人心。一家装修公司在一个城市当中能够存在12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相信哈，放眼在全国也不是特别多，一家装修公司能干12年。我们都说12年是一个轮回，更是一个新的开始。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就请到了美猴王家庄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要请他来给大家说一说哈。12年，12岁的美猴王在今年要干点什么？
1: 罗明刚才讲，12年确切来是一个轮回啊，
0: 是
1: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嗯，
1: 美猴王呢，这12年呢，我们从整装到生活，过去的时候可能在年初的时候呢，听到过我在咱们的这个直播间里也讲过。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开年的时候呢，有咱们的一个新制整装。
0: 对，
1: 在咱们下半年的时候，七月份我们整整闭店了1个月。
0: 你看看，所以说七月份没有发生啊，
1: 没有做任何的营销，没有做任何的咱们的这个活动。
0: 嗯，
1: 12年我们在干什么呢？这个1个月里呢，我们升级了。展厅，升级了我们整个的一个产品，同时的话呢，也是全面的从好房子四代宅的住宅需求，我们历时了整整30多天的时间啊，我们把这个15000方的展厅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就是从开始的新制整装到最目前为止呢，我们的这个6.0 的我们的这个新产品福利，其实刚才罗明讲的到底哪些呢，我们也是啊呼吁大家呢一定要锁定今天1小时的节目，
0: 大家不要错过了，因为这个12周年这样一个大型的活动哈，在节目当中名额不多，在节目当中名额有限，在节目当中完全是拼手速的状态，您错过的话可能就得再等一段时间了，朋友们哈。
1: 是的，我们刚才讲过呢，这1小时里呢，我们不仅带来了有咱们这个超级店庆的福利啊，那第二呢，我们也给了很多大家的一些新的一些构思想法。怎么讲呢？刚才讲12周年呢，我们从过去的我们所谓的叫装修的服务商，迈向了我们品质生活的提供商。我们都很清楚，家它一定是咱们未来栖息之地。同时呢，咱们每家每户买房装修。包括呢二手房翻新，对未来有很多的期许。那我们怎么样做咱们整个的一个供应商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做了整个全疆啊最大的一个展厅的升级，就是我们有4大主题的一个空间，就15000方的展厅。叫什么叫四大主题呢？就是我们有从情景到功能到服务，每一个背后呢都是咱们的美学的一个代表。就是样板间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升级。
0: 明白。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产品。就是我们3个产品呢全线升级，我们覆盖咱们整个家居叫生命周期的一个需求，从咱们的这个品质到我们的改善，以及呢咱们的类似于像我们的局部改造，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出租房的改造，有3大咱们生活空间的场景。
0: 明白。
1: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6个情景美学，8个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样板间，这个呢我们这次做升级啊，我也是提倡大家呢有时间到展厅里面呢去看一看，去逛一逛，给您从咱们的这个空间布局功能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情景的还原，就是您不管是买的4代宅也好，还是旧房改造也好，样板间呢我们这次做了全新的升级，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这个8月8号将迎来我们正式新店开业的日子，
0: 也就是说今天是5号，8月8号是本周的周六，
1: 对，本周周六，罗明应该是一个体育爱好者，
0: 对，
1: 这次呢我们也是呢响应咱们自治区的一个号召，文化润江，
0: 是
1: 我们这次呢文体不分家，
0: 是
1: 在8月8号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咱们的这个 一个足球爱好者
0: 啊，
1: 黄征
0: 哦
1: 啊，做现场的一个签售
0: 哦。
1: 同时呢，在九月五号的时候，今天啊，所有节目听好了，我们在九月五号会在咱们的这个奥体中心，
0: 嗯，
1: 有一场呢，咱们新疆的3v3的足球赛。
0: 哎呦，3v3篮球听过，
1: 对，
0: 3v3足球还真的是挺少见。
1: 对，罗明应该是咱们的这个。

0: 这个体育界里面呢，应该这个非常非常非常这个了解
1: 啊，不
0: 体育
1: 敢
0: 的
1: 当，
0: 啊
1: 不
0: 主
1: 敢
0: 持人
1: 当。
0: 啊，就是我们这次呢，你看我们请了谁？请了咱们小时候的足球巨星巴蒂斯图塔。
1: 哎呦，阿根廷的巨星这是。
0: 阿根廷的巨星，咱们可能知道以前咱们有梅西，
1: 是。
0: 咱们有这个马拉多纳，咱们呢这个中间的传承人巴蒂斯图塔会亲临现场，
1: 哦，
0: 以及呢咱们法国的特雷泽盖。
1: 哎呦，这都是在足球领域赫赫有名的这些这个退役的球员
0: 可能在咱们80后，可能在2000年左右，都是能记忆犹深的咱们的这些足球巨星。
1: 不是，你等一会儿，你到底是搞装修的还是那个搞体育的？
0: 我们为什么要搞这个呢？就在9月5号呢，针对于咱们949的名额，我会给10个名额。
1: 哦，
0: 今天报名的听众呢，我都可以让大家呢到现场去观看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足球盛宴，
1: 就是和这些世界足球巨星面对面的接触。
0: 对，这里面的音乐足球人呢，有谁呢？有咱们黄征会在现场
1: 啊，
0: 水木年华的主唱会在现场。包括呢，咱们呢还有一些这个，哎呦，我叫不上名字，很
1: 多，就是很
0: 多
1: 的
0: 90后的一些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这个年龄可能不太，但确实啊，我当时在昨天晚上敲定这个事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的很多这个策划方，就是很多咱们的我的这个策划团队特别的期待，我是期待呢，像巴蒂斯图塔呀，像黄征啊，因为我们那个年代
1: 对
0: 会非常喜欢他们的一些音乐，一生有你耳熟能详，
1: 是，
0: 但是他们会哎叫什么歌我给忘了，又给大家讲讲，非常非常这个。
1: 你等会儿回来，我们今天说的是12周年的活动。
0: 哎，对，那所以这里呢，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会穿插的讲我们为啥要做这个活动。十二周年的活动呢，我们升级了产品。这里面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全屋家具呢半买半送。沙发、擦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我们会有半买半送的活动。
1: 刚刚马辉马总说到了一个细节点，不知道你们听到了没有？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刚刚说装修本来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行业，已经现在美猴王整装呢，已经从一个产品的提供商
0: 到一个品质的服务商，
1: 对，就是说他已经这个装修公司已经不单单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把你的房子从一个毛坯变成一个装修好的一个情况，而是将从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给你考虑完了之后，再给你一个温馨温暖的港湾。
0: 对的，刚才罗明也讲过了，十二周年的话呢，今天也是很久没来到咱们949直播间了。但凡听到我们的节目，您不管家里在乌鲁木齐啊、昌吉、五家渠、安定渠这些周边，只要您的房子呢在80平方到280之间，都可以参加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每平米的报价方式非常简单，一平米呢是这个899和1099两个套餐，套餐没有任何的变化，里面包含的材料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哪些发生变化了？你听好了，此时此刻的话呢，第一个全房的主材我们叫加质加量不加价，就所有呢全部升级了一线大品牌，从瓷砖我们全线升级900/1.8米大规格，750/1.5米，你像品牌里面有东鹏瓷砖，东鹏瓷砖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咱们在这个上海环球中心御用的品牌，那我们呢还有呢我们的木地板呢全线升级10亩多层木地板，我们的这个吊顶呢全线升级定制蜂窝大板，那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橱柜由原来的啊就是这个 HINF， 现在呢我们升级咱们最新版的 LSB 这个咱们的欧松板，那这个的话呢咱们的能确保甲醛释放量能小于等于0.018毫克，咱们的板材最核心的点哪里呢？洁具也做了升级，科勒、Toto全线洁具免费做升级，以及呢我们的木门，有普通的木门呢免费升级Tata欧派高端静音木门，这是免费的升级。我粗略算一下这些升级的产品啊，大概有个25000多，这第一个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就咱们整个全线的一个软装类的，刚才讲过了，硬装类呢我们包含了全屋里面的硬装，那软装里面的话呢我们有6重礼，第一个呢我们就说的咱们那个成交礼啊，就是只要您今天报名507499 507999，在我们的这个8月8号之前能进店的业主啊，8月8号之前就这两天内，现场的话呢会有黄征本人进行一个签售，那第二个呢后面有这个全屋的家具原价呢25800呢，我们包含了像咱们这个都是大师级的这种风格不同的咱们家具产品，里面呢有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我们直接呢减免12000元，就是减免13000，也就意味着原价的话呢是25800，现在的话呢咱们只需要12900，直接给你补贴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全屋的定制。全屋定的就包含了我们的柜子啊，家里面的这个酒柜呀、书柜呀、餐边柜呀等等等等。原价的话呢，我们是这个899，现价呢499。
1: 每平方。

0: 平方，我们直接补贴二十平方。
1: 嗯嗯，
0: 这个橱柜呢，我们讲过了啊，全是像我们的莫干山定制、欧派定制，以及呢我们索菲亚定制。
1: 嗯，
0: 我们全屋的这个窗帘、灯具、软装呢，都会有半买半送的活动。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直播间里呢，我只能给咱们讲一下咱们的这个活动。我今天呢来直播间里呢，更多呢是跟咱们所有的949听众呢，只是锁定一个名额，
1: 嗯，
0: 放送一个信号，在8月8号的时候呢，美猴王12周年，我们会有现场的六大礼，我只今天抛了第一个礼的，就是我们签约礼。
1: 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确实在这个阔别一个多月之后，美猴王再次走进咱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月。刚刚马化马总也说过了，无论从咱们的展厅的规格、这个样板间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风格，
0: 嗯，
1: 以及整个的团队的升级，通过这一个月都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8月8号这一天，将会在咱们的现场有一个盛大的开业仪式，
0: 嗯，
1: 所以也是在现场啊，有这个签售的活动，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刚刚也说过了啊，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无论是毛坯房、精装房，无论是自己住还是给爸妈改善住房，都可以来，赶紧拿起电话拨通报名热线507-9999 507-9999。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活动是只有在8月8号才能够用呢，还是往后都能够用？
0: 您一年内啊，一年内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啊，都可以用，
1: 都可以，
0: 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更多的希望就在这个店庆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还会有额外的一些福利。
1: 哦，
0: 嗯，当然你今天报名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会给您保价。
1: 嗯。
0: 第二个呢，刚才讲的像全屋的家具、灯具、窗帘，就软装类的啊，嗯，我们会半买半送的。原价呢25800，我们现在呢是有就需要12900。
1: 嗯嗯。
0: 你像我们的定制产品，我们都很清楚，原来呢是899，
1: 嗯，
0: 现在呢只需要499。
1: 对。
0: 全屋的窗帘我们是2599，现在只需要5折。
1: 嗯。
0: 那全屋的灯具呢也只需要5折。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冰箱、电视、洗衣机原价呢是9999，
1: 嗯，
0: 现在也是5折。
1: 哦，5折。
0: 今天呢我们会有10个名额给咱们今天报名的听众。
1: 嗯。
0: 那这额外之后呢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我们等在9月份、10月份有装修需求的，
1: 嗯，
0: 你今天报名呢还可以获得哪些呢？就是我们新店开业会有很多的额外的这个礼品。
1: 刚刚说有一个签约礼。
0: 签约礼。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叫进店礼。
1: 嗯。
0: 进店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十二周年定制的一个精美的礼品，价值199元。
1: 嗯嗯，啊，
0: 您不管选不选，进店就可以选免费的赠送。
1: 就是正在听节目，如果说在8月8号那一天，
0: 嗯，
1: 进到了咱们美猴王的店面当中，
0: 免费给
1: 说是我听949来的，
0: 就会有免费一个礼品，
1: 就直接给一个见面礼。
0: 对，
1: 啊，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牵手礼。
1: 嗯嗯，
0: 牵手礼是什么呢？刚才我也讲过了，咱不管是这个8月份、9月份、10月份，您不管是咱们新房、旧房还是期房业主啊，
1: 嗯，
0: 咱们只要选择美猴王，我也说了，在9月5号的时候呢，我会给您送上两张这个音乐足球嘉年华的门票。
1: 嗯嗯，
0: 咱们可以在大麦网上查一下，这个门票呢，嗯，都是在这个1000左右的。
1: 嗯
0: 啊，我们在奥体，到时候罗明会一定会在现场
1: 是
0: 等大家啊。
1: 嗯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签约礼。
1: 嗯，
0: 签约礼的话呢，我们这次升级呢，咱们整个的一个展厅服务。那签约礼呢，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个免单。免单名额。
1: 免单。
0: 对，这里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金额，从500元到30000元不等。
1: 这怎么免单怎么产生呢？
0: 就咱们在美猴王选择完毕了以后呢，在金蛋里面都会有不同的金额，
1: 砸金蛋的环节，
0: 砸金蛋的环节，
1: 哦，
0: 金蛋里面呢全部是免单的现金，
1: 嗯嗯
0: 啊，我们最小金额呢是500元，
1: 嗯，
0: 最大金额呢是30000元。
1: 那如果砸出来30000，
0: 你工程款直接减30000，
1: 本来我工程款是88000，
0: 那你就58000就 OK 了。
1: 就直接抵掉了，
0: 直接抵掉工程款，直接抵，
1: 哦。
0: 这次的话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大的一个这个福利啊，因为我们也很清楚，
1: 嗯，
0: 美皇在新疆乌鲁木齐这座城市深耕这个家装12年，
1: 嗯，
0: 一直呢，嗯，感受到了咱们所有业主对美皇的一个监督，同时的话呢，美皇能感受到咱们乌鲁木齐的房市在一天天发生变化。
1: 对，
0: 从住得好到现在一个好房子的时代，我们讲了优惠是咱们每个业主都想争取的，
1: 嗯，
0: 但更多的呢是讲的优势如何去落地。
1: 嗯，
0: 其实美皇家装的话呢，我刚才讲第一个呢，就咱们新疆本土品牌，我们可能没有太多华丽的包装，类似于像北上广深这种标签，嗯，但是美猴王的话呢，通过新疆这12年一直研究咱们新疆老百姓的生活起居，
1: 嗯，
0: 很清楚每一个房型、每一个户型的背后的需求设计。
1: 嗯，
0: 我们从开始就开始做研发。
1: 嗯，
0: 我们在 今年跟咱们乌鲁木齐很多很多的开发商做了深度的绑定合作。
1: 对、
0: 嗯、你比如像兆龙房产、嗯、像和瑞房产，像中石，像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万科，很多很多，我不一一举例。怎么讲呢？从开始挖坑户型研发，美猴王就植入了我们整个的一个研发理念。
1: 也就是说，之前说美猴王呢，可能是比如说这个房子盖好了，
0: 对，
1: 有客户，我拿你的房子来做样板间，我才能够了解这个房型。
0: 对，
1: 现在的美猴王。

0: 已经不是这一个情况了，就是在这个地产商在开始挖坑的时候，他就已经介入了，
1: 就找到了美猴王。
0: 是
1: 我们怎么讲呢？第一呢，我们会根据咱们像新疆、像乌鲁木齐、咱们天山区、咱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楼盘，我们提前的会了解咱们整个的一个背后，这背后呢，咱们的人群定位、需求、房型、房龄，整个的一个楼间距，我们会做每一个主题的样板间。
0: 哎呦。
1: 主题的样板间，那像类似于我们做了很多个，像目前赵龙系的，像我们的这个，像和瑞系，我们马上即将开咱们在团结路还有一家叫这个集美，叫集美这个楼盘，我们也在做了样板间。所以说的话呢，您可能房子在两年以后才拿房，但是我们的样板间呢已经在这个提前做好了，就是您在咱们买房的时候看的样板间，就是美皇做的，
0: 就是你可能在暗场，就是在这个售楼部，
1: 对，
0: 可能得等一年以后才能看到这样板间，但是在美猴王你已经提前能看到了。
1: 所以说我们第一呢是了解咱们新疆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给您做整个量身定制，就刚讲的从咱们之前的时候从一个这个提供商到目前为止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这个咱们的
0: 服务商、
1: 那第二呢，我们在设计上做了很多很多的升级。那设计板块的话呢，我们这一个多月，我们在七月一号的时候闭店，我本人带着我们的设计团队又去了内地进行了15天的一个交流学习，就是可能学习什么呢，就学习内地的一些软装配饰搭配，我们都很精准，就是三分装七分配。
0: 对，
1: 我这一次呢把整个所有的软装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升级，我看内地啊有很多类似于就是5万8万的一套软装产品，我们通过美皇的一个严选，包括我们这个 F2C 的一个这个定制，拿回来以后呢，让咱们老百姓花1万多2万多，就是我今天拿回来的这个咱们的这个25800的软装啊，我们现在呢补贴价只需要12900。
0: 有朋友在问说，这个25800的东西在现场能看到吗？
1: 能看到，
0: 可以看到。
1: 我的25800在市面上，你55800都买不到，我就有这个自信。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软装上面做了很多的升级，在设计上面呢也做了很多的升级。第一个呢，我们做了整个的一个叫生活方式，我们做了一个咱们的这个量房，就怎么讲呢，从开始进房我们做了一个，我们会拉个行李箱进去，干嘛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设备，根据你家里面的光线做整个的一个检测，很多人讲我家里面四面朝阳，我南北朝阳通透，光线很好，光线好不代表的后期你软装搭配该如何来去选择和定制，
0: 对，选什么颜色，
1: 你的砖的整个的一个色系
0: 亮度，想选光面还是选这个磨砂面的，
1: 对，包括你家里有老人小孩，他的房间该如何来设计，通过我们的软装搭配设计手法来给您做一些建议，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水质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咱们新疆的水质碱性比较大一点，
0: 就是说偏硬一点，
1: 对不对？那我们城南城北都不一样，每家每户呢，我们都会做给你一个咱们体检报告，告知您家里面的水，咱们的碱性，告知您家里面的要不要装一些软水净水处理，甚至很多人条件像私代宅的一些业主会做一个全屋的一个净水和整个软水的一个这个智能设备，这都是咱们后期生活健康，我们在这个量房板块都给您提前规避了。那生意板块的话呢，我们有一些买这个旧房改造，或者说买咱们这个类似于像团结路周边的一些这个
0: 学区房
1: 、楼下可能每周一楼下的这个学生噪音比较大，
0: 对，
1: 一楼到五楼它的整个的一个分贝检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咱们给你检测完，提前告知你家里面的窗户如何做密封，老人房、儿童房、咱们的孩子的这个
0: 学区
1: 房，
0: 哎，
1: 怎么样来去规避，这都是我们在设计板块给咱们提供的一些服务。
0: 明白，
1: 提供完毕了以后呢，我们给您出一个体检报告，告知您家里面怎么一个整改。很多人说了，那后期是不是有很多整改的费用？不是，就好比类似于咱们到这个大健康去做一个体检一样的，
0: 是，
1: 就提前告知你家里身体，你的身体大概现在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们后期如何去规避，那当然了，需要整改的去整改，不需要整改的，咱们心里面最起码清楚我家、我的房子、我未来、我的生活健康都是有参数的。
0: 明白。
1: 所以说呢，如果说您听到我们的节目，想体验一次我们不一样的量房设计，可以呢免费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在美猴王我们12周年店庆的这个活动期间的话呢，我们推出了免费上门的做一次深度量房的服务，量完设计完给您出完体检报告，您看到家里未来的效果以后呢，选不选美猴王都 OK， 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给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服务。
0: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哈，听到节目当中呢是罗明和美猴王胶囊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一起给大家来诚意推荐的，这是美猴王胶囊12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如果说家里面有房子装修需求的，刚刚说从80到200到300
1: 都可以，
0: 一个月以前不是170吗？
1: 因为我们四楼的大盛奢装呢，也正式的向咱们私代宅业主咱们。

0: 这种别墅呀，
1: 嗯，
0: 像联排呀，大平层业主呢正式开放。
1: 明白了，
0: 我本人呢也会有这个个人，
1: 嗯、
0: 个人的话呢我会有八个呢会直管、
1: 嗯，
0: 我会带着咱们所有的研发、设计、施工团队，大概得需要半年的时间，给您做深度的服务。
1: 嗯、也就是说，现在呢这段时间，相信在乌鲁木齐大街小巷，您开车路过很多在建的楼盘的时候，都可以看到，
0: 嗯，
1: 四代宅，
0: 对，
1: 就出现在我们身边了，而且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四代宅的这个外立面已经完工了。
0: 是的，
1: 而且有部分已经交房了。
0: 我们的赵龙宴席服，
1: 对
0: 啊，已经赵龙的那个风起云上。
1: 这会儿如果说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您已经购买了四代宅，可能在装修之前确实会有一些犯嘀咕，
0: 嗯嗯，
1: 到底咋装？
0: 对，您的
1: 市面上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案例出现，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咱们很多四代宅的业主呢都是偏改善型的。
1: 对，
0: 那家里面的话呢，第一呢是整个阳台的整个布局、空间设计。
1: 对，
0: 第二呢，可能看似内部结构都是这个卧室、厨房、卫生间，
1: 嗯、
0: 但背后呢，它都有每一个背后的生活场景。
1: 嗯，
0: 我们是通过场景还原，根据您家里面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来量身定制，不是以前冷冰冰的给您做一个。铺砖改水改电啊，住的背后呢，一定是跟我们的生活品质息息相关。
1: 所以这会儿如果说在听节目的朋友，无论您是家里面的房子是现房期房，无论是精装房毛坯房，无论是现在想要给自己装还是给父母去改善的朋友，现在只需要拿起电话拨通507-9999 507-9999报名成功以后，后面的福利您就偷着乐吧。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949，贵生活。

0: 时间来到了12:29，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看到有朋友说哈，现在新一路儿童医院这个地方堵车堵车，排队啊。另外现在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现在呢首府乐木齐有4条的主干道，主要是地面道路哈，出现了拥堵。第一条家门口团结路，从静宜路到明华街，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行驶缓慢，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1分钟。第二条在水墨沟区的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这个新都酒店一直往彩门的方向，红山路都是在拥堵哈，20公里每小时，通过红山路需要多花12分钟。第三条呢，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20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前方路况是否畅通？是否拥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继续跟进和反馈。当然这会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在装修上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或者说听完我们刚刚前半段的节目哈，有什么对于美皇家装需要问询的，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反馈哈。这个叫小牛在问说，马总，听过美猴王，但是不知道美猴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也不知道美猴王在哪个地方，能不能介绍一下？
1: 好，那可能我们这个业主啊，可能对美皇不是很了解。那美皇呢，我们在乌鲁木齐是一家整装公司啊，位于苏州路和天津路的交汇处。我们呢拥有啊咱们15000方的一个超级家居帽，那这里面呢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主材、辅材，咱们样板间都能看到。在2026年初的时候呢，我们重装了升级，尤其在咱们7月份啊，又做了整个一个产品、整个工艺材料的一个这个提升。我们呢有14个样板间，那这样个这14个样板间呢，全是也是咱们的这个情景美学的一个体现啊。那每个样板间呢，都是根据咱们老百姓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们也是通过每一年咱们竣工业主的数据分析而设计的。你像咱们的现代简约风、衣饰轻奢、奶油、法式、原木等等等等，就你如果看上哪个样板间，我们呢就能做到1:1还到您家中。
0: 因为很多朋友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啊，他是这样看的，就是现在不是网络很方便嘛，就拿着手机看这个书，看那个音，
1: 看那个宝，
0: 看那个宝，看那个号，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看完以后确实很喜欢，但是
1: 没法落地。
0: 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的情况，大家是理解和知道的。
1: 对，
0: 当这个想法没有办法付诸现实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是一个不是滋味的。
1: 真的，就是我们很了解，就我在这个线下接待过很多很多的客户，确实呢，某一些这个线上会给大家给了一些咱们的这个小妙招，但是我们在整个这个落地过程中，你想一想，第一个呢，不可能每一家每一户他这个需求他都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在某线上看呢，全都是现场每一个人通过的一些手法，弱化，让您勾引完以后呢，卖方案等等等等啊，咱们不去做任何的评比评价，但是在现实落地中的话呢，真的很难。其实我自己啊，我深有体会，
0: 因为装修房这个事儿哈，每家每户都有每家每户自己的要求和特点不一样，
1: 对，
0: 你只有经过千锤百炼和很多人去交流沟通，有充足的经验之后，才能够去解决它，去完善它。
1: 是的，
0: 刚刚马俊也说过了，美猴王12年了，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吧，在过去的11年，美猴王家装在乌鲁木齐总共服务了多少户业主？
1: 我们总共从2014年成立到2025年年底，我们做了个数据的测算，我们将近有40000家业主。就是我们一年啊，我们有总共有40000家业主，那同时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老客户转介绍率呢达到36%，几乎占了我们整个新疆市场的三分之一的装修体量。
0: 这个数据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
1: 确确实实啊，我们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到内地啊，咱们很多装企啊来新疆，我们在2014、2015、2016这3年呢，我们每一年我们带着我们的管理团队去内地学习，学习内地的一些设计，整个的一个工艺，包括呢一些咱们的整个的一个模式。但是通过呢，我们整个的内部里面，在新疆这个本土，我们发现呢，就是我们在新疆，我们依然能做到咱们让全国同行进来观摩。我们在今年的6月的这个3号，我们举行了全国的一个峰会，就 全国咱们能排到这个每一个城市啊，
0: 名列前茅的，
1: 名列前茅的城这些装企啊，
0: 嗯，
1: 都来新疆。我们有一个咱们 T 二零的一个装饰装修协会的一个峰会，
0: 嗯嗯，
1: 共同探讨就是咱们接下来的这种房型这种设计。现在的房型呢，由以前咱们的这种刚需，慢慢到改善，
0: 对，
1: 改善到存量。
0: 嗯，
1: 2026年呢是咱们楼市的交付大年，在2027年更是一个井喷式，
0: 嗯，
1: 但在后面2028、2029年以后，慢慢就会很好很少了。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把新疆咱们这些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方式需求了解清楚，我们能做到呢，每98%的户型，
0: 嗯，
1: 我们都有。
0: 在乌鲁木齐范围之内
1: 98%的户型全部都已经，
0: 嗯嗯，
1: 每一家户型呢我们都是5套甚至于
0: 更多
1: 的不同的这个设计完毕以后呢，就是供业主呢去参考，
0: 嗯，
1: 去了解。我们不是单纯冷冰冰的给您看整个的一个风格效果，
0: 嗯嗯，
1: 我们能做到呢，刚讲第一1:1的还原，就让业主能在我们展厅看到我们的材料，看到工艺，看到样板间。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咱们整个的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就是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靠着咱们的这个人盯人，
0: 嗯，
1: 后面呢，我们就靠着咱们的手机照片来盯
0: 视频。
1: 现在的话呢，我们用塔台，用中控系统，
0: 哦，
1: 就是这个塔台中控系统的话呢，我们就是从开始的这个沟通，
0: 嗯，
1: 我们全程呢都会有咱们的数字化的记录。到整个的一个交付，从开始交底到整个的一个整个开工，在整个的一个，
0: 嗯，
1: 施工过程中，全天24小时360度的咱们整个的一个视频监控，
0: 嗯，
1: 甚至于可以调取到当天咱们整个的一个沟通记录，
0: 嗯，
1: 你家里面现场人员有没有去，着装怎么样，现场有没有不文明行为，
0: 嗯嗯，
1: 等等等等。这就是背后呢都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咱们在这个数字化管理板块提升的一个模块。
0: 是更智能了哈。
1: 对，很多人说装修不是冷冰冰的沙子水泥，是一定是沙子水泥需要人工的。但背后呢，咱们这些塔台系统这些数字化管理呢，就是让老百姓呢，我这个房子买得好，
0: 嗯，
1: 我这个房子装的过程中我能省心的成为一个品质的保障。
0: 对。
1: 而且我们的价格呢，我不敢说是乌鲁木齐多么的这个最低和最高，我们不去做任何的评比，
0: 嗯，
1: 一定是呢，我们在咱们这个数据论坛当中呢，你对比完看完之后呢，是你心仪的，它一定是叫实至名归，
0: 嗯，
1: 它是这个咱们的这个货真价实的。
0: 现在我们不用说是物超所值吧，一定是让你物有所值，
1: 嗯，物有所值，
0: 对吧？
1: 所以，
0: 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马总说了这么多，确实也感觉到这次美猴王12周年，12岁了。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他说确实听完以后啊，在每个环节上都是严丝合缝的，也能够让业主很放心。装修过程其实不管再怎么好，听众受众客户顾客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在价格上
1: 啊，
0: 是吧？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你刚刚说这个又是升级又是半买半送，大概这个房子装下来要多少钱？

0: 如果说我选择了这次套餐，能够包含哪些内容？给我们再次介绍一下。
1: 嗯，那好的，我们这个呢有两款套餐啊，就是硬装套餐。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叫惠民装，每平米呢按照建筑外框面积是899。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品质装，也是我们的四代宅的首选啊，叫1099。那我们这里面呢，就是从咱们毛坯到精装，我们粗略算一下，因为这里面呢是包含的咱们的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的。
0: 嗯，
1: 那我们这里面呢，不管是你家里面的这个瓷砖也好，木门也好，洁具也好，全是现大品牌。
0: 嗯，
1: 我就讲讲咱们的像类似于品牌吧。你像咱们的瓷砖品牌的话呢，像马可波罗，你像咱们的顺辉，你像东鹏、蒙娜丽莎，这全都是一线品牌。
0: 是，
1: 我们最低规格都是咱们的600×1.2米的。
0: 嗯，
1: 如果您的房间够大的话呢，我们给您免费升级750×1.5米，我们给您免费升级900×1.8米，就咱们瓷砖品牌。那我们的这个木地板的话呢，用的是生活家巴洛克咱们的木地板。那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洁具呢，从开始我们的惠达，到我们的这个提派，到我们的生活家那个还有我们的这个新海嘉兰，以及呢我们现在最近升级的像科勒，像 TOTO， 我们的这个洁具。那还有呢，这个洁具马桶啊，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讲啊，就是如果说您家房子有两个卫生间，另外一个卫生间呢，我们也是不收费用的。
0: 都包在里面，
1: 我们全都是全智能的，
0: 嗯，
1: 全智能的马桶。那木门的话呢，像榻榻木门，像展翅天华、班尼森以及欧派，
0: 嗯，
1: 电线的话呢，是我们标准的这个宝格雷 A 级主燃电线，
0: 嗯，
1: 开关插座呢全是公牛的，像腻子粉呢像升达，网线呢是德国宝格雷，那咱们的乳胶漆呢也是德国阿尔贝纳。我为啥可能说要讲那些品牌呢？美虹王咱们全都是大品牌，就是我们有句话叫非大牌不合作。
0: 刚刚马总说的这些品牌，您在乌鲁木齐市的各大的建材市场以及各个的门店专卖店都是能够看到找到的。
1: 对，
0: 而且在美虹王店内的这些展示的这些品牌的这些产品，一定是这个品牌在本年度重点推荐的这些产品。
1: 嗯，
0: 而不是说到美虹王都是哎，那是那个顺辉的去年的款
1: 滞销品，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在美皇看不到的。
0: 嗯嗯，
1: 您在展厅能看到的品牌我们美皇全部都有，您看到的型号在我们展厅里面全部都有。
0: 嗯嗯，
1: 所以说我们在12周年的时候呢，我们迎来了我们叫加质加量不加价。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跟咱们今天报名507-499-507-9999报名的，
0: 记好这个电话，朋友们在马总说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开始拨打了。
1: 对，
0: 可能这会儿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没关系，多打几遍，既然叫热线它就挺烫的，跟昨天乌鲁木齐的温度一样，挺热啊。
1: 是的，507-499-507-499可以获得哪些呢？在每平米899元和1099元两个套餐基础上，第一个呢，我们叫加质加量，有12大主材零元升级啊。
0: 嗯，
1: 哪些呢？第一个呢，我们讲我们的这个瓷砖呢，我们刚讲过，普通的瓷砖呢，免费升级600×1.2米的大规格的墙砖，免费升级呢900×1.8米的这个通体地砖，
0: 嗯，
1: 免费升级呢750×1.5米的品牌，像罗马利奥，像东鹏。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品牌，它的好处我不言而喻啊，它的品牌就是我们能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市 A 股里面能查到的。
0: 嗯嗯，
1: 那粗略价格呢，应该在这个墙砖在2000到3000左右，
0: 嗯，
1: 墙砖地砖的话呢在7000左右，这第一个咱们的砖的升级，
0: 砖就已经10000块了
1: 啊
0: 啊。
1: 第二呢就是木地板，如果家里面可能要选木地板的情况下呢，木地板呢普通的强化木地板免费升级呢，我们实木木地板啊是生活家的，就是大概的价位呢应该在个4000元，100平方的房子，100平方就4000元，这第二重。第三重的话呢就是集成吊顶，从普通的法式龙集成吊顶，我们这次呢免费升级定制的蜂窝大板。这个可能很多人讲什么叫定制蜂窝大板，就是它整个的一个环保，包括呢它的材质以及呢它的这个抗潮性、耐磨性、美观性都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都是不一样的。光这个集成吊顶的话呢应该在个3000元左右，
0: 嗯，
1: 这是咱们第三重。第四重的话呢就是普通的橱柜，我们免费呢咱们升级 HEF 级的环保等级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甲醛释放量，
0: 嗯，
1: 它一定小于等于呢0.018毫克，
0: 嗯，
1: 就咱们整个的一个橱柜里面的菜盆我全部升级这个304的手工盆，
0: 嗯，
1: 它的抗纳米程度呀，包括它的抗油污，我们都很清楚，家里面做饭在刷锅洗碗的同时，这个用了2年3年以后呢，它的这个菜盆就会容易藏污纳垢，
0: 对，
1: 这种比较粘手的感觉，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全部是纳米涂层的啊，这个菜盆。那还有呢，刚才讲的像这个洁具的话呢，有普通的洁具免费升级，咱们进口的高端卫浴，你像 TOTO， 你像科勒，你像贝朗，以上所有的品牌呢全部都是咱们的大品牌。你像科勒 TOTO 可能在很多地方都能

0: 百分百的能看到。
1: 对，
0: 它的好处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它的釉面不一样。我相信咱们很多清楚、都很清楚，家里面的这个马桶，它的这个挂污，就是挂污啊，我们叫挂污，它可以呢减少98%的挂污。
1: 嗯，
0: 就是包括呢，它可以有两次啊，两次的这个虹吸冲刷技术，就彻底的能排污纳垢，而且呢更省水。这咱们的大品牌，一个智能马桶的价格呢应该在个3000元左右。我们今天只要报名的热线，报名热线的听众呢，我们免费给你升级咱们的这个智能马桶，智能马桶。那木门的话呢，就是普通的静音木门呢，我升级它高端静音木门。我之前也讲过，普通木门和高端静音木门它的好处哪里呢？第一个，它的门型，它的整个的包括门把手的重量，它这个填充物，它最好的核心点呢还是降噪，
1: 对，
0: 它的50%以上。

0: 咱们的乳胶漆免费升级呢，阿尔卑纳钻石浩炫系列的乳胶漆，腻子粉呢免费升级呢，升达腻子粉，看似几百几千，拼拼凑凑呢大几万块钱，
1: 没错，
0: 是咱们的免费升级。那如果说您家里面的房子的新房、旧房，还是咱们的这个期房，锁定今天的节目，锁定今天999专属 VIP 的这十户名额，507-49507-49，您家里面的软装，你听好了。软装里面呢，我们严选大师搭配的美学整装，原价呢是25800，25800里呢，像我们的这个一个沙发啊、两个咱们的这个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儿，那我们呢在展厅里面，不管是原木风、法式风、奶油风、现代风，任意选择，任意选择，补贴价格呢是咱们的12900，又13000，直接减了一半的价格。
1: 是，
0: 这咱们全屋的家具啊，任意选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全屋的定制，全屋定制呢，原价的话呢是899，前20个平方现在只需要499。
1: 一般家里面也就20平方吧，
0: 100平方的房子就20平方，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包含橱柜了，
1: 对、
0: 啊，家里面橱柜，你这20平方就做酒柜呀，做鞋柜呀，
1: 足够了，
0: 完全够的啊，完全够的，除非像罗明家110装了45平方，
1: 非得把我家柜子说出来啊？
0: 为什么？因为罗明喜欢这个收纳一个鞋子，
1: 鞋比较多，
0: 鞋比较多
1: 、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每家每户呢，我们只给您放送的咱们这个名额。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第三个，就家里面的灯具，灯具的话呢，2599，现在1999，窗帘还有呢，冰箱、电视、洗衣机，原价呢9999，现在只需要呢4999。
1: 等一会儿，我捋一捋啊。硬装有了，
0: 对，
1: 主材有了，辅材有了，
0: 软
1: 装也有了。软
0: 装是家具嘛？
1: 对，
0: 灯具、窗帘。
1: 那如果
0: 电视、冰箱、洗衣机，
1: 如果说今天锁定这个名额
0: 啊，
1: 这个选择美猴王了，签约了
0: 啊，
1: 那我是不是就只差拿东西住了就？
0: 锅碗瓢盆和生活用品
1: 就住进去了。
0: 对，但一定要能拨通电话啊。我们没有任何咋这个你要打不通的情况下呢，占线你多打几遍。因为呢我们的热线今天在999也是1个小时时间。
1: 对。
0: 还有最后倒计
1: 15分钟
0: 的时间。
1: 哎。
0: 也是呢通过咱们这一个月的咱们的升级调整，我们带来了呢咱们美猴王12周年我们店庆的这个福利活动。这10个名额呢只需要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告知工作人员小区面积，留下联系方式，你就不用管了。线下的时候呢，我会带着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客户经理给您做1对1的回访。了解您家里在哪里，您家的房型面积，您不管是新房旧房还是咱们四代宅改善型，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大平层叠拼都可以报名。那咱们像类似于一些大户型的业主呢，我们可能就不会给您说做这么快速的一个这个价格的预判。
1: 对，
0: 我会带着我们的这个行业啊，都是从业15年以上的设计师，到家里面给您做怎么的沟通。沟通完毕以后呢，到我的4楼大盛奢庄去看看我们的产品、工艺和服务。
1: 明白了。所以听到这儿哈，如果大家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现在倒计时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无论是新房、旧房、期房、现房，无论是自己住还是给老爹老娘要去改善住房装修的朋友，都可以来赶紧拨打507-9999 507-9999。
2: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经过前两天乌鲁木齐的高温炙烤，今天呢赶着这个温度一下是舒适了不少。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阴天，高温31度，低温24度。明天也是一个阴天，高温30度，低温22度。后天阴转多云，30度到22度。 出门看路哈，出门看天。那在今天。

0: 那早间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条景观道路独库公路，因为之前呢是受到大雾的影响，不具备通行条件。根据最新的消息，在今天上午的11:20，国道217线独库公路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天气转好了，已经具备了通行条件。现在呢，独库公路的双向都是解除了交通管制，恢复了正常通行。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独库公路景色很美，切记不要在弯道强超硬汇。另外，在独库公路当中，你要拍照的话，把车停在指定的车辆停放点，你不能说这儿太美了，我想停就停，不合适啊。
1: 生活给了一块糖，接着一巴掌。
0: 到了12:49，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会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带您来爱上生活。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美猴王家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也说到了哈，这是12年这个活动，
2: 12周年
0: 的活动，
2: 对，
0: 在8月8号将会隆重的开启。
2: 对，
0: 今天也是在8月8号之前
2: 提前预售，
0: 先告诉大家这样一个福利的消息。
2: 对，
0: 现在在市面上除了通过咱们949能够了解到这个活动之外，其他的载体有在宣传吗？
2: 我们只通过咱们唯一的一家咱们949进行整个的一个名额的派送。
0: 明白。
2: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我们美皇家装呢一直以品质来去著称，以整装呢来和咱们同行业做一个同质化的一个差异化。那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在线上的时候每一个福利的放送我们是真金白银的，是真金白银的给。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希望老百姓呢能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能享受到高规格高品质。如果每个渠道都有，那就没法体现咱们会生活的节目特殊性了。
0: 那也就是说现在呢，可能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如果不打通这个热线，你到8月8号你进店，你可能只有一个伴手礼。
2: 我们有伴手礼的同时呢，也会有一些额外的优惠，
0: 但
2: 没有咱们949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美皇家装呢和949是常年的战略合作伙伴。
0: 是，
2: 每一次我在咱们直播过程中回去，都有很多很多个报名的听众，但是我原来是我要去做一些这个甄别和筛选。
0: 对，
2: 不是说每家每户我们美猴王都去做，因为像我们只能服务乌鲁木齐、昌吉、
0: 对
2: 五家渠。
0: 我刚想说这个事儿，
2: 对，
0: 因为在这个前几个月做节目的时候，
2: 对，
0: 确实有很多朋友打通热线了。
2: 对对对，
0: 克拉玛依的。富康的，
2: 是是是，
0: 五家这好多地方都是来说要报名。
2: 对，
0: 但是美猴王家装公司刚刚马辉马总也说过了，12年深耕一座城，只在乌鲁木齐这个周边范围之内能够来帮给大家一个温暖的家。
2: 对，
0: 刚才再来说一遍服务的范围
2: 啊。首先呢，我们在乌鲁木齐天沙新水头屯和米东区都可以，
0: 这就不用说了
2: 那昌吉的话呢也是有覆盖。安宁区五家渠五一农场八钢那个乌鲁木齐县都可以参加我们这次报名。
0: 明白。
2: 那这个活动的话呢，我们也讲过了，是由咱们949媒体全程的一个监督。这12年我们店庆的活动呢，我们叫加质加量不加价。那质量上呢，我们总共做了个提升，在原有的每平米899元1099元的基础上，包含了主材、辅材、施工、设计、水电、售后、安装，一线大品牌，那就是等于说把全房倒过来啊，只要掉不下来的，我们全部都包，
0: 都有了
2: 。没有哪些呢？没有软装类的。但软装类的话呢，我们以前的时候呢会有咱们的这个补贴，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真正的叫半买半送。原价呢是25,800的咱们大品牌啊、严选的家具。你们可以到展厅里面看一看，如果说我们给咱们提供的这些这个软装只有一款两款，你也不用在咱们的这个再找我了。
0: 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事例，就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好些年前呢，选择美猴王家装这个装修我自己的房子。
2: 对。
0: 当时我就给马辉说，我说你不能把软装带上，我那会没有，你自己去逛吧，你自己去选软装吧。但是现在他有了，而且刚刚马辉马总也说过了，这个原价25,800这个软装的套装，你在市面上可能
2: 不会低于45,800，
0: 不会低于45,800。
2: 对，我这次去了我们广东的这个严选工厂，我带着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咱们市面上把这些所有能耳熟的这样大品牌，我们做了一个对比，所有的我们不叫 OEM， 就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严选，严选的背后呢，就是我们按照高规格高品质，我们来去定制。我们这些家具的话呢，每一个风格每一个款式都是当下最流行的。材质品质呢全部都是能跟一线大品牌完全是可以做对比的。
0: 大家听好了哈，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这个惯性思维，买家具去广东啊。 对吧？
2: 我们会有咱们严选工厂。
0: 嗯，
2: 第一呢，我们这个样板间里面有的风格，不管是法式、原木、现代、简约，还是奶油，还是以前的咱们的像中古，像我们的一些风格，都可以在我们的展厅能看到。因为我们是15000方的家具帽。
0: 嗯
2: 啊，这第一。

0: 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是哦，没说价格啊、哦，
1: 对，
0: 25800，现在是12900，
1: 就是半价了，
0: 半价了。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全屋的定制啊，全屋定制呢我们叫五折，原价呢是899元，我们现在价呢只需要499，限20个平方。
1: 嗯，
0: 那还有哪些呢？像我们的这个全屋的电器。冰箱、洗衣机，还有呢，我们的这个烟机灶具，烟机灶具，我们呢会原价呢是9999，现价的话呢只需要4999，
1: 也就是5000块钱半价嘛，
0: 5000块钱，
1: 嗯，
0: 还有哪些呢？还有软装窗帘和灯具，也是半价。也是半价，所以说的话呢，您听到节目在最后的倒计时6分钟里，只需要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9。进店的话呢，我们还有几重礼，那第一个礼呢，就是我们的咨询进店礼，12周年店庆美鸿王精美的一个伴手礼给您赠送，不管选不选是免费赠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牵手礼，刚才在罗密我们也讲过了，在9月5号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咱们一些这个体育爱好者，会有一个现场的音乐足球嘉年华的活动，在奥体给您送2张我们的门票，
1: 价值1000元的门票啊。
0: 对的，都是咱们小时候的一些明星啊，像我们的那个巴蒂斯图塔，像特雷泽盖，还有音乐人黄征啊，水木年华的主唱都会在现场进行咱们的比赛啊。那签约礼的话呢，我们可以呢还有一个砸金蛋赢免单的活动，金蛋里面从500到3万元不等，我们基本上都在个2000-3000元，
1: 基本上没有空的吧？
0: 没有空的，都在2000-3000元，咱们砸到多少给你减多少，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竣工礼，
1: 就完工了，
0: 完工了，完工的时候呢，您家里面会乔迁，乔迁怎么办呢？您家里面还要去做饭，还要去请客人，对不对？咱们就比较讲究，
1: 是
0: 美鸿第一顿饭我来给你管，什么意思呢？我们会联合咱们新疆本土的一个非常大的餐饮企业，安排他们来给您做整个的一个乔迁宴。
1: 哦，在你家里面，你的这个开火，你的乔迁，
0: 我只需用你家里面的煤气灶，你家里面的锅碗瓢盆，所有东西啥都不需要。
1: 哦，
0: 现在我们的服务到这种程度，
1: 就是那种上门做饭，
0: 上门做饭，
1: 家厨嘛，
0: 家厨
1: 是不是？
0: 私家厨。
1: 嗯，
0: 所以说以上呢，咱们的这个只仅限于最后倒计时5分钟
1: 的时间。
0: 您家里面有新房改造、旧房翻新以及呢期房的业主啊，都可以先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9，50799999，原价可能得需要个18万-20万，现在可能13万。就可以拿走我们全屋的咱们的这个硬装产品、软装产品、定制产品、家电。以上的话呢仅限于咱们949听众，50749-50799999。
1: 节目的最后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马辉马总刚刚打开收音机，啥东西半买半送，啥半价来着？
0: 首先第一个呢，美鸿王12周年的话呢，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这个店庆一定是咱们的这个福利给的最多的，那我们可能说不可能不赚钱，但是我们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成本基础上，针对于今天949的客户，我们有10个名额的放送，这会儿的话呢，倒计时还有4分钟了，
1: 对，
0: 您现在先拨打呢报名热线50749-50749，您不管今年装、明年装，身边的朋友先把名额拿上。到店里面看一看，报名不收任何费用。对比完毕以后呢，感觉还不错。我给您带来的呢，我们叫加质加量不加价，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整装产品。硬装的话呢，从900到1500区间。为啥我这样说呢？就是我要直接省略掉中间，咱们有一些业主可能选择这个到底是我们的惠民，还是我们的这个新质整装，
1: 是
0: 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899和1099两个套餐。那这里面呢哈，从硬装、地面、墙面、顶面、橱柜、吊柜、菜盆、龙头、卫生间里面的防水这个马桶、花洒、卫浴柜，咱们的这个地面、墙面全部都有了，包括木地板全部都有。没有哪些呢？没有软装类的。软装的话呢，刚刚讲过叫半买半送。
1: 就刚刚那朋友问的半买半送来了啊。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严选咱们的大师是搭配的美学整装的家具，不管风格任意选择。我们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我们原价呢是25800，我们是正常25800，我们直接补贴呢就12900。25800是我们的整个没有含利润价格，我们就是说了叫搬运工，就是一个中间给咱们业主给了一个咱们的这个成本价格，但补贴价格我们是12900，这第一重。第二重的话呢，全屋的定制，我们包含橱柜、包含地柜、包含吊柜，家里面的定制衣柜是不包含的。那定制衣柜呢，20平方，我们补贴呢是499元。499元只限20平方。第三个呢，就是家电类的，你家里面的这个烟机灶具、家里的洗衣机，还有呢家里面的这个冰箱，我们呢给您原价9999，现价呢4999。以及家里面的窗帘和灯具都是半买半送。现在此时此刻最后2分钟的时间，先拨打报名热线50799999，50799999。
1: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啊，能够通过我们949会生活节目，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让您的家 家变得更加的温馨。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了哈，朋友们还没有拨打507-9999的朋友赶紧拨打，也感谢马辉马总做客直播间，稍后时间欢迎锁定收听每时每刻。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
3: 中午一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6: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7: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8: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9: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
10: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夜市均有销售。
1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2: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店或4008009888。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49每天午间陪伴您的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美味。这会儿您所在的位置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来报报路况，说说此时此刻您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您准备两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回复数字2，抓紧时间加入到949每时每刻的听友专属群，949美食将将好，期待您把最近分享的美味、自制的美食，还有发现探店的美味呢，都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友和群友。那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打卡留言，也在提示路况，说新一路儿童公园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拥堵的。还看到子健骑行今天一直在和我们发图啊，这个也太看上去美味了吧，这是今天煮一点牛排骨吃，这都不是一点了，感觉量很足，而且很新鲜，也很鲜嫩的感觉。这会儿有没有像子健骑行一样也在家已经准备好了午餐，准备和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啦。其实这两天特别热的时候呀，每天都想要吃一点冰爽的水果，不管是西瓜还是甜瓜。但是有没有发现您或者是您身边一定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不太敢吃甜瓜，觉得太甜，怕升糖，怕长胖。其实哎，甜瓜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但是可能有90%的人都会把最营养的那口给扔了。我们就跟您一起来揭秘一下，甜瓜其实是高钾低钠的隐形护心果，常吃呢对心血管是有好处的。如果说判断一种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其实不能只看甜不甜，关键是要看它的碳水含量、一次吃的量以及当天整体的饮食结构。你像这两天高温的天气，夏天的时候出汗很多，钾会随着汗液大量的流失，那甜瓜这种高钾低钠的黄金配比其实正好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排钠，对维持血压稳定还有保护心血管都是有好处的。虽然甜瓜不能够代替蔬菜，也不能够靠吃它来抵消高盐的饮食，但是作为日常水果的一部分，它比较清爽而且低负担，真的也是非常好的选择了。但是专家也提示大家了，说其实吃甜瓜最大的浪费就是你在削皮的时候会削得特别狠。专家就说了，在甜瓜当中呢，其实分为有两大类，有薄皮的，有厚皮的。这种像羊角蜜、绿宝这样的甜瓜，你就可以直接连着皮吃。但是如果吃厚一点的皮，像西周蜜啊这种，比较皮厚嚼不动的时候，也不要削得太狠了。也就是说，营养密度最高的那一口，其实就贴着皮的这一层。那厚皮甜瓜，您在嚼不动的时候，也能够尽量的多吃一些果肉，不要把它全部扔掉了，所以这也是营养价值最高的一部分。而甜瓜呢，不只是当水果，你也可以搭配成这种营养的甜瓜缤纷时蔬沙拉。有时候除了直接啃着吃，它还可以入菜，就比如说端上桌跟其他的一些水果蔬菜拌在一块吃，也是颜值高、口感脆，而且能够让你一口降温的妙招。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有没有一些美食的心得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呢？或者说中午还没想好吃点啥，这会儿都可以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分享，把您的定位也可以发过来，不但报条路况，也可以请我们的身边美食达人们来给你推荐一下周边的美味餐厅。这会儿是朋友来了，他说来了来了，打卡打卡，中午好。那今天中午吃点啥呢？别忘了也跟我们一路陪伴和分享吧。还有后悔这会儿也在准时的收听每时每刻。继续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市区当中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交通大数据，同时也期待着各位来和我们一起打卡一下您所在的路段最新的路况消息。

这会儿呢，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看到团结路、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大湾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这会儿呢也是稍有些拥堵，车流量非常大。在苏州东街辅路。

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在肿瘤医院门前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行驶缓慢又排队。还有广汇立交到红山路，这会儿河滩辅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排队。红山路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这会儿呢也是缓行当中。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自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刚才说到了这个水果的营养啊，其实很多朋友们肯定也想在中午的时候，尤其是饭后或者是饭前，来给自己呢增加一些甜蜜的滋味。这会儿冬子就说了，我现在就去买甜瓜，我要把它当黄瓜吃。请注意刚才给大家的提示，这个吃这个甜瓜是要有这个正确的量啊，要把控得到，而且你也得考虑一下今天你整体的饮食结构是不是能够搭配得更好呢。当然说到了这个爱吃水果，其实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也是自己的健康。最近呢，在有一个话题就在各个的社交平台当中登上了热搜，就是一年中掉秤最快的时候到了啊，八月份掉秤最快的时候来了。其实作为全年气温最高的时段呢，三伏天的时候，我们人体的机体为了维持体温的稳定，通过皮肤的血管扩张、汗液的蒸发、强化散热，基础的代谢和日常活动的总能耗就升高了，所以就说这是一个黄金的减重期。但是常说要管住嘴、迈开腿，怎么样安全又高效，食物的配料表里头其实也有一些误区。比如说您在看配料表的时候呢，你会关注的就是它干不干净。现在有很多这个美食的这个包装当中都会就是体现出它的配料表很干净，但是要给您提示一下，配料表干净就不等于完全的健康。在选购的时候，你不要只看长短，重点是要看成分。因为营养成分呢，你要盯紧的就是它的能量，还有糖以及脂肪是不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等等。那优选的食物肯定就是新鲜的蔬菜、低糖的水果，还有全谷物，再就是优质的蛋白，像鱼虾、鸡肉、鸡蛋、豆制品，尽量的减少一些加工食品的摄入。所以饮食的控制其实还是关键看总量，健康的食物摄入的如果特别多，也会让你的热量超标了，所以这个吃起来还是挺有讲究的。不过呢，话说回来，说八月是减重的黄金期，既然天热代谢快，胃口呢又更偏爱一些清爽的食物，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饿肚子，而是要吃对、吃鲜、吃出满足感。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乌鲁木齐地里刚摘下来的鲜货，那就是果香清甜的水果番茄，还有品相端正的丰产螺丝椒，还有风味独特的特色茄果，他们刚刚在新疆高品质蔬菜观摩会上 C 位亮相。可以说减脂营养的快乐就被咱们本地菜拿捏了。就在8月4号，新疆高品质蔬菜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观摩会

0: 在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的新疆江浦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核心示范基地举行。这次的观摩活动依托新疆江浦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核心示范基地六亩品种资源比较试验圃以及100亩核心示范基地，集中引进试种番茄、辣椒、茄子等一批适宜本地、产量和品质双优的示范品种。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乌鲁木齐综合试验站高级农艺师张于坤也为大家介绍了，说这批新品种呢，相较于传统蔬菜优势突出，果形规整，而且商品率高，风味浓郁，打破了蔬菜单一食用的属性。有不少的番茄品种甜度高，维生素含量丰富，可以直接生食，而且精准契合当下大家对健康消费还有鲜食消费的新趋势。你看，蔬菜正在打破只能做菜的这种刻板印象，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生食的沙拉，还有现在很多健身的朋友喜欢吃的一些营养加餐，再就是孩子们的辅食，还有平时的这个美味的午餐和晚餐，其实正适合减重期。很多朋友用蔬菜水果来当一些这个解馋的神器。那当下呢，乌鲁木齐蔬菜产能充足，市场供给稳定，产业发展已经从传统的保产量稳供给全面迈入拼品质创特色树品牌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番茄、辣椒、茄子也是我们日常餐桌的刚需品类，市场稳定的基础，还有就是需求空间的广阔，以及培育水果型精品化高附加值茄果品种，是推动本地蔬菜产业差异化发展，补齐高端蔬果供给短板，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有效路径。其实在这一次的观摩会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蔬菜让大家觉得，哎呀，真的平时我们是不是也会想一些妙招，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健康的蔬菜，这么新鲜的蔬果怎么样能够更体现它的这种新鲜的口感呢？那之后是不是也有很多新的品种能够继续走上我们的餐桌呢？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科技局党组成员、科协副主席江林也表示，这个项目已经超预期完成指标，下一步呢会加快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好让品种呢真正的形成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会有更多的好品种走上我们的餐桌。而背后支撑这一切的是高新区十多家的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从新品种引育以及两种筛选到设施栽培和深茎加工等等关键领域的精准发力。所以这会儿如果你还在想平时在饭桌上那些可能你印象当中觉得只能当菜吃的一些蔬果啊，那是不是也会有时候让你觉得吃多了会有点寡淡呢？但是在这个八月份啊，这个减重黄金期的时候，你认准乌鲁木齐本地的水果番茄，你切上这种块，然后拌到酸奶里，拌到沙拉里，其实味道会更鲜甜。你像刚说的这个精品螺丝椒，你把它切成丝儿，然后搭配上牛肉或者是鸡胸肉块，这么一顿爆炒，其实香辣提味还很低脂。那再就是特色的茄果，你可以烤着吃呀，不要放太多的这种添加的调料，或者是蒸着凉拌一下，这种其实吃起来味道也很丰富。所以鲜果的口感、本地的丰产以及科技护航，健康不再将就了，好吃和好身材其实从来都是可以兼得的。那是不是您也会有一些灵感，赶紧在菜市场当中去选购一些美味的蔬菜瓜果，赶紧给自己也来增添一些生活的滋味。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各位的文字语音路况，还有今天中午的自制美食美味加餐，都可以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了，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跟我们推荐的美食美味。
1: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2: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1: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2: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1: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2: 949美食每刻，
1: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这会儿呢抓紧时间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雷鸟这会儿来跟我们打卡了，中午好。今天中午啊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的新疆特色。你看刚说着瓜果，瓜果就上桌了。这沙瓤的西瓜切成几芽，然后再配上一个特别美味的白皮囊，哎呀，可以说是既简单又很百搭，同时真的是有我们的新疆特色。相信这个低脂低热量的也会带给你清爽的一顿午餐。还有坚持到底给我们来展示了，哎呀，说今天的饺子已经包好了，中午好，来猜一猜这是什么馅儿的。我先还没打开这个带什么馅儿的，我看了这个包的饺子真是皮薄，感觉馅儿足呀，再加上自己油泼辣子调的这个料汁，我觉得这一盘哎呦我都不够吃呀。说说这是什么馅儿，我看一眼啊，我觉得应该是萝卜肉的还是白菜肉的。感觉看上去有肉有菜，这个馅真的是非常的足。那到底是什么，还等待着您跟我们一起揭晓，顺便把您的这个饺子的食材配方跟我们也公布一下，我们也安排起来啊。是朋友说了，天天都是在公司吃工作餐，就是只有到周末的时候才有时间自己做饭，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特别的像。我跟您也是一样，大多数时候都是中午吃工作餐，然后到周末的时候腾出精力啊，再自己给自己好好的犒劳一下。那这会儿您中午的工作餐也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这会儿朋友们的语音和文字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中午吃点什么，如果没想好欢迎大家来互相的推荐和分享。各位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来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晒晒您的专属美食。你看坚持到底揭晓答案了，我看上去就觉得是萝卜肉馅儿的，他说这是罗明和菌青馅儿的青萝卜组合馅儿的，好吃的青萝卜肉馅儿，哎呀真的是肯定是很鲜香的，中午的一顿饺子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那这会儿继续分享收获幸福的语音消息，走到哪儿了？
1: 99，99，西部当代小西门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
0: 啊，在小西门的附近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小西门附近我现在就帮您来搜罗一下，就是如果你再往前走一点到这个 CC Mall 时代广场，还有红山汇这块美食特别的聚集，它里头有很多餐饮。还有就是如果往回走往人民电影院方向，其实好吃的特别多。在小西门这个旁边，就是往这个应该是果树巷里头走，这有一排餐饮，有点菜还有小吃，您可以看一看。如果再往里走一点靠近人民电影院的周边，那美食真的是非常的聚集，从火锅到点菜，然后还有老字号的红春园包子，再就是和田烤包子、新疆菜，再往下走往民主路方向就是有这个好吃的罗家米粉，对面还有包的这个饺子丝路东方，哎呀说的我口水直流。我再看看离您更近的小西门西部当代的附近有哪些美食，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定位一下了，在小西门西部当代附近有哪些特色美食，赶紧分享推荐过来吧。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3: 哪家的拌面筋道爽滑？
4: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5: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6: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3: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我是杨洋，继续期待和大家一起分享美味，传递美好的心情。这本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积极分享路况、推荐美味的朋友呢，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刚才说到小西门附近有哪些美食呢？各位抓紧时间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吧。有听友这会儿正在这个附近，看到坚持到底说小西门二道巷有一家米泉凉皮凉面好吃，他家斜对面的烤油包干和烤肉也很不错。哎，那这家店的名字就叫这个吗？那各位也可以和我们来继续搜罗一下，收获幸福也可以过去看一看，就在二道巷的跟前。还有中午的自制美食，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到有你真好这会儿发来了，说来看一看今天中午的美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先是摆盘非常漂亮的摆成花一样的西兰花，然后呢还有感觉这个像是橄榄菜，不像是西兰花，感觉特别的翠绿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今天的凉拌美人心红萝卜啊，还有就是炒的丝瓜鸡蛋，哎呀，再有一份，这应该是椒麻鸡还是炒的这个平菇呢？就是看这个色泽搭配，看上去真的是口水直流呀！这个从色香味俱全，我仿佛都已经立体的感受到它的美味了。有你真好，每天中午晒出的自制美食，有你真好。还有这会儿大圣归来说，在西部当代可以吃李改改擀面皮，哎，这个倒挺不错的，收获幸福。如果你在西部当代跟前去找一下李改改擀面皮，他家其实人气也很足，很多朋友们爱吃麻辣鲜香的，而且他的擀面皮真的非常筋道哦。

继续来刷新一下各自的留言。看到大磊问了，他说半个意拌面好吃吗？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想去打卡一下的。因为前两天啊，我经过的时候，包括我的同事去过之后说他家真的是人特别多，而且他的拌面还有一个特惠的活动，好像是你能够连续的吃多少份，他还有买有送，所以生意特别好。就是如果吃过半个意拌面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打卡一下，是不是很美味？反正那天是晚饭的时间，我的同事去了，然后就说真的是生意挺好。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别说拌面哪里好吃，这会儿也可以来和我们共同推荐。这会儿酒家说去木材厂要尝尝大四川的南充锅盔灌凉粉，保证你挪不动脚。哦，在木材厂附近，大四川的南充锅盔灌凉粉。就是说到这个四川的锅盔啊，它和我们平时吃到的肉夹馍和我们新疆本地说的这个锅盔还真的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新疆做的这种锅盔就是表皮两层是特别酥脆的，中间特别暄厚厚的，可以当这个饼子就主食直接就着吃。那四川的这个锅盔一般是会有一个酥皮的这种感觉，就是拿到手上一咬真的是一口酥啊，而且里面可以灌各种红油凉拌菜。刚才说的这个凉粉我就觉得也挺有创意的，平时吃的可能还会有这个饵片，还会有一些凉拌的这个红油的鸡丝，总之就是满满当当就是好吃。那这个灌了凉粉的南充锅盔真的是好想尝一尝呀。还有这会儿安保也说了，明珠花卉市场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呢？大家赶紧来跟我们推荐一下吧，在明珠花卉市场的附近有没有好吃的。我记得对面有这个一家这个米粉，也是每天限时限量的，但是不知道这会儿还有没有营业。那周边的好吃的各位可以给我们推荐。之前我记得说过有这个农大的花卷鸡，离得远不远？如果不远的话，这是小叶代言的，可以去尝一下啊。那在明珠花卉市场附近，小西门附近还有什么呢？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1: 美食每刻继续和大家一起发现沉浸式的美食的快乐。刚才朋友们说到的这个锅盔啊，那也是南充的锅盔灌凉粉。哎呀，他说好懂呀，真的，你说四川的美食，怎能让人不爱呢？如果去过的话，各地的特色真的也是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小吃。这会儿翔呢跟我们晒出的是自己的这个自制美食，说今天这是自己做的红烧羊肉，特别的香，点开看一看啊。哎呀，感觉这个羊肉都嫩到即将脱骨了，一抿就脱骨，是不是？还有胡萝卜、红萝卜，还有土豆，加上了一些青椒，可以说是好看又好吃的红烧羊肉啊，口水直流了。

0: 后这会儿有你真好说，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里头给我们报了个菜名，确实是刚说的这些西兰花，还有心灵美萝卜丝儿和蘑菇，还有丝瓜炒鸡蛋，还专门摆了个盘儿，真的很美味很营养，就是这样用心的制作。在问说在明珠花卉市场有什么好吃的，还有刚才朋友们说在小西门附近，除了我们在问说在明珠花卉市场有什么好吃的，还有刚才朋友们说在小西门附近，除了我们推荐的李改改之外呢，还有那个凉皮凉面有没有好吃的在周边，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晒一晒。翔说了，要说好吃的拌面呢，就是在四平路的傣傣的加个面，真的也是每次要排队，要排队才能吃到的拌面，也是新疆的美食拌面。是啊，真的是排队都有很多人一觉得意犹未尽，耐心的等待就是为了吃正宗的新疆拌面。不过说到了美食，说到了新疆的特色拌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推荐一些美味的拌面，解锁了很多拌面的地图，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美味。如果中午想给自己加个面，那我们也跟大家推荐推荐吧。比如说你可以在大盘鸡里加一个面，直接导航燕海大盘鸡，不但有美味的鸡肉还有软嫩的土豆，还有就是汤汁的灵魂，就是香辣醇厚，回味悠长。吃完之后呢，也可以给自己加个面，就是宽宽的筋道的手工这个宽面，也是吸满了汤汁，吸足了鸡肉和香料的香味儿，有时候比这鸡肉还要抢手。所以中午如果想来个大盘鸡，可以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给自己加个面。再就是好吃的拌面还有哪里呢？很多朋友们也爱吃鱼玉，之前经常有朋友在问说哪里有好吃的鱼玉，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跟进。说到拌面，哎呀，这个过油肉拌面、杨记拌面可得去打卡一下。还有如果说吃滚辣皮子拌面，我觉得九号传奇和托克逊老四号他家的这个味道都很不错。再就是朋友们喜欢吃的傣傣的加个面，他家的肚丝拌面也很老道哦。之前有很多朋友跟我们推荐就是塔兰奇的拌面馆啊，塔兰奇拌面馆他家的碎肉拌面我觉得也是一绝。还有哪些美味的好吃的拌面，各位都可以和我们继续来推荐。当然这会儿还是先帮忙来给刚才说在这个明珠花卉市场附近有好吃的吗，来跟他支个招，希望我们的听友来推荐一下明珠花卉市场周边的美食。还有娟儿这会儿在分享路况，他说乌鲁木齐站需要出租车运力哦，有很多乘客正在等车。好的，谢谢您的提示。那这会儿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两位积极播报路况，同时在推荐美食的听友呢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
1: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2: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3: 老板加个面。
2: 收听美食每课，
1: 今天中午
4: 加个面。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每天中午的饭点陪伴大家，我是杨洋。这会儿呢，各位可以继续发送美食包括即时的路况到九四九微信平台。刚才也有听友提示了，在乌鲁木齐站这会儿呢有大量的旅客进站了，需要出租车运力，如果您在附近请前往拉载乘客。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次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第一份古井贡酒我们送给了酒店家具定制，给我们推荐了美味的四川特色，就在这个木材厂附近给大家解锁了。那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和即时的路况，欢迎大家及时传递到949微信平台。

0: 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各位推荐的美食，还有及时的语音消息。
1: 宁州发水附近，
0: 嗯，
1: 燃味香米粉，酱香米粉，
0: 对对对，
1: 好吃。
0: 刚才说的是，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燃香还是燃味香，我就记得它的名字有一个燃烧的燃字儿啊。他家就在明珠花卉市场的对面，如果还开着呢，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刚才在问的收获幸福，他家这个米粉就是真的是限时限量，而且很多吃过的朋友说真的酱香很足啊。还有雷鸟说，明珠花卉市场附近呢，在南昌北路和东路的十字路口有一个臊子面，拌面、凉皮儿很多家小吃，所以这会儿呢也很方便，大家也可以在这儿逛一逛、尝一尝啊。还有大磊这会儿也提示了，说克拉玛依有好吃的羊肉焖饼或者土鸡焖饼吗？如果有的话，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克拉玛依好吃的羊肉焖饼或者土鸡焖饼。哎呀，我觉得克拉玛依其实美食也非常丰富，除了我们爱吃的擀面皮，有好多一条街啊，

0: 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4: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3: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4: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3: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4: 949美食每刻，
3: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节目当中，积极分享路况以及跟我们推荐美食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得到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字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字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节目里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分享美食，刚才朋友们有在跟我们解锁明珠花卉市场附近，包括老华林这一路的美食，还有就是小西门附近的几家小吃，谢谢各位的提示和推荐。如果中午还没有想好吃点啥，这会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和分享。那同时呢，也可以回复关键词鲜粉或者是鲜粉之家，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中午能够营养清淡的一道美食，来自北海风味，就在乌鲁木齐的新市区金江路上，你可以直接导航鲜粉之家到他家尝一尝美味的鲜粉。那这会儿回复鲜粉两个字，您可以看到有一张海报，在8月9号之前，您都可以凭这张海报呢享受9.49元限时尝鲜牛肉花甲粉。到他家尝到的美食，那就是来自北海风味，现场

0: 是有活的鲍鱼、活海虾、活花甲，现捞现煮，这种即捞即食的鲜呢，在咱们新疆也是比较新鲜的啊。而且它的汤底也是不加味精和任何的添加剂，都是用活海鲜和鸡骨、牛骨慢熬出来的，清淡养生，喝完之后营养没有负担。所以吃他家的粉呢，先喝一口汤，清鲜甜，没有任何的齁感，而且都是海鲜本身的这种鲜甜，再吃上一口你自己搭配的，不管是肉质脆甜的弹牙的虾，还是 Q 弹爽口的鲍鱼，还是脆嫩的海参，又或者是清甜的螺肉，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海的味道。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呢来进行搭配和选择，都是现捞现煮的。所以这会儿回复"鲜粉"到微信平台，也可以中午在新市区周边的朋友们，在京江路啊四平路周边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就近的到他家去尝一尝鲜淡味香的这个海鲜粉，导航鲜粉之家。这会儿呢，在微信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推荐分享美食。您的中午自制美食是不是已经上桌了？中午和同事们分享的美味，也可以来和我们打卡签到啦。
1: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2: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1: 主持人杭志、田雨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八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2: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1: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2: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继续和您推荐很多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那刚才听到的康华农庄快乐农趣亲子游，大家了解详情，想要报名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八到949微信平台啦。那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美食。刚才也有朋友问，在克拉玛依有没有好吃的羊肉焖饼或者是鸡肉焖饼？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推荐留言啦。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其实这两天也看到很多朋友们在节目里啊，都在自制中午的营养午餐。那其实，在我们身边吃到的一些蔬菜水果，它的营养价值有时候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有句话说，五月现正当先，六月现赛鸡蛋，七月现金不换。这个胡萝卜素会是芹菜的94倍，叶酸是苹果的55倍啊！这个苋菜就被叫做长寿菜，而且红苋菜的营养价值比绿苋菜会更高。它通过新鲜蔬菜的摄入，也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会有帮助。但是要注意的是，您在平时做这个苋菜的时候，要尽快的食用，不要隔夜，也不要推荐腌着吃。它有两种颜色，有红苋菜和绿苋菜，再细一些呢，可能会有这种绿紫色的掺杂其中，但是还是以这种红色的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所以您在烹饪的时候，刚才说到了这个菜其实它富含营养，当然它也含草酸比较高，所以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就可以去除草酸，那就是焯水，把水加热之后一煮沸，然后把蔬菜放进去，也就是1分半钟左右捞出来就可以焯一下。当然苋菜怎么吃最鲜呢？当然是要嫩的，就是它的嫩叶嫩茎，它的鲜味会口感最好。再就是平时煮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它会特别鲜甜，还有那种玫瑰红色的汤汁，而且拌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口感特别的清爽。再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就是放皮蛋、海虾、蒜末，这样就能够激发出菜的这种鲜味儿，而且更鲜了。有皮蛋在一起，还可以放个咸鸭蛋，这样做汤或者是这样 都是很提味儿的。不管是炒还是煮，其实很多蔬菜它都不宜就是制作烹饪的炒的时间过长，这样它也会太过软烂，就失去风味儿了。所以不管是汤还是用汤煮还是炒菜，其实它都是比较鲜甜美味的。那你会怎么样吃这个菜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大家每天在节目里和我们来解锁身边的美食，当然还有很多创新的吃法。各位也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8了解一下康华农庄快乐农趣亲子游的详细情况，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
3: 即可报名。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大家。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在为第二位听友，就是刚才推荐美味四川小吃的烟火，分享了古井贡酒。两位听友呢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来推荐美食，同时把这两份礼物呢分别送给了烟火和酒店家具定制，也请私信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那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也期待大家在路面通行一路畅通。持续锁定收听949，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市区还是有些路段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缓行排队。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在肿瘤医院门前车流量大，还有泰山街西向东，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车流量大。红光山路这会儿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也是行驶缓慢，有排队。还有鲤鱼山南路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车流量大。红山路西向东从河滩辅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这会儿呢也是有缓行排队。更多路况发送到949，稍后的一路畅通也期待您的锁定收听。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2: 什么呀？
4: 一路畅通啊。
2: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5: 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今儿田雨的身边有点孤零零的啊，所以今天呢由田雨一个人陪伴路上的各位啦。节目已经开始，也欢迎各位来积极的互动打卡签到。当然如果说您正在路上遇到了一路畅通缓行拥堵的路段啊，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节目一开始依旧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目前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小西沟桥下的地面道路啊，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中湾街，是从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也是一段拥堵路段，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一看缓行路段有哪些吧。红山路从河滩的位置，也就是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啊，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今天的大湾北路呢车流量比较大，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目前大湾北路的部分路段呢正在修路当中啊。同时呢看到骊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今天的东站路呢也上榜了，从北辰一街到喀什东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所以到中午了，有些朋友呢也下班了，准备出门觅食，尝一些这个中午的美食。那各位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过来了。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0: 没错，规范行车，文明行驶，从你我做起。那今天的天气呢，没有大大的太阳高高照啊，所以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那有着风吹着，感觉体感还是蛮凉爽的。相较于昨天来说呢，今天的温度略有下降，所以各位在路上呢，也心不躁，慢慢来开。那首先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乌鲁木齐这15个上榜的必玩地，看看各位有没有都去过的。如果呢说到了您去过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2026年大众点评必玩榜全新升级并对外发布了，乌鲁木齐呢有15个特色玩乐地成功的上榜，覆盖了城市地标、夜间娱乐、户外运动、文博展馆、城市公园等等不同的类型，全方位地展现了乌鲁木齐文旅消费的多元面貌，包括城市必体验的像新疆国际大巴扎，那文博文艺场馆呢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还有新疆美术馆。城市自然休闲公园当中呢有红山公园、水磨沟公园，休闲运动业态的这个内容当中啊，场馆当中有新疆古生态园当中的这个汗血马基地，还有马上遇见飞驰国际赛车公园以及岩咖攀岩馆。那在潮流商业街区，那当然有 CC Mall 时代广场了。同时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休闲下来之后呢，想要追求氛围感的打卡地点，那可以选择去到老城街角的这个角落咖啡厅，从标志性的文旅景区、新潮夜生活场馆，再到动感户外运动、人文展馆、城市生态公园，上榜的点位啊，兼顾了老牌经典地标与新生代潮流打卡点。无论是短途的休闲、周末出游，还是夜间消遣，还是文化研学，市民与游客都可以一站式来匹配游玩的目的地。所以这15个上榜的这个玩乐地啊，各位朋友们，您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去过哪些呢？可以来分享一下。节目已经开始，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打卡签到的信息。看到子健骑行依旧准时签到打卡，我笑我吃我胖也来了，他说 Hello 啊田宇中午好，他说今天是不是孤独的田宇组合呀？哎呀没错啊，今天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了，没有曾经昨天那种人群浩荡的感觉哈。当然相信正在收音机前听着节目的你们和田宇一样啊，相互的一路相伴吧。那继续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天气吧。今天的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适宜，预计到8月6号，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同时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呢，这个温度啊可以达到45摄氏度以上，局地达50摄氏度以上。不过这个清凉啊已经在路上了，通过今天的天气和温度呢已经有一些感受了。在今天夜间到8月7号，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呢将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山区的局地局部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的局地有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凉爽已经在路上，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个凉爽的天气吧。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上榜的在乌鲁木齐15个必玩地，然后就问了大家啊有没有这个去过的。像旭这位朋友就说 Hello 啊田宇，你说的那15个上榜地啊我全去过，让人羡慕啊。那如果说让您推荐一处这15个必玩地，您会排前三位推荐的是哪些呢？来说一说吧。 那既然说到玩这个字儿啊，我们当然也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949推出的系列活动。那在今天是8月5号，离今天最近的呢就是本周六的8月8号，由杭志和田宇带队跟大家一起前往的是兵团第12师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这次呢打造了一场农趣亲子游，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进田野，让孩子零距离的来接触农耕自然，认识农作物，体验采摘劳作，同时呢也懂得粮食来之不易啊。当然这次活动当中呢有丰富的一些户外游戏的活动等待着各位的参与，而且在这种实践当中呢能够收获到满满的知识。当然这次活动呢不仅小朋友可以参加，我们也邀请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组成亲子团队，在生活当中来自亲子游，哎，还是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先来发送一波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您发送数字8之后呢会收到一个链接还有一张海报，您可以通过直接点击链接进入我们的录书详情页，在最下方的红色按钮可以来一键报名。期待各位在8月8号与田宇和杭志一同欢乐在康华农庄吧。
1: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0: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1: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0: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1: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0: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欢迎回来啊！刚刚大家听完这则宣传之后呢，可以来发送数字8报名，跟我们一同前往康华农庄。其实这次的活动呢，我还是非常期待的。那天跟杭志在上节目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把我给难住了。他说，在西红柿和辣椒两种这个蔬菜植物当中，哪一种在养殖的时候需要立个这个架子？我当时特别自信啊，我说那肯定是西红柿啊。哎，不对，西红柿是正确答案啊，我重新讲啊，我当时特别自信啊，我就说那肯定是辣椒啊，因为我见过辣椒长啥样，就是它有藤蔓，我觉得它可能要绕到杆上去往上生长。结果正确答案是在种植当中，西红柿是需要立一个这个种植架子的。你看我就不知道啊。所以这次我们一起前往康华农庄的亲子采摘活动呢，我们会有不同的组别，分为5组，会有摘西红柿的，有摘树莓的，有摘辣椒的，还有捡鸡蛋的，同时还有摘西梅的，来开展这种采摘游戏环节。所以到时候在现场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比拼，看以亲子家庭为单位的小组，哪一组摘的是又漂亮又会挑选又好，就会赢得相应的这个奖品。当然在这一天的活动当中，还有一个惊喜的亮点，就是可以在中午饭点的时间吃上一顿丰盛的农家菜。这个农家菜也是我特别期待的环节，相信呢听到这儿又是饭点的各位朋友啊，一定也在想象在这个十人一桌的标准桌的这个大餐桌上啊，有这个农家走地鸡，我称作是溜达鸡，就每天散养在这个院子里，然后他自己溜达，然后呢吃的这个食物呢也都非常的绿色和健康，这种鸡做出来的这个柴火鸡得多香啊。所以呢同时在还有这个油焖大虾配薯条，这些都是大菜。在中午的这个农家饭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真正农家饭的那种原汁原味，这个小火慢炖的那种口感啊。除了我们的游戏环节，品尝农家饭的美食大餐的环节，我们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摊位是精心策划了的。什么摊位呢？就是来自金亨烤肠的烤肠摊儿。烤肠呢也是大家在平时出门逛街购物看电影游玩的时候，每每路过一个便利店或者是路过一个摊位，它一定会有一个美食，就是烤肠。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来上那么一两根，才算是出门游玩的一个标配和仪式感。那这次在我们的康华农庄的活动现场呢，会专门设立一个金亨烤肠的烤肠摊，而且金亨烤肠的口味是非常多的，这里面有一些口味甚至我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所以呢当天在现场呢，大家可以来品尝一下金亨烤肠，用好肉做出来的好的这个烤肠啊，它的肉质和口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除了体验知识点还有品鉴美食以外，在活动结束之后呢，大家也不会空着手回去，一定是满载而归，都为每个家庭参与活动的朋友们准备了农家的大礼包。所以各位一起来期待一下吧，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在这周六的8月8号与杭志甜宇一起相约五一农场康华农庄。刚刚提到了金亨烤肠是一个老品牌，那杭志也特别采访到了金亨烤肠的新疆圣亚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建军，他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也做了精心的准备，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彭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8月8号的亲子游活动呢，也得到了金亨烤肠的大力支持，非常感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金亨烤肠的企业是怎样的一个企业好吗？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金亨烤肠的创始人彭建军。我们金亨烤肠呢是咱们新疆本土专业做烤肠的生产企业，工厂呢坐落在昌吉高新区， 从建厂到现在，我们一直专注烤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我本人呢，也是从2004年以来，一直在烤肠这个赛道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我们公司呢，也是被自治区评为专精特新企业，也荣获了昌吉州农业龙头企业。这么多年呢，我们也一直坚持用好的原料，严守质量标准，严把食品安全关。这个产品呢，覆盖全疆各地以及这个西北五省。
1: 现在呢，在咱们很多的小朋友的餐桌上呢，都有了京亨烤肠，非常的好吃，不仅有80、90年代的口感，而且呢，还有这个新研发的纯肉烤肠啊。那咱们京亨烤肠的产品到底有哪些种类？为什么呢？它也被称为是特别适合孩子们吃的健康烤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我们有两类产品，第一类呢，我们的老产品，这个产品呢也是比较经典的口味儿。你像我们香嫩口味儿，还有奥尔良脆骨风味的烤肠，还有玉米风味的，这产品呢就是淀粉含量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它的性价比比较好，也深受消费者的喜欢。那近些年呢，根据这个随着消费的不断升级呢，我们也推出了系列的纯肉烤肠，像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个牛肉风味的，还有黑椒柠檬风味的，青椒风味的，番茄牛腩风味的等等吧。淀粉含量低，肉块大，肉的含量特别多，要达到90%，做让孩子放心吃的烤肠，这是我们公司的使命，也是全员放在心上的一个使命。产品投放市场以后，深得这个消费者的喜爱。你比方说，咱们新疆好多90后的娃娃吃着我做的烤肠长大的，也大有人在。现在呢，就是我们产品呢，在你像咱们新疆的这些连锁便利店呀、大型的，包括景区呀、高速路服务区呀、校园店呀、商业街呀、公园呀等等吧，包括还有餐饮店都非常多。目前呢，我们产品呢，整个在西北五省都有代理商啊，最远的到内蒙。
1: 哇，销往了全国各地啊！这次我们949的亲子游活动呢，也得到了京亨烤肠的大力支持。我们8月8号活动就要开始了，在活动那天的现场，我们都做了怎样的准备呢？
2: 我们公司呢，对这次的活动也非常关注。我们在现场有给孩子免费品尝烤肠的活动。第二个呢，对于报名参加到时参与活动的这个家庭呢，我们以家庭为单位吧。然后有这个烤肠的伴手礼相送。第三个呢，也是对于在做游戏啊得奖的我们呢，也是有奖品相送的。
1: 哇，太棒了！那就是说，孩子们在那天的现场可以尽情的品尝我们的各种的烤肠了，是不是？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杭正老师，
1: 我们也非常。

0: 很期待，那就咱们8月8号在活动现场见，好吗？
1: 好的，黄照老师。
0: 好。
2: 哎呀，不仅是杭志非常期待，我也特别的期待啊！刚刚听完采访之后呢，就知道京亨烤肠的身影不除了在新疆，甚至已经走出了这个新疆啊。所以您在出门游玩的时候吃过的每一根好吃的烤肠的身影当中，一定有京亨烤肠的身影。刚刚讲到这个口感口味的时候啊，我那个口水不停地往外流，里面有一个口味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没有吃过。到8月8号的我们的亲子游活动的现场，我一定要品尝一下，就是那个番茄牛腩口味的。你看，烤肠呢也能做出不一样的口味，不一样的花样，让这个孩子能够吃得放心，吃得开心，做孩子放心吃的好烤肠。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互动信息，旭来了，他说如果让我推荐15个上榜的在乌鲁木齐的必打卡地点的话，前三位，第一个，自治区博物馆，第二个红山公园，第三个新疆国际大巴扎。他说，他说如果以后啊再加一个六馆一新，就更完美了，是这样的啊。同时呢，看到小兔子也来了。他说：“田宇，中午好呀。”他说：“今天杭志去哪儿了？”哎呀，杭志去康华农庄为我们8月8号的亲子游的这个活动现场去做了精心的布置，同时为更多的小朋友，还有以家庭单位的家庭朋友们来争取更多的福利和大礼包哦。聊了这么多，那还要有一点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次我们亲子游的活动啊，报名的人数是有限的，为什么呢？为了让大家的体验感更好，所以我们不求人多，但是一定要让大家玩得尽兴，玩得开心，玩得高质量啊！所以呢，各位如果还在犹豫，那抓紧时间来报名。今天时间呢，来到了8月5号，我们的8月8号就要在现场一同见面，各位可以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我是一颗火灵四射高举黄渤五彩缤纷的跳跳跳。时间来到了14:21，今天的实录互动啊，依旧为大家准备好了题目。今天呢，我们玩点别的。我们说过关于这个去来到乌鲁木齐有哪些可以推荐的必玩的打卡地。刚刚呢，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了15个上榜的游玩目的地。那今天实录互动呢，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说您坐地铁一号线，地铁一号线的沿线当中某一个站点有哪些标志性的地标，同时对应的地铁一号线下车下地铁的对应站点又叫什么名字呢？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8楼站。我下了地铁一号线，在这个站点有什么标志性的地标？那一说到8楼，肯定会想到的其中之一呢，就是昆仑宾馆，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实录互动就这么来玩。那先抛出一个，给了一半答案的题目啊，大家来找一找答题的感觉。比如说，您乘坐地铁一号线，到了这个南湖广场这一站下车了。下地铁了，那在南湖广场周边有什么标志性的地标或者是游玩打卡地点呢？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我们来关注路上的出行。后悔说道啊，北环高架东向西进上层隧道的这个方向，进隧道后20米左侧车道有网约车的单车事故发生，那目前暂时是无法挪开的，所以提示各位吧，在最左侧的车道啊，注意提前来避让。
1: 就一无所有，就一无所求，就算挤破了头。
0: 你看看刚刚的实录互动呢，我给大家先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说我在这个南湖广场这一站下车下地铁，那我可以去到周边哪些地标性的打卡点，或者是平时大家在报自己的点位的时候啊，就会说我在南湖广场的哪哪哪，就大概会有一个地标出来了。那看到旭第一个来回答，他说如果说提到南湖广场，第一时间会想到劳动街。哎，安佑生呢也说南湖广场这一站呢，我会想到有南湖市民广场，有爱家超市，同时呢有乌鲁木齐美术馆，还有乌鲁木齐图书馆。不错，点赞。你看南湖广场这一站的地铁的这个站点是田宇来举例的，那下一轮的答题各位能不能加上地铁一号线沿途站点的名称，以及这个站点周边的地标建筑呢？各位抓紧时间吧。等待各位的实录互动的答题的答案同时，我们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资讯。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在乌鲁木齐上榜的15个游玩目的地的点位，其中呢有新疆国际大巴扎的身影。其实田宇每天下班啊，回家的路上要去那儿坐地铁，是哪一站我先不告诉大家啊，因为实录互动刚刚好可以答题。你看我都提示到这儿了，这个答案那不就呼之欲出了吗？各位也可以来发送一下啊。那继续来分享资讯。那这个新疆国际大巴扎这周边啊，大家都去游玩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停车有点难，是不是啊？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呢，都想来到新疆国际大巴扎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然后有一些

特别精美的饰品和挂件也可以来购买。那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周边的这个旅游景区新增了132个车位，方便您开车前来之后来停车。沿着解放南路，在新疆朱拉大厦附近呢，有一座刚刚投用的停车场。这座新投用的停车场呢，不仅缓解了自驾游客停车难、找位烦的这样的困扰，也有效地改善了周边区域的交通秩序。从一片闲置的待开发地，到可容纳132辆车的便民停车场，用时8天。7月17号启动改造的施工，在7月25号呢，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这处临时停车场标准规划了车位，一共是132个。高峰时段呢，实际可以容纳180辆车。停车场通过引导车主预留联系方式、自愿寄存车钥匙的方式来规范有序停车，让原本仅能单向通行的通道空间转化为了可灵活调度的弹性车位。车场配备了3名保安，24小时来值守，负责车辆的疏导以及待客挪车等等便民服务。那进入暑期旅游高峰之后，乌鲁木齐地铁一号线呢，以及机场捷运系统呢，在7月1号到10月7号这个时间，两条线路整体的运营时间呢，都延长了一个小时，也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夜间出行的一个需求。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比如说拿地铁一号线来说，末班车呢，由原来的23:30延后到了0:30，机场捷运系统国际机场北站至国际机场站的末班发车时间由原来的23:20延后到了0:20。那同时在新疆国际大巴扎这一地标点坐地铁的话，在哪一站下地铁能够更方便快捷步行就可以到达了呢？各位抓紧时间来回答吧。

来看看各位的答题情况啊，刚刚说到的新疆国际大巴扎有了便民停车场，解决了大家前往之后呢停车难的这样的一个困扰。那当然呢，如果说您坐公共交通，例如地铁，也特别方便能够前往。那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周边的这个地铁站点叫什么名字啊？安永生就给出了答案，同时还有附加答案送上了。他说呢，在这儿呢是二道桥站，可以来下，那可以通过 ABC 三个口更近距离的直通进入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景区之内啊，为你点个赞。我天天坐地铁，我都没法像你一样啊，把每个口，比如说 ABC 口都可以前往，答得这么细致。当然，为啥没说这个 D 口啊？因为 D 口

呢离得也近，但是它是在桥下的那个位置来出地铁，同时呢它离团结剧场哎会更近。如果说你有一些文艺演出想要来去看，可以选择在地口啊。那二道桥这一站呢，一号线的站点我们就说完了，也说完了南湖广场。其实这沿线的站点非常非常的多啊，还有什么站点呢？一号线的沿途又会经过哪些地方呢？各位也可以来继续的实录互动答题吧。破碎了的梦，谁也别想逗留，谁也别回头。时间来到了14:34，给各位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看到今天的乌鲁木齐站在中午的14:00到15:00到达，旅客人数是3900人，需要612辆的车辆。下一个时间段在15:00到16:00到达，旅客人数是445人，到达旅客人数是3200人啊，需要445辆的车辆。那提前预告一下吧，在今天晚上的傍晚，依旧是20:00到21:00到达，旅客人数达到5500人，需要451辆的车辆。那傍晚的这个时间段的到达旅客人数呢也达到了一个小的峰值，所以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按照时间节点和您的路线规划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看到有听友啊，法特爸爸来了，他说珊珊你好，我来了打卡报道。我怎么觉得有点梦回昨天下午的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呢，法特爸爸。你再仔细听听啊，猜猜我是谁啊。那各位实录互动呢依旧在答题当中，大家也可以来抓紧时间互动答题啦。就一无所有，就一无所求，就算挤破了头，就算我还是没有。同时呢再次来提示这条路况，同时呢如果说您途经这条路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同步一下，在十分钟之后啊，十分钟之后这条路是否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后悔在14:26说到北环高架东向西进上层隧道方向啊，进入隧道之后20米左右的最左侧车道有一个网约车的单车事故，当时是无法挪开的。那各位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如果说您途经的话，看看处理的怎么样。当然也提示各位吧，如果说您要走这条路啊，一定要注意来提前观察路面情况。

0: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田雨。那在节目当中呢，依旧来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想让自己的孩子在暑假的时间能够边玩边学习，收获满满的知识来开拓眼界，有两个数字可以来发送。一个呢是数字8，在本周六的8月8号和杭志田雨将一同前往的是康华农庄，感受亲子采摘的乐趣。因为刚刚好也在周末啊，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呢，如果有时间可以跟小朋友们一起在生活当中感受一波游戏游玩的快乐。其实在上班的时间啊，很多的家长朋友呢也没有过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陪着孩子去经历成长和学习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所以数字8可以来发送。当然如果说您在上班的时间当中，家里的孩子小神兽们啊，这个暑假的安排在这个时间段呢开始少了起来，除了平时的暑假作业要写，是不是、啊、也得走出家门多看看外面的世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您把孩子放心交给949，那您可以来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平台。那949推出了系列研学活动，您可以根据时间和孩子的喜好爱好来选择不同的研学路线，时间节点也不同，各位可以来了解一下。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中午的一路畅通，我是田宇。那时间来到了14:47，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高温31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那今天的温度呢，跟昨天的温度相比啊，的确有下降，天气凉快了起来。再来看到昌吉阴，33度到24度，同时呢，在今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石河子阴，35度到21度，奎屯阴34度到25度，克拉玛依阴35度到25度，伯乐小雨32度到21度，同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伊宁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塔城多云转阴，31度到17度，阿勒泰阴27度到17度。再来看一看东江哈密，多云转阴，42度到25度，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吐鲁番阴，46度到31度，库尔勒阴，37度到29度，阿克苏阴转小雨，35度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4度到24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6度到21度。再来看到的是和田阴，33度到26度，同时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高温31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

那乌鲁木齐今天的温度下降，明后两天温度还会降低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6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天，高温30度，低温22度，跟今天相比呢，高温下降1度，低温下降2度。7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阴转多云，高温30度，低温22度。天气呢也越来越凉快了，在8月7号呢也是立秋节气。当然，这个温度呢是否还有变化，我们也来持续关注。

当中的那些事儿。在了解之前呢，地铁一号线站点当中啊，其中有一站叫这个小西沟站，所以想问问各位，如果说我说啊，田宇在小西沟站呢，听到了这个站点的信息，您第一时间想到周边的常走的道路或者是地标性的建筑有哪些？各位可以来答一答。小月

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呢，有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前往现场来感受一下萌宠巡游乐翻天。8月4号，也就是在昨天，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热闹非凡呐，一场趣味十足的动物巡游精彩上演，为前来游玩的市民和游客送上了别样的夏日欢乐。在巡游的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一只只温顺可爱的小动物萌态十足，与游客近距离互动，吸引了不少大人孩子来驻足观望。大家呢也纷纷拿出了手机拍照记录。其实当天也就是8月4号啊，还是大熊猫宝园的5岁生日，许多游客呢也前来为他庆祝。进入暑期之后，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欢乐世界呢也推出了动物巡游、萌宠互动等等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将游乐体验、动物观赏与科普休闲融为了一体，满足家庭、亲子、青年群体多元化的出游需求，丰富了群众的夏日生活。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这个空闲时间或者临近周末的时间啊，也可以前往乌鲁木齐水上乐园跟萌宠们来一次近距离的互动吧。

那今天的实录互动问到各位的就是，沿着地铁一号线的每个站点，站点的名称是什么？提到这个站点呢，周边的地标性的建筑，您常走的道路，你会想到什么？刚刚问到的各位呢，是其中一个站点小西沟。李国华答题的速度非常之快啊，说如果说提到一号站点，一号线的停靠站点小西沟这一站，我想到的道路北京路，想到的地标呢，比如说有肿瘤医院，同时有学校乌鲁木齐第九中学嘛，对不对？点赞啊。你看安永胜呢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补充，说小西沟这一站的道路还有苏州东街、苏州西街，还有友好超市，学校呢还有54中，点赞啊。那除了小西沟以外，地铁一号线的沿线的停靠站点还有很多，我再来举个例子啊，看看能不能把它难住。例如田宇在地铁一号线的铁路局站，哎，下地铁了。那在铁路局站的这一站点，各位地标性的建筑道路有哪些呢？抓紧时间来答一答吧。

其实实录互动的这一道题啊，说地铁一号线在铁路局站下地铁周边有哪些地标可以来推荐一下，这周边那很丰富了呀，是吧？那各位抓紧时间来推荐推荐啊，看看田雨有没有没有去过的地方，受到大家推荐，看有时间能不能去打卡一下啊，期待各位的答案。那同时呢，也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孩子

大朋友小朋友啊，一同想要跟着949来参与丰富的体验活动，可以来发送数字8，这周8月8号周六的去往康华农庄，以及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 QQ 弹牙的用新鲜肉做的好烤肠的金亨烤肠，一同前往这个康华农庄的现场，感受亲子采摘的乐趣。那还有一个数字呢，是数字9，那数字9呢，就是小朋友可以放心的跟着949，让家长来解放双手，让家长在工作时间呢能够安心工作，孩子能够在研学活动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啊。再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你就能够收获到这次研学活动的详细内容。那最近的研学日期的这个开始时间呢，是在8月7号本周五，所以各位可以来发送起来。

你看看这道题问到的是田宇在乌鲁木齐这个地铁一号线的铁路局这一站下车了，下地铁了，周边有哪些道路啊？夏风雨就说到，那在这儿呢有河南东路、河南西路，还有江苏东路。如果说让我想到在这附近的地标，有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还有西北石油局，还有乌鲁木齐铁路局。哎，这个铁路局其实是大家常报地点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标志性的说法啊。同时呢，李国华也说到，铁路局站点这周边啊，让我推荐一下地标，那天百购物广场呀。哎，是的，挺好逛的啊。绝就说了，他说那让我说的话，我的第一反应的地标那就是土哈石油大厦，没错。这不安永生又来补充了，说还有儿童医院，然后有五一商场。是的，而且在这个路口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十字路口的这个路口处有一个大的 LED 显示屏，对不对？

时间来到了14:57，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在今天中午的14:00到15:00，乌鲁木齐站到站旅客人数是3900人，需要612辆车辆。提前预告，在今天傍晚的20:00到21:00，到达旅客人数呢，形成了今天的一个小的峰值，有5500人，需要451辆的车辆。各位司机师傅呢，可以根据时间和路线安排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当然节目的最后呢，依旧邀请各位可以来发送数字8和杭志田宇，在本周六8月8号来开启在康华农庄的欢乐亲子采摘活动。同时呢，如果说小朋友单独来参加，想要通过研学获得知识，来可以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平台，于8月7号本周五跟着949一起走进神奇的印刷术。这里是田宇，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劲爆体育，持续锁定收听。如果说您在路上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明天见啦。

0: 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

0: 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时间来到了15:03，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啊，是中午下午，不是周五下午，大家要听清楚。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哎呀，在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互动积极啊，踊跃参与报路况，互动参与的朋友们，您就有机会获得什么呢？获得姜超啊，姜超的观赛门票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啊，因为呢，也希望大家能很多朋友一直以来啊，在关注这个姜超联赛的进程啊。那么目前了解到的信息呢，9号决赛啊，这门票已经售罄了。那么8号就是争夺这个第三名季军的啊，还有票，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第一个来踊跃参与，您就有机会获得门票，在周末的时间8号啊，带着家人朋友有机会就可以去现场去观看一下。那同时，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就售票通道呢，也是还在开启的，就是您如果说想要去购买，不光是啊，您想去看，哎，家里面好几个人想一起去看，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秀动 APP 了解一下啊。当然也鼓励咱们在乌鲁木齐的阿勒泰的和吐鲁番的球迷，咱们买票去现场去助威啊！这是姜超联赛的最后啊，目前了解到的最后的现场比赛机会，希望您能够了解关注，一起现场观看啊！所以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抛出了这个重要的信息，大家一定要踊跃参与起来呀！看到呢，这个子健看到了世鹏，看到了云卷云舒变强，看到了后悔，都来锁定劲爆体育，这是一个好的习惯，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大家都能够来劲爆体育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更多内容。 WTT 横滨冠军赛开赛，陈欣桐晋级次轮，韩旭登顶女子美职篮亚洲球员得分榜，一球小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中国 U17 男足2连胜提前出线。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留言，一起签到。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关注体育也要关注健康。其实很多朋友啊，每每会到这个午后的时候，要么就是休息，要么就是哎自己练一练。有些朋友说，哎呀，我练的习惯不太一样，我不会是在午后，我会在早晨晨练啊。有的时候起来之后啊，给自己来一杯啊这个冰咖啡啊，然后呢再练，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在这儿呢，咱们也来了解和关注一下，关注体育，关注健康。其实空腹早上起来，包括空腹喝咖啡之后，运动效果更好吗？有一项研究啊，这个给大家也来提个醒啊，这个喝完咖啡后晨练呢，或升高这个血栓风险。那么实验结果显示呢，早晨运动之后啊，人体的这个促凝血指标升高啊，那个血液呢会变粘稠啊，溶栓能力呢相对会滞后。如果说晨练前摄入咖啡因，则会把运动引起的这种凝血增幅放大，增加血栓风险啊。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平时不锻炼突然开始运动的人，包括整体空腹运动的人呢，更应该留意喝咖啡和晨练的时间。比如说将运动时间改到傍晚啊，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啊，人体的这种促凝血指标相对来说较低一点，那么溶栓能力会更强一点，血栓风险也会降低一点。所以通过刚才的介绍，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关注，热爱生活，咱们运动起来啊。那我也想问问，在这儿跟大家抛出来一个内容啊，互动一下，您一般是会选择在什么时间点来运动啊？不管是健身也好，还是运动也好，你一般会选择什么时间点来运动呢？来说一说。 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运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的坚持的习惯。比如说每天早上我就会起来运动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也不会觉得很累。有些朋友说，哎，我会选择晚上啊，因为晚上之后没那么忙了啊，然后呢，你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嗯，空闲啊，我也会有一个长时间的那种锻炼的习惯。其实对于一些职业运动员来说，他也是有规律性的，包括因为有长时间的那种日积月累，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那种训练，他才能够获得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甚至拿到更多的荣誉和金牌。啊，为什么说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运动员啊，拼尽一刻，然后最后啊站上领奖台的时候，他都有一个细节画面，大家可以来了解关注一下。他为什么喜欢咬这个金牌呢？咬奖牌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为什么冠军都爱咬金牌呢？这个咬金牌的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动作起源的这个经典姿势呢，始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啊，美国游泳选手比昂迪面对一众镜头呢，他一时兴起咬了一口金牌啊，那这照片呢也是广为流传之后呢，全世界的运动员呢也是纷纷效仿啊，变成了领奖台标志性动作啊。当然，在这儿也有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奥运金牌呢，早在1912年之后呢，就不再使用纯金打造，主体为925/925的银和表层镀6克黄金。那么咬一口呢，它其实并不能够检验真假。当然，还有一些核心的缘由和理由啊。第一个呢，就是品尝胜利的这种意思了，对不对？经过常年高强度的训练，终于圆梦了。那么咬金牌象征什么？哎，尝一尝冠军的滋味啊。这个呢，其实是压力释放、抒发激动情绪的本能行为。第二个呢，就是哎，说实话，拍照的时候、打卡的时候，拍照画面效果会更好。这也是普遍偏爱这个姿势啊。比如说，嘴巴张开的时候，面部的神态会自然鲜活，人脸和这个奖牌能够同框入镜，照片呢是会更具备感染力。很多选手呢也是啊，会听从摄像师建议摆出姿势。当然，还有了呢，就是心理上绑定自己的一个汗水成果了，有这个。心理学解读啊，就是牙齿留下专属的咬痕的代表，将自己和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建立专属的连接啊，标记属于自己的成就。当然还有了，就是刚才说到的体育圈的一个跟风传统啊，长久以来的已经成为体育仪式，大家下意识复刻前辈冠军的经典动作。所以在这方面您了解了吗？关注到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我笑我吃我胖的，说哎，这我知道，贾克，这咬奖牌呢，就是为了验证奖牌是不是真的啊？啊，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理由吧，对不对？嗯，还有呢，看到世鹏在说我嘛，嗯，就是早上起床洗漱完以后呢，动感单车运动15分钟左右，然后晚上下班回家了再运动15分钟左右，其他没时间啊。哎呀，你别看15分钟，你别小看这15分钟啊。早上起来的15分钟啊，它可以帮助你。啊，能够更快速的调整你的状态和情绪，让你从可能刚开始的昏昏沉沉啊，到没有那么清醒，到运动完之后啊，逐渐进入到啊正常的状态啊，啊开机模式啊。那么下班之后运动的15分钟呢，其实也是什么呢？啊，放松调整的一个转换模式，从下班的状态啊，调整到啊休息。啊，运动的模式啊，这是一个过渡的一个衔接，我觉得哎，15分钟这个还不错啊。大家呢，大家的运动时间会放到什么时候呢？也来一起说一说，咱们一起互动一下。
3: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在本时段会准备4条信息线索，然后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来一起找正确答案。今天猜到依旧是器材啊，运动器材啊。我们期待看到更多朋友，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听友，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伙伴，咱们都来一起响应和参与其中，一起感受运动的快乐和魅力。 那么您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啊。第一条线索是啊，我们猜的是器材啊，运动器材。第一条线索是固定放置于室内啊，可以开展全身性的有氧锻炼啊。再一次来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固定放置于室内，可以开展全身性的有氧锻炼，好不好？咱们来说一说，一起来讲一讲啊。今天这个啊，最早答对的朋友啊，您会获得什么呢？姜超门票啊。所以呢，邀请您咱们来踊跃参与一下，我们来一起挑战自己啦。当然是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再次提示一下啊，第一条线索固定放置于室内，可以开展全身性有氧锻炼。诚邀大家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我们猜的是运动器材啊，运动器材啊。如果说您刚刚调频，这会儿在进行什么呢？这会儿进行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的互动环节，答案只有一个。如果说您想互动，不知道如何互动，在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弹出内容了，您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畅聊了，咱就可以互动成功了。第一条线索是固定放置于室内，可以开展全身性有氧锻炼。来吧，咱们一起来说一说。而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这块平均时速呢是16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了解到的是西虹东路，从武新北路到西虹西路的东向西是27公里每小时。庐山街呢，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朋友们来讲一讲，说一说路上的路况，这会儿的天气咱都可以畅聊一番。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你，我们期待您的出现。
4: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

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此刻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咱们来一起分享，一起互动一下。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看看有朋友在说云卷云舒变羊，在说哎，嘉贺跑步机啊，我笑我吃我胖，在说羽毛球器材，有甚在说跑步机，小峰在说跑步机啊，看到呢六一在说椭圆机，志强在说椭圆机。啊，跑步机，还有什么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想我吃我胖说乒乓球桌，啊，羽毛球器材，啊，这都是不同的答案了，是不是？啊，有朋友说，哎，嘉贺，我就知道的就这么几个，一个两个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个感觉啊，我只能说这个答案啊，没有关系，先参与嘛，先参与啊，参与过来，您就有更多的可能去答对，对不对？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嘛，是不是？

0: 所以邀请大家来一起互动参与。只要您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踊跃参与，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姜超门票。很多朋友说，哎呀，姜超我一定要去看一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呢将迎来收官阶段的最重磅的两场对决。本周六啊，这个阿勒泰队呢与吐鲁番队是率先打响季军争夺战。周日是喀什队与伊利队上演巅峰对话，角逐本届赛事的冠军奖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连线到了姜超联赛组委会票务组负责人杨洋老师，来在线上跟大家来进行介绍。杨洋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94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姜超联赛组委会的杨洋。
0: 啊，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现在姜超联赛的这个进程啊，包括很多朋友也想关注啊，怎么去，还有没有机会去现场了，比如说我想买票还有没有机会了呢？
1: 对对，那个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也是首届咱们新疆的姜超联赛，目前呢总共是56场比赛，目前已经进行了54场，还有最后的两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本周六是打响季军赛，有吐鲁番队对阿尔泰，对，然后9号呢是咱们这个冠军决赛，冠军决赛是咱们伊利队对喀什队，都是晚上9点。8月9号呢有精彩的这个文艺演出，希望大家有已经抢到球票的观众呢提前到场观看文艺表演，然后比赛结束了呢还有一个盛大的这个颁奖仪式。我先介绍一下目前的这个球票，目前的8月9日的这个所有的球票已经售罄了，现在真是一票难求，已经售罄。然后8月8日的季军赛，就是吐鲁番对阿尔泰呢，目前还有票，还有票，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搜索秀动这个网站呢，可以在上面点击购票。票价很便宜，9.9块。比赛呢是这两支队伍吐鲁番和阿尔泰呢各有特点，比赛也会非常精彩。希望大家呢积极购票到现场呢，为自己的主队去加油。特别是咱们生活在乌鲁木齐的吐鲁番和阿尔泰籍的这个球迷呢，尽快抢票，抢票呢到这个比赛现场为咱们的主队呢加油呐喊助威。哎，主持人，
0: 好的，再一次感谢杨老师，包括有朋友说说想要去现场去观看。那么刚才说到的是周六目前还有，如果说您打算多人组队或者说跟家人朋友一块去看，您可以关注我们的秀动 APP，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次呢也是考虑到广大这个球迷的这个需求呢，我们就说一个人呢同时可以购买6张球票，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家庭或者几个好朋友呢一起到现场去观赛。这个球票是连的，如果您能选您能中号的话，它这个座位是挨在一起的，所以这点呢也请大家放心，就是可以同时最多每个人的这个票夹里面可以购买6张球票。
0: 收到了，收到了，再一次感谢啊。那位也在这儿呢再一次倡议啊，或者如果说有朋友有时间的朋友们啊，咱们可以一起在周末的时候相约奥体中心一起去看精彩的足球盛宴，好不好？也感谢杨老师啊。我们
1: 那个主持人是这样，那个也非常感谢咱们949对我们的这个姜超的持续关注。我们呢也想通过咱们的节目呢看今天和明天两天呢送一些球票可以吗？
0: 当然没问题。刚才呢已经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这样的沟通了，就是在节目当中只要大家参与其中啊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这个门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0: 没事没事没事，后续呢我们把这个联系方式发给您，然后呢您再来跟他们联系兑换。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非常感谢
0: 啊。我们就先接到这里，再见。
1: 好好，再见。
0: 所以说啊，刚才讲到了这个周六啊，阿勒泰队与吐鲁番队这会有一个季军争夺战的比赛啊，也邀请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一起参与一下，有机会获得门票啊。啊，不光是咱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啊，不光是答案只有一个，包括路况，对不对？啊，包括一些您观察到的一些这个情况，你都可以来讲一讲啊，都有机会啊。 包括对于体育的那一份热爱都可以来说一说，对于足球那一份喜欢啊，都可以来讲一讲，对不对？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信息留言也是非常丰富，也给的很多啊。小红说的是跑步机，志强说椭圆机，还有呢，看到世鹏在说，哎，嘉贺，该不会是我天天运动的器材吧？动感单车啊。阳光明媚在说划船机哦，你看又有一个新的器材是不是啊？廖一说动感单车啊，行啊，有意思有意思啊，大家答案还是五花八门，给的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呢，在这儿呢，再一次提示和邀请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共同参与。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6。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时间来到了15:28啊，九四六交通广播轻跑体育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很多朋友在给出答案，同时有朋友说，哎，嘉禾该第二条线索了吧？跟进一下啊。好的，没有问题，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的内容啊。第二条线索是带有可活动把手与脚踏，四肢能够同步参与发力。啊，再来提示一下啊。第二条线索是带有可活动把手与脚踏，四肢能够同步参与发力。回顾一下这两条线索，第一个是固定放置于室内，可以开展全身心有氧锻炼；第二个呢是带有可活动把手与脚踏，四肢能够同步参与发力。想一想信息，了解一下答案，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大家还有没有新的不一样的啊。不光是咱的答案只有一个，路况信息咱们也来讲一讲，说一说啊，您都有机会获得姜超门票啊。因为什么呢？我们会选择三个人嘛，对不对？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我们在答案只有一个的当中呢，我们选一位，在路况啊选一位，对于足球的喜欢选一位，好不好？综合性我们来进行选择啊，所以邀请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互动参与啊。了解到的是乒乓球赛事 WTT 横滨冠军赛开赛，陈金童呢是晋级次轮。8月4号啊，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4号呢在日本横滨开赛，首日出场的三名国乒选手呢当中啊，这个陈金童是晋级，温瑞博包括周启豪是止步首轮。那么女单卫冕冠军陈金童呢，以11-6、11-5、11-7直落三盘，是击败了韩国选手金娜英。那么陈金童的赛后也是表示啊，他说我觉得呢，他近些年来确实有非常大的进步，各个方面能力都很强。今天呢，自己的态度啊也是积极的拼着去打的。那么男单赛场呢，温瑞博啊以1-3不敌葡萄牙选手格拉尔多啊，那么四局比分呢分别为8-11、11-7。8-11和8-11，那么周启豪对阵头号种子日本选手啊松岛辉空，那么在连丢两局后，尽管扳回一局，但最终呢以1-3告负，四局比分呢分别为12-14、9-11、11-9和9-11。那么其他比赛当中呢，比如说啊，中国澳门名将周玉玲以3-1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朱千熙啊，以及法国名将费利克斯勒布伦啊以3-0是击败了队友弗拉维安科顿。那么韩国名将申玉斌呢，同样以3-0是战胜美国选手王艾米。那么德国选手杜达呢，以3-2淘汰日本选手户上隼辅啊。那么此外呢，快慢陈毅以及这个王艺迪呢，将于今天呢会分别是迎战印度选手马尼卡巴特拉啊，韩国选手李恩惠呢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那么向鹏呢和陈元宇会于比如说明天会亮相，那对手分别是俄罗斯选手西多连科和法国选手高次。那么本次比赛呢设男女单打两个项目，各有32人参赛啊，那么将在9号决出冠军，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给咱们的中国运动员加油加油。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啊，看看阳光明媚说划船机啊，六一说动感单车啊，子健再说自行车骑行台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啊有朋友互动参与，永胜在说动感单车啊，沸腾的冰在说皮划艇，还有呢字母在说划船机，收到收到啊。此刻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那么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现在可以刷新到的是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是23公里每小时。那么反方向北向南呢也是啊24小时平均每小时。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路上的时候啊可以关注路况，传递路况。刚才已经点得非常的清楚了啊，我们答案只有一个会送啊，路况传递会送，当然对于足球那一份喜欢，对于姜超联赛的关注也会送。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三个角度三个维度三个方面来给我们的听友来送上姜超的专属门票，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互动一下。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 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

时间来到了15:37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啊。我们的前面两条线索您还记得吗？您别忘了啊，前面两条线索，第一个是固定放置于室内可以开展全身性的有氧运动，第二个啊是带有可活动把手与脚踏，四肢能够同步参与发力。所以邀请大家都能够来继续讲一讲一些说一说啊，只要您互动参与啊，您就有机会获得姜超门票啊，这个来一起关注一下季军争夺战的比赛啊。本周六呢是阿勒泰队与吐鲁番的对决啊，那么周日呢是喀什队与伊利队的巅峰对话，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一下，我们邀请您来一起互动参与。路况都有机会啊，路况包括对于足球的喜欢啊，都有机会获得姜超门票，咱们都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啊，韩旭登顶女子美职篮亚洲球员得分榜。8月3号，中国球员韩旭呢，在3号进行的女子美职篮WNBA 常规赛当中是得到6分 ，WNBA 生涯总得分是达到了518分，成为了该联赛当中总得分最多的亚洲球员啊。他所在的纽约自由人队呢，当天呢在主场是以95-83击败西雅图风暴队。那么韩旭在 WNBA 亚洲球员得分榜上呢，是超越了日本球员杜加弗莱梦啊，517分，他呢这个韩旭是518分。那么本赛季效力于达拉斯飞翼的中国球员李月如呢，目前呢以483分排名第三。那么韩旭呢在2019年 WNBA 选秀大会上呢以总第14顺位被自由人队选中，本赛季呢是他在 WNBA 的第4个赛季啊，他场均得到5.8分和2.4个篮板啊。那么在1号啊，就是与菲尼克斯水星队的比赛当中呢，他得到赛季新高的17分啊 ，WNBA 生涯总得分突破500分。那么本场对阵西雅图风暴队呢，在约内斯库、琼斯以及斯图尔特的带领下呢，自由人队呢开场之后以24-7是大幅领先。尽管风暴队呢在第三节一度将分差是缩小到了3分，但自由人队呢凭借本节最后的时刻一波9-0的得分高潮再次拉开比分，确保在第四节稳操胜局。那么斯图尔特呢是得到了自由人队最高的24分，那么琼斯和约内斯库分别是拿下了20分和18分。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小将啊，吴家浩呢是将前往西班牙发展。8月4号呢，未满19岁的中国男篮小将吴家浩呢4号。

0: 呢也是证实啊，说他已经呢与西班牙甲级联赛的穆尔西亚俱乐部签约，那么下赛季呢将代表该队参加西甲 U22 的联赛。那吴家浩呢2007年12月出生于这个江苏盐城，身高是2米13，四肢中锋和大前锋，那么曾入选过这个国家青年男篮集训队。那么他也是告诉记者啊，说不久前呢他与这个经纪团队呢一起去西班牙试训，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篮球风格，萌生了前往西班牙发展的念头啊。这吴家浩呢也是说啊，说他们的青训体系全球知名，非常注重基本功和团队的配合，这是我非常想去学习的。他说我想要提高自己，主动迎接更强的竞争，这一次的机会来之不易，和家人商量之后呢决定抓住机会，接受挑战，出去长长见识，磨练自己啊。同时呢他也是啊说到了非常感谢啊，感谢江苏省体育局和江苏省这个篮管中心啊对他的培养啊，以及对他出国打球的支持啊。他也说这也是我能够做这个决定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个吴家浩经纪团队的负责人陈红岩介绍啊，说吴家浩呢与穆尔西亚是签订了一份为期3年的合约。那么根据合约呢，吴家浩的这个薪资不高，但俱乐部呢将为他的发展提供较好的保障，包括啊提供食宿、语言教育、配备训练师、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等等啊。那吴家浩呢计划8月18号前往西班牙，到达之后呢将与一线队合练一段时间。下个赛季呢吴家浩的首要任务呢是随队参加西甲 U22 联赛，也可能在球队呢需要时呢被临时调入这个一线队。那么展望在西班牙的生活呢，吴家浩说啊，说他首先要尽快适应异国生活和球队的训练，学好语言，进而呢快速适应球队训练节奏，融入队伍，努力争取上场机会。他说呢，我会踏踏实实的打磨技术，来让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同时呢学习欧洲先进的篮球理念，脚踏实地，尽力打出自己的价值，不断突破上限。那么曾担任中国篮协青训总监的民宿啊张斌表示啊，说哎，吴家浩的身体条件和各方面的素质都不错，技术上还需要打磨，他选择出国历练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啊这个中国运动员的发展和变化，也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好的表现。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0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时间来到了15:44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嘉禾和你一起了解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呢是阴天，温度是31到24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是阴天，33到24度。石河子阴天，35到21度。奎屯呢是阴天，34到25度。克拉玛依阴天，35到25度。伯乐小雨天气，32到21度。伊宁呢是多云转阴，31到19度。塔城呢是多云转阴，31到17度。阿勒泰阴天，27到17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多云转阴，42到27度。吐鲁番阴天，46到31度。库尔勒阴天，37到29度。阿克苏是阴转小

全程双脚不会离开踏板，几乎不会冲击膝盖关节。那么来回顾一下前三条线索，第一个是固定放置于室内，可以开展全身性的有氧锻炼。第二个啊，是带有可活动的把手与脚踏，四肢能够同步参与发力。第三条线索呢是啊，运动全程的双脚不会离开踏板，几乎不会冲击膝盖关节。那么根据发来的内容，我们介绍到的信息线索，您也可以来讲一讲了。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足球方面内容啊。一球小胜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中国 U17 男足两连胜提前出线。8月4号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呢，中国 U17 男足1-0是击败了西班牙的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收获小组赛两连胜，提前晋级半决赛。那么由于3号晚呢刚与阿森纳 U17 男足战罢之后呢，本场比赛中国队的教练组啊对首发阵容呢进行了大面积的轮换啊，只有周雨诺一人继续首发。那么第14分钟呢，徐振鹏啊是主罚角球送出传中啊，这个陈胜涵呢是抢点头球破门，中国队啊是取得了1-0的领先。那么这是陈胜涵连续第二场比赛头球得分。那么下半场呢，毕尔巴鄂竞技啊 U17 队呢明显是加强了进攻力度啊，主动提升比赛节奏啊，多次制造门前的威胁，但中国 U17 男足呢始终是未给对方啊破门的机会，将一球优势呢保持到了比赛结束。打满全场的周雨诺啊说啊，说对方的身体天赋出色，反击速度快，我们需要更专注去防守。那么在小组赛的首轮呢，中国 U17 男足以3-2是绝杀了阿森纳 U17 队，此役过后呢，他们以两连胜的战绩是提前锁定半决赛席位啊。队伍呢将于6号明天进行最后一场小组赛，对阵勒沃库森 U17 啊队。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啊，咱们也能够继续来看一看啊，希望能够看到中国 U17 男足更加不错，保持稳的状态啊。

0: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听这个歌曲啊，我们来继续了解最后一条线索。你准备好了吗？第四条线索是踏板顺着封闭的弧形轨迹循环往这个往复运转，循环往复运转。所以这是第四条线索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你认为的答案，我们来锁定了啊。再来关注一下第四条线索是踏板顺着封闭的弧形轨迹循环往复运转。来吧，咱们来一起说一说啊。事旁再说说，今天锁定最终结果就是椭圆机啊。来吧，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回顾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固定放置于室内，可以开展全身性有氧锻炼。第二个呢是带有可活动把手与脚踏，四肢能够同步参与发力。第三条线索是运动全程双脚不会离开踏板，几乎不会冲击膝盖关节。第四条线索是踏板顺着封闭的弧形轨迹循环往复运转。你想想答案是什么？咱们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网球内容啊 ，WTA 啊，这一千多轮多战啊，这王星宇呢遭逆转，张帅晋级次轮。8月3号呢，在3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一千多轮多战女单首轮比赛中呢，中国选手王星宇呢遭遇逆转，老将张帅顺利晋级。那么当天面对世界排名第61位的澳大利亚选手啊萨卡金娜，王星宇呢迅速进入状态，以6-1是先下一城。那么第二盘的王星宇一度取得4-1领先，但被这个卡萨金娜呢是啊连追4局。那么两人呢随后呢是陷入到了焦灼，战至抢7局。卡萨金娜以7-6啊是扳回一局。那么决胜盘当中呢，这个卡萨金娜完成了关键破发，并在最后时刻是顶住压力，以7-5取胜。张帅的首轮对手呢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丁塞娃，那么两人呢此前9次交手，那么普丁塞娃呢以7胜2负是占据上风。那么然而呢，张帅本场比赛是发挥更胜一筹，兑现6个破发点，以6-4、6-1直落2盘获胜。那么张帅的下一轮对手呢是前，法网冠军拉脱维亚名将奥斯塔彭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起给张帅加油。来关注一下，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啊，最后呢也是在说啊，是答案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啊，云卷云舒变成说啊，说坚持锁定跑步机。那么最终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答案是椭圆机。你看看你答对了吗？第一个，固定放置于室内，可以开展全身性的有氧锻炼啊。这个比如说像动感单车啊、踏步机、划船机或椭圆机呢，它全都能够在室内来进行有氧训练啊。第二个呢是带有可活动的把手与脚踏，四肢能够同步参与发力，像登山机啊、家用综合训练器同样具备这个踏板和推拉扶手啊。那么第三个呢是运动全程双脚不会离开踏板，几乎不会冲击膝盖关节，像卧室健身车包括磁控踏步机啊、踏板也全程会撑托这个双脚啊，低磕碰啊。那么最后一条线索呢，就是踏板顺着封闭的弧形轨迹循环往复来进运转，像单车踏板为圆形轨道，那么踏步机呢做上下的直线运动，只有椭圆机踏板呢是沿着专属的椭圆轨迹运转。所以最终答案就是椭圆机。你看看答对了没有？那么让我们来一起恭喜一下今天获得啊江超门票的几位啊，像世鹏啊，恭喜你啊，可以发来您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啊。还有六一也是啊，恭喜你啊，也是很早是给出了椭圆机。还有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啊，

哦，还有志强啊，恭喜你，志强，恭喜你啊，恭喜以上三位啊，我们的听众啊，获得姜超联赛的门票啊，一起来看季军争夺战，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都能够一起来参与。明天啊，明天还有机会为大家准备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拿到门票，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秀动 APP 上面可以去购买，来一起关注，一起给这个姜超联赛加油助威啊！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由嘉禾伴各位的季茂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禾。稍后的时间呢，有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就都说呀，是小孩的心事，大人你别猜，因为也猜不到，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刚看。

那个帖子哈，有人就问说，请问大家哈，这个招吧，两岁的孩子会把车钥匙藏到什么地方呢？说全家找两天都没找到，是不是？确实很难找，是吧？可以也回忆一下吧，就是被家里小朋友小的时候藏起来的一些小物件是会藏到什么地方呢？你看网友啊也是深有体会的，王女士说，如我也是找了三个小时，我们家车钥匙呢在三岁儿子的玩具车里面找到了。哎，这个还是挺有逻辑的嘛，是吧？车钥匙放车里是吧，玩具车里哈、啊、还带开门那个哈。未来可期说，我家那 遥控器啊，就是电视机遥控器，找到好几天没找到，嗯，又买了一个。之后呢，这个遥控器在女儿的化妆盒里给找到了。遥控器能放到化妆盒里面啊哈。那么请问吧，就是还有哪些小朋友喜欢藏东西的地方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帮助一下刚才那个朋友啊，这个车钥匙藏哪儿了，给一些线索哈。那么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帮您寻找更多隐藏快乐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来吧，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了，看到是小核桃在做手工是吧，这是欢迎，这是后悔关师傅来准时打卡签到。还有呢，这是还有谁呀，这是六一发信息了哈。咱们发信息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之后，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就可以发信息了，文字语音我们都能看到和听到，好吧。壮壮说，我家儿子四岁了，把他爸的社保卡藏到了哪儿呢？鞋柜的最下面的那个角落里面，找了半年时间没找到，是吧？还有吉米说，我们家老大呢，小时候啊，把车钥匙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然后呢，垃圾桶也倒了，那、也找不到哈。第二天问他的时候，他说扔垃圾桶里面去了。那翻吧，那就翻吧哈。丽丽她说，我们家儿子啊，两岁的时候呢，把我的手机从29楼的阳台扔了下去，哇，就是找了很久没找到，哎呦，那确实啊，这个很危险哈，咱们这个纱窗呀什么的得赶紧防盗窗得安上哈。燕子说，10年了，朋友们都10年了，电视遥控器到现在还没找到呢，那说明也不咋用，真是也没咋看，是吧？网友安好他说，我来总结一下吧，小孩子呢喜欢把东西藏哪儿啊？比如说藏到玩具车里面，哎，有吧，藏到柜子里面的，以及垃圾桶里的，还有扔马桶的，直接，哇天哪，有生活有经验，这是啊。好了，咱们有路况也可以及时的分享一下路况信息，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直接的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来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直接的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您发文字发语音都行。今儿天气还是不错的哈，这个不是那么的热哈，温度呢就是30来度，还是比较惬意哈。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出行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和车速，同时呢也注意一下啊，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超车道。看一下目前的拥堵路段哈，这个整体来看一下，这东西南北外环环线呢，柯南高架、阿勒泰高架、机场高速通行顺畅的。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常规堵点呢，是从人民路一直是到红山公园脚下，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缓行，长度1公里。还有呢，这是在新华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桥下一直到这个龙泉街这边哈，拥堵排队400米，龙泉街双向车流压力非常大。还有呢，是在大巴扎景区路段由南向北方向的解放南路从广汇桥下一直堵到了三西巷路段，以及此刻的团结路显示双向车流压力挺大的。我还看到一个堵点呢，是在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在这个
三屯碑立交桥。

0: 楼的位置啊，目前拥堵长度大约600米。那么如果您知道最新前方的路况啊，出行提示啊，继续啊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还看到目前在仓坊沟北路由南向北方向，从十二中路口一直到珠江路路口啊，拥堵排队大约600米。 Jerry 啊，他说带到汪汪队的脖子上了，汪汪队带出去遛弯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没太明白，带到汪汪队的脖子上了，是把啥带上去了？汪汪队带出去遛弯儿，是宠物是吧？您指的是啊？是一路向北吧？他说，会不会把车钥匙放在他的小手套里面了呢？我感觉不会，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么大热天的，手套应该都被放起来了吧？您的故事可以展开说一说，是吧？这是一件发生在冬天的事儿吧？哈，还有呢，是沙克尔，江苏目前在北站西路畅通。好嘞，感谢。我们是朋友，说打卡签到怎么能少得了我呢？韩帅，下午好，欢迎，我们是朋友。既然都到齐了，那么就开始今天的一个小游戏吧。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每当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开动脑筋的时候了。如果您略微犯困，感觉呢开车的时候呢就头脑不太清醒了，已经的话就是需要清醒一下，来吧，可以听广播开动脑筋。咱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哈，就是副驾的朋友呢可以帮着来参与一下节目。怎么参与呢？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搜索添加题目呢，最近好像咱们的题目就是跟数学啊几何啊有关系哈，这个题目是纯数学题。那请问咱们写数字从一写到一百，一共会出现多少个一呢？能够理解吗？啊，我能理解哈，就是你就写数字嘛，一二三四五，一直写到一百，会出现几个一呢？需要选项吗？那就给三个选项，分别是 A 十个， B 选项18个， C 选项21个。请问一下，您觉得是几个答案呢？那就可以把答案发送下吧。从一写到一百，可以写出多少个数字一来呢？ A 是10个， B 18个， C 21个，到底是几个呢？来吧，答案写好，确定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十、十八、二十。

我们是朋友啊，发信息他说呢，我小时候呢最爱把玩具藏在床底下。藏床底下其实是很友好的，很简单啊，就很好找到，至少对吧？你看集中在一个地方，缺啥了就找床底下翻一翻，就大概率都能翻得出来，哈哈。就怕藏到哪了，这柜子缝里面呢，然后玩具车里面呢，还带钥匙那种，就是一些旮旯拐角里那藏东西确实很难找到，是吧？那咱们今儿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数字一哈，咱们就尝试一下从一写到一百这个。

0: 可以写到吧，从一写到一百，你可以写到几个一，写出来几个一呢？你看一是一个嘛，对吧，十你看出现了，十一你看，十一发现没有，它是两个一啊，两个一。给了三个选项 A 十个 B 十八个 C 二十一个，您觉得是哪一个？
1: 乘以到一百有二十一个一。
0: 二十一个哈、啊，来，真的是江师傅啊。
1: 20个，
0: 二十
1: 一到一百带一个四个，一共有20个。
0: 你看，我刚才提示了一下，提示什么呢？提示的是十一，它有几个一？那您一定是错过了什么？康师傅，方便面哈、啊，还说的是我选择D 啊，就是 D, 就最后一个选项是吧？选 C 21个。其实这个题就当是个热身题吧，答案呢就立刻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C 选项，从一写到一百能够写出21个一来，您答对了没有啊？也答对的朋友是多数啊，98%的朋友对吧，答的是对的，有一两个没答对，没关系，这是个热身题嘛，不重要啊，是吧，重要的呢是下面这道语文题，来，请听题。请问凹凸不平中的凹和凸这俩字都还记得哈，会写哈，那么请问一下，凹和凸分别是几画呢？这个笔画呀，是吧，这个凹和凸都会写是吧，那么凹凸分别是几画，两个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您可以把您写这个字的笔画数量用文字或语音方式或是写的方法啊，直接的不要查不要查我看到那谁谁谁是吧，就是直接手写一下嘛哈，凹凸不平的凹和凸它们分别是几画，请把答案现在更新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凹凸不平的凹凸一共是几画，分别是几画。

我记得这个题目应该是小学的语文老师教过的题目，而且我当时记得特别深刻，就是这两个字凹凸不平的凹和凸笔画数是一样的。但是呢也提示大家哈，这个是S 说都是一笔能写完，不是说能写完，就是这个正规去写这两个字的时候啊，他们是几画，凹和凸是一笔能画完，但是正规写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它是比如说竖横折横，对吧，它是有笔画组成的，它们分别是由几笔组成的字呢？看了一下飞鹰杨师傅说分别是四画和六画，这两个字呢一共是十画，那没错，这个总数是对的，但是这两个字都打错了。你看这一下又用到了数学的应用题的知识了哈。那么到底凹凸这两字分别几画呢？

0: 我图他们两个共十画，各五画。
1: 嗯，一共是十画，每个字五画是吧？你看梁师傅啊，还有呢，这是康师傅答的是六画，是两个字一共六画，还是一个字是六画呢？冰冰答的是对的，还有啊，这个是考克。汉考克答的呢是一共十画，每个字呢是五画。安师傅、徐师傅、冰淇淋以及俊俊重宝答的都是对的，正确答案就是
2: 两个字都是六画。
1: 哎呦，那不对，两个字都是六画哈，那就不对了。你再可以尝试写一写哈。两个字呢，当时老师跟我们教的时候啊，就说记清楚了，这两个字啊，分别都是。五画，你看竖，要写凹嘛，对吧？竖，横折横，竖，横折，再横，你看五笔。那凸呢？先写这个竖，横折横折。哎，凸怎么写？竖，横，竖，横折横折，横。你看一二三四五，两个字。都是五画，就这么定了啊，是吧？您就记住就行了哈。凹凸两个字都是五笔啊。你看这个陈师傅、安师傅以及累了，答的都是对的哈。江师傅的信息，
0: 每个凹凸，
1: 凹凸不平，
0: 每个笔画都是五画。
1: 对的，每个字都是五画。你看我说吧哈。我们是朋友说，别说，哎，别说，还真别说，这两个字呢，还真没太注意，还说是晚上回去以后呢，我来练一练，再来回答。这个需要练这么久吗？要练一个晚上呀？感谢你的认真哈。行，咱们这两个题目其实都不算太难，接下来出一个字谜吧，好吧？一个纯粹的一道语文题。请听题，很简单，题目呢是光打雷，咔嚓咔嚓咔嚓，不下雨，哗啦哗啦哗啦，请问一下什么字？就是光打雷，只打雷，但是不下雨，打一个字的话，您觉得是什么字呢？请把这个字，很简单哈，请把光打雷不下雨这个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光打雷不下雨，打一个字会是什么

咱们看了一下哈，咱们这会儿的答案呢，其实就是显而易见，特别简单，是吧？只打雷不下雨，雷这个字呢不下雨，把雨字去掉以后，还剩什么不接回忆？也会唱这歌的话呢，可以跟着原唱来把这一首《爱如潮水》一起抒发一下，把歌声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之后呢用语音演唱一下。

0: 张信哲的爱如潮水，这是不是二胡拉出来了
1: 啊？没错，刚才那个是这是原唱了哈，之前的题目呢是用二胡拉出来的。那这样吧，这既然都已经这歌都唱完了是吧，那就请大家来继续演唱一下您所知道的耳熟能详的歌词当中有问的歌，您能想到哪些呢？为什么要让大家演唱带有问字的歌曲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第一句不是这么唱的吗？就是不问你为何流眼泪，不问，你看有问这个字儿是吧？所以您还能够想到哪些带有问的歌呢？请把有问的歌用语音方式赶紧的抓紧时间演唱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为什么？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着去赶集，就是有问的歌哈。行吧，如果您这会儿想到了哪些歌曲歌词歌名当中有问这个字，问题呀、问好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歌哈，现在就可以把歌声发送过来了。这个 Jerry 直接说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有问字呢，哦，可不是吗？一下想到哈，但是我先不唱，先卖个关子。如果谁知道更多的带有问的歌，就可以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了。如果您发文字的话呢，我可能会先不播出，需要呢给各位一些悬念啊，对吧？然后呢，如果您要是演唱了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播出的。除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还有哪些别的歌带有问这个字呢？其实有问的字啊的歌其实还是有的哈。咱们就要不是先抛砖引个玉，先提示一下，有些歌咱们一听哎发现说什么呢，就发现说哎真的有这个问字在心中。

0: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
1: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0: 有人就说哈，这两天确实啊天气还挺热，但今天不是已经凉了吗？因为我们确实离立秋越来越近了。你说秋天到了以后，那冬天还远吗？
1: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就是个意思哈、就是有问的歌，如果您想到的话，可以现在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一下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胡师傅的信息我们听一听。
2: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0: 这歌好熟悉。
2: 我的故乡在远方。
0: 这歌应该就是齐秦的姐姐演唱的歌曲吧，应该是。你看有问这个字呢哈，所以说你看这么一想的话，有问的歌，德鲁梦与李师傅说的是为爱痴狂，那一句怎么唱来着，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想要问问你，看还有两个问呢哈，真的是太棒了，还说

0: 大约在冬季也有呢。确实啊，阿正。
1: 不要问我
0: 啊。然后呢？不要问你。这个歌名是什么呢？您可以把这个名字来说一说，哈哈。我有一只小马驴。君子兰他说哈，有刘欢演唱的《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千万次的问》。哦，《千万次的问》这歌能不能给我们来演唱一两句啊？就很熟悉啊，这歌肯定是我们当时看过的。但是为什么突然一提到这歌，一下子就空白了呢？千万次的问。哎呦，这千万次的问这歌怎么唱？我应该是会唱的。副歌部分怎么唱？来，谁提醒一下啊？来，有问的歌，有问的歌，问问问问。问

0: 哦，问天问天涯，有有有。你看，所以好多歌咱们还是需要去往深的挖掘一下，去想一想您的主打歌，您的哪首歌曲当中有没有问这个字呢？可以现在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问问悄悄，哦，悄悄问圣僧，这个也可以是吧？你看，所以这么一想啊，有问的歌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1: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有人问天气怎么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明天乌鲁木齐多云天气，低温24度，高温30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19到30度，塔城阴18到31度，伊宁小雨转阴18到32度，伯乐阴19到33度，克拉玛依阴26到34度，奎屯小雨20到31度，石河子多云22到32度，昌吉阴25到34度，哈密阴28到41度，吐鲁番阴34到45度，库尔勒阴31到37度，阿克苏阴23到37度，阿图什小雨21到34度，喀什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和田阴27到34度。乌鲁木齐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4度，高温30度，西北风4到5级。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天气还不错哈，明天的时候呢，最高温度30度，那所以这会儿啊，咱们开车的时候呢，心情要愉快一些，同时呢，注意安全，车距车速是吧？养成开车的安全行车的好习惯。那么欢迎各位在下午的4:44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您走哪儿了呢？路况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把路况用语音或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如果您想到了一些歌曲中呢有问这个字儿，可以把歌声继续的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有问的歌哈，咱们一刷又是很多，我们来看看吧。这个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明亮开锁。
3: 不要问我到哪里，
0: 不要问啊，不要问，行。
3: 我的故乡在远方。
0: 那有多远呀？
3: 为什么流浪？
0: 对呀，为什么呀？
3: 流浪远方。
0: 啊，说说呗。就是硬要流浪，就是啊。来，雾黄。
4: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啊，怎么唱？
3: 你
0: 可以。
3: 你有几分？
0: 你问我爱你有多？

浮身，哎呀，可以。东子他说，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啊，就是北京人在纽约的千万次的问。哦，这个time and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啊，就是有问字啊，可以可以啊。童师傅

0: 里。
1: 我想问问我自己，
0: 你看没回应了，只能自问自答了。
1: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0: 你看这歌来自于齐秦的夜夜夜夜。
1: 想问天问大地，
0: 你看有问字是不是多么深情的一首歌啊。但这会儿呢，如果您想到了其他的一些有问的歌曲，有问这个字的歌曲，还可以继续啊把歌声发送过来。汉考克说，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那样说过的爱我，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这啥歌啊？那个歌，这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的问号，这个啊，听妈妈的话，这个歌。水星没有水也说的是，想问天问大地，我想问问宿命，是吧？我们是朋友说，为爱痴狂，我从春天走来，你说秋天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这是青青。
2: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
0: 分。哎呀，这个问题有没有问过那个人呢？他有没有回答呢？很重要啊。高高，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0: 这也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是吧？张师傅来了。
4: 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我会飞，我会飞，我有多真。
0: 哎，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4: 不要问我心情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
0: 很多。哎，张师傅，张师傅是老朋友啊，我看您关注九四九的时间是2017年11月份，关注我们已经9年了，快啊！来，这个还有谁演唱了带有问的歌声呢？
5: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0: 立夏工作室啊，他还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啊。来，夏洛克来了。
6: 你问我爱，
0: 哎呦，这么深情啊。有多深？
6: 我爱你有多真。
0: 哦，您这词儿改的哈，真的是都快改成原创歌曲了。哈哈，马师傅说，敢问路在何方，清茶说捞一下，来来来，捞一下捞一下。哎，确实啊，咱们这样，如果大家发了语音没有播出的话呢，您可以再发个文字提示一下，比如说捞一下什么的。但是如果您要是再发其他的文字，我们可能就看不到您最新的语音了，就变成了文字，有可能会漏播，好吧。咱们可以发送捞一下，把您的语音呢刷新出来。

0: 空
1: 这叫
0: 虚，
1: 什么三角？
0: 看世界多少故事，最笑风比梅花再
1: 哦，《梅花
0: 浓。
1: 三弄》的主题曲，这个应该是我在小学前后看过的电视连续剧哈，八几年、90年前后吧，差不多应该是哈，确实。看看这是廖师傅是吧？哦呦。还有伴奏呢。嗯。哦，有问，听到了。不过提示一下，这个朋友呢，就是因为您这放的伴奏，我估计是不是嘴巴离手机比较远，导致人声不太清晰了哈。咱们下次啊，可以把手机离嘴巴再近一点，对着手机唱歌，收音更加的清晰啊。来，安师傅怎么样？这个声音？

0: 是的，有问这个字呢。李师傅他说河滩北向南进入辅道，向和田二街和大巴扎这边掉头的位置呢是非常堵车的，就是龙泉街那边，是不是您说的是啊？看看阿正，他说韩帅来捞一下，来捞一捞。
1: 站在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0: 不敢问。
1: 站在路在何方？
0: 哎呦，
1: 路在脚下。
0: 可以啊，音调那么的高，您这一嗓子完了以后啊，感觉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一样的啊，这确实啊，这个很有范儿是吧？这是温暖的心，

0: 这才是美呢。哈哈，看到呢，高高说赶紧捞一下，要停车了，快捞一下，那就那还得捞一下。
1: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
0: 哦，这歌。
1: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牵着你。
0: 哦，他还补充了一下，说这歌呢是毛阿敏的《绿叶对根的情谊》，经典老歌，掌声鼓励一下。立夏工作室。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0: 这是不要问啊，既然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问出来了。继续关注下大家演唱的歌曲，如果您演
3: 这个观察当中发现这位乘客再次在站台上晕倒了，这个时候司机又立刻下车同站台的工作人员一起进行了及时的救助，最后这位 BRT 二号线的女司机把乘客托付给了站台。留言的这位听友呢就说道，他说早上我在这辆车上坐着，真实的看到了事件的发生，觉得内心很感动，所以呢也想借助949的平台向车牌号星 A28950D BRT 二号线在今天早上的这位女司机来表达敬意和感激，为她的热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来点赞。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生活当中美好，一座城市的美好都藏在一件件的平凡的小事儿和让人难忘又感动的故事里。我们再次向这位女司机，包括向所有及时向困难人伸出援手的朋友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0: 当然今天因为种种原因呢，留言的这位听友呢不太方便通过电话连线来表达出谢意，当然我们也及时的向每一位热心的朋友们及时的说出那句感谢。所以当然如果说您在身边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暖心的故事，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及时的接听到了另一位连线，也是来表达谢意的，我们一起来听听。你好。
1: 您好。
0: 您好，您贵姓？
1: 我姓李。
0: 您好李女士，怎么了？您说。
1: 我一周要在那个第三人民医院透析三次。我坐乌市那个17路公交车。哎呀，我一上车

0: 别感动我，就是等于，哎呦，人间真是有大爱呀。
1: 嗯。
0: 只要上了公交车，所有的就是司机和那个乘务员，
1: 嗯，
0: 都在，就是司机温馨的提示，
1: 嗯，
0: 所有的乘客都在给我让位子。我是一个盲人。
1: 哦。
0: 我又是一个尿毒症病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人间真的有大爱。
1: 林女士，我听您的声音应该跟我的奶奶差不多，我就亲切的叫您李奶奶好不好？
0: 好。
1: 我听完您讲的这个故事啊，嗯，田宇也很感动，我也听出了您的声音当中有些许的哽咽。就像您说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温暖，有好心人，有温情，人间有真爱，人间有大爱。您刚刚讲到的十七路公交车是
0: 早晨，早晨12点到1点坐他的车，每个星期要去3次。
1: 嗯
0: 嗯，晚上是6点到7点。上了公交车，所有的司机都温馨的提示我说的：“阿姨，你别着急。嗯”你到站了以后给他让个位子，
1: 嗯，
0: 所有的乘客好心人给他让个位子，给我让个位子，
1: 嗯，
0: 我坐下以后他说的，你下车的时候在哪一站下，
1: 嗯，
0: 下车以后嘛，我看着你下车我再走，
1: 嗯，
0: 我停稳了你再下，
1: 嗯，
0: 反正我就听了这话我很感动，
1: 触动到了您。
0: 对，
1: 我能问问您吗？咱俩聊聊天啊。
0: 可以、啊。
1: 您1周3次，每次都坐十七路公交车，从哪儿上车啊？
0: 在农大。
1: 在农大。
0: 在这个清河路口。
1: 清河路口上车。但是您每天坐十七路公交车，固定的时间都是在中午12点到13点。但是每次上车的司机师傅，他可能是有改变的。
0: 对，有男的，有女的。
1: 但是。
0: 师傅都特别好。嗯，
1: 每一个不同的司机师傅他都会给您做温馨的提示，也带动车上的乘客能够给您及时让座，让您坐得稳，坐得安全。
0: 而且那个上车以后，
1: 嗯，
0: 好多那个就乘务员，就是年轻一点的，我只要站到那儿，
1: 嗯，
0: 没有人让位子，他就把我就那样子拦腰这样子扶着，
1: 嗯，
0: 还把我压倒了，
1: 嗯，让您觉得每次乘

欢迎回来，此时刻呢，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下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在今天的17:18发布了相关的预警信号，显示亳州气象台在8月5号16时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在温泉县大部、伯乐市南部及山区、小营盘镇至乌普拉尔格镇北部可能会出现冰雹的天气，注意防范。

没错，今天的天气呢，跟昨天相比比较凉快凉爽，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体感也会更加的舒适，当然生活当中的温暖和热情是一点没有减少，街头处处有温情，社区里的贴心服务也让居民的生活更加的舒心和温暖了。如果各位在生活当中有留意到居民群，你就会发现啊，不定时的会有一些公益的活动，义诊等等一些，还有小朋友的手工活动都在居民群里面展开。晨光之下，八段锦的柔和招式缓缓舒展，建筑工地的围挡旁，义诊台驱散着酷暑，带来了关怀。少年的身影呢，穿梭在居民的院落，为独居老人带去了陪伴。近日，乌鲁木齐多个社区立足群众不同需求，把康养、义诊、助老服务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在水墨沟区新民路街道梨华街社区，免费八段锦晨练课堂以常态化开设了。由新民路智慧医养综合服务中心提供专业指导，舒缓易学的动作适配辖区中老年居民、久坐上班族以及养生爱好者。不少平日里擦肩而过的邻里，在坚持打卡锻炼后也慢慢熟络起来，结成了互助搭子。在新民路街道红塔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志愿服务，名字为同心暖夕阳社会实践活动，将关爱落实到了独居老人家中。辖区的部分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居家家务打扫缺少帮手，内心也渴望着情感的倾诉。社区呢，组织学生志愿者分组入户开展帮扶，志愿者们分工协作，扫地拖地，擦拭门窗桌椅，整理衣物杂物。打扫完毕，孩子们围坐在老人身旁，听老人讲年轻时的故事，也分享着自己学校的趣事儿。红塔社区党委书记吉小燕表示，志愿服务既改善了老人居家条件，给予了精神慰藉，也让青少年在亲身参与中收获了成长。社区呢，也将持续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常态化推进助老志愿行动，营造敬老爱老的良好氛围。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难感受和发现一些点滴的暖心瞬间和小小的细节，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2: 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去大理理想和西双版纳。
3: 欢迎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在下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主持人田雨。时间来到了17:39，我们也给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 Q 不流程啊。看到今天乌鲁木齐站在下午的16:00到17:00到达，旅客人数是3000人，需要546辆的车辆。在下一个时间段的17:00到18:00到达，旅客人数是4400人，需要537辆的车辆。那么到18:00到19:00啊，旅客人数到站呢会少一些，1000人，需要111辆的车辆。那么在19:00到20:00这个时间点呢，需要的车辆数量是比较多的，旅客人数是4900人，需要1054辆的车辆。同时提前预告的是傍晚的20:00到21:00到达，旅客人数呢是达到了今天的午后到下半夜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高峰值啊，5500人，需要451辆的车辆。所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节目的您，如果说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

0: 同时呢，也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道路通行发生了哪些变化。看在目前排在榜首位置的是跃进街，是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同时呢，团结路的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水墨沟路呢，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呢，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那目前跟大家盘点的是看到数据显示的几处飘红路段，如果说您也行经在这些路段上，不妨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传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时再来盘点一下缓行路段吧。仓房沟北路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东大良西街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红山路呢，是从河滩的位置，也就是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的点滴幸福的瞬间感受到了城市温暖的瞬间，也可以把您的暖心故事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6: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北路奎屯河峡谷深处，加乐果拉水文站，水文班长关建平常年驻守与世隔绝的山间测流点位，测流杆、水位记录本、监测终端是他朝夕相伴的工作伙伴。峡谷河道监测桥梁上处处留下了他巡查的身影。1998年参加工作，28年扎根深山峡谷水文一线，关建平以精准测报守河道、护好灌区千万条为信条，成为边疆水利一线默默无闻的劳模先锋。 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自治区劳动模范关建平，聆听他数十年坚守河道、护航民生灌溉的初心故事。严谨较真、细致入微是关建平28年来不变的工作底色。随身携带的观测日志完整记录着每天的水位、流量、泥沙数据，每一组监测数据反复核对，标注异常的波动成因，绝不允许测报数据出现分毫的偏差。白天他往返河道断面开展人工测流、巡检监测设备，夜晚整理全天的水文资料，梳理汛期数据的规律，优化测报流程。水文站年轻职工都说，跟着关班长学习测报啊，每一组数据、每一次巡查都严谨规范，我们做监测工作也更严谨踏实。水文数据是防汛灌溉的生命线，半点马虎都会耽误群众生产，党员必须要守好第一道关口，这是关建平坚守岗位的不变信念。加勒果拉水文站是奎屯河引水、排沙、灌溉的第一道关口，监测数据直接关系到下游的70万群众、300多万亩良田的用水安全。

0: 量，第一时间向下游推送洪峰预警。暴雪封山，道路结冰时，他徒步踏雪奔赴河道断面，破冰测流，检修冻损的监测仪器，常年独自扛下最艰苦的野外值守任务。周边的农牧民说道，每到汛期寒冬，总可以看到关班长在河边监测，有他精准报水情，我们种地防洪心里面都特别的踏实。二十八载峡谷孤战守望，青春献给河道，坚守护航良田。关键平舍弃城市的便利，扎根深山水文一线，日复一日的精准测报，汛期冲锋值守，常年管护流域河道，用数十年默默坚守，守护边疆灌区民生用水安全。作为基层水利党员劳模，他说将会继续甘于奉献，精益求精，激励全疆水利一线职工扎根基层，履职为民。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暖心服务温暖着千家万户，而刻在城市骨子里的文明与从容，更是乌鲁木齐最动人的底色。那这两天呢，有网友发了一段无意间拍下的歌手张震岳在乌鲁木齐南山景区徒步的视频。视频中呢，张震岳和同行人员都背着背包，沿着山边步道的这个道路在前行着，拍摄者呢一边自言自语，颇感惊讶和幸运，一边站在远处调节着手机的焦距，以便清晰的记录。画面中呢，时不时有游客与张震岳一行擦身而过，但是没有人追上去要合照求签名，一切自然而然。有网友不禁感慨啊，新疆人是真淡定呀。其实，在新疆，这种淡定并不鲜见。几天前《向野的我们》节目录制现场，当李宇春、辛芷蕾、高叶、倪妮四位明星路过一处路边摊的时候，有网友呢就拍下了这样的一幕，周围没有声嘶力竭的大呼小叫，只有路人默默掏出手机远远的拍照。小巷路窄，有人迎着明星们礼貌微笑，微微欠身礼让先行。当明星从一位正在就餐的大姐身边走过的时候，大姐呢，只是抬眼微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低头用餐。同样，央视主持人新疆小伙尼格买提回到家乡录节目，在一家企业中，除了一名工作人员的小朋友，大伙呢谁都没把他当明星，追着要签名要留影。好多其他地方的网友呢刷到视频，都发出了疑问，说：“哎，这个你们见到明星怎么都这么淡定呀？”其实不是新疆人不认识明星，也不是新疆人不喜欢追星，而是在淡定行为的背后藏着一份自带分寸感的文明意识，也藏着一颗宝贵的平常心和自信心。
4: 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
3: 不少的博主呢，在新疆街头随机采访的时候，都喜欢问到小朋友一个问题，是你长大了以后想干什么呢？得到的回答呢，也是五花八门，有说我想踢足球，想要当警察，当军人，当医生。平凡心里最大的就是自信，不论是成人面对明星时的淡定，还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真实愿望，体现的呢，都是一种清醒的价值排序和真正值得尊敬事物的一种坚持和坚守。而这种认知促使着人们自然而然对明星从心理上祛魅、趋利尽，折射出的是你很棒，我也不差的自信态度。

奇怪啊，说为什么新疆的小朋友很少表示会想当明星作为愿望？其实答案很简单，在新疆的这片土地上，孩子们见过了太多在戈壁里一待就是几十年的建设者，也见过了在雪线上一站就是一辈子的边防战士，见过了骑着马在山路上走几十公里给牧民看病的医生，而这些普通人最终活成了孩子们心中的一道光。因为见过真实现实世界里真正榜样的样子，孩子们自然而然不会把屏幕和舞台上的光鲜当成人生唯一的答案。同时呢，这份自信也来自祖国各地的无私援助。多年来，各地援疆干部人才带着技术资源和经验扎根基层，在牧区巡诊的医生，在乡村讲台授课的老师，在产业园里指导技术的工程师，这些没有热搜、没有流量的援疆建设者，用日复一日的行动把奉献二字写进了寻常工作生活中。不少南疆孩子第一次知道，科学家不是课本里的名词，而是从其他城市来到家乡帮助建设的智慧大棚的技术员。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明星远比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其实说到底，新疆人对明星保持着平常心，并不是对娱乐的排斥，而是一种无需言说的文明意识和自信的心态，是一种深植于土地与血脉中的价值排序。他们不用刻意追星，因为他们自己就能成为星。

分享了生活当中的暖心瞬间以及城市当中的温暖故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0度，低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昌吉因34度到25度，同时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石河子多云，32度到22度。奎屯小雨，31度到20度。克拉玛依因34度到26度。伯乐因33度到19度，同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伊宁小雨转阴，32度到18度。塔城阴，31度到18度。阿勒泰阴，30度到19度。再来看一看东江哈密阴，41度到28度，同时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吐鲁番阴，45度到34度。库尔勒阴，37度到31度。阿克苏阴，37度到23度。阿图什小雨，34度到21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和田阴，34度到27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高温30度，低温24度，西北风4到5级。同时呢，今天的乌鲁木齐气温比昨天来说啊凉爽了一些，很多朋友呢也在关注后期的温度还会有所下降吗？看到乌鲁木齐5号夜间到6号白天多云，也就是高温呢是30度，低温24度。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0度，低温22度。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2度，低温23度，温度的变化呢起起伏伏，所以也提示各位吧，在8月7号到立秋节气，虽然是立秋节气啊，但是呢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气温比较高，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各位司机师傅及时来补充水分。

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以城市温暖为主题分享了很多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同时呢也为故事当中的你们说一声谢谢各位，也感谢各位在收音机前的一路相伴，持续相伴。那接下来呢是949会买车，继续由韩帅陪伴各位，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的各档节目，同时发来您在路上的即时路况。我是田宇，我们明天见。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下午六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6: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5: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6: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5: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7: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8: 对，转眼啊，到了下午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会买车。你们好，我是韩帅。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先来放松一下吧，听一个段子，跟车有关系。哎
9: 呦，我大学4年一共攒了10000块钱，我去买车，车贩子嫌少，他说哥，这样你添点预算，98800，你买这辆车，欧呦跑得快。我不要欧呦跑得快，你去给我找一辆，我去还能跑。他带我看了他们的镇店之宝，一辆2008年生产的捷达，我就往死里砍价，我说你这个车10000卖不卖？车贩子看着我，哥7000你开走。我买来第二天开着感觉不对，我就开去维修厂，师傅给我检查，他说孩子这个车18年了，两个刹车盘磨碎了，你得全部换新的。我给我吓惨了，我说全换新的得花多少钱？45，我说装上。
8: 你看哈，这个段子呢有几个问题，我先问问马老师。第一个呢是幸运是啊，是20000还是20万？然后前两天打电话，让我去保养。这个车 M4 20000公里，
10: 如果是
8: 开了13年，
10: 如果是咱们的钢带的话，这个事情就简单了，
8: 简单了，
10: 因为他每天要工作的时间段开的车型是这个工作用车嘛，而且他这个基本上我们能听到他的所有的时段暴露。

0: 嗯，
1: 所以他自己的车根本就没有机会开，这个也很正常。
0: 嗯嗯
1: 啊，或者偶尔某一个星期日休息，
0: 啊、
1: 那一个星期日开几十公里，
0: 但
1: 一年也就五十多个星期日，是吧？
0: 啊，这个一年开了2000公里，
1: 嗯，
0: 都不到，
1: 嗯，
0: 1000来公里一年，
1: 那你算了，
0: 啊、
1: 一就是
0: 50周，
1: 真的，一周40公里的话，
0: 50多周
1: 也就是2000来公里，
0: 2000多公里、
1: 啊，差不多嘛，啊，
0: 啊对，
1: 所以他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要保养一下的，
0: 嗯，
1: 为啥呢？因为长时间的停放，如果是在地库，因为咱们新疆是个很干燥的地方，
0: 嗯，
1: 然后地库又属于比较阴凉的地方，
0: 嗯，
1: 这个可能3-5年机油不出问题是完全有可能的，
0: 哦，
1: 但是也不仅仅是这个，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啊，
0: 嗯，
1: 比方说机油在每一次的使用当中，也产生了一定的搅动作用之下，因为机油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大家都以为是润滑，但是还有一个是清洁的作用，
0: 清洁，
1: 对，它就是清洁工件上的一些金属碎屑啊，一些脏物啊，
0: 它有这热量散热的功能吧，
1: 散热
0: 也
1: 有，密封也有，
0: 嗯
1: 啊，降噪降温这都是有的嘛，
0: 嗯，是的，
1: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也在这样的使用当中也产生了一定的脏污，
0: 嗯，
1: 机油是其实是最怕脏污的。为什么国外有很多车它有2-3万公里一换机油的？
0: 嗯，
1: 环境特别干净啊，或者是过滤效果特别好啊，
0: 嗯，
1: 也很干净。但是问题来了，咱们使用车辆的环境可能要比有一些地区要恶劣的多。
0: 嗯
1: 啊，你比方说我们的城市道路拥堵复杂，
0: 哦，
1: 这个也是对，
0: 啊，
1: 哎，对对，机油也是一个考验，
0: 嗯，
1: 所以机油脏污了就换是对的，
0: 嗯，
1: 哪怕你就是换了才5000公里，但机油真的很脏了，
0: 嗯，
1: 里头你自己手搓一下都有一些实实在在的这种小的细渣，
0: 都能摸得出来了，
1: 哎，对，
0: 那
1: 你一定要换，
0: 哦，
1: 那
0: 就很厉害，
1: 嗯，
0: 好嘞，那个还是该养还得养哈，就说这车养好了以后啊，这个车况好了卖车，那估计价格也会有体现的啊，
1: 嗯，是的，
0: 嗯，
1: 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0: 好嘞，咱们看看这部电话，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老师。
1: 您说，
0: 啊，你想评估？
2: 我有一部那个比亚迪宋 L，
1: 嗯，
2: 2025款的领先版，
1: 比亚迪宋 L 啊，嗯
0: 嗯，
2: 然后是好像是2024年10月8号落的户买的，然后到今年10月份刚好2年，
0: 嗯，
2: 就跑了2万，也就是2万公里左右，2万多，
1: 嗯，24年底，嗯，咱们这个宋 L 是多少公里续航呢？160的，
2: 112的，
1: 哦，112的啊。
2: 啊，混动的，
1: 嗯，跑的倒不多，但损失还是不小的，嗯，
2: 啊，当时买的它是刚出来嘛，刚出来，然后，
1: 嗯，
2: 落户干啥花了16万多，
1: 嗯，明白，
2: 然后现在我想出手的话，能不能给评估一下？
1: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75000，
2: 75000，
1: 嗯，可能75000会是个好一点的价格，
0: 嗯，
2: 哦，那就损失大了，
1: 损失大了。对，因为新能源车它的迭代更新特别快，所以它的折损要比燃油车要大。
2: 哦，
0: 对，那您2年时间就换车的原因能说一下吗？又有新的车型想看了，还是换一个别的？
2: 我现在手上有两部车，两部车
0: 用不到，
2: 用不到了。然后原来是我和我媳妇一人开一个，
0: 嗯，
2: 然后现在我媳妇他上班不需要开的，所以说就，
1: 对，一个车完全够用了
2: 啊，完全够用了，
0: 得出一辆。那您为什么选择宋 L，没有选另外的车呀？
2: 另外一个车就是开上比较实惠一点，
0: 啊，
2: 这个车，开上
0: 不实惠，
2: 不是不实惠，反正都可以，
0: 啊，
2: 但是就是想出手一个嘛。
0: 哦，行，好嘞，那价格您参考，这个价格75000的话，可能是个上限了哈，马老师，
1: 差不多可能。
0: 对，您看，您要公布电话呢，着急出手，还是实在不行就再放再开吧，要不然就这个价格能接受吗？
2: 75000，那我就先再开着嘛，
0: 再开着吧。
1: 嗯，
0: 哈，好嘞，好嘞，行，价格您参考，嗯，再见。
2: 好，再见啊。
0: 2年时间，一个新能源车型，它的残值一定是没有油车那么的保值吗？
1: 嗯，现在来说还是这样，
0: 嗯，
1: 但是也许再过3年4年，
0: 嗯，
1: 新能源车的保有基数2030年预测是要到1亿1000辆的样子，
0: 哦，
1: 那个时候还有燃油车在退市，
0: 哦，
1: 现在我们总共有大概3亿7000辆车嘛，
0: 嗯，
1: 如果新能源车能到1亿1000辆，那么实际上燃油车的消耗，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它的
0: 优胜劣汰，
1: 哎，对，这种报废的老

0: 旧车，它可能也就剩下最多2.5亿辆车左右。
1: 哦，
0: 因为我们中国已经从今年进入真正的存量市场，没有增量市场了，
1: 嗯，
0: 车一定是会往下减少
1: 的，饱和
0: 的
1: 啊，
0: 嗯，
1: 是。
0: 所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那个时候它可能数量就已经比重在全部车辆里占到了30%左右，
1: 嗯，
0: 它的保值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上升，
1: 哦，
0: 因为全部的人群对它的认可基数会有一个增大嘛，
1: 嗯，
0: 那燃油车随着它的减少，影响力也在缩减，那么燃油车可能也会相应的保值率、残值率会下降，
1: 嗯，趋近会趋同，最后最终
0: 的
1: 结果是这样啊。
0: 嗯，
1: 好嘞，咱们到了下午的6:22，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想评车想发布信息，对于这个选车啊有些疑问，可以随时拨打咱们节目的三部直播热线0991255149，2561949，2571949，微信呢您可以把信息直接发送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车辆的残值评估和信息的发布。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在这会儿啊是打通电话在等待，我们来迎接一下。喂，你好。
0: 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
0: 请讲。
2: 老师，
1: 哎，你好，你想评什么车呀？
2: 我自己有一台2017款的朗逸。
0: 嗯
1: 嗯。
2: 2019年10月份落的户。
0: 嗯，一七款朗逸，那还是1.6的是吧？
2: 啊，手自一体1.6，
0: 嗯，
2: 标配的那个，
0: 嗯，
2: 没天窗的。
0: 嗯。
2: 现在公里数是74000。
0: 嗯，2019年74000也不算多，自动标配的啊。
2: 啊，对。
0: 嗯，那大概现在卖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35000。
2: 35000。
0: 嗯，35000应该是个不错的价格。
2: 嗯
1: 嗯。
0: 大概
1: 是
2: 吧。
1: 啊，可以。
2: 我的车是库尔勒这边的。
0: 啊，库尔勒没关系，我们这个库尔勒也是落地频率。
1: 嗯
0: 啊，那边买车的人也在收听节目。
1: 对，就是你想发布信息也可以啊。
2: 可以，行，那留个电话吧。
1: 啊，行，就是17款19年。
0: 对，19年的70000多公里的自动挡标配1.6朗逸。
1: 朗逸啊，嗯，
2: 对，就最后改款的改1.5那个前面那个嘛。
0: 对，是的，
1: 嗯，
0: 是的，最后就是1.5了。
1: 是，您的电话说一下。
2: 138。
1: 嗯。
2: 9904。
1: 啊。
2: 5005。
1: 好，电话是13899045005，有需要给你打电话，
2: 啊，
1: 好吧？您是在库尔勒哈？
2: 啊，
1: 嗯，
2: 好的，
1: 行，
0: 好的，
1: 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
0: 再见啊，
2: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老师，
1: 嗯，不
0: 客气，
1: 嗯，
2: 嗯，好的。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上车就听949，到了下午的6:26啊，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的是，949会买车节目。咱们关注到的是杨师傅发信息，他说呢，连霍高速南向北方向啊，在九鼎到万盛大街路段的左边的第二个车道上面有把铁锨，然后呢，希望各位呢注意安全哈。提示一下，位置呢是在连霍高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九鼎到万盛大街的左边的第二车道有把铁锨在那放着哈。提示一下，咱们提前的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那这会儿呢，咱们关注到的是啊，咱们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的国省干线的公路情况，包括咱们的重要天气的变化。连线到的是咱们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你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公路有2条，分别是 S101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道路通行潜在安全隐患，对该路段实现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237线的努拉轰至昭苏路段，因强降雨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雪。

0: 影响路段有 G30、G32 线的霍尔果斯至妥妥段， G314 线的西科尔库勒至红旗拉甫段， G315 线的托尔嘎特至喀什市段，民丰至切莫段， G331 线的哈巴河至布尔津段， G3012 线的巴盘水磨至英沙段，G3013 线、G3014 线的乌尔河至奎屯段， G3015 线的塔城市至奎屯段， G3016 线、G3018 线，其中呢有 G30、G32 线的二台至三台段、金河至托妥段， G314 线的喀拉苏至塔什库尔干段， G216 线的民丰至独库公路守望天山至巴音布鲁克段， G218 线的伊宁至拱莱斯沟段， G216 线的喀纳斯景区段，吉姆乃至阿拉山口段，温苏段，昭苏至阿图什段，库地至马扎段，泉水沟至建山打板段， G577 线、G578 线等沿线有中到大雨，上述路线沿线山区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咱们大家继续可以来进行车辆的残值评估啊。咱们嘉宾呢是来自于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的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来一起聊车说车。哎，咱们最近的话，咱们展厅当中有没有一些新到的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
3: 有啊，像这个纯电的小蚂蚁，
1: 小蚂蚁是
3: 奇瑞有一款小蚂蚁，
1: 那价格就会很低起步，
3: 对
1: 吧？
3: 新车大概
1: 五万三次
3: 啊，现在二手车38,000，
1: 哦，
3: 就是100公里的都不到的新车，
1: 就是类似于那种50红 mini EV 那种，
3: 但是 EV 只是两座嘛，这个是4座的，所以更大一些，而且续航也长了，少的有250公里的，大的也有320公里的。
1: 其实纯电续航能够到200之上的，一般通勤差不多够用。
3: 对，最早的这个出来的宏光 mini EV，它是120和180嘛，就是你一个家庭
1: 120的话，就略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3: 对，一天30公里、50公里你是满足的，
1: 但是
3: 冬天最冷的时候
1: 啊，
3: 有50公里、60公里你能跑吗？差不多折半嘛，
1: 对，
3: 是可以做到的。
1: 是，
3: 就所以这个买菜接娃呀，还有就是基础代步呀，在方圆城市的10-20公里，现在可以扩大到100公里范围之内，都够用。
1: 是的，哎，看到哈，这个海阔天空发了一个文字信息啊，他说949，我在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营转非的车辆，就出租车营运车辆嘛，然后买之前商家也没有告知就买了，买了以后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
3: 这个先把协议拿出来看一下，因为我记得我们原来的市场支持协议里都要写明是非营运车辆，营转非不属于非营运，它是营运车辆转了，
1: 转成了
3: 非
1: 营
3: 运，所以它还要使用原来的报废年限，所以它是一个半流通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在二手车市场主要主流是卖私家车的这个领域啊，这个是不正常的。二手车市场当然有那出租车交易啊，或者是货运车交易，这个都是有使用年限的，但人家这个买家和卖家都是清晰的啊，
1: 对，
3: 所以这个首先就不正常。你这样先看一下协议有没有这具体的约定啊，如果没有也不用担心，先找一下市场综合管理办，因为市场对自己的商户是有一定的宣教和纠正义务
1: 的
3: 啊，所以你先可以找一下市场，如果问题解决不了，咱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也是可以找一下的。
1: 不过这是提醒啊，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啊，
3: 千万就有一点别图便宜，就你看到两个一样的车，一个50,000， 一个35,000。
1: 哦，对，
3: 那它肯定有它的道理。
1: 哦，
3: 如果你发现这两个车还都不是事故车，
1: 嗯，
3: 车况还差不多，那它如果能差这么多的价格，绝对有问题。你说差个1200-1800有，
1: 嗯，
3: 有可能
1: 正常，对对对。
3: 但你要差了1-2万，那说明什么？
1: 对，要不就是
3: 营运，就是营运车辆就是这样出现，
1: 对，要不就是硬件的问题，
3: 嗯，
1: 要不就是软件手续的问题，
3: 嗯，
1: 都得要检查一下。
3: 是这样的。 嗯，
1: 嗯，好嘞，咱们继续看看电话哈。这个打通电话想评估这台奔驰的王先生迎接一下。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1: 哎，王先生。
4: 哎，你好。我是21年那个 GLB 180。
3: GLB 180。 嗯，
1: 嗯，
4: 1.33T 那块。
3: 嗯，对， 1.3T 的。嗯，
4: 跑了79,000公里。
3: 70,000多啊。嗯，
4: 那个右前门有喷漆。
3: 嗯，
4: 别的没啥问题的。
3: 这个车你买的时候多少钱？到不到22万？
4: 哎，我一块买的时候28万多车价。
1: 哦，那高配啊。
3: 嗯，这个没有腰，
4: 七座的，七座的
3: 180不是高配，
1: 七座。嗯，
3: 这个叫220就是高配了。
1: 嗯
3: 啊，这个车我估计现在就比较惨了。
4: 啊，
3: 嗯，这个车现在可能10万5左右吧，可能也就卖了。
4: 10万5左右是吧？
3: 嗯，也就这样，差不多。
1: 你看这个5年时间就变成了以前价格的将近3分之1。
3: 他当时28万买，现在28万都可以买 GLC 了。
1: 啊，都跨级别了，就
3: 对吧？
1: 越级了都已经哈，
3: 就完全
4: 是、
3: 嗯，完全没辙了。现在
1: 没有，那所以说这个车您是非卖不可呢，还是先问问价格，了解一下情况？
4: 我想问一下咨询。

0: 啊，别忘了到时候提上车之后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啊，还有这车照美车照，好吧？
1: 对对对，我们也就和那个啥等车底的忠实观众嘛。
0: 行，好嘞，
2: 谢谢王先生。
0: 那我们先这样，
2: 啊、
0: 王先生。
1: 好，
0: 哎，
2: 好，
0: 好嘞，再见啊。
2: 见啊
0: 嗯嗯。你看增程车呀，它就是这样的。
2: 嗯，
0: 这发动机呢是不参加动力输出的。
2: 对，
0: 把电就是把油的、就是这个
2: 对，它只把它的油转化成
0: 电
2: 能
0: 啊、
2: 嗯，然后再供给车辆行驶、嗯。
0: 那不会来不及吗？比如说我的车辆没有电的时候，
2: 如果完全亏电的话、
0: 嗯，
2: 你在跑高速，电量消耗又特别大的时候，
0: 嗯、
2: 它会有来不及。那没办法，增程器就只有工作的这个实际的转速、嗯、功率更大来进行发电，这个就失去省油的效果了。
0: 哦，
2: 所以为啥说增程车亏？电油耗那么大，
0: 对对对，
2: 就你车跑快了，巨大的耗电量，它发电来不及，
0: 嗯，
2: 因为它设定的发电的那个运行转速呀，这些都是在那个我们说的高热效率的环境下，
0: 对对。
2: 可是到了那种需要大量的耗电的情况下，保证不了它
0: 全功率输出，
2: 对，就全功率输出，它就费油了，
0: 等于是边充电边
2: 对
0: 输出动力，
2: 是的，
0: 是这样的哈。好嘞，咱们可以继续来评车哈。时间关系，咱们稍后呢还可以有时间继续拨打三部电话0991-2551-949 2561-949 2571-949。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4: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上车就听949，更多的车型您需要咨询啊，可以拨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参与节目啊。路况的变化呢用微信可以告诉我们及时更新一下。看看打通电话想评估20年的日产骐达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张先生。
1: 啊，老师你好。
2: 说说您骐达的具体情况。
1: 这个骐达是20年6月的尼桑骐达白色。
2: 嗯。
1: 然后是当时选的时候加了一个全黑的顶，加了10000块钱，带天窗，自动挡，然后是应该是算骐达的最顶配了吧。
2: 嗯，
1: 我媳妇儿买的，应该价钱的话，我应该就是12-13万，应该是差不多，就是跑了，现在跑了47600公里。
2: 对，这个损失就大了。
1: 啊，对，就想问一下，现在卖的话，大概是能卖多少钱？
2: 可能卖个45000差不多了。
1: 45000是吧？
2: 嗯，45000应该是不错的价格，因为咱们分析骐达的值多少钱不重要了，就日产现在已经没有骐达的影子了。你看轩逸卖多少钱嘛？
1: 啊，
2: 连新轩逸14代轩逸就7-8万块钱。
1: 啊，
7: 其双向流量也跟刚才5到10分钟前比有了明显的增加，以及现在的红光山路，现在的由东向西，现在车辆有排队。啊，包括还有那就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现在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下西北路有排队啊，包括呢再往这个新兴路、西红路下河滩的位置是有排队的啊，还有呢是往南湖路下天星公司的位置也是有排队的。现在的东向西的通行下南湖路这块呢，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那么现在还有呢，可以看到的东外环，东外环现在流量呢依旧是这个常规缓行，比如说南向北下运金街这块是有排队的，北向南下团结路是有排队的啊，包括呢还有这个滨二桥面的南北双向现在依旧车多啊，还有呢那就是这个南向北往华光街出口车辆有明显的增加，西外环呢还有呢就是现在在这个九家湾立交的桥面，现在的南北双向流量有点大。

0: 啊，以及呢现在的这个北向这个南向北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现在车多缓行啊。还有呢，那就是这个还有哪没说？北外环吧，北外环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在苏州路高架百昌桥面，现在东西双向流量表现偏大，两位。
1: 哎呀，嘉禾，你吓我一跳啊！还有哪儿没说呢？你问我们呢？你，我想，
2: 你这个不是属于习惯性行为吧？
0: 我就是想考考你们，
1: 哦，看看我们有没有认真
2: 你
1: 听，
2: 这
1: 是不
2: 是
1: 是？
2: 无意识的吧？
0: 对呀，对呀，
2: 哦，那就行。
1: 行，好的，好的啊，谢谢嘉禾的盘点，这也算是无意识行为啊。
2: 赶紧，这会儿也继续看路况吧，无意识的行为啊。
1: 好嘞。
2: 景师傅也来打卡签到了，还有我像我吃我胖说，我早晨起来呢会下意识的抬起手，抬起手腕看看表。
1: 早上起来的时候，下意识的看看表，
2: 来看看星辰说是在这里报路况吗？
1: 是的，就在这里报啊！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第一小时，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12师特约播出。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2: 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们是榆
2: 树
1: 树叶
2: 叶
1: 组
2: 组
1: 合，
2: 合。
1: 今天节目邀请您来说一说啊，一些岁月留下的痕迹，就比如说什么一些无意识的行为。您有没有习惯性喜欢开免提呀？手机的字体越调越大呀？啊，或者说是
2: 喝冰饮料啊，
1: 以
2: 咖
1: 前
2: 啡
1: 爱
2: 不
1: 喝
2: 加
1: 冰，
2: 糖啊，
1: 对，
2: 不喝碳酸了呀，等等吧。
1: 哎，你这么认真一想，一回过头一看，好像还真是啊，有很多这样的细小的变化，但平时却没有注重过啊。
2: AM 说到了，说经常呢会扶眼镜，有一天没戴眼镜儿，还无意识的扶了一下。
1: 扶眼镜框啊，还真是有，
2: 我们来盘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排行榜，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要走21分钟。
1: 会展中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0分钟的时间，
2: 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要走14分钟，
1: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方向要走18分钟的时间，
2: 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路立交桥这里呢，也要走的比较久，大概是32分钟。
1: 龙胜街西向东的方向要走7分钟的时间。
2: 再来看一下河滩路的辅路、广惠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走7分钟。
1: 跃进街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2分钟的时间。
2: 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走7分钟。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吧，朋友们。
2: 看到丽莎说到了，说我今天呢点了一杯酸奶，以前呢是常喝的，今天居然喝不下去了，太甜了。可是我才27岁呀，
1: 正常啊，
2: 就
1: 正
2: 突
1: 常，
2: 然间有一天他喝不下去
1: 喝不
2: 了，
1: 下去就不想喝甜的
2: 不
1: 了，
2: 能喝那么甜的了。Y 说到了，不是吧，我最近真的喜欢开免提接电话。
1: 喂，你不要吓我啊，怎么开免提就代表着什么？什么也不代表啊！刚才玉婷已经解释了，从科学的角度说，这叫什么？
2: 这是
1: 身
2: 特别
1: 体识
2: 识
1: 趣
2: 趣
1: 的
2: 的，
1: 调整着与世界的交互方式，并非机能
2: 其实
1: 衰
2: 说
1: 退
2: 白了就是去调整一下状态啊，
1: 啊，
2: 想
1: 让
2: 得
1: 你
2: 开就行了，
1: 就是。
2: 看开点，想开点儿。
1: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无意识行为，有的朋友比如说一坐下，喜欢内八字，有的喜欢外八字。
2: 还有刚刚有朋友说，抖腿是咋回事
1: 抖
2: 儿？
1: 腿，哎，习惯性抖腿有。
2: 说还有朋友说，你俩今天神神叨叨的。
1: 没听懂，强波就属于那种。
2: 哎呀，我们不是说从特别书面化的语言给你解释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我们也特别直白的说了。
1: 哎，我再给你这样举个例子，
2: 啊，
1: 你以前特别喜欢去动次打次的地方，你
2: 你
1: 现在周末就想在家一个人静静的待着。
2: 去那儿你头疼得很。
1: 哎。还有，以前你看电影，你是不是比如说一个半小时电影，你可以专注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很
2: 对，
1: 专注。现在是不是发现老跳戏，老出来？
2: 对，竟然看电影能睡着。
1: 哎，
2: 你说你看球赛睡着了，那球赛可能时间比较长，2个小时以上了。电影呢，有的一个半小时、80分钟、90分钟，你都坚持不
1: 很
2: 下
1: 难
2: 去
1: 专
2: 了。
1: 注。
2: 对。
1: 看你那个看球赛，中场休息15分钟。等广告的间隙睡着了，这你怪谁呢？你说，
2: 真的。还有朋友就说了，我特别总是控制不住抖腿。
1: 抖腿啊！
2: 还有说，我以前啊，Rose 说的，以前呢吃炒米粉都吃爆辣，

0: 加辣，
1: 嗯，
0: 现在米粉都很少吃了。
1: 哦，喜欢吃一点，这个怎么说，清淡的饮食。
0: 啊，对。
1: 还有一些朋友有个无意识行为，喜欢撩头发，有没有？就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喜欢这样撩头发。
0: 其实都没刘海是吗？
1: 啊，没有。嗯，越撩越那个啥哈、啊。
0: 本来都已经顶那儿都挺亮的。
1: 哎，喜欢撩头发特别多，就喜欢这样留一下吧，刘海啊。
0: 那个可能是从高中时代就是喜欢这样。
1: 嗯，这是不是无意识行为，你自己没发现？
0: 嗯，还有朋友说特别和你们说这个，特别喜欢和特别要和你们说一说今天这个主题啊、
1: 嗯、
0: 他说特别有共鸣感。
1: 哦，可以，那您多说一点啊。
0: 嗯，世鹏说，小叶、于婷下午好，我每次坐到车上呢，不管是走不走，都习惯性的把安全带系上。
1: 好习惯。
0: 是呢、
1: 哎、您这个无意识行为太好了啊。
0: 嗯，
1: 要给您点个赞。
0: 是的，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嗯，
0: 江丽说，于叔一儿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如果说无意识的动作，我也记不起来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喝饮料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就成为了习惯。
1: 嗯，
0: 戒掉了高糖高盐，你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真的已经老了呢？
1: 没老啊，说明你长大了，
0: 成熟了。来听向日葵在哪里。
2: 北三路桥底下有两车三段，请大家避让。
3: 嗯，谢谢你的路况哟。
0: 谢谢我们的小宝贝儿啊。
1: 对，还有这位朋友说，以前总觉得大人打电话为什么要开免提呢？直到现在，我打电话就开免提。还有这位朋友，小鱼干儿、
0: 嗯，
1: 他说无意识的行为呢，比如说
0: 搓橡皮，
1: 搓橡皮，
0: 嗯，
1: 打电话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手里面喜欢攥个东西上搓，或者喜欢写名字，就跟别人聊电话的时候特别喜欢右手在桌子上写点东西。
0: 有，
1: 嗯，
0: 还有他说，手边要有橡皮呢，就会拿起来慢慢的
1: 搓
0: 呀
1: 搓，
0: 搓
1: 橡皮，
0: 特别的解压。
1: 对，
0: 还有就以前我们在写卷子呀或者干嘛的时候喜欢转笔，
1: 转笔，
0: 对，
1: 无意识行为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你在思考的时候你喜欢转笔。
0: 嗯，还有朋友说思考的时候喜欢摸摸鼻子呀，挠挠头啊，
1: 嗯，
0: 或者是喜欢比划，
1: 对，比划，
0: 我有这个毛病，
1: 我也是，我们在讲路况的时候，我这手啊。眉飞色舞、啊、
0: 哦，你在喊麦的时候，上次俊卿说你不要把它删了。
1: 对，我就手就在那哇在那晃、
0: 啊、俊卿在旁边紧张的说，你慢一点，幅度小一点啊，别一个反撇子。
1: 就这都是无意识行为啊、
0: 嗯、
1: 你自己可能没感觉到啊。
0: 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4: 上车就听警示，上车就要报路况，下班了走到外滩大街一路通畅，然后个人习惯是发完微信语音喜欢再听一遍自己发的。
1: 哎、
0: 哦、
1: 对，有，
0: 我爸我妈就这样
1: 啊、特别喜欢听一下自己的语音，无意识行为，
0: 说的是什么，
1: 说的是什么，听听自己的音色，
0: 然后把别人的语音也要再听一遍，
1: 再听一遍啊，
0: 就是贴在耳朵上听一遍，
1: 嗯，
0: 然后拿在手上再点一遍。
1: 还有一个我差点忘了，就是那个你说电话的事儿，就接电话的时候以前、
0: 嗯、
1: 我记得我接电话的时候我都说是喂，声调是往上走的。
0: 嗯，
1: 现在无意识的我发现我接电话变成了喂。
0: 我会习惯性的说啊喂啊喂
1: 啊喂啊喂喂
0: 啊。
1: 还有一种就是也是跟打电话有关的，也这很多是无意识行为，就其实特别喜欢说再见再见，嗯，好的好的，好好，哎哎好，哎哎好嘞，好
0: 好，
1: 再见再见，就其实要说无数个再见这个电话才能挂掉。
0: 我们以前说，我特别爱说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好好好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姐，
1: 哎好，哎哎好嘞好嘞，哎哎哎哎好嘞，
0: 人家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好。
1: 对，就这是无意识行为。
0: 嗯，看来有很多啊。十五说，不知道为啥一上车呢就会长叹一口气，
1: 为什么，
0: 然后一摸方向盘呢就嘴痒。
1: 你这是路怒症的前兆啊，你控制住，你要控制住你自己啊。
0: 我要控制我自己啊。Rose 说打电话开免提，我现在也喜欢。哎，
1: 我就想听清楚一点，

0: 是我在听认真的听对方讲话的时候，面对面坐着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头转过去，用耳朵对着于婷。你先懂我意思，就这样。
1: 啊，对，
0: 我喜欢这样。
1: 你总觉得没有听清楚。
0: 对，我就喜欢把头这样伸过去，然后用耳朵对着你。
1: 我有时候会下意识的再问一遍你说啥，其实我可能已经听到了，
0: 听到了，
1: 但我就是说你说啥，
0: 确认一下。
1: 嗯。还有外说了，原来呢我爸开车的时候老是听949，我感觉年轻一点的应该都不会听广播吧，也听不进去。
0: 嗯，
1: 结果现在我开车天天都在听949啊。
0: 是这样，949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
1: 对呀、啊、我们主持人都是年轻化的，
0: 我们主持人现在平均年龄大部分都在30以下，
1: 嗯，
0: 20到30之间啊。
1: 对，我们00后的同事也有好几位呢。
0: 对，
1: 嗯，再说了，心态决定状态，我们每天和这么各个年龄段的听众在一起。
0: 对，说话小心。我都替你捏把汗，一听
1: 不要紧张。
0: 好嘞，
1: 我们这不是说了吗，这是特别识趣的，和就是自己的身体识趣的和世界的这种交流方式。
0: 自己都笑了。
1: 来看一下这位说，
0: 博文说呢，强博说，我说谎的时候下意识的摸鼻子。
1: 嗯，还有冯帆说，我经常第二天突然想到头一天晚开的一些段子，
0: 嗯，
1: 就会莫名其妙的笑。哦、啊，就是听我们节目、
0: 哦、
1: 想起来就觉得搞笑。
0: 就是那个反射弧比较长，
1: 嗯，
0: 啊，你第二天才会笑。就我们说段子，
1: 第一天没听懂是吧？
0: 哎，那第二天在路上开车，突然一下懂了。
1: 也行，这样你就会一直听我们的节目，
0: 这样你的快乐比别人长，延长的时间。哎，
1: 还说看到气泡就会忍不住想去把它捏爆。
0: 哦，还有的朋友是特别喜欢捏爆那个手上的痘痘呀啥的。
1: 对，
0: 挤痘痘啊。
1: 嗯，这个杨先生说，我现在不管是买东西的塑料袋儿，还是外面打包饭回来的那个袋子、
0: 嗯、
1: 都会把它下意识的收好，
0: 你看
1: 接着当垃圾袋是吧，
0: 囤塑料袋的习惯，
1: 嗯，
0: 有没有，大家都有囤塑料袋。
1: 还有呀，就是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开始挂墙。
0: 有有，
1: 对，
0: 太真实了，太形象了，
1: 因为不想让水蒸气在墙上太久嘛。
0: 嗯，
1: 一般洗完澡都要把墙擦一下。
0: 对，
1: 然后
0: 这个还真有，
1: 没洗完就开始挂
0: 墙，
1: 提前准备出来了。来听一下叮叮当。
2: 我和爸爸已经见上又见上妈妈加班了，人家客运站门口不堵。
1: 哇、哦，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谢谢宝贝，真棒，每天都坚持和爸爸一起接妈妈下班。你看这妈妈真幸福啊，
0: 真幸福啊、嗯、昨天我们不是说那个女士接老公，
1: 嗯，今天是宝宝和爸爸一起接妈妈。
0: 嗯，这位朋友说，我打电话喜欢免提的原因是因为我可以腾出双手打字办公。
1: 嗯，来听一下这位，
4: 习惯性的上车就听949，算不算无意识行为呀？
1: 算，而且是一个好习惯，
0: 好习惯呀，
1: 好意识。
0: 您这是有心的无意识行为啊！
1: 我们太感谢了，
0: 我们太喜欢这样的无意识行为了。
1: 谢谢。对，小张同学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我经常呢无意识的翘二郎腿。
0: 嗯，
1: 上周看医生说，已经长，啥意思？长短腿了，
0: 就是反正翘二郎腿不好。啊、
1: 对，我知道翘二郎腿是不利于
0: 脊椎，
1: 对，
0: 嗯，
1: 脊柱不太好，
0: 嗯，
1: 然后对腰椎也不好，
0: 对，
1: 哦，长短腿了，我明白了，经常翘
0: 了长，
1: 对，我才反应过来，医生经常翘二郎腿呢，
0: 哎啊、
1: 长短腿，这不算，
0: 行
1: 吗？我没念错字，
0: 好好好，
1: 多音字
0: 啊，多音字啊，
1: 多音字，
0: 行行。
1: 长短腿啊，
0: 行吧，
1: 那就等于
0: 这个也真是
1: 高低肩了。
0: 嗯嗯，很多朋友一坐下来就翘二郎腿。
1: 我也有这个毛病。还有这位尾号917的朋友说，我也无意识的行为呢，就是一上车就打开949了。

0: 这是最好的习惯之一啊。
1: 嗯，非说小叶年龄大了吗？没有，
0: 没有，这不是年龄大，不是机能衰退，
1: 嗯，
0: 是身体识趣的调整着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自己把自己安慰一下啊。
1: 嗯，貌似好像这个话听懂了还是没听懂，就是这么的微妙。
0: 是，这位朋友说呢，以前觉得自己话多，跟人聊天停不下来，自从做了导游，真心觉得能安静的不说话可真好。
1: 嗯，是啊，
0: 因为您的工作要多说话嘛，所以回家就歇着。
1: 这个我们可能都有共鸣啊。
0: 嗯，
1: 就是每天如果工作量特别大的话，说话很多的话，其实就是下班
0: 回家也不想说话。
1: 对，对，会有这样的时候。
0: 如果一天上好几档节目，
1: 嗯，
0: 回家就不想说话。
1: 嗯，
0: 如果憋了一天在办公室没说话的，
1: 也不行
0: 啊。抓住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可劲儿说。
1: 到点了就必须得叭叭叭。加速说，打个电话。
0: 嗯，脚能刨个坑啊？
1: 啥意思？
0: 有，就是有人打电话说，比如说站在电线杆底下，
1: 哦，
0: 那个脚就此地，有吧？
1: 有有有，见过。
0: 此地，然后就手抠墙皮。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吧？
1: 无意识的
0: 撕墙皮啊。
1: 对。
0: 这也是无意识行为。
1: 你以前可能是个兔子啊。
0: 嗯，他们不是说嘛，就是有人在打电话的时候，你给他给什么，他都会接住。
1: 哦。
0: 他就会接着。
1: 放着放着。
0: 他就拿着啊。
1: 放放放放。放放冯帆说：“翘二郎腿的也还好吧？见过那种喜欢绕二郎腿的吗？
0: 啊，
1: 就把腿缠起来那种。
0: 那你腿得长，你不长你还缠不起来。
1: 嗯，你还得瘦。
0: 嗯，像于婷可以。
1: 嗯。”麦说：“我就说嘛，我才31岁，还是小年轻呢，咋就喜欢免提接电话了呢？
0: 不用担心啊。”
1: 嗯，原来这位朋友说这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了吗？
0: 就是免提嘛。
1: 嗯。
0: 还有朋友说我的无意识行为呢，就是把车门锁了之后，必须回过头再看一眼，到底锁上了没有。
1: 啊，这就跟以前我们说，你都出门了，又感觉好像门没锁，
0: 没门没关没锁，
1: 嗯，
0: 再回头看一下。
1: 对。
2: 我现在打游戏都能睡着，经常打着打着游戏，手里就这个死了之后，那一复活的那段时间就睡着了。我现在已经被举报拉黑了，都限制我玩了，就信誉分过低。
0: 主要
2: 是确实是看年纪了。
0: 主要是您坑队友坑太多次了，知道吗？被队友给举报了。
1: 慢慢，打游戏都。
0: 因为我看世界杯也看了3-4届了，
1: 嗯，
0: 这届世界杯明显到中间沈腾一出来那个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他那个广告一出来，
1: 嗯，就真的去休息了。
0: 然后我就上厕所回来接杯水坐哪儿。第二个就是那个补水啦，那个广告一出来，我头一刚就睡着，我一醒来已经凌晨6-7点钟了，电视还那样开着呢，
1: 已经结束了。
0: 我说咋回事？现在咋成这样了？
1: 可能大家都有共鸣啊。
0: 嗯嗯。
1: 嗯，悟空说搓脸，一坐下就抖腿，
0: 嗯，
1: 然后不喝饮料改喝茶了，
0: 手里
1: 开始盘葫芦
0: 盘串了啊，
1: 走路开始驼着背了，
0: 背着
1: 背着手，
0: 背手也是，
1: 嗯，对，可是我才刚30啊，
0: 怎么回事？我也是，我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把手这样背到后面走，我说太舒服了，
1: 嗯，
0: 就感觉身体这样绷直了啊，
1: 还以为是爷爷带大的孩子，
0: 并没有，好吧。
1: David 说今天晚上呢，东站路的北向南真的是一点都不堵，
0: 嗯，
1: 虽然车不算少，点子特别好，
0: 哦，
1: 从复兴街到喀什东路一路畅通，天气也不热，开着窗户空调也省了。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5: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6: 一路同行。

0: 19:2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组合。
0: 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联赛，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啊。
1: 来看一下，红豆说北站公路到与北站三路的这个路口呢，有两辆车发生了事故。后方车辆注意避让一下，是北站公路西向东的方向。
0: 嗯，大家也在问说这个高温天气什么时候能彻底过去呢？我们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啊，今天夜间到7号，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会有小雨，高山区会有雪，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暴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
1: 嗯，温柔说在万盛大街这里打卡打卡，今天呢下班晚了半个小时，没听上开场曲。
0: 嗯，开场曲。还有朋友在问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很好听啊，您可以摇一摇搜一下。

0: 该摇到了吧？
1: 嗯，应该差不多了。你信号再差也应该出来了啊。
0: 冯帆说，每次出门呢，老是记不住锁门了没有。书上说要加深记忆，可以做一个动作，那就能够记住了。我每次出门做个动作，过了这么久，以至于现在一套广播操都做完了，还是没记住门锁了没有。
1: 哎呀，就是他不断的在重复这个动作，但还是记不住门锁了没有。
0: 就是我有时候对错误的信息，
1: 对，于听是，我也觉得你这是无意识行为。
0: 对，你不能反问我。
1: 对，就是一个对的，一个错的，然后你告诉于听这个是错的哦，你下次不要这样了。
0: 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字念什么字儿。
1: 哎，我们举
0: 个例子，我下一次
1: 他一定记住的是那个错的音，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比如说满满当当是正确发音嘛。
0: 对，
1: 然后很多人会说满满当当嘛。
0: 对，
1: 然后我跟于听说，你看以后我们一定要说满满当当哦，然后于听一定会记住的是满满当当。
0: 然后我说到满满当当的时候，
1: 嗯，
0: 就会说成满满当当，然后说完之后我觉得不对，以至于后来我看到这两个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很
1: 不想说
0: 迟疑。
1: 就两个小脑左脑右脑在打架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瞬间你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就卡住了。
1: 哎呀，来吧，看看大家伙怎么说啊。北站的公路啊有点堵，收到啊。
0: 嗯，红帅说，我的无意识行为呢，就是手机上只要有个红点儿，就得把它点掉
1: 啊，
0: 得点到找不到就行。
1: 就是信息，朋友圈信息啊，那个电话信息，只要有个红点儿就。这叫什么强迫症是吧，就必须把它点掉。
0: 对，文康说，我现在也开始攒塑料袋了。
1: 谁不是呢朋友，我现在有塑料袋啊，外卖袋啊，我全攒起来套垃圾桶用啊。
0: 对，还有就是我以前吃饭可能很少打包，
1: 嗯，
0: 现在我基本上都打。
1: 有没有可能是你饭量变小了，吃不完了所以你就打包了？
0: 也不是，
1: 嗯，现在都打包啊，
0: 嗯，
1: 节约粮食的好习惯啊。
0: 是的，丽说道，突然有一天呢，烟也不抽了，酒饮料也不喝了，开始喝茶了，
1: 喝茶了，
0: 就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当然这个抽烟是不好的习惯啊，就是他有一些特定的点位，比如说也叫无意识行为，就是比如说一吃完饭，他或者到一个点，他到一个熟悉的场所，他就要点一根，这可能也是无意识行为。
0: 我知道，
1: 嗯，是吧？
0: 对，
1: 来看看阳光大男孩。
0: 嗯，小帅说，我是一上车呢，先打开949，算不算无意识的？他说，其中呢，中间呢还会和其他人一说话，也不知道广播在说啥，但是就是必须得开着，有声音，
1: 就是伴随。
0: 对
1: 对，
0: 有些就是睡觉啊或者是什么，他都要戴着耳机，得有点声音。
1: 嗯。
0: 才可以。
1: 对，所以就是把电视打开睡得可香了，电视一关掉，哎，行，我没睡，我没睡，

0: 说睡沙发特别
1: 特别香，
0: 特别香还特别快。
1: 为啥？
0: 不知道，
1: 可能是因为有电视的声音吗？
0: 反正这也是一个习惯性行为吧。
1: 哎，真的是啊，
0: 嗯，
1: 你睡沙发睡得可香了，你要回到床上
0: 秒睡
1: 根本睡不着。
0: 对，
1: 看来大家都一样啊。
0: W 说我手上长倒刺
1: 啊，就是特别喜欢拿那个撕那个倒刺，
0: 皮肤特别容易干。
1: 倒刺，
0: 嗯
1: 嗯。
2: 昨夜一听再发烧就怕。
1: 你好。
2: 东外环主六道弯往东部街方向走，一路畅通。龙山路出口车辆也不大，东部街重点桥只是车辆稍微有点大，站台缓慢行驶。
1: 我也发现这也是无意识行为，朋友们，只要阿伟暴露况，他的那个狗叫声一出来，我就感觉我这必须给他得配上一个马蹄声，哎，这种就必须得有配上，就是也没有说
0: 下意识的，
1: 对，下意识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说必须得这样嘛。
0: 而且一看到阿伟暴露况，你就会
1: 下意识的，我就开
0: 始他的汪汪在哪里，
1: 对，
0: 就肯定会提起
1: 联想到，就比如说刚那暴露况，我就会想到马上会有一个弹舌音出来啊，
0: 嗯。来看一下，颜值说友好南路北向南，堵堵堵。还有这位说，
1: 南
0: 以前呢、
1: 啊、
0: 就是喜欢到 KTV 特别吵的那种地方去喝酒，
1: 嗯，
0: 现在呢喜欢一个人喝，或者是一个人到那种特别安静的，民谣屋的地方去喝点。我才32呀，怎么了呢？
1: 正常啊。
0: 谁不是呢？
1: 我现在都不喝了
0: 啊！对，
1: 我现在都喝茶了。
0: 一个人的时候都喝茶。
1: 钢蛋说：“于婷，你听听我报的是什么？”
2: 上车地铁9号，于婷小姐，于飞燕，下午好。
1: 下午好。
2: 东进场高架由东向西从河山路上来以后，一直到长空路出口，全线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我经常无意识的给你们念念有词：于婷不报我的路况，于婷不报我的路况，于婷不报我的路况。
0: 有些事情啊，他说着说着就成真的了。
1: 哦，你在威胁钢蛋吗？
0: 钢蛋，你再播一个，再报一个。
1: 哎呀，还有一个我也发现，玉婷，就是你在看到一段文字的时候，
0: 嗯，
1: 你特别喜欢那样先笑一下再读，就
0: 播的我得看一下，
1: 就你看的时候特别认真，
0: 嗯，
1: 看完你准备张嘴说话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有0.1秒或0.几秒的时间，你会讲，你先笑一下，就先笑出来再说。
0: 你不知道这个提笑机吗？
1: 啊，这样提着是吧？但是你别笑出来呀。
0: 我笑出来了吗？
1: 你问
0: 是下意识的是吧？
1: 对，无意识行为。
0: 因为以前会有这个提笑机训练嘛。
1: 啊，对。
0: 嗯。阿伟又来了。
1: 这是刚放过的。
0: 哦。
1: 你看你无意识，
0: 我就这么无意识吗？
1: 哦吼，把阿伟的路况刚放完，
0: 我这么快就进入了状态。
1: 嗯，
0: 他说：“小叶哥哥，下午好。上次喊麦喊得挺攒劲儿的，今天能不能再喊一个？今天
1: 没准备嘛？
0: 一个是没准备，今天可能大家参与都挺多的，
1: 对，都在参与话题互动，啊，
0: 对，所以给小叶喊麦的时间不是很充裕啊。”
1: 嗯。
0: 健健说了，31岁的那位朋友啊，我今年30，我们已经不年轻了，说呢，哎，年轻呢，
1: 正青春啊。
0: 嗯。
1: 然后说我接电话不开扬声器，用车载蓝牙。
0: 哎，你也差不多了。
1: 嗯，这个开车的时候不能手持电话啊，交规啊。
0: 嗯。嗯，还有干果说，我是无意识的，就是上车就听949，还有一个无意识的呢，就是车门锁了。必须回来再看一遍，然后玻璃摇起来了没有，还要再看看，
1: 确认一下啊。
0: 嗯，外说原来呢最讨厌大人跟我说这都是为了你好。
1: 嗯，
0: 我现在呢也特别爱说这句话给我的妹妹。
1: 哦，你看
0: 成熟了，长大了啊。我像我吃我胖说，我上车喜欢吃东西。
1: 嗯，
0: 他说有什么比较那种比较耐磨的呢？
1: 耐磨
0: 还比较健
1: 康低脂的啊。
0: 哦哟，
1: 嗯，那个啥
0: 小零食给推荐一下，
1: 那个牛肉干，有那种叫什么速封的那种牛肉干。

0: 一小块一小块你放车上。
1: 向阳而生说咋办呢，我现在只要听到一些什么搞活动呀就想去领鸡蛋，这是不是
0: 无意识行为？
1: 哎呀不要去呀、
0: 你在哪儿领的你给我也说一下我也去。
1: 刘星就说了你们都好好的啊、不要去领鸡蛋啊。
0: 哪有领鸡蛋呢？我们老师说翘二郎腿会影响发育，这应该是一位年轻的朋友啊、对，是的是的，听老师的话啊。这位朋友说就一坐下来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撩裤腿子，就是往上蹬裤腿子，有没有？
1: 有，
0: 尤其是男士穿西裤的，经常一坐下来先把这个西裤往上蹬一蹬啊，防止他那个鼓包嘛。
1: A 说到了习惯性的对蚊子叮的包、然后就挤它，
0: 这个还真是，他就是用手那个指甲
1: 就非要挤一下，
0: 就把它搞成一个那种印子，你知道吗、我小时候经常干那个事儿。
1: 以前说哎没事把那个毒给它挤出来就好了、
0: 结果挤完以后更疼了，
1: 留下了一个疤痕。按说我也是囤塑料袋儿，还有就是那种好看的手提袋儿，特别结实的那种，都囤了好多好多了。
0: March 说打电话前好嘞好嘞，行了没问题，太真实了，还真是这样无意识的行为，没想到自己说了那么多个也没挂掉哈。
1: 风西西说两位主持人下午好，水木沟公园的门口呢双向都已经开始堵车了，年龄大了看东西的时候开始往远放了，再一个呢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开始自言自语的出声了
0: 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了吗？
1: 另外问一下说怎么来分东西南北的方向，每次说到你们说哪个方向啊，他说没有概念。
0: 玉婷来给大家讲一讲。
1: 你看你往火车南站的方向就是南边。
0: 他知道火车南站在哪儿吗？
1: 城南吗？南站。
0: 他
1: 南山的方向，你这样你以山来划分也可以。
0: 不是，他坐在房子里他看不到山呢。
1: 你出来看，
0: 出来看，
1: 你出来看，可以看到南山。
0: 哎呀，好，还有什么？
1: 南山的那南边就是南山，
0: 他关键他
1: 西边就是西山，往南山的反方向，
0: 东边
1: 是北边，
0: 北边是北山吗？
1: 你其实能够区分两个方向就可以了，相反的方向就是另外一个方向。
0: 不是雨婷，不是人家说是以河滩来区分吗？河滩南北走向吗？
1: 那他要不在河滩呢？
0: 哎呀。
1: 他不知道河滩在哪儿呢，
0: 也是啊，
1: 你看山是能看到的，
0: 他坐在房子里能看到山，
1: 你出去以后在大自然的环境下应该是能看到山的吧。
0: 他为了区分一下还得往山那边走一走，
1: 那他根本看不到河滩啊，
0: 他能不能以太阳公公为界呢？
1: 那你要说面对太阳还是背对太阳呢？
0: 那他能不能手机里面有一个指南针看一下呢？
1: 这个可以啊，实在不行你就这样吧。其实大家报路况的时候也可以说一些标志性的建筑物啊，比如说
0: 六管一新
1: 啊，对
0: 啊，比如说南门大剧院，
1: 我们经常说白良业酒店，
0: 现在都没有了，那个叫
1: 老说七变三，
0: 七变三大家都不知道在哪儿啊，
1: 说这个你们说那个七变三是个啥地方，
0: 还有那个什么13公里考塞尔路口大家都不知道啊，
1: 还有一个那个飞马
0: 那个啥长桥硬马
1: 啊，对对对，
0: 好多人都不知道哈，其实是那两匹白马。
1: 这位朋友说怎么回事没播我的路，
0: 播了播了，刚那个
1: 刚说了啊。鞋带说我已经到家了到家了，这位说我是00年的，从初中就开始听949了，所以年轻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听众哦。
0: 一说大豆比较耐磨，买点那种小小的大豆放在车里啊，嚼大豆，还说买馕啊又便宜又营养还磨牙。
1: 方块说呢，我每次听到说一块钱就会有礼品，
0: 有他就特别喜欢去打电话啊，去领礼品，
1: 他觉得物超所值。行呢，
0: 艾尼瓦尔说89年算中年人吗？
1: 89年年轻人啊，中年人，年轻的很，
0: 青年啊。

0: 报说到了东二环东大梁出口堵堵堵，因为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1: 嗯，他说那个
0: 这位说南山不值，河滩也不值，还是打开手机看指南针吧。
1: 看指南针啊。
0: 嗯，你看嘉南他就说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不要给自己设限。
1: 嗯，
0: 不然你每次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我分不清东南西北，那你就真的分不清了。
1: 嗯，说秋华说于婷小姐姐辨别方向的方式挺有意思。
0: 对呀，你说说你是怎么辨别的呢？说实话，如果我出了乌鲁木齐我就分不清了。
1: 出了乌鲁木齐就分不清了啊。
0: 嗯，
1: 是，
0: 这是因为是一个你熟悉的城市啊。
1: 嗯，知道。
0: 嗯，我要是出去，我就
1: 你到昌吉你就不分了。
0: 对，我有时候就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就。
1: 嗯。说可以嚼那种风干牛肉干啊，可以比较磨牙啊。
0: 刘念说，在房子里呢，太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就是南边，小叶我分不清。风的方向，
1: 西北风是往哪边吹的？说呢，西北风就是从，就是西北方向吹来的风，是不是？
0: 好像说对呢，
1: 对吧？一会儿你问一下杭志啊，
0: 西北方是哪个方，哪个方向？
1: 西北哪个方向？你看啊，北边就是米东区方向嘛。西边就是西山方向嘛，西北风就是米东区和西山方向的夹角吹过来的风嘛，还是往那个方向吹的风？
0: 这夹角在哪儿呢？
1: 夹角就是那个哪儿嘛，西山四道岔那边嘛。
0: 啥？哦，你这个角有点大、
1: 啊。夹角是那个哪儿？头区经开那边。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八钢那边，
0: 有没有可能是左夹角和右夹角？
1: 哎，好了好了，再不要暴露自己的那个啥了啊！
0: 小卢同学说，我呢是看太阳分辨方向的。
1: 嗯，
0: 早晨呢面对的太阳，面对太阳就是东方；中午面对太阳呢就是南边；下午呢就是西边。
1: 哦，
0: 面对太阳
1: 大概这样比较准啊。
0: 嗯。
1: 小青说，我的无意识行为是伤口只要结痂我就要把结痂的块啊抠掉啊，让它一直不能结痂，喜欢抠那个疤。疤能不能抠？不能抠是吧，雨婷？
0: 嗯
1: 嗯，说人家说疤能不能抠，你嗯啥的呢？
0: 我在看这
1: 个。哎，你注意力集中一点看这个。
0: 豆豆来了。
1: 嗯，
0: 我习惯性也喜欢把那个结痂抠掉。
1: 对啊，
0: 但是不好，容易留下疤痕。
1: 对，所以不能抠啊。
0: 嗯，豆豆说，小叶雨婷晚上好，周三翻山了。刚才呢，收听咱们949交通广播，他说咱们这儿的小伙伴平均年龄呢是30多，我可不信。
1: 嗯，
0: 哦哟，他说杭志哥一个人就把台里的平均年龄给撑起来了。
1: 哦，
0: 我就不说丹阳姐姐了，对不对？
1: 哎呀，
0: 哦，好，他说于婷你最近乖了很多。
1: 嗯，
0: 都不拿杭志哥开玩笑了。原因是因为你和杭志哥搭档了吗？
1: 嗯，是吗？
0: 嗯，
1: 你看着我说，不要看着杭志说。
0: 他在外面呢。
1: 哦，
0: 他指我呢。
1: 指你呢，说15分钟以后我就进去。
0: 哦，站起来了吗？哎，我们说点别的啊。向阳而生说那个鹰嘴豆也不错，
1: 嗯，
0: 还可以降血压。
1: 这大家是推荐那个小零食呢啊。
0: 嗯，降血压啊。
1: 哦，发音要正确啊。
0: 血压。
1: 嗯，杭志老师可是播音指导啊，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这专业的审读。
1: 嗯。
0: 尾收到了，说于婷小叶打个卡，七台路的下桥口排队正常。他说于婷啊，我方向感特别强，但是一出比如说到重庆啊，
1: 嗯，
0: 这样的地方，
1: 重庆太难了，
0: 山城嘛，
1: 对，八地城市。
0: 他说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1: 是，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

0: 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2: 八月八号周六，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3: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2: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八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3: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2: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4: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九四九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八月七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八月九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九四九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八月十一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九到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叶
1: 组
0: 合。本节目由中国足协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新疆主场兵团第十二师特约播出啊。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上车就听949，依法行车，路路畅通。
0: 来看看微信平台的留言。向阳而生说，赛博特西向东车流量非常的大啊。
1: 嗯，梁佑说，九鼎的市场这儿呢，连货高速的这个位置有一辆私家车和大货车发生了刮擦事故。
0: 别克纳尔说，新华南路堵得不行，不要不要的啊。新华南路收到。
1: 哎，说到了乌鲁木齐东南西北的分布啊，他说好多主干道呢都是南北向的，比如说北京路啊、长春路啊、河滩路啊，还有 BRT 一号线啊、地铁一号线啊，其他默认为东西向。就是他是这么区分的。
0: 还有无意识行为，这位朋友说，我单位电梯里有人经常这个手机公放啊，他就看那个视频啊，看别人给他发的那个语音啊，他就公放，声音特别大，就整个电梯里的人都很尴尬。
1: 嗯，这也挺不礼貌的其实。佳楠说，我无意识的行为呢就是每天早晨都8:30起床，10点钟呢要准准的
0: 坐在一
1: 个
0: 地
1: 方，一直坐到下午7:30。
0: 你确定这不是上班吗？
1: 你这无意识的都就是无意识的就去上班去了
0: 啊，就每天到点儿，哎，我就得出发。然后7:30打卡下班，
1: 到点就得站起来回家。
0: 哦，你就不能加会儿班啊？
1: 还有这位说，简单的很，你看太阳，看太阳就可以区分东南西北了。
0: 来，还有朋友说，我分不清楚，我就把导航地图拿出来看看东南西北在哪个方向。
1: 这 Rose 说的。小凡同学说，我和雨婷的分辨东西南北的方法是一样的。他说我就看博格大风啊，方向就是东边，然后呢相反的方向就是西边，就这意思。

0: 还有男生说，还有就是看别人打哈欠的时候，自己会由不得的，就是不自觉的也打哈欠。
1: 嗯，对他们不说打哈欠会
0: 传
1: 染吗？
0: 对。还有物种
1: 清洗手、嗯、
0: 对他说不管拿什么东西完了之后都要洗一下手，他说就有了这个习惯。
1: 好习惯呀，清洗手讲卫生嘛。
0: 嗯， 嗯，海明说西北风呢就是你在乌鲁木齐面朝昌吉的方向吹到你脸上的风，它就是西北风。他说96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每个人都会发一个小的收音机。
1: 嗯，
0: 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晚上呢躺到宿舍里经常听949。哇，

0: AYX 说，分别东南西北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太阳啊。
1: 嗯。
0: 来听听这位叫啊语音信息。
2: 我分辨东南西北一般会看太阳，如果是上午，太阳的方向就是东边，它对应的就是西边，然后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再分辨出来北和南在哪边。
0: 嗯，好方法呀。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东二环的南向北世界冠军大转弯最左侧车道有一个白色的桶，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他说天慢慢黑下来了，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1: 嗯，
0: 来自曹这位听友，
1: 他说这么重要的路况请抓紧播报一下。看到麒麟说河滩路古树小镇这里南向北的方向一路畅通。
0: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低温24度，高温30度。
1: 嗯，比拉利说盘丝洞的西向东，三车追尾的事故堵。
0: 蜘蛛山隧道西向东。

0: 钢蛋说，河滩路北向南，从东进场高架经过城北主干道跨线桥，再往喀什路桥，现在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 我们看到现在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平均速度呢只有8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一节需要17分钟。
0: 北外环西向东支柱山隧道到北京路下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要走9分钟的时间。
1: 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走12分钟。
0: 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从国际事业立交到西大桥辅道长桥硬马要走10分钟的时间。
1: 喀什西路乌昌路到北京北路的西向东走12分钟。
0: 团结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要走17分钟的时间。
1: 会展中街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走11分钟。
0: 西虹东路东向西走完全程要13分钟的时间。
1: 黑骏马说，黄河路的南向北七台路到人民公园的后门这里呢，车流量都比较大。

0: 还有朋友说习惯性的算一算自己那个退休工资，说呢，
1: 嗯，哦，早呢，
0: 还有30年呢啊。
1: Peace 说，我无意识的出门习惯口袋里装一根牙线，装牙线了开始。
0: 嗯，还有读你说，我发现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你洗完澡就开始洗衣服，甚至连拖鞋什么一块全部都要洗掉。
1: 嗯。
0: 擦地、刮墙、
1: 刮墙、擦地，然后擦那个这镜子
0: 啊，对对对，还有那个淋浴器
1: 啊，喷头上的那个
0: 水
1: 珠，
0: 啊、
1: 水对，大家都一样嘛。
2: 我的无意识行为就是进卫生间就会开灯，不管灯是不是亮的。有一次家里人刚从卫生间出来，灯是亮的，我进去反手下意识的把灯给关了。
0: 是啊。
1: 马瑞说西大桥西向东车流量大，
0: 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吧，互动真的很多，
1: 嗯，
0: 谢谢大家的参与。
1: 有一些没播出的大家海涵，稍后的时间精彩继续，杭志和于婷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
0: 拜拜，我等会儿还在。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把鱼吃胖组合
0: 又回来了啊。那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啊赶紧传到949的直播间来。那么这个点呢，让我们还是一起走进交警指挥中心。那在今天啊，交警指挥中心的是
1: 嘉贺
0: 啊，嘉贺你好。
2: 两位好，听众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来了解到的是机场快速现在的由北向南，现在这块通行状态呢，依旧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峰值状态啊，缓行比较明显，排队距离有一个600-700米左右。那么反方向呢？反方向迎宾路出口这块呢，也是有排队的啊，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啊。包括呢，还有现在还有很多车辆呢，也是往这个昌吉和这个机场方向在走。目前来关注到的河南快速现在的南向北啊。它有分阶段的一个缓行，比如说从珠江路交往广汇桥的方向，现在呢在这个主道辅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包括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从广汇桥往这个珠江路交辅道的 Z6 车道，看到有辆车好像出现了单车故障，大家提前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还有呢是可以看到的，在这个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布料市场，现在往西大桥上华林桥这块的流量表现偏大啊，而且呢在这个路段当中通行速度也是有点跟刚才比还要更夸张一点了。还有呢就是现在的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啊，尤其是从苏州路立交往新兴路立交的方向，现在的车队也是一点点的在往前挪。以及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西外环的压力主要还是存在在这个出雅山隧道，然后呢往这个西山高架走，现在的北向南啊这块儿，以及往西山隧道的现在的由东向西压力表现是偏大的。那么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柯南高架，从华林市场的这个上层桥的从这个华林市场立交的上层桥的位置，一直往这个6.5层桥的方向，现在的西向东缓行也是偏大偏长的。那么反方向呢，这个南湖路出口现在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400米左右啊，大家了解一下。现在已经进入到峰值状态了，大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两位，
0: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啊。
1: 说到路况已经进入到峰值状态了，
0: 是的，今天是星期三，是一个翻山的日子啊。但是呢，我们的路况信息在晚高峰的时候依然还是这么大的车流量啊啊！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回家路上呢，一定要保持一份好心情，慢一点啊！
1: 我们来盘一下更多路况。
0: 对，其实说到河滩呢，我要重复再强调一下，今天呢，就是其实还没有到人民路立交，就是人民路立交盘桥之前，那么这个河滩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就已经开始堵了，而且呢，一直堵过了这个华林立交。那么过了华林立交呢，到五层桥过了，一直到新一路立交啊，整个这一家由南向北呢，现在啊，整个河滩路上的车辆呢是压力非常的大啊。我们如果要是由南向北的车辆，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咱们慢慢的走，不着急啊，别在路中间呢左穿右插。另外呢，北向南的方向啊，今天呢也是从这个上沙河立交过了之后，就是东靖厂高架过了以后啊，由北向南一直到喀什路立交，这块呢车辆都是非常大的啊。好，那这是河滩的情况。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大家可以把自己所在的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呢，赶紧传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不好？
1: 目前的友好南路、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在拥堵指数排行榜的第一位，
0: 对，
1: 要走18分钟。
0: 那我们在这个大数据上也看到啊，就是 CC Mall 的周边呢，其实现在堵车堵的是特别的厉害。不仅如此啊，就是咱们说友好南路呢，从这个红山转盘的位置呢，车流量就已经非常的大了，就已经有这种排队的情况了啊。
1: 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团结路，哎呀，那是老堵点了呀啊。那我再看到华林立交呢，现在啊全线呢也是 非常的堵，就是在咱们这个老华林的门口，西红路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双向啊都是排队，而且呢下河滩的匝道呢基本上全都是飘红的啊。
1: 嗯，还有胜利路现在也堵得发紫，双向都是
0: 大巴扎的周边嘛，是不是啊？现在呢是旅游旺季，我们刚才也看这个发来的乌鲁木齐，就是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动态信息啊，每个小时到客的人数呢都非常的高，现在呢也是我们新疆的旅游旺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啊，拉上全国各地的游客呢我们要热情服务啊。
1: 来看看大家伙的路况信息都走到哪里了，
0: 走到哪里了呢？
1: 帽说，天津路的北向，
0: 叫帽子不是帽。
1: 天津路的北向南往苏州东街的方向堵堵堵，堵车的原因呢？他说有一些车在这里违停了。
0: 哦，违停啊。那这个要好好的治理一下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的交警正在治理违停呢，我们一会儿就把这方面的动态信息给大家好好的说道说道啊。然后呢？
1: 他说顺便问一下莲芳大姐。
0: 大姐你这声音太尖了。咋了？
1: 辣条子好吃吗？那个油泼蒜的那种好吃吗？
3: 你那个都没吃过吗？真正的。
1: 昨天大姐来的时候不是带了吗？
0: 她不是有，其实
1: 我没吃上。
0: 对，其实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给她讲了，在炎热的夏天呢，可以吃那个叫什么拉条子凉面，是不是啊？拉条子凉面，新疆人自制的凉面啊，挺好吃的，对，挺好吃。她也可以用手擀面，也可以用拉条子面，就是各种都可以。但是啊，就是特别适合夏天这种炎热啊，又需要凉爽一点的那种口感啊。
1: 是的，零度他说，
0: 零度说什么？
1: 把鱼汤喝上组合。
0: 把鱼汤喝。
1: 广汇桥转大巴扎这个位置呀，桥面上就开始堵车了。
0: 啊？
1: 他说的是南环高架这儿。
0: 对，南环高架。
1: 大巴扎的位置，一直在堵呢。
0: 对。我们看啊，为什么叫把鱼汤喝上组合呢？我们两个是把
1: 鱼
0: 吃上
1: 组合。
0: 鱼不香吗？还非要喝汤？
1: 不是这两天都吃烤鱼吗？天儿太热了，可能想喝汤。
0: 行了。
1: 就比如说冯帆说今天喝绿豆汤吗？
0: 对。
1: 哦。
0: 其实这两天啊，大家一定要买点绿豆回家呢，煮点汤。他们说有一种方法，煮绿豆的时候呢，可以开花开特别快，就是把绿豆呢头一天晚上对冻上，第二天早上的时候直接用热水把下进去，煮起来特别快啊。来看还有没有最新的路上信息呢？
1: 还有朋友说到了克西街这里，车流量非常大，部分路段呢有拥堵。他说杭志老师快给大家科普一下，怎么快速的去区分乌鲁木齐的
0: 东南西北。
1: 说于婷小叶最终让大家看指南针。
0: 哎呀，
1: 不是说每个人区分的方式不一样吗？
0: 是，但是如果说要是咱们说区分东南西北，我这个人呢是用一个方法，可能和好多的司机师傅是同样的。

0: 就是我们确定一个目的地，你比如说到咱们的老的火车站，火车南站，往那个方向走，那就属于南
1: 对，
0: 啊，或者说是咱们要上天山山脉，去南山天山大峡谷啊，就是往那个为丝绸之路滑雪场呀那边去，那都属于南，那块就是南啊。然后
1: 跟我们一
0: 北
1: 样，
0: 针北呢，就
1: 对。
0: 是往五家渠的这个方向啊，还有啊，就是咱们过去，就是往这个机场方向啊，
1: 对，
0: 这边呢是属于北。啊，就
1: 就
0: 这
1: 是，
0: 样你就把南北就分得很清楚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往西山
0: 啊？
1: 的方向就是西边嘛。
0: 对，有的人如果说不知道西山呢，那你就说往昌吉的方向，因
1: 哦，
0: 为昌吉呢在乌鲁木齐以西的位置啊，然后呢就是昌吉市啊，如果说要说往东呢，你就说往哪儿呢？往那个水磨沟呀，这个
1: 东
0: 叫
1: 二
0: 什么？
1: 环的方向，
0: 对，东二环，东二环肯定是东嘛，啊，就
1: 嗯，
0: 是水磨沟啊、七纺啊，哎，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东，哎，
1: 这
0: 你
1: 不
0: 看，
1: 是跟我们说的都差不多，都是用这种方式。有朋友
0: 啊，
1: 说，面朝太阳的。方向就是东边儿。
0: 那是早晨，早晨你要是面朝太阳呢是东，但是现在黄昏的时候面朝太阳啊，那是西，
1: 对，
0: 是吧？如果你现在说面朝太阳是东，那太阳就是打西边出来的。哟，什么风啊，把你吹来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咋来了？
1: 西北风，饿了吧？
0: 天哪，
1: 喝点儿，
0: 这话说的啊，好像有点难听啊。好嘞，帽子又来了啊。
1: 他说：“也来报路况了。
0: 哦，你们是不是上一个节目聊这个话题了？
1: 对，
0: 怪不得呢。好，来，这个结了婚的小齐，他人民路是怎么一动不动的？
1: 行，那我们都知道了。
0: 啥意思啊？就
1: 他
0: 是
1: 这个
0: 结了
1: 名儿
0: 婚
1: 嘛，
0: 啊，结了婚的啊。对，那人家就是，对，这个人民路现在堵车的位置啊，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如果你要是在河滩附近的话，肯定是堵，因为人民路呢在河滩路的这个盘桥啊，四个方向呢全部都是堵得满满的，而且有两个方向那堵的就跟刘琦演了于婷的名声一样，哦，红得发紫。
1: 没有黑就行
0: 这个人民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就在河滩路的位置有一些堵，但是过了之后呢，其实还好，就是在新华路，以新华路为节点啊，由东向西，由西向东呢，都是稍微的有一点堵，车辆大吧，是不是啊？
1: 黑骏马说，也是东南西北，他说他看看哪条路就知
0: 路
1: 道
0: 牌
1: 了。
0: 子是吧？啊，
1: 在
0: 绿的
1: 路上。
0: 是南北是吧？东，
1: 再来看一下这位说，为什么南湖北路往红光山的方向堵车呀？
0: 南湖北路往红光山的方向，那这还挺长的。那么南湖北路一直要往红光山方向的话，那这一节儿就你说到米兜南路的那个大路口的位置了吗？红光山景区的那个位置了吗？是吧？那这里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另外，现在啊，这个红光山路呢，肯定也是车辆非常的大啊，晚高峰了。
1: 左
0: 这
1: 岸
0: 昨天说什
1: 说
0: 么？
1: ：“杭志、于婷，晚上好。伯乐呢？这两天都在下雨
0: 哎
1: 呢，
0: 呦，多
1: 这会
0: 好
1: 儿
0: 啊！
1: 也开始下了。
0: 淅淅沥沥的小雨，是不是啊？真的，那前两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啊，终于算是过去了，来了一场稍微凉爽一点的天气过程啊。今天天气就没那么热了，你有没有感
1: 是
0: 觉到？
1: 的，是的。
0: 我今天呢，专门去康华农庄。就是对接我们的这个亲子游的相关事宜，我
1: 八
0: 想
1: 号
0: 的
1: 也比
0: 对，
1: 较凉爽。
0: 就我害怕有点热，哎，去了以后特别凉快儿。然后呢，我们就坐在那个院子里的那个桌子那儿啊，然后我们的头顶上是一片葫芦，然后呢挂满了，特别的漂亮，凉风吹着，哎呀，太舒服了啊。
1: 哎呀，听着也特别的惬意啊。现在还可以报名吗？
0: 可以啊，可以。大家呢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这样吧，我们还是听一下这个宣传怎么样啊？先听一听。
2: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3: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2: 主持人杭志、田雨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3: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2: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 金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杭志
1: 于婷
0: 为大家带来的
1: 晚间
0: 开心路路通第二小时节目。那我们俩是
1: 把鱼吃行组合。
0: 哎，那你是
1: 发送数字八？
0: 不是
1: 我，
0: 不是你，别发送数字八。我现在
1: 我着急，不是要去参加那个活动吗？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是八月八号，多么好的一个日子！
0: 对，八月八号发送数字八，发发发啊！
1: 啊，
0: 好多
1: 听众说这可以垂钓，不是想吃鱼吗？
0: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有60人报名了。也就是说我只有20个人的名额，也就是我们这次活动呢，为了搞得这个比较的就把大家都招待好嘛啊，我们指定了
1: 限量
0: 80个人的名额，就是多一个人我们都不招了。
1: 哦，
0: 嗯，但是现在已经有60多个人了，
1: 那就是说还有20个名额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发送数字八看一下。如果说周末的时候呢，想带着自己的家里的小朋友到我们到这个康华农庄，跟着我们杭志、田宇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采摘，并且做互动游戏，吃金亨烤肠啊，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赶紧的发送数字八啊。那来看一下。钢蛋儿来了啊！钢蛋儿，听一下他的语音。
4: 长久的听友，希望于心尝试发一个口号。晚上好，
0: 口号。
4: 移动区永顺街现在由西向东，在正兴南路红绿灯这儿，车流量大，开对方行驶缓慢。
0: 哎呀，
1: 谢谢钢蛋儿啊！
0: 钢蛋儿啊，来听这条语音是沉默的等待，说什么？
5: 就是，晚上好，报个路况。
0: 好的。
5: 长青路南向北华天小镇那里，两车事故。
0: 创新路，长春路，他说的长春路花田小镇的附近啊，然后有两车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造成比较大的堵车情况。什么情况啊？路上开车大家能不能稍微慢一点，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怎么会发生交通事故呢？是不是啊？
1: 对，下班路上别着急。
0: 对，像于婷啊，这个平时在单位呢就是温文尔雅，一上车抓上方向盘的那么一瞬间，马上就变成疯狂，
1: 对，疯狂，哦呦，
0: 小魔头，
1: 疯狂，小魔，那个
0: 疯狂
1: 赛
0: 车
1: 手，
0: 是不是 啊？其实这个于婷开车还行，比较的讲文明吧。
1: 那我有丰富的5年驾考经验
0: 啊，驾考经验，考了5年，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啊，好，真厉害！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现在在路上呢，正在走，那么突然呢，有一辆车呢打的转向灯呢，想到你这边来，那么距离呢不是太够，这个时候你是采取什么方法呢？
1: 让一下呀，
0: 踩刹车还是踩油门？
1: 刹车。
0: 5年没白学，可以。非常壮，非常棒，
1: 我都换这儿了。
0: 对，其实我在路上也是一样啊。如果说我的这个旁边的车辆呢，要是打了转向灯，想要变道，我一般都会点刹车给他让出来，让他过。不会呢跟他去挤啊。
1: 对，别着急。
0: 对，因为别人要变道的话，证明他肯定有这个通行的需求。那如果大家都，我为啥要给你让啊？我就不给你让。你抱着这种心态的话，第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第二呢，真的，你给人让一下，就是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是吧？与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1: 对，因为你也会有
0: 在路上
1: 需要变道的时候，我就碰到过很多次，
0: 对，然后就没人给你让，
1: 直接摇下车窗
0: 啊，
1: 嗨，
0: 流的眼泪。
1: 可不可以给我让一下？
0: 嗨，给我让一下吧！已经过去10辆车了，
1: 我来不及了，求求你了，给我让一下吧。
0: 对，因为确实是这样啊。
1: 但是大部分朋友都还是很善意的，
0: 对对对，
1: 能让都会让一下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啊，
1: 不然你也会气着自己啊。
0: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号说什么。
6: 像苏州路桥民居这里，这个桥高架桥特别特别多，知道是什么吗？
0: 苏州路下桥，那你说的应该是高架桥嘛，然后长春路口那个下面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在这有排队了啊。
1: 来听
0: 詹姆斯。

0: 你叫什么？
1: 天伟，
0: 哦，天伟的，天伟，
2: 说
0: 天
2: 实
0: 伟。
2: 话，河南路这个车东向西的方向，哎，比较适中啊，车流量还是 OK 的，没有特别长距离的排队情况啊。
0: 行了，就是太阳把眼睛晒的，是不是啊？啊，好，来，吉森。
3: 人民路、立交桥、下河滩，好堵呀。
0: 人民路，对，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显示啊，那个人民路那个转盘红的啊，哎呦，全部都是匝道，整个都是满的。那咱们慢慢走好不好？过了这一下就好了。
1: 还有朋友说，把手机拿出来看看指南针，就能够区分东南西北
0: 哎
1: 了。
0: 呦，
1: 曝光一辆
0: 这什么
1: 车
0: 功能
1: 哎，
0: 啊？真是
1: 黄先生说，新 ARK724一直往车窗外扔
0: 扔
1: 废
0: 废
1: 纸，
0: 纸。
1: 一直扔啊。
0: 新 ARK724，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这纸不要钱啊啊？
1: 再说了，
0: 不是
1: 多
0: 这
1: 尴
0: 个
1: 尬呀！你还一直扔，
0: 弄
1: 纸
0: 一
1: 那
0: 个
1: 么
0: 塑
1: 多
0: 料袋
1: 吗？
0: 儿，把它扔到塑料袋里放起来，然后呢拿回家以后放在保险哦，不是，放在那个小区的垃圾桶里，对不对？对，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怎么就学不会呢？啊，天天要教。帽子又说什么？
1: 他说该提示一下大家，
0: 啊？
1: 可以用思路试听听我们949的节目啦。
0: 对，其实我们一直呢都在给大家说，是吧？啊，但是还是个别朋友呢，可能有的时候，尤其是到全国各地啊，大家呢可以把手机呢下载一个 app，思路视听。思路呢，就是咱们丝绸之路的思路；视呢是电视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这几个字儿，你在手机应用市场啊一搜索就能搜索出来了，然后把它安装到手机上，用自己的手机号码呢进行一个注册，是吧？啊，把它这个版本啊一定要用到咱们的最新版本，这样的话呢听广播非常顺畅啊。
1: 对，你听节目还可以回听，还可
0: 对
1: 以
0: 对，
1: 刷我们的视频，很多啊。
0: 哎，那天是跟谁上节目？刘瑞好像，
1: 啊。
0: 他说呢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兄弟说的啊，在手机的后台有一个限制那一块呢，打开以后，它有一个可以在后台运行，有这样一个功能，把它一定要打开，否则呢，你的手机黑屏它就没声儿了啊。对，
1: 这
0: 它，
1: 是跟你的手机有关
0: 哎，
1: 系，
0: 对对
1: 要设置一下。
0: 对，对，稍微在设置里面啊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啊。好，
1: 来看一下，黑骏马说这会儿
0: 对，
1: 呢，北广场的旅客增加了。
0: 啊，哎呦，人多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下乘客了，那乌鲁木齐站是吧？总共下了多少？他
1: 他
0: 说的
1: 说增加了300人。
0: 300人，
1: 稍
0: 哎
1: 后的
0: 呦，
1: 时间我们也来看一下。
0: 我们 Q 一下流程啊，稍等一下。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5: 三餐调味选忠言，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岩的忠言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忠言低钠盐更健康。忠言天山系列湖岩，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杭志
1: 雨婷
0: 为大家带来
1: 晚
0: 间
1: 间
0: 开
1: 开
0: 心
1: 心
0: 路
1: 路
0: 路通。
1: 通。
0: 那么，我们
1: 不是说到了机场的旅客情况吗？
0: 这样，
1: 我们来
0: 我们
1: 关注
0: 先
1: 一
0: 说一
1: 下
0: 下乌鲁木齐站吧，好不
1: 哦，
0: 好？
1: 对对，乌鲁木齐站。
0: 乌鲁木齐站现在呢是20:22了嘛？那从20点到21点之间呢，将是今天的一个峰值状态，会有5500人到达，需要451辆出租车或网约车。我觉得这数字有点少吧，至少也得需要个1000辆吧？
1: 对，因为上个时间段4900人都需要1054辆车呢。
0: 对对对，这个最起码得需要1000辆左右的出租车或网约车啊。大家可以到那里呢去接一下乘客。下一个时段人也不少呢啊。
1: 对，九点到十点之间呢，到站的旅客有4200人，需要的车辆也将近900辆。
0: 对，那么所以啊，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尤其是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师傅们啊，咱们注意了，你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咱们去接一下乘客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1: 看到方姨说，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堵车，堵车，什么原因呢？
0: 解放北路，来听一下语音。
6: 来来，咱国家要就放上一路堵车堵车。
0: 嗯。

0: 南外环广汇桥上啊，他说的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月经街这个位置了嘛，是不是啊？
1: 可可通海说，长春南路南向北美居大都会这儿堵车。
0: 可啊，
1: 长
0: 春南路，你这连的太紧了。我说，科托海怎么会在美居大都会呢？不是，应该确切的说是长春路的美居大都会这儿，是吧？
1: 对。
0: 啊啊，是因为这样的，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刚才有听众已经说过了啊。
1: 是因为这样的，这位微信好友他的名字就叫科科托海。
0: 我明白了，就是你连的太紧了。
1: 一下没反应过来、哦、
0: 对，没反应过来。好，继续下一条。
1: 前途无量说，湖州路双这畅通畅通。
0: 湖州路啊，好，来继续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来了，
1: 刷新到的是、哎呀，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莲芳大姐，好久不见啊。
0: 哦，那就证明你好久没有听我们的广播了呀。对不对？你得经常听啊，莲芳大姐天天都来。
2: 我天天带着拉条子过来啊，谁要听广播就给谁啊。
1: 去莲芳大姐家吃拉条子也是有条件的。
0: 是的是的，
1: 得带着羊腿去。
2: 那天来了一听众，不知道谁介绍的，说是于婷的朋友。
1: 带羊腿了吧？
2: 我问嘛，直接拿出了一张纸，上面写的羊腿两次塞给我了。
1: 他没吃上是吧，大姐？
2: 我就给他塞了三个字，拉条子。
1: 行了，就你招多、
0: 啊、可以啊。
1: 好，
0: 来，大姐，你要用什么？哎，人家好不容易用了一个 A4 的白纸给你写的字儿，哎，你拿上一个餐巾纸给你。
1: 没有，叫什么？只有更绝是吧？
0: 好，太绝了。好，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机场需求车辆的数量是怎么推？不，它是机场这边呢，它每天啊都会有专业的数据来提供给我们。这个于婷应该清楚吧？
1: 对，他们
0: 是
1: 有第三方的这个公司统计到站的旅客，
0: 对，
1: 根据购票的情况，旅客的
0: 人数，
1: 然后估算出来的需要的车辆。
0: 因为这个是可以估算出来的，
1: 对，就是这个航班有多少个客人。都是可以算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一般一起买票的那肯定就是一波嘛。
0: 是的是的啊。好，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吴啊，他说，于婷得拿双份工资啊，你上两个小时。好像我没有上两个小时啊。哎，你中午有没有听过我节目啊，小吴？
1: 哎呀，我们这个工资啊，
0: 对，
1: 他算的还是很精细的，
0: 就是、
1: 跟收听率有关系，所以大家多多互动，多多暴露框，这样是对我们的支持嘛？
0: 对，你最对于婷最大的支持就是听广播暴露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我们这个数据也很专业的，
0: 对，
1: 大家听的都是贡献，是吧？
0: 我们是由央视索福瑞收听调查，每周都给我们提供最专业的收听数据啊。
1: 对，
0: 好，小庸来了，
3: 我是于婷。坐南高架东向西，下十三路南向北的一桥，山里浪大，走走走。这几天都没有走河滩。都是走到东二环
0: 啊。
3: 东南高架。
0: 你现在都把东二环一下走顺掉了啊啊！这个从单位花儿沟到家，直接把河滩路的路给忘掉了吗？
1: 晨晨说。人民路立交桥这里怎么回事啊，堵得不动了。
0: 不动了，对，是因为车流量大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从人民路上去之后呢，到那个新华南路的位置啊，车流量呢非常大。然后这个盘桥呢现在啊是处于一个车流量的缓慢通行的过程当中。当然如果有其他的交通事故啊等等情况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来讲一下啊。哎，小薇来了啊。
4: 唐志于婷，晚上好。
1: 你好。
4: 你们叫把鱼吃上组合。
0: 对。
4: 那我也喜欢吃鱼。各种口味的鱼我都喜欢吃。然后几个路况，第一个是厦门路，这几天一直在施工，占据东西方向各占据一条车道，然后会导致车辆比较大。从武昌路过的时候会看到。
0: 对。
4: 然后第二个是十分钟前吧。喀什路的西向东，从武昌路到中亚路，比较拥堵，然后甚至走不动。现在，我已经过来了。然后，一个建议啊，大家， 广大车主，
0: 嗯，
4: 变道的时候一定。

0: 大转山的，
1: 大转向
0: 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指，也费不了一度电，费不了一份油，对不对？
1: 电
2: 对对对，
1: 哦，
2: 发财的小手打一下
1: 你把那个
2: 转向灯，
1: 你把发财的小手打一下转向灯啊，绝对发财，
2: 对，
1: 是不是啊？而且他刚才说他特别喜欢吃各种鱼，我想问一下，
2: 嗯，
1: 臭鳜鱼喜不喜欢吃啊？
2: 好。
1: 好，来看一下啊，
2: 鳜鱼的那个味道可好了，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啊。
1: 好，
2: 说谁呢？
1: 好，来看啊，
2: 大姐。
1: 嗯，还是南外环高架的这个信息。哎，这个王子健的这个播了没有？我们来播一下。好，嗯。晚上好。
3: 嗯。上路高架西向东。
1: 嗯。
3: 快到那个巴士马线和摄像头那儿。
1: 嗯。
3: 最左边车道的是最远。最左边的车道的。
1: 嗯。好，哎呀，你看温泉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又追尾的交通事故，来看一下嘉禾来了啊，嘉禾啊，
4: 哎，来关注一下啊，我也盘点一下整个市区道路通行情况。
1: 好嘞，
4: 现在可以看到的主要呢，柯南高架现在的流量缓行比较明显啊，从这个万科都会传奇的桥面就由西向东，现在往这个六点五增桥往温泉路高架走，现在的流量表现有点大啊，通行速度很慢，而且呢也是可以看到，刚才是在这个人才市场的桥面当中啊，这个最这个左侧车道刚才是有交通事故的，但是车辆呢现在已经移开，缓缓的通行，这块压力表现是偏大的。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啊这块也是下新一路西虹路，就是由这个由东向西下新一路西虹路方向，现在的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尤其是往这个新一路下这个柯南高架的位置，现在流量排队啊，依旧是排到了桥面上，而且呢，现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河滩现在的通行状态呢，现在的流量呢，其实整个来看啊，它还是存在在这个苏州路立交和柯南高架的南北双向啊，目前在这一路段的这个主道辅道的压力缓行比较明显啊，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的是现在的这个机场的通行状态跟刚才比相对来说好一点点了啊，但是还是流量压力还是主要还是存在在这个北向南那么刚才前面呢是在这个沙船奥莱往市区的方向，现在的缓行呢主要集中在了从大地物不立交往市区的方向了，这个路程路这个阶段和缓行变得稍微短一点了。那么还有呢，反方向来看，现在的迎宾路出口呢，这个有点排队距离有个200米。那包括还有大地物立交的这个转桥的位置啊，现在这块呢也有缓行。还有呢，现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西外环啊，西外环现在可以看到，尤其是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现在的南向北缓行比较明显。还有一节也是常规的缓行状态吧，也就是在支柱山隧道的东向，这个东向西出来之后啊，往这个居安之家辅道的位置走，现在的排队压力比较大，而且呢也是占据了主道的最右侧车道啊。那提示大家，如果说要走的话，咱们尽可能走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通行，两位。
1: 好嘞。现在我们指挥中心呢也有这个记者啊，主播，那应该叫主播是吧？啊，
2: 对，
1: 嘉禾正在帮我们看着路况信息。虽然说已经到了啊20:32了，但是路上的交通状况依然是特别的堵啊。我们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收听我们九四六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来了解此时段呢您所通行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2: 艾尼瓦尔说：“你们都不在我车里呀、你们怎么统计我听节目呢？
1: 有没有听广播？是不是啊？
2: 对，我们是专业的第三方，就数据采集公司。
1: 你看，你一打开广播啊，
2: 嗯，
1: 一股电流一下窜遍你的全身，然后你的信号嘚儿就在啊某一系统中显示
2: 了。
1: 啊，娱乐。其实呢，我们这个。”央视索福瑞呢在全市它是有样本户啊，这样本户呢他们是专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是吧啊，然后呢如果他收听了他就会这个专门呢有数据的统计，所以这个还是非常的科学的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关注我们啊，
2: 多听，
1: 有更多的样本户啊，不是，有更多的听众来听我们的节目，
2: 样本户会越来越多。
1: 你们好。
2: 来打个招呼吧，你看他一直听，大家都是样本户啊。
1: 对，那个大家都是样本户是吧？这个叫奥沙，他。

0: 说
1: 中山路怎么这么堵啊？
0: 中山路呢，它是一条由西向由东向西通行的单行道，现在呢车辆也非常的大。我估计他说到的现在这个中山路的主要的堵点啊，还是在到这个河滩的这个附近的这个位置，是吧？啊，车辆呢会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一些。好，我们继续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呢是等待救援，我们来看怎么回事。
1: 他说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
0: 哪个高速路啊？
1: 在应急车道停着。
0: 啊啊、嗯
1: 嗯。位置呢是在万
0: 盛
1: 大
0: 街，万
1: 盛
0: 大
1: 街的西向东的方向。
0: 啊、
1: 嗯。最右侧的车道停在这儿，然后呢打着双闪，后方也摆放了三角警示牌，路过的车辆注意一下。嗯，
0: 对，可是你没讲万盛大街好长的，是不是啊？
1: 具体的点位。
0: 啊、对对对，你能不能再把你的具体的这个车的点位说一说啊？就是在他说，这个在应急车道停了一会儿，被交警引导下了高速，这会儿呢在万盛大街的西向东方向。哦，我明白了，其实他是在 G30 连霍高速上出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车辆啊这个出了故障以后爆胎了，然后交警呢现在把他已经引导下了这个就是G30 连霍高速了。
1: 嗯，
0: 然后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在万盛大街上，那么基本上就在桥上的那个路面了。
1: 嗯，
0: 就是万盛大街咱们说那个落日的不是有个平台吗，可以看到那条路的那个位置。
1: 嗯，
0: 他现在就在这个桥上的位置了。
1: 嗯，
0: 这里啊车辆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大家如果看到这辆车后方呢打着双闪，放三角警告标志，车轮胎呢爆胎了，现在就等着救援车了，大家看到它一定要绕一下避让一下啊。
1: 嗯
0: 嗯，
1: 继续再来看，有朋友问说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怎么堵车了，还是一个问题啊，就是河滩路太长了。
0: 对，我们看一下高德数据上显示的情况，就是大数据现在呢是人民路立交，然后由南向北一直到西大桥，到红山嘴子这个位置啊，堵得最严重。过了之后呢，到华林桥过了到五层桥上桥到克南高架，整个都特别的堵。像而且呢，这个五层桥下来到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呢到这个新一路立交桥的辅道，现在车流量啊都非常的大啊。今天呢，南向北河滩路啊，真的是不容乐观啊。
1: 嗯，望北说河滩路北向南，
0: 嗯，
1: 现在呢到柯南高架这儿，
0: 嗯，
1: 堵车，
0: 嗯，
1: 他说三条车道都已经堵满了，
0: 嗯，就是柯南高架的位置是吧？
1: 嗯，
0: 我看一下啊，柯南高架呢下这个引桥，
1: 西红东，
0: 对，河滩路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确实是有飘红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比起南向北呢要稍微好一些，但是基本上这个北向南呢也已经堵到人民路立交的附近了。
1: 嗯，
0: 哦呦，那也挺长的啊。
1: 是的。
0: 嗯，
1: 张健说南向北长春北路一路畅通的。
0: 南向北，哎，不是说在花田小镇这儿有交通事故吗？哦，不，那是长春南路。对，他说的是
1: 长春
0: 北路。对，已经过了这个河南路了，是吧？啊。嗯，好，来看崇光说什么。
2: 杭志目前在从碾子沟到文化宫，
0: 嗯，
2: 再到红山的这一段距离，目前是一个停车场的状态，大家都在路上，岁月静好，一动不动，
0: 岁月静好啊，咱们就慢慢的岁月静好吧，好不好啊？
1: 嗯，来看这位朋友发来一张照片，这是
0: 他这个照片没讲清楚啊，不知道是哪儿，咱们就不说了。那么咱们接下来在这个点儿，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我们的这次的去咱们康华农庄的亲子游活动？刚才我们宣传已经放了啊，
1: 嗯，
0: 大家发送数字几？
1: 八。
0: 对，数字
1: 八。
0: 对，
1: 如果记不住的话，你就想那天是8月8号。
0: 对，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也特别得到了金亨烤肠的大力支持。咱们新疆圣雅阁食品有限公司啊是在昌吉的这个经济开发区，是一个大厂了。他们是专门研发生产销售这个烤肠啊20多年呢。
1: 嗯
0: 嗯，是本土的专精特新的这个中小企业。
1: 嗯，
0: 那么他们呢是这个金亨烤肠专门用鸡肉和牛肉制作，鸡肉肠牛肉肠，专门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我今

0: 天呢，到他们工厂参观了一下，我觉得非常震惊。他们的那个生产线啊，是从德国引进的，这个高端生产线。
1: 嗯，
0: 而且呢，烤肠呢，这个生产过程啊，全部是实现无污染的，流程。
1: 嗯，
0: 而且这个烤肠呢，经过蒸出来之后呢，到包装啊，仅有15分钟的时间。就是从它出来之后成品以后啊，到分拣一直到包装只有15分钟，15分钟包装好之后立即进入35度以下的冷库来进行冷冻。它这个烤肠呢是不在超市常温柜卖的烤肠
1: 哦，保证它的新鲜，
0: 因为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1: 嗯，
0: 像现在他们那个纯肉肠呢，味道真的非常好，淀粉含量只有4%，咬到嘴里全都是那种肉块啊，真的很好吃。我们这次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当中，在金亨烤肠呢，在康华农庄啊，将要有一个特别的展位，小朋友可以免费试吃哦，
1: 吃个够。
0: 对，吃个够。然后呢，我们再在里面呢去摘菜、摘这个水果，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这个，5公斤的免蔬菜的
1: 免费蔬菜，5公斤，就是你进去摘，摘辣子也好，摘西红柿也好，摘茄子也好，反正5公斤是免费的。
0: 我们也可以，大朋友也可以参加，小朋友也可以参加，就是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去了，了解一下这些知识，是不是啊？哎，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呢就特别采访了咱们康华农庄的温小玲经理啊，他给我们呢做了一些介绍，我们来听一听好不好？温经理你好。
2: 你好，黄志老师。
0: 我们非常期待在8月8号啊，带着听众呢前往咱们康华农庄，感受这里的绿色田园。在我们到来的这段时间，蔬菜是否都可以采摘了？
2: 哦，可以了，现在蔬菜已经全部基本上都成熟了。哦，我们家的蔬菜种植的品种比较多，像辣子、茄子、西红柿。这些比较常见的蔬菜嘛，都是也是家家都需要的蔬菜，种植的面积呢就稍微要大一点。像我们的空心菜、木耳菜、荆芥，这些呢这属于叶菜类的呢，就是小面积的种植的。丝瓜、苦瓜、黄瓜都有的，还有那个是那个贝贝南瓜。
0: 哇，那这个种类真的是非常的多啊。我们8月8号呢，车友啊也要前往了。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车友都在问我们，园区采摘是不是很方便？大家采摘的时候都以什么样的形式来采摘？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2: 大家来了以后，我们提供那个采摘的筐子，
0: 嗯，
2: 停车也比较方便，因为像我们这些停车一般都在我们那个农家乐的那个停车场里面停着。大家到那个称菜棚呢，拿上筐子到地里面，每一块地我们都有标识，都几号地几号地都插的有牌子。如果你想摘辣椒，我们就会告诉你这个辣椒在4号地或者3号地。如果你想摘黄瓜呀、丝瓜这些，当然黄瓜、丝瓜和现在的因为季节的原因，已经是少了，也能摘，就是没有像刚开始的时候那种大批量的那么多。
0: 是有些人呢，可能他觉得，哎呦，我不太想摘，我有点累，或者我今天带着小朋友，我没法下地，我能不能在大棚这儿直接购买？
2: 可以，我们每天都有摘好的成品，你可以，你看上哪个就可以自己购买就可以。
0: 听说咱们这次去了之后，给我们每一个家庭还要赠送5公斤的蔬菜，是不是啊？
2: 对对对，我们给你们准备了，每个家庭准备了一张那个5公斤的蔬菜票。这个菜票如果你当时用不完，你也可以后面拿上来，随时都可以用。
0: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啊！我们都非常的期待。最近一段时间到园区采摘的人多吗？
2: 挺多的。像节假日呢，我们这些基本上是人特别多的。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就是人要相对要少一点。
0: 其实反而错峰一下，除周末之外去采摘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2: 哎，对对对对。
0: 嗯，除了蔬菜采摘之外，园区还有什么可以去娱乐和游玩的？包括咱们的一些经营项目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像我们园区呢，是一个属于一个田园综合体，里面首先有我们的是采摘园，然后其次呢，我们是一个农家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些可以钓鱼，有一个钓鱼塘休闲的，

0: 一个小型的一个游乐场，然后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采摘园南面还有一个百合基地，它里面现在呢，就是百合的花已经谢了，现在全都是向日葵花，可以到那去打个卡。农家乐呢，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的养殖的，像鸡呀、羊呀，全是我们自己养殖的，还有鹅。蔬菜呢，我们可以说是从田间到餐桌是一站式的，就是从地里面采摘出来就进厨房，就直接就可以上桌做出来，没有
1: 哇，
0: 中间的环节。
1: 所以是美味的农家乐啊！我们的这个亲子游啊，到了现场呢，还要在那里来美餐一顿，都有哪
0: 基本
1: 些特
0: 上我
1: 别
0: 们都，
1: 值得期待的菜，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首先我们给你们准备了是我们的那个柴火鸡，都是我们自己养的那个柴火鸡，给你们准备了，还有小朋友喜欢吃的一些像虾、薯条、大虾呀这些，还有一些绿色的蔬菜，像我们地里面自己种的那个木耳菜、空心菜，这些全都是我们自己的。
1: 我们就一起在8月8号见，好吗？任经
0: 好
1: 理，
0: 的，好的，郝志老师。
1: 好，非常
0: 期
1: 感
0: 待你
1: 谢。
0: 们的到来。
1: 哎，好，再见。
2: 哎呀，听完了之后真的是满满的农家风味儿，是
0: 我
2: 不是
0: 已经想去四号地了，虽然还不知道四号地里有什么，
2: 我
0: 但
2: 今天，
0: 是我要进去看一
2: 对，
0: 看。
2: 我今天去啊，看那个西红柿啊，都熟了，红红的，而且呢，没有酸的，全是那种超甜超甜的。
0: 好像就在等待八号的时候，大家去采摘
2: 对，
0: 呢。
2: 我们他们这个园子里头种的那个树莓啊，那个品种呢，最甜的那种必须是要发黑的，一般呢他们的树莓啊都是工作人员摘，不让这个就是外头的人摘。但是我们那天呢，我们打算啊给安排一个采摘小组，然后专门呢做这个树莓采摘的互动，所以他们可以进去
0: 可
2: 摘，
0: 以体验一
2: 对，可
0: 下，
2: 以体
0: 因
2: 验，
0: 为采
2: 对。
0: 摘树莓还是很有技巧的。
2: 是的，是的。然后呢，有一个组是专门捡鸡蛋组，然后呢，他们要
0: 看
2: 到
0: 来。
2: 那个，他们有一大片的养殖区林带，然后里面都是走地鸡啊，然后小鸡到处就会下蛋，
0: 走
2: 然
0: 着
2: 后，
0: 走着就下蛋了，
2: 对，不是，哈哈哈哈，
0: 看幸不幸运。如果你幸运的话，就会跟着一只即将下蛋的母鸡。
2: 你别跟着他了，反正能找到啊，就是这是也是一种互动。然后我们互动完了之后，大家还可以到葵花田里去拍照，大片的葵花田，我觉得照出来的照片一定会非常好看。然后呢，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啊做互动之后的，还可以到田地里去采摘蔬菜，采摘完了以后呢，直接称公斤，5公斤以内给你送给你，剩下5公斤以外啊，自己掏钱购买就可以了。
0: 这听着，一上午
2: 对，
0: 的活动该饿了吧？
2: 然后呢，金亨烤肠在现场啊，烤得香香的烤肠，小朋友免费吃啊，先搂一嘴，然后呢，再给小朋友们每个家庭呢都送上那么一份儿作为伴手礼，对，然
0: 连
2: 后
0: 吃带拿的，
2: 连吃带拿，完了以后呢，在我们的园区啊这个大餐桌上啊，这个走地鸡做的柴火鸡，用贝贝南瓜和鸡现宰的，就是炖出
0: 柴
2: 来
0: 火
2: 的
0: 鸡，
2: 柴火鸡。
0: 大铁锅，
2: 特别好吃啊，然后呢，全是农家菜，让你
0: 哇哦！
2: 啊好好的体验一下农家菜的风味儿。
0: 刚听到了，说有木耳菜呀、空心菜呀，
2: 对，然后还有这个浇好土豆丝儿啊，
0: 全是都从地里刚刚
2: 对，
0: 采
2: 还
0: 摘
2: 有
0: 下来的。
2: 这次还是专门呢适配小朋友准备了一些别样的菜。这两天呢，我们也在看菜单，总之让大家啊吃的特别愉快。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些互动的环节。哎，我们也希望呢，咱们8月8号在康华农庄的这场活动啊，一定给大家留下美好的印象。那目前呢，这个还有不少的朋友呢在报名。我们这个公众微信号的下方呢，有一个亲子游的按钮，你点一下也可以跳出链接，或者发送数字8也有链接。然后大家发送过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报名通道。我们名额不多了啊，最后的十几个名额报完截止，因为我们接待能力有限，只能接待80个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橙子说什么呢？
0: 橙子说有些，这个
2: 对，
0: 在路上啊，大家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左穿右插的。
2: 你就说嘛，说骑行路上有些车辆在中间骑行，是电动电瓶车。
0: 哦。
2: 那么这个情况啊，真的是不对，而且他还拍了照片。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的交警呢，在这个道路的这个最左嗯。

0: 城北大道，理想中，
1: 畅通吗？
0: 过了城北大道高架以后，地调处，到中亚路那一段车流量大，有点堵
1: 啊。那段是
0: 新联
1: 市场吗？
0: 北京路路口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1: 对。北京路口啊，城北大道还有新联市场这块，现在正是一个出车的一个高峰时段啊，也是特别的堵。好，咱们走点广告，马上回来。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杭志
3: 于婷
1: 为大家带来一路唱啊，不是
3: 哦。
1: 晚间开心路路通，
3: 这是借晚上的节目给中午的节目做个宣传吗？
1: 对对对，因为我中午还有一档节目一路畅通啊，脑子没过脑子直接出嘴了啊，不好意思啊。
3: 来来来，
1: 好，那刚才不是说到了这个车辆的整治工作嘛？最近一段时间呢，乌鲁木齐市交警呢一直的都在进行相关的整治工作，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又有一项新的这个整治工作又要开始了。
3: 嗯，
1: 昨天下午的时候啊，就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友好北路，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行政综合执法局和沙依巴克区交管大队，民警啊，联合对非法营运的车辆呢，展开了集中查处。
3: 嗯，
1: 对于没有明显的网约车标志的私家车，辆进行一个检查。这次执法的重点呢，是针对机场、高铁、火车南站这三个固定的点位进行非法营运的打击，同时呢，对辖区前期梳理出的30个非法营运的滋生点啊，要进行一次巡查。
3: 对，这次集中整治的时间呢，是从7月31号一直持续3个月，时间呢是早高峰，包括了早晨的7点到9点，中午的11点到14点，晚上的17点到20点，客流高峰的时候呢进行加密巡查，还开展了夜间的专项的专班
1: 、
3: 也就是从21点呢到次日凌晨的6点，固定的夜间执法，主要针对的是航班、深夜到站的列车，还有整治漫天药价，还有
1: 多人拼团
3: 等等这些行为，
1: 这些行为都是不行的啊。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依巴克区大队友好路片区的中队指导员呢，王勇啊，他就特别介绍说，在美美商圈的这个周围呢，有非法营运车辆是比较突出的。非法营运的车辆呢，在日常行车中啊，容易出现的连续变更车道、随意停车等违法行为，对于咱们交通有一定的影响，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3: 对。
1: 那么他们呢，现在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啊，对广大市民呢也提了一点小小的这个建议吧啊，请求。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3: 大家呢可以拨打12328
1: 12328，
3: 对，投诉举报热线，
1: 对，
3: 主动举报这些非法营运行为。
1: 对。
3: 那把这个车号如果加入到非法营运黑车库当中，
1: 对，
3: 那么交通部门呢将会对这个黑车库推送到参与执法的机场、高铁还有南站停车场的管理单位，针对黑车库当中2次及以上的违法行为呢，车辆不得再次进入停车场。
1: 同时啊，路面的交警呢在全域的范围之内呢也会实施布控拦截、现场盘查。那广大市民自觉抵制，咱们一定要拒绝乘坐黑车。黑车呢，也是就是所谓的非法营运的这种车辆了啊。它在事故保险拒赔这一块儿，可以说呢是，如果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是拒绝赔偿的。所以啊，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和维护的自身的这个权益保障，大家呢一定不要乘坐非法营运车辆。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给我们传来的信息。
3: 来看一下

0: 这句马就说了啊，他说，抓非法营运车辆的真的是特别的好，一定要长期治理啊。好，我们知道了啊，来看看钢蛋说什么。
1: 钢蛋说，杭志，你刚才说，
0: 嗯，
1: 去采摘康，就是康华农庄去采摘的话，小鸡儿走着走着就下蛋了，
0: 嗯。是这样的啊，小鸡边跳边走，啦啦啦啦啦，然后冬夏。下一个蛋，然后呢，来来来来来，走了。哎，
1: 他说我们把这种鸡叫丢蛋鸡。
0: 对，他们都已经，那里的鸡都是丢蛋鸡。好，来看，
1: 哎，如果没跟对鸡也不行啊。
0: 腾达乐来了啊，嗯，他说
1: 鲤鱼山南路南向北在会展园小区这里车流量非常大。
0: 嗯，好，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继续给我们报路况，非常感谢大家的路上信息。那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是吧？啊，有听众朋友继续报路况说，南湖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到红光山路的路口这里啊是堵得一动不动的，堵得很厉害。
1: 嗯，红光山路希尔顿酒店门口车流量也很大。
0: 嗯嗯，对，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说到了啊，然后呢他说最近频道他说949的声音有点
1: 小
0: 小，你把那个收音机音量拧一下不行吗？
1: 你车好着呢吧？
0: 对，是不是跟天线也有关系？最近其实信号还行，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位叫易满旭啊，他说，我报一个路况，他说每天下班呢都要经过马市巷巷口这里啊，有明确的禁止停车的标志，但是巷口每天都有随意停车的情况。嗯，然后呢他说在这个路边啊就餐的车辆就是正停靠着，还有水果车。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最近一段时间啊辖区的交警呢也在进行一个积极的整治。对于很多路段呢现在也在进行一个违停整治的过程当中啊。
1: 嗯，还有朋友在问你们说的采摘活动怎么报名啊，这位恭喜发财的朋友在问啊。
0: 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会跳出一个海报和一个链接。
1: 狮子。
0: 不是不是。那个一张纸的那种海报啊，对，宣传海报啊，然后上面有个二维码，长按以后呢就直接进入我们的路书了，或者呢它也会，你发完数字8还会跳出一个链接，你直接一点也能进入路书。在最下方呢就是我们前面啊都是介绍活动的一些内容，到最下方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之后呢直接进入报名通道，就可以交费报名成功了，非常的方便啊。
1: 嗯，少年也说到在库尔勒呢听949换了两辆车了，
0: 声音小，
1: 最近觉得声音有点小。
0: 嗯，确实不是耳朵的问题啊。哎呦，这个那我们还得要跟这个台里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了啊。
1: 飞鱼说，长春南路南向北花田小镇的门口车流量非常大呀。
0: 嗯，刚才不是哦，对，长春南路这一块啊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长春北路呢这个是畅通的啊。
1: 嗯，
0: 好，那今天
1: 感谢，
0: 对，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了，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哎，那还是那句话啊，发送数字几啊？
1: 八。
0: 嗯，发送数字8，对，不要错过了啊。8月8号和杭志、田宇还有我们949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去康华农庄
1: 采摘蔬菜，
0: 对，带来一场非常有趣的田园亲子采摘活动。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周三晚间的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嘉贺做个分享吧。
5: 你们好，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峰值已经过去啊，现在缓行的还是主要在河南快速路啊，这块流量表现偏大，尤其是呢从这个华林桥往柯南高架这个南向北啊，目前来说偏大一点。那么西大桥呢，现在的这个由西向东啊，依旧是有排队的，排队距离有个200米左右啊。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河滩快速的北向南啊，北向南的主要还是从苏州路立交往新兴路立交的方向，现在这一块的流量表现偏大啊。以及呢，现在北外环的由西向东下北京路、依旧是有排队的，包括呢还有那就是百商桥面，现在的由西向东下河滩目前是有缓行的。现在的机场快速通行状态跟刚才比已经有明显的好转。还有呢，柯南高架现在的由西向东啊，从华林场立交往六段五层桥还是有这个间歇性的一个缓行排队，其他道路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4: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9:03抵达机场，
6: 还有5分钟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7709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4: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949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三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林立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各位，周三翻山晚高峰的回家路上，这会儿天气温度还不错，
1: 是，
0: 所以各位心情应该也不错。
1: 哎，而且周三过去了，周四到来了，周五还会远吗？
0: 周末就要来了，
1: 真好。
0: 而且周三了，明天周四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1: 那可太好了。
0: 今天晚上大家的心情状态应该都不错，路况怎么样呢？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分享，然后心情状态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一起交流互动。黑骏马就说了，周三快乐。柯南高架目前由西向东，从南湖路出口到六道湾检查站，目前是排队的。
1: 阿迪利一鸣提示到的是东外环北向南下大巴扎出口车流量很大。
0: 沙克尔江说了，我来了哦，咱们能多说几句吗？
1: 飞鱼也来了啊。
0: 对，沙克尔江，我希望你分享一条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不好？飞鱼
1: 在路上啊，
0: 也来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对，他说长春南路南向北花田小镇门口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啊。
0: 艾琳今天是没加班吧？他说这么早就打卡了啊？说到的是晚上好，打卡下班。上海路由南向北往迎宾路的方向，目前车流量不大。这三天过得比较惊心动魄，心惊胆战。今天终于可以报路况了，
1: 是很忙吗？还是怎么样呢？
0: 展开说说吧。我们也确实很想知道这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1: 越说我越好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杨子你好。
0: 晚上好。

0: 下，从人民路立交桥由北向由南向北的方向走了，
1: 嗯，
0: 20分钟都走不动了，是发生什么交通事故了吗？
2: 嗯，有没有朋友知道来跟我们跟进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1: 嗯、还有子静，你好，
2: 你好，
3: 我们在红旗西路，
2: 嗯，
3: 正在直走，
1: 嗯，
3: 这里在等红灯。
2: 哎呀，听到小朋友的声音，我不由得想说，让爸爸妈妈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啊、
2: 本周五就要出发的有3条这个研学线路，一会儿我们展开说啊。
1: 哎，你现在怎么有一个变化？
2: 嗯，
1: 你以前都是听到小朋友你好呀，
2: 你好呀，
1: 啊、怎么最近啊、
2: 长大了吗？
1: 啊、哦，成熟了是吧？穿上大人西装。
2: 哎是是是，明少是啥意思？为什么刘瑞还在上班？
1: 不应该吗？
2: 你听到了什么风声吗？
1: 不会知道明天我要上早开了吧？
2: 不会知道他后天就不没有晚开，晚上不来了吧？
1: 哎，
2: 我们明少，你是从哪看到他的订票信息了？
1: 知道我已经要出发了是吗？
2: 晚上好。
1: 嗯，还有张师傅你好。
2: 嗯。
4: 49949，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4: 东外环北向南，
2: 嗯，
4: 刚过美食家那个高架桥，然后是有一个小孩骑了个自行车在最右侧，然后旁边的车道。
1: 哦
2: 哦，最右侧还是旁边的车道，朋友们需要留意。不言相思说了，人民路啊没有什么交通事故，就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
1: 嗯，
2: 刚刚分享路况的杨子需要来关注一下啊。
1: 恒子老朋友你好，
2: 你好，很久不见了。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2: 你好。
5: 天博刘瑞，晚上好。
2: 晚上好，
5: 下班了打个卡。
2: 嗯，欢迎。
5: 阿拉泰路高架由北向南，上东上东。
2: 好的，太阳花的这个照片我们收到了。青林说了，这会儿哪哪都不堵了。你、不是的，有些路段还是挺堵的，比如说人民路啊。
1: 对。飞鱼说了，刚刚不是数字八吗？嗯、
2: 数字八
1: 是
2: 数字八是杭制的，杭制这个不需要我这个销冠帮大家的吆喝。
1: 嗯，
2: 我现在主要的这个发力点在数字9，大家有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咱们就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这几条线路啊，相对来说吸引人的点呢，就是在于它独家。一会儿我们展开说，你先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收到一个入群的二维码。
1: 嗯、
2: 进群之后还有一段文字介绍，看一看，问问孩子，想给孩子报哪条研学线路，咱们就参与报名。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949独家的研学线路。
1: 飞鱼说，如果晚上不来的话，早上到电台把我车轱辘卸了。
2: 哎呀，那你今天就来吧，
1: 抓紧时间，
2: 你今天就来卸啊，你今天就来卸，
1: 让我直接住台里啊。还有庆林说了，这会儿哪哪都不堵，还是有一些路段在拥堵啊。
2: 哦，彭子说了，是前段时间因为出差了，所以没有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哦，
2: 你们去其他城市可以用思路师听听呀。
1: 就是啊，
2: 你去其他城市听了晚上的这个晚高峰下班路上的回家节目，
1: 嗯、
2: 是不是觉得还是我们的好听？啊、
1: 钢蛋说，米东大道北向南在卡子湾路口这儿呢，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艾琳咋了？赶快说一下。
2: 艾琳说了啊，刚加完班下班，她一般呢是7点钟下班。
1: 哦，
2: 她的经历就是要提醒大家，
1: 嗯、
2: 开车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是要认真开车。
1: 没错。
2: 提示那些咱们骑电动车或者骑自行车或者是骑摩托车的朋友，遵守交规。
1: 嗯，
2: 那我大概明白了啊，咱们也都清楚了，还是行驶在路上注意开车安全。行车安全。
1: 太阳花也提示更多朋友们，咱们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文明行驶啊，
2: 嗯，
1: 打转向灯啊，朋友们。
2: 是的，沙克尔江这分享了一条稍微长一点的路况，万盛大街目前是双向畅通，
1: 收到。
2: 嗯，所以各位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啊，各位在路上的小伙伴们都可以拿出手机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嗯，
2: 我们要展开来说说这个研学的线路。这个线路啊，咱们这第一条8月7号就是后天就要出发这个线路，目前还有少量的各个坑位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
1: 嗯、
2: 这个线路我们说了很多遍了，8月7号这个神奇的印刷术这个线路，
1: 嗯、
2: 走进的是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真的是独家中的独家，
1: 非常火爆、啊、
2: 因为只有949的这个小伙伴们，949的参与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才能够和我们一起去到这个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
1: 嗯、
2: 平常这个印刷厂是不对外的，你就说它多珍惜吧，它多稀有吧，这个路线
1: 想进进不去，平时只有这次在研学过程当中才可以进去、啊、
2: 这已经是我们发的第3团了、
1: 嗯、
2: 这个研学团了，场场团团都是火爆，目前还有少量的余位，因为后天就确实就要出发了。
1: 嗯，
2: 后天是周五。
1: 对，
2: 你想想看，家长朋友在要去上班，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多不放心呀，中午吃啥呀也没想好，孩子万一

0: 玩手机了，看电视了，你也不知道，
1: 嗯，
0: 是不是？也虽然现在有的这个家庭有这个360了，这个影像了，但是孩子万一把让他转个个掉个头把他挡住呢？孩子在家干啥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你就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哎，是8还是9？
1: 九吧，
0: 发送9，嗯，哎，你就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后天咱们就要出发了，赶紧把孩子送我们这儿，
1: 嗯，
0: 你可以放心一整天，哎，中午这个饭我们也管了，
1: 嗯，
0: 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周五出发的是这个红色记忆 的是，
1: 嗯，
0: 新华印刷厂独家的研学线路，
1: 嗯，
0: 然后是8月9号。八月九号，也就是本周天，周天了，你到孩子带孩子去哪玩，你都得花钱，你不如把这个钱你就放在949，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实惠。你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8月9号本周天这个线路，咱们虽然打卡的是，
1: 嗯，
0: 平时也可以去的新华图书国际城，
1: 嗯，
0: 但是你跟着949的主持人可以共读经典好书。这次我们带队的主持人是李茂，唱歌多好听呀，
1: 嗯，
0: 哎。949主持人李茂，那说不定教你孩子唱两句，你孩子就是小百灵鸟了。除了可以共读好书以外，可以品鉴珍稀的这个非遗作品以外，还可以体验酷炫的 VR、 酷炫的 AR、 酷炫的各种 R，
1: 免费体验哦，
0: 就是你报名参与了，你就可以体验，
1: 对，
0: 好不好？还可以在我们这儿 MR 了 AR 了，你都各种体验，还有专属的研学手册，而且还送到的是新华书店的黄金会员卡。这会员卡我问了能干啥，
1: 嗯，
0: 在我们这个活动的基础上，我们那天和刘瑞也在新华书店参与活动前我们就去看了一下，
1: 嗯，
0: 拼豆1小时多少钱？
1: 二十，对，
0: 多便宜啊，
1: 嗯，
0: 你花20块钱，你给孩子拼1小时，你买个清净，不然他时不时在家写作业，妈妈你来一下，妈妈这个题怎么做，
1: 妈妈我想喝水，
0: 妈妈你能不能进来，
1: 妈妈我想上厕所，
0: 不停的叫你，当然也会喊爸爸啊，嗯，你这花20块钱，你花20块钱是不是？你买个清净，而且你参与949这个星期天出发的这个奇妙图书馆的这条研学线路，
1: 嗯，
0: 我们给你送一个这黄金会员卡，
1: 哎，
0: 在20块钱的基础上还再打88折。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非常的划算，
1: 平常都能用得上。
0: 8月9号的这个线路是神奇的图书馆，
1: 嗯，
0: 发九啊，还有一条8月11号，下周二。是不是又是个工作日？
1: 哎，
0: 是不是又没想好孩子怎么安排？
1: 嗯，
0: 孩子的兴趣班这会儿8月份了，差不多该结束了。孩子在这个开学之前，是不是还有一些这个日记需要写，一些作文需要写？他没体验，他怎么写？你不妨你就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下周二参与我们的研学，我们去到什么植物探索之旅，咱们走进的是哪，农科院综合试验站，
1: 嗯，
0: 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这个农科院平常咱们带孩子想进就能进的吗？
1: 不能。
0: 你像主播一样，
1: 真的，我今天就是干主播的，来吧，啊，来，
0: 下周二11号，是不是还你想平常想带孩子去，你去不了？
1: 当然了，
0: 哎，你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下周二你就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也是中午管饭的，
1: 没错。
0: 你在这个小小的这个植物学家，你能近距离的探索这个植物的奥秘，
1: 哎。
0: 参与到趣味的田间采摘，
1: 是的，
0: 而且还有，你想想，农科院有科学家带着孩子一起去认识植物，
1: 农科院，哎，
0: 农科院的科学家，
1: 哎，
0: 开玩笑呢，
1: 很厉害的啊，
0: 超值的这个伴手礼，有结业证书，还有参与到这个趣味的互动奖品，
1: 嗯，
0: 还有定制的手提袋，
1: 嗯，
0: 还有这个收纳这个作品和这个物资，
1: 嗯，
0: 还有精美的图书，
1: 嗯，
0: 还可以带走种子，
1: 哇，
0: 还有这个手工这个作品，都是孩子亲自完成的，
1: 嗯，
0: 带走种子，孩子回家继续种，
1: 在家当小小植物学家。
0: 哎，你想孩子要养个小动物的话，你不同意？
1: 嗯，
0: 你养盆花，养，你种个种子，你每天让他盯着他浇水，隔几天浇一次水，让他写观察日记，你是不是？
1: 也很有意义了。
0: 哎呀，你不光开学前的作文写了，日记写了，开学之后的观察日记也写了，
1: 哎，
0: 研学手册也盖章了，
1: 收获成长，朋友们，
0: 一举好几得
1: 啊！
0: 你就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啊！你哎呀，行了，我说了这么多了，朋友们，你再不发9，你真的是对不起刘瑞今天当这个助播了。
1: 来吧，朋友们，321啊，拍起来，啊，
0: 上链接，对，上链接啊！
1: 啊，库存已经不足了，库足不足了。
0: 是后天我们、
1: 啊、
0: 后天我们出发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印刷厂，
1: 对，
0: 新华印刷厂的这个线路真的不多了。我刚进直播间我还问这个还能报名吗，还说还有几个名额，抓紧时间。

0: 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嗯，
0: 下本周五出发的是新华印刷厂，本周天的研学线路是新华国际图书城，
1: 嗯，
0: 下周二的研学线路是农科院。
1: 对，
0: 三条线路我们推荐给大家，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嗯，
0: 现在名额真的不多了，这个农科院的名额，就农科院能不能去就靠大家了。好不好，农科院到底是哪位主持人带队目前还是个谜，说不定就是我这个金牌销售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了，
1: 哎，
0: 也说不定是我金牌助播带着大家一起去了，
1: 都有可能啊，朋友们，
0: 哎，所以
1: 开盲盒啊，
0: 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小伙伴说了，两岁的孩子能去吗？刚好也不太想带了，
1: 有点小，
0: 你去了你
1: 他体验不了，好多
0: 体验不了，
1: 对，他好多
0: 项目他参与不了，
1: 他都不懂，
0: 他不懂，挖个坑买点土数过一二三四五，
1: 他看不懂啊，
0: 咱们再长一长呢，
1: 对，
0: 耐心的再带一带呢，
1: 到个四五岁我估计差不多啊，
0: 是是是是，
1: 嗯，
0: 啊，
1: 水中望月来了，晚上好，
0: 晚上好，
1: 艾琳在持续跟进路况啊，
0: 嗯，
1: 他说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车流量不大，收到了，
0: 高市。这位小伙伴高士，你发九啊，别发八，
1: 九九九
0: 八差不多爆满了，你现在发九，
1: 嗯，
0: 发九我们的名额还是非常有限的，抓紧时间报名啊，三条研学线路咱们可以一起报，也可以问问孩子想报哪条，问问你想让孩子参与哪个，问问你，咱们扪心自问一下，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你放心吗？你真的想带孩子吗？在周末的时候你真的想坐在这个家里就有一些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孩子在里边喊你妈妈，
1: 不想，
0: 妈妈
1: 别叫我
0: 妈，
1: 出去玩，
0: 你能不能进来一下，
1: 真的是，哎，你看这个年华啊，
0: 嗯，
1: 一看就经常网购的朋友，他说，嗯，多少米
0: 多少米
1: 多少米，很专业了，
0: 你发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进这个群里，这个群里虽然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么多，
1: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的，包括每天的安排啦，包括中午吃饭呀，
1: 嗯，
0: 每天几点集合呀，我们说的不是很详细，你发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会收到一个进群的二维码，进了群之后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您解答。
1: 还有燕这位朋友也是，他说可以让他去，嗯，你们帮我们带吗？可以，
0: 四岁的小朋友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小了，
1: 四岁也有点小吗？
0: 四岁小，我应该面向的是一年级的小朋友，
1: 哦，
0: 一年级开始就可以报名了，
1: 就是
0: 四岁，你先进群问一问吧，看看后期，
1: 啊，
0: 能不能报名，或者后期有没有偏对这个低龄的小朋友有一些其他的线路，
1: 嗯，
0: 比如说讲故事呀之类的啊，你先发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不好，
1: 啊，山说了，嗯，锦绣一街二街三街四街都是一路畅通
0: 的，好
1: 的，
0: 收到了谢谢。还有艾琳分享到的是晚上好，
1: 嗯，
0: 城北大道往北京北路目前车流量适中，
1: 沙克尔江说了，我和活动之间就差一个孩子说呢，哎呀那就再等等吧，
0: 哎，那得抓紧时间，
1: 再等等吧，
0: 你抓紧时间吧，
1: 啊，
0: 好不好啊，
1: 嗯？唯独崇礼你好，
0: 你好，
2: 安泰高架新一路，距离新一路出口大概200米左右，
0: 嗯，
2: 最右侧上了一个共享单车，是蓝色的，
0: 哦，
2: 应该是没见吧，
1: 挺着在那儿挺着的吗？
0: 就单独一个车，
1: 嗯，
0: 最右侧车道，朋友们需要留意啊，
1: 哎，
0: 大珍说了你俩不开直播很可惜，我们在逐渐的转赛道，说不定有一天呢，是不是，
1: 嗯，我们就真给大家上链接了，
0: 哎，
1: 嗯，
0: 叫什么小九甄选啦，有很有可能啊。
1: 艾琳，
0: 嗯，
1: 他说了400多月的宝宝能不能报名呢？400多个月吧，学本偏大了一点，
0: 偏大了，
1: 啊，偏大了，
0: 哎。咱们就是说，咱们还是好好上班吧。
1: 你考虑一下，
0: 啊，
1: 就能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一下。
0: 嗯，
1: 啊，
0: 星爷也说了，会展大道目前南向北一路畅通。
1: 嗯，还有钢蛋儿在跟进的是河滩路南向北，从喀什路桥一直到东进场，这儿呢车流量不大。东进场高架由东向西到东站路车流量也正常啊。
0: 嗯，
1: 收到。
0: 今天跟我们一起的工作的导播是赵坤。他也是这三条研学线路的主要的在群里的解答的工作人员，他给我们回复了，他说活动对象是7到14岁的青少年，
1: 哦，
0: 哎呀我俩也年龄也超了，去年我俩还能报名呢，
1: 也就差了一点点了，
0: 是，哎呀今年报不了了，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参与报名，孩子可以放下手机放下平板，孩子也可以和身边的这个小伙伴，新的小伙伴，不认识的小伙伴有个交流，是不是，
1: 嗯，
0: 也可以和认识的小伙伴，院子里的小伙伴或者班级里的小伙伴一起结伴报名，
1: 没错，
0: 嗯，
1: 看到不言相思说，我要是从团结路电台路过我都要领两份卷子，
0: 是吗，你领卷子干啥
1: 啊，
0: 我们这儿没有卷子，我们这儿只有酒，有三条研学线路，期待朋友们参与啊，
1: 还有 觉得手作也来了，打卡签到，晚上好。
0: 晚上好，ZZZ说到了，也说到了这个路况啊。阿勒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的

0: 方向新路下桥口，100米左右最右侧啊，有一辆共享电动车，朋友们需要留意。
1: 彭子说呢，是不是刘导带队啊？刘导也有可能带。
0: 刘导现在目前的两条线路，周五的这个线路刘导和我不带队，周天的线路是李茂带队，下周二的，哎呀，很有可能就看大家的报名火热了。非常火热的话，我和刘导一起带；一般火热的话，我和刘导可能会带；不火热的话，这个团不成型，我们俩不带。
1: 我们要带就要带这个最火的线路，
0: 哎、
1: 最大的团。
0: 是、
1: 开玩笑的，我们金牌
0: 观众王来了，
1: 和金牌主播
2: 是表哥吗？
1: 老大。朋友们也可以来跟进一下路况信息啊，当然抓紧时间发送9，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先进群再咨询，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路况提示别忘记继续传递了啊，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彭子说了，那五岁是不是报名不了？咱们先进群吧，你后期我们有偏低龄段的小朋友的话，咱们就可以提前报名、
1: 哎、
0: 优先报名，
1: 是的，
0: 指定这个主持人带队，你有这个选择权了。
1: 看出来是非常的疲惫啊，能不能整一个这个幼儿园小朋友的研学？最好呢是不用家长陪同，而且能过夜的那种。
0: 哇哦，
1: 看出来了，非常想休息一下、
0: 考虑一下啊。
1: 我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如果有合适的，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好吗？
0: 幼儿园的小朋友拉着小手手，戴着小帽帽，背着小包包，
1: 对，
0: 咱们一起出发。特意强调了啊，
1: 想想
0: 不需要家长陪同，而且还要过夜，
1: 还要过夜啊，就想睡个整觉。艾琳也来了，说东进城高架西向东往东站路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了。
0: 是的，如果刚上车的家长朋友或者小伙伴，抓紧时间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后天我们就要出发的独家研学线路还有少量的名额。我们去到的是新华印刷厂，是星期五，本周天出发的是新华国际图书城，是李茂带队啊，主持人李茂带队。还有下周二我们出发的是农科院，和科学家们一起来认识植物，然后感受这个种子发芽的这个魅力，当然还会有采摘的环节。三条研学线路，抓紧时间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3: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角往火车站的方向，在农大的这个墙面可能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以外，
1: 嗯，
0: 还包括了团结路、延安路，还有
1: 跃进街
0: 啊、跃进街、团结路桥下、新华南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嗯，提示朋友们，一上路段还是要注意加大跟车间距的啊。
0: 是的，上车就听949。

0: 就可以后天就咱们就要出发了，反正都是一日游，反正就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可以放心了。
1: 是的。
0: 你周末也好了，工作日也好了，有一天属于自己的时间，在家追追剧，
1: 逛逛街，
0: 实在不行打扫个卫生门
1: 睡睡觉，
0: 呢。对，
1: 都不错
0: 都
1: 啊。
0: 可以啊。
1: 李师傅在提示各位朋友们，还是要避让一下路上的电动车
0: 是
1: 啊。
0: 的，咱们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头盔
1: 是
0: 啊。
1: 的。
0: 还有小伙伴分享了路况，胜利路南向北，堵堵堵。是的啊，团结路附近的各条道路，大巴扎附近的各条道路，交通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需要提示各位。
1: 目前晚高峰已经基本回落了，但是部分的拥堵节点还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像大湾路啊、团结路、跃进街、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的西向东啊，整体车流量偏大，飘红路段啊。
0: 是的，到了晚间的9:51，再次来关注一下刚刚，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52次航班，还有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8分钟，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96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0: 虽然这个周末包括下周二我们的研学之旅啊，都给大家安排好、计划好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再走远一点的这个景区景点，值得大家一起来推荐、一起来分享啊。我们来说说看到的是，咱们可以去乌苏感受一下，夏风徐徐，漫入山林。最近一段时间呢，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各色的百合呢悄然绽放，将整片山谷装点得如诗如画。
1: 红艳、明黄、柔粉的百合亭亭而立，花朵硕大饱满，层层叠叠铺满山野，散发着独属于乌苏的浪漫和温柔。整片花海呢，和苍翠山林相映成趣，清风拂过花枝摇曳，空气中都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0: 今年的景区精心栽种了7个品种的百合，种植面积呢大概有30多亩。花海坐落于海拔近2000米的高山地带，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让百合花期呢从常规的10多天延长至20天以上，最佳观赏期呢预计可以持续到8月中旬，现在去还来得及。
1: 缤纷绚烂的花海，清凉幽静的山野，无论是家人陪伴，这个情侣出游，还是好友相聚，都十分的适宜呀。随手一拍呢，都是这个自带清新滤镜的自然风光大片。眼下呢，正是赏花假期，所以说趁着风光正好，想与乌苏佛山国家森林公园和漫山盛放的百合冲个满怀吧，朋友们。
0: 所以这个周末啊，咱们周六暂时是没有安排的，咱们就抓紧时间去趟乌苏。周天发送久了的小伙伴，报名参与我们研学线路的小伙伴，跟着李茂一起去到的是新华国际图书城。下周二咱们一起出发去到的是农科院。
1: 农科院，对，
0: 是的，这3条线路再次值得推荐啊。后天出发的是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这个制作工序。很多小伙伴都是看着这个绘本长大的，读着绘本长大的，绘本是怎么印刷的，开学了之后咱们的课本是怎么印刷的，卷子是怎么做的，这在这儿都可以看到，是不是？然后周天咱们就去新华图书城和李茂一起共读经典好书，然后品鉴珍稀的非遗作品，还可以免费体验 MRAR， 还有专属的这个非遗特色体验等待各位参与。8月11号，也就是下周二，我们走进的是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的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的田间采摘实践。三条研学线路值得分享，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报名啊。
1: 这个怎么说呀，子健骑行发来小核桃这么多的这个照片，小核桃有兴趣吗？这三条线
0: 有点小了，
1: 小核桃有点小，
0: 有点小，
1: 现在还上幼儿园呢，是不是？
0: 咱们面对的这个活动对象主要还是7到14岁的青少年，就是几百个月的个宝宝呀。
1: 再等等再等等，快了啊，
0: 几百个月的宝宝，你等你的宝宝参与吧，好不好？
1: 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路况跟进也可以持续发送了。
0: 是的，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路上的消息我们期待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参与。
2: 报告一路畅通，
3: 报告一路畅通，
4: 报告一路畅通，
5: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6: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7: 报告这里是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又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这会儿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到达了地库，想再听一会儿节目再上去呢？或者说还是在刷着手机等待着某一个人的消息呢？其实说到等消息呢，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那就是比如说给自己喜欢的人，给老板，给闺蜜啊，发完一条微信，然后就盯着屏幕上方，心里默念着六个字，什么呢？对方正在输入，心跳加速，屏气凝神，这个感觉。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六个字到底什么时候它才会出现？那就是对方真的在打字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显示半天没却没回呢？有些时候可能一闪就没了，再或者说有些时候干脆什么都不显示。早在今年的3月份的微信呢，官方给大家伙呢揭秘了，就是对方正在输入的背后啊，很多人以为只是对方在打字，自己能看到对方正在输入，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要触发这个提示呢，你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那就是你发出消息之后，对方必须要在10秒钟之内打开对话框，然后超过10秒呢，你这边啥也看不着。对方不仅要点开，还得真打了字，哪怕只是敲了一个空格，它也算。所以说，当你看到对方正在输入的时候，说明什么呀？说明对方挺重视你的，他及时看了消息，也确实准备回你。那不同的显示状态又代表什么呢？3种情况：一直显示但没回，就是说，上方有这个对方正在输入哈。提示持续显示半天，这个消息呢却迟迟没发过来，这说明对方呢一直在不停的打字，可能在斟酌用词，也可能正在激情输出小作文，时有时无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提示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典型的选择困难症，打了删，删了打，反复横跳，那说明对方正在纠结怎么样措辞才合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显示，你消息发过去那边一直没动静啊，除了不想回你啊，还有可能是有一些原因，比如说他超过了10秒那才打开，这个可能有些时候在忙嘛啊，没及时看消息，只回了表情包或者说语音，没打字，就是不显示啊。再不就是用的电脑端的微信，因为电脑端它就不支持这个功能，断网了打完再一次性发，网络断了可能打完字连上网才发出去，那在输入法里打完粘贴出去，一个标点也没在微信里敲，那系统也捕捉不到，这都是会显示不显示这个啊对方正在输入的一些情况。

当然了，微信聊天呢，我们说它也不是时刻连着线的，不然比如说您啥也没干，电量跟流量它就没了。它用的也是一套高效的对讲机指挥塔模式。比如说用对讲机喊话，你得先申请一个临时的秘密频道吧，你发一个消息出去，系统就临时搭了个连接。如果说对方在10秒内拿起对讲机并且开始打字，那么这个指挥塔就会捕捉到这个动作，然后通知你的微信说报告对方已经准备回话。然后你就看到了对方正在输入。那为什么提示有些时候显示，有些时候消失呢？那就是握手状态，它不是一直维持的呀。打字一停顿，连接就断了啊。微信官方也说了，其实也是在模拟对面啊，面对面聊天的一种实时同在感。就好比说对方张了张嘴，但虽然说声音还没出来，但你知道他要说话了。微信的态度也很明确，已读意味着看见了，但没回你啊。

当然了，很多朋友都希望微信以后也能出一个已读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官方也说其实也是在模拟，在评论区明确回复的，说一定不会出已读的功能。为什么？对方正在输入，这是一种有限度的透明，告诉你说我在线，我在乎，我正在回应，但是也没逼您说马上回，把选择权留给您了。如果说你好友的昵称呢刚好叫对方正在输入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啊，那你就永远不知道他有没有在输入了。所以说希望下次您再看到这个对方正在输入这6个字的时候，心里边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焦虑呗。

0: 当然了，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都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是朋友，熊师傅在啊，说这都是得听着声音了才敢确定是谁啊。没下班啊，边干活也在听着九四九。猫晚上好，辛苦啦，熊师傅。子健骑行也看到您了，美好的夜晚准时聆听，晚上好。看到飞鱼师傅啊，这会儿正在路上，河滩南向北小西门路段，这会儿稍微车流量有点大啊。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看到了浅溪，说到了河滩南向北啊，人民路立交过来之后呢，为什么车流量这么大呀？都已经10点了，还堵着呢，怎么回事啊？这跟刚才我们飞鱼师傅说到的这个河滩南向北啊，在小西门路段，所以说到了车流量非常的大啊，这会儿是什么样的？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是的，这一次949交通广播呢，联合汉宏致远研学呢，又一次分享了一共有这么3条研学的线路啊。前两条呢，应该是之前很多朋友啊都报名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家长带着自己的宝贝儿来到现场，也感受过了我们的这个新华印刷厂。在新华印刷厂当中呢，我们这个有一些结营的伴手礼，比如说专属的研学手册、研学结业证书，参与到研学互动呢，还会有一些很趣味的奖品，还有赠送专属的研学纪念册以及定制的一个手提袋儿，就这一袋儿全都拿回家了。当然，除了这些呢，还有这个精美的图书一本，还可以带走我们这个宝贝儿们当天，比如说做的一些手工啊，手画的这个脸谱的一些手工的作品，这都是由孩子自己去完成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份保险，每位这个学生呢，我们有2瓶矿泉水，所以说在这儿呢，还中午还管一顿饭呢啊。咱们来到新华印刷厂呢，可以感受一下新华印刷的一些发展的故事，近距离的观摩图书画册呢，从一张纸，然后从变成成品的一些制作的一些工序，同时可以亲手体验非遗印刷手工的一些技艺。当然，在这个新华印刷厂，它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在观摩的过程当中呢，进入到工厂的门口，它会有一本巨大的图书啊，可以翻页的这一种啊，上面呢有一些古诗，有一些诗词，同时呢还会有好多的习题，听着就特别有意思。但是它真的是特别大，也是一个超棒的打卡的一个位置，一定会给咱们家宝贝儿的心里留下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印象。那第二条线路呢，在8月9号啊，奇妙的图书城，我们来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届时呢，跟随着帽呢一块儿共读经典好书，品鉴一下珍稀的非遗作品，同时体验炫酷的 VR 体探秘图书馆当中的一些摄影棚啊、特色的文化馆呀、啊。新华国际图书城的这个研学的体验呢，当中也会包含，比如说免费体验的 MRAR。专属的研学手册，还有研学的结业证书，以及参与到研学互动会派发的一些趣味的一些奖品，当然最重要还有赠送的就是新华书店的黄金会员卡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赠送专属的研学纪念册、定制的手提袋、收纳作品跟物资，也是非常实用，也非常走心。当然，不可缺少的就是一本精美的图书，当然这个图书呢是1到6年级的名著呢，都可以自己去选择。同时呢，还可以带走2大非遗原创的手工作品，也都是由孩子和这个我们届时会在的一些研学老师呢自己去完成，同时包含保险啊，还有2瓶矿泉水，这都是必不可少的。那时间再来到8月11号啊，植物探索之旅，这个就非常的有意思，也是我们这一次的研学项目当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因为这是一条全新的研学的线路，走进到的呢是农科院的综合试验站啊，化身小小的植物学家，可以近距离的探秘一下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到这个趣味田间采摘的实践当中。当然，这个结营伴手礼当中呢，结业证书必不可少，还有一些趣味的奖品，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带走种子的画，这个手工的一些作品，那也是由孩子自己完成的。一份保险赠送每位这个孩子呢，也会有这样一个手提袋，都把它带走了啊。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当中呢，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不一样的一些研学的体验。这次呢，可以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呢，怎么样去报名到我们整个这3条研学线路当中呢？那就是您可以发送数字九，一个数字九就可以了，然后您会收到一个，这个二维码，那进群了解一下啊。
1: 终究会释然，唯有每
0: 当
1: 次。
0: 然，还有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会问哈，说那这个它整个覆盖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呢？7到14岁的青少年小伙伴啊，如果说您家里边正好有，或者说您之前也参与到了我们说到的前2条的一个研学线路当中，那最后这一条，我觉得，农科院的综合试验站，我觉得您可以尝试一下，了解一下啊。
1: 就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那就是一个你每天都要挂在嘴边，但是从来没有细想过的时间的秘密。比如说，这会儿您这个可以抬起手腕看一眼你的手表，或者说掏出手机，比如说看一下有些朋友的屏保呢，它可能是一个圆圆的这个时钟哈，时针、分针不紧不慢的从左边转到右边，从上转到下，我们管这个方向叫什么呢？叫顺时针。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指针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转呢？全世界几十亿人为什么都默契着遵守着这个顺时针的规则呢？很多人下意识会回答说："这不是钟表决定的吗？"其实，真正决定顺时针方向的呢，它不是钟表，而是在2000多年前插在地面上的一根棍子。一切呢，就得从古人的天文台说起。在手机没电、机械钟表还在没影儿的这个远古时候，古人想知道时间的话呢，那就只能眼巴巴地抬头看太阳。但是太阳在天上，不能搬个梯子去量吧？那于是聪明的，祖先呢就发明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计时工具之一，那就是日晷。日晷的原理其实特别朴素，那就是圆盘中间立一根晷针，然后太阳一照，这针就会投下一道影子，随着太阳东升西落，这道影子呢就像一根神奇的画笔，绕着圆盘中心的缓缓移动。早晨呢，影子长长的指向西边；中午呢，影子缩得最短，指向北边；傍晚，影子拉长，悠悠转到东边。所以是靠着这根影子的位置来判断时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为什么影子会朝着这个固定的方向移动呢？那聪明的您肯定知道了，真正运动的不是太阳，而是我们脚下这颗巨大的地球嘛。因为地球自西向东不停地自转，我们站在北半球的大地上看太阳，就好像在天空呢画了一道弧线，从东边升起，西南边掠过，西边落下哈。日晷上的影子也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忠实地沿着一个方向画着圆弧。其实这个方向古人看了几千年，也记了几千年，脑子里呢也就刻下了时间就该这么走的烙印。而这个时间其实快进到中世纪，欧洲的能工巧匠们呢就研究出了机械钟表。他面对空白的这个表盘，思考指针该怎么转的时候，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不是物理公式，也不是数学计算，就是千百年来大地移动的这道日光。工匠们想都没多想，然后就沿用了日晷影子移动的这个方向，于是钟表的指针就这么被焊在了这个轨道上。一跑啊，它就是几百年。直到今天呢，其实全世界绝大多数的钟表都依然乖乖地遵循着这个古老的规则。其实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个假设啊，那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是北半球，为什么？如果说您跑到南半球上去，比如说澳大利亚，你会发现日晷的影子它是反着转的，因为太阳在那儿呢是经过北边的天空。然后就有人呢脑洞大开，说如果当年机械钟呢不是诞生在欧洲，而是诞生在南半球，那今天我们看到的钟表指针很可能就是在倒着走的。那我们今天说到的顺时针恐怕就要变成逆时针，而逆时针反倒成了主流了。但是如果历史没有如果，这个奇妙的巧合可能也会让您觉得时间这个东西多了一层宿命感。那再回到"顺时针"这三个字上，其实，在古代日晷盛行的年代呢，没有"顺时针"这个说法，因为那个时候连时针这个零件都没发明。后来呢，其实机械钟普及了，表盘上的指针呢，也成了家家户户最熟悉的东西，人们才会拿它当参照物，给这个旋转方向呢起了一个名字，叫顺时针，而相反的方向自然就叫逆时针。名字虽然是钟表给的，

但是核心就是太阳和大地赐予的。其实这个知识点呢，也是我们每天不经意脱口而出的顺时针，它不是钟表创造出来的方向，它的版权呢，也真正属于2000多年前那道移动的日光。每次我们转动表冠，每次我们看秒针划过圆弧，其实也都是在无意识地去重复着古人观察太阳的一些智慧。时间在走，影子在转，地球也在转，而你我呢，在这个浩瀚的星球上共度这样一个安静的夜晚。希望下一次你在听到"顺时针"这3个字的时候，也能够想起今天晚上收音机这段故事。时间的形状，早在2000年前呢，就被日光刻在大地上了。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我们是朋友说到了帽啊，我终于下班了，到家呢你可能也该下节目了，再奋斗一会儿吧，辛苦了。不辛苦啊，能陪着您回家是我最高兴的事儿了。苏苏这会儿，哎呦，也来唱歌了吗？

哇哦！今天确实这个难度有所提升哈，也完美的展示了苏苏的唱功。嗯，感觉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一种炫技哈。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此友哈、啊、我们的老朋友了，好久不见呀、啊、说到了说帽晚上好，还看到了陈岩是在短视频平台刷着了、啊、越来越好了，棒棒棒，说有时间来听听节目啦，来晚了你都快下班了没关系哈、啊、这个嗯下次早一点呗是吧。慕白也说到了夸苏苏呢，说这唱功了得啊，这高音真假声转换的，你看看
1: 对的理所应当。
0: 其实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播放的每一首歌曲的背后呢，也都藏着很真实的人生，有人在歌里写写遗憾，有人在歌里呢写勇气，有人在歌里写思念，有人在歌里呢写告别，而你听到的其实也是写歌的人，唱歌的人，还有您自己，三个人的故事在同一个旋律里相遇。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
1: 晚上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在大唐的大历年间，有10位呀、大诗人，哎，并称为大历十才子，是一个文人组合。那么在这十才子当中，比较有名的有这么一位，姓韩。

叫韩红，我们曾经说过他，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就叫做《寒食》啊。其中有一句“春城无处不飞花”，那是诗中的佳句啊。哎，就这个韩红，那这个韩红呢，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的贫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呀，要什么没什么，就是这么一个穷书生，光有才华不行啊，很多人看不起你，什么都没有，这么一个穷酸，哎，很少人爱搭理他，唯有他的一个邻居啊，邻居姓李，这李家大哥非常的青睐韩红。这李某啊，家境非常的富裕，可以说呀，是那么一个员外爷，大财主，为人也是非常的豪放，慷慨大方，经常的就邀着韩红到家来，一起吃饭呢，喝酒啊，谈心呢，两个人本来就是邻居，再这么一谈心，韩红又没有其他的朋友，时间长了呢，这两个人呢就成了知己好友了。这李某我们说了，这员外爷大财主，家大业大，自然也是妻妾成群的，在古代是允许的。那其中就有一个姬妾，姓柳啊，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都称之为柳氏，年轻貌美，温柔善良。就这位柳氏啊，对韩红非常的注意，为什么注意呢？心里比较爱慕韩红。你别看嫁给李某了，那只是一个小妾，也可能是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嫁给了李某，但并不是内心归属的。那李某家里妻妾多，平常啊也关心不住这位柳氏。韩红经常的到李家来，这柳氏啊就住上意了，就觉得韩红人家诗才太好了，小伙子有抱负，有能力，长得也不错，那心里头对韩红自然的呢就那么几分爱慕，所以经常的没事偷偷的就观察着穷书生韩红。一看呢，这韩红家太穷了，家里呀、长满了野草，这也没人薅，估计韩红啊也挺懒的，光知道读书，不知道收拾家呢。那平常韩红很少有朋友，那如果有朋友，一定是学富五车的朋友，一定是大才子大学士。看起来啊，这韩红学识那一定也非常高啊，所以呢这柳氏对韩红是更加的爱慕。那找机会啊就对自己丈夫李某说了，说这个韩秀才呀，你别看他穷，但是我发现跟他交往的那都是那些有名的人士。俗话说得好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你观察一个人，得观察这个人呢他周围的朋友是什么人，他周围的朋友都地痞流氓，就这位也好不了，周围的朋友达官贵人，那这位地位低不了，说周围的朋友全是文士，这个人呢才华小不了。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这柳氏就对李某说了，说你别看韩红现在这么的寒酸，他指定啊未来能够高升，因为他身边的朋友都是有才华的人，他不可能这样长久的贫贱下去。所以呢，您作为他的朋友也好，作为他的邻居也好，作为他的兄长也好，您呢
都应该慷慨解囊，都应当资助他。那有朝一日人家如果飞黄腾达了，一定会不忘您的大恩的。李某点点头，不错，说的有道理啊。我明天还要宴请韩红。这李某第二天呢，果然又排盛宴，宴请韩红。可这韩红呢，又给请来了。那韩红和李某老熟人了，两个人同为知己朋友，把酒言欢，喝得非常美，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个人喝得耳酣脑热之际，非常尽兴了。这个时候李某突然就说了，说贤弟呀，你乃当今的名士，那么名士应该配佳人呐，不知贤弟可曾婚配呀？哎呦，韩红一听，兄长啊，您看您这话问的，咱俩是邻居，我什么情况您还不知道吗？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怎能娶妻呢？没有没有，到现在小弟我是未曾婚配。哦，那我再问贤弟，你可有意中之人？没有没有，还是那句话，我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哪敢有意中之人呢？哦，如此甚好。韩红一听，什么如此甚好？哦，我没老婆没女朋友，光棍一个，对你来说倒好了，这什么话呢？哈哈，李某乐了，贤弟不要误会啊，既然你没有妻室，也没有意中之人，那为兄我给你一位美人，你看如何呀？这韩红一听，大哥呀，你这是不是喝醉酒了？什么叫你给我一个美人呢？哎，才子配佳人嘛。来，说着话，李某用手一指身边服侍两个人吃饭饮酒的李某那个侍妾柳氏，说贤弟，你看柳氏如何呀？这句话说的韩红唰一下子脸红了。哎，兄长，万不可开如此玩笑。哎，我哪是跟你开玩笑呢？你看柳氏乃是当世的美人呢，刚才我说了，才子配佳人呢。我呀不傻，这些天呢，兄长多方观察，发现柳氏啊对你是一往情深的，所以呢，我觉得把柳氏许配给你是再合适不过了啊。贤弟，你意下如何呢？不，韩红一听，这是兄长，您万不可这么说话呀，这让小弟无地自容啊，你让我怎么面对你呀？哪有这样的？虽说这柳氏只是你一位姬妾，不是正房夫人，是那么一个小妾，那小妾名义上也是夫妻呀，哪能说把你的这老婆让给我呀？这没法说这话呀，啊，我也不能要啊。哎，李某说了，说哥哥我呀，家大业大，妻妾成群，根本的无暇顾及柳氏。柳氏青春年少，嫁给哥哥，因为生活所迫呀，他是没办法的。我看得出柳氏对你一往情深，爱惜你的才华，多次在兄长我面前言说要我资助你。其实啊，我明白是他心中爱慕你，想借我的力帮助你。既然他对你有情，那我何必想把他留在身边。

0: 边呢？他对我又没有什么情分，对不对？那我何必抓住人家不放呢？不如成全你们呐！哎呦，这韩红呢，是不住的推辞啊，说这绝对不可。但是呢，李某是决心已定，态度十分诚恳。最后韩红一看，这李某不是跟自己开玩笑，是说真的。哎，这韩红其实啊，早就对这柳氏也有意了，因为平常来到李某家，跟李某一起喝酒，一起谈心，都是这柳氏在一旁服侍。有的时候自己给这李某讲诗文，李某啊不太通，但柳氏不然的。柳氏有的时候还能跟自己唱和一番，可见柳氏这个女孩子呀，哎，诗文功底深厚啊，人家学过，能诗会文。那么如果娶柳氏为妻，此生夫复何求啊。一看李某态度诚恳，最后啊，韩红也点头应允了。就这样，李某啊就把这柳氏给休了，就等于俩人离婚了，然后就把柳氏嫁给了韩红啊，也算赠给了韩红。说这人就能够来回相赠，这个道德上是不是有问题呀？还是那句话，你看在什么年代，那么如果是今天，那我们的道德评判标准，这个李某确实有问题。但放到唐朝的时候，作为一个小妾，他们的地位是非常低下的。我们说的是当时啊，当时的女子地位是非常低下的，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社会进步了，哎，人类文明了，我们知道男女是平等的，人权是一样的。那在过去不一样，尤其是在封建时代，作为一个富翁的小妾，这就跟富翁的东西差不多少，他可以任意买卖。在那个年代不算道德层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认为因为李某赠送了柳氏就说李某道德上有问题，放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就如同韩红很正常的把这柳氏接回自己家一样，那么李某呢，不但是把柳氏嫁给了韩红，而且说了，说贤弟呀，你们家呀太贫寒，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啊，你是没办法发达起来的。那么柳氏不然了，他有钱有财，有钱财数百万，说这个钱财是柳氏自己的还是李某赠给柳氏的，这咱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李某说了，柳氏有钱，有钱财数百万，他可以资助你。而且呢，柳氏是个贤淑的女子，最适合侍奉你，她侍奉你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就这么着，李某就把柳氏赠给了韩红，韩红和柳氏两个人呢就成婚了。开始韩红啊心里还有点疙瘩，说这好不好呢？这柳氏还劝他说，你呀不用担心，李某他是一个豪放通达之人，我们两人呢早已经把这件事情给谈透了，所以呀，请您不要怀疑，不要惊讶，咱未来就是夫妻了，妾愿意服侍您一生啊。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住在一起了。结果韩红呢跟柳氏今年刚刚洞房花烛夜，转过年来到第二年，韩红又来了个金榜题名时，怎么呢？考中了进士，了不得了，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了。几年之后，淄青节度使叫侯希义 上奏朝廷，聘用韩弘为从事官。这韩弘啊，从此就跟着侯熙义节度使为官了。当时啊，正逢大唐的安史之乱呢、啊，哎呦，天下打乱套了。韩弘要去当官，不敢带着柳氏啊，怎么呢？万一这路上兵荒马乱的，哎，我一个男的还好说，见到贼兵，我躲了藏了的都好说。这要带个女眷，就不好说了，就不容易躲藏。为了柳氏安全，这韩弘啊就没带柳氏去赴任，而是把柳氏留在京城，准备啊等到我到了那里安顿下来之后，我再派人过来把你接过去。但想得挺好啊，在那个烽火连三月，家书都抵万金的时代，两个人分离千里之远，想见一面谈何容易啊。一晃三年过去了，三年韩弘都没有机会能来接柳氏。好容易到这一年，韩弘觉得呀，自己这里可以迎接柳氏了，但是又一琢磨，三年时间了，说长不算长，但说短也不算短。三年之间，这个世界发生多的变化呀，京城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柳氏虽然被我安顿京城，这三年我们两个音讯皆无啊，他也不知道我怎样，我也不知道他怎样。他会不会认为我已然死在了乱军之中，而改嫁他人了呢？这种情况在当时比比皆是啊，夫妻两个人分别很久，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都以为彼此死在了外面，然后再走一步，这在战争年月非常的寻常。所以韩弘现在有心去接柳氏，但又怕柳氏早已经往前迈一步改嫁他人了，如果贸然去接，人家已然改嫁他人了，这不破坏人家的婚姻吗？所以韩弘呢就没有贸然去接，而是呢花高价在市场上买了一块上好的白绢，提起笔来就在白绢之上写下一首诗。这首诗啊叫寄柳氏。为什么叫寄柳氏呢？就写给柳氏的。写完之后派人到长安去寻找柳氏，如果见到柳氏了，你就把这封信呢给他，他看完就明白了，然后看他如何给我回信。这信使啊就带着这块白绢来到长安，还真就找到了柳氏，把这白绢就给了柳氏了。柳氏一听自己丈夫韩弘来信了，哎呀，激动万分呢。确实三年了，柳氏还真就以为韩弘可能死在乱军之中了，可能客死他乡了，经常的以泪洗面呢。没想到现在有消息了，高高兴兴打开白绢这么一看，是一首诗：章台柳，章台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一应攀折他人手啊。什么意思呢？你从这个诗的表面来看，哎，说章台的柳树嘛，说章台柳树啊，章台柳树，你是否还保持着原来的青翠呀？就算你呀没什么变化，还像原来那样千条万条垂下来，那这么久了，会不会被他人折去了呢？从诗面上呢，是这个意思。其实啊，这里面用了双关，章台柳问的就是柳氏啊，那意思，柳氏啊，柳氏， 你现在是否还保存着昔日的美丽呀？你现在是否还健在呀？那即便你现在仍然像过去那么美丽健在，大概也已经改嫁他人了吧，被他人所折去了吧。哎，这就是韩红啊。继续的问刘氏，你是不是改嫁了？你要改嫁了就告诉我一声，你要没改嫁，那我赶紧的派人接你，就这个意思。哎呀，柳氏一看呢，柳氏乐了，我这夫君呢真能替我着想啊。哦，我要是改嫁了，他估计啊就对我断了念想了，成人之美是个君子。柳氏马上就做了回信，让信使啊给你家韩大人呢捎回去。信使拿着柳氏的回信又回来见到韩红。韩红一听信使见到柳氏了，柳氏给回信了，非常激动，赶紧打开柳氏的回信，这么一看也是一首诗，格式都一样，诗名叫答韩红，就回答韩红的诗。怎么写的呢？杨柳枝芳菲结，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夜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什么意思呢？柳氏啊就告诉韩红说，在这芳菲时节呀，我最恨的就是年年用柳枝来赠别。一片柳叶飘落，正报告了秋天的来临呢。即使你再回来，那枯萎的柳枝啊也难以攀折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信使拿着柳氏的回信又回来见到韩红。韩红一听信使见到柳氏了，柳氏给回信了，非常激动，赶紧打开柳氏的回信，这么一看也是一首诗，格式都一样，诗名叫答韩红。杨柳枝芳菲结，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夜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什么意思呢？说在这芳菲时节呀，我最恨的就是年年用柳枝来赠别，一片柳叶飘落，正报告了秋天的来临呢。即使你再回来，那枯萎的柳枝啊也难以攀折了。怎么这么说呢？这也是含蓄。一个女孩子那不能说好啊好啊，我等着你来折我吧，那哪成啊，还是要含蓄一点，说我呀不像原来那么美貌了，不知道还能不能配上你，就这个意思。哎呀，韩红一看呢大喜呀，这就证明柳氏并未改嫁呀。那赶紧的呀派人到长安城去把柳氏接过来吧。那么柳氏呢，自从把信使送走之后就有了新的希望了。但是这个时候长安城更乱了啊，长安城来了很多兵痞，因为安史之乱呢 基本平定了。

来了很多的打胜仗的那唐军，这些唐军唐将一个个骄傲的不得了，满大街横撞啊。再加上当时天子的威望那也不高了，安史之乱动摇了的，所以这些人呢都目无王法。柳氏一看，哎呀，我一个女孩子如果碰上这些兵痞恐有不测呀，找一个佛寺尼庵往那一待，等着我丈夫来接我，多等我丈夫回来了我再蓄发，我再还俗。这样一来呢，我是个尼姑，一般这些兵痞们呢就不骚扰了。柳氏想的挺好，那这边韩红也已然派人登城来接柳氏了。就在韩红的人没到长安，柳氏还没有找好佛寺去削发为僧，这几天的功夫出意外了。出什么意外了呢？这个时候啊，有一队平叛安史之乱的人马来到了长安，为首的是平叛有功的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呢不是汉人呢，是胡人。那我们知道啊，平叛安史之乱，大唐朝的军队向外族借了很大力呀，那这支部队就是外族的一支部队。为首的是个将军，这个将军叫沙扎利。这沙扎利将军来到长安城，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赶上柳氏出门，一下子就给这个沙扎利碰上了。当时沙扎利一看，哎呀，美人啊，给我抢。这当将军的抢啊，在当时可不这样嘛，手中只要有枪有刀这就是王啊。一声令下，哗，这士卒往上一拥，不由分说就把柳氏抢到了沙扎利府上去了，硬是把柳氏啊纳做了自己的小妾呀。说柳氏不反抗吗？一个弱女子人单力薄怎么反抗，万般无奈只能含悲忍辱的在沙扎利府上生活下去了。那么韩红派来接柳氏的人到了长安城，按照原来的地址这么一找没人，一问邻居大家不知道啊，都说柳氏有一次出门呢就没回来，到底跑哪去了不知道，谁也没看见柳氏被沙扎利抢走了。那这些人呢只得又回来告诉韩红。这韩红如天雷击顶一般的，脑袋嗡嗡作响，怎么就短短这几天，难道说出了什么事儿了吗？也或许是我这个夫人她等不及了，在信使走后她就起身找我来了，那等等吧。结果一等没来，二等不到，哎呀，这韩红就有一点不祥之感了。但是那个年代这个通讯什么的信息什么的太闭塞了，只能自己这么琢磨，也找不到任何的印证。这时间就一天一天过去了。结果不久之后，资清节度使侯希义要赴京述职。这侯希义啊就把韩红找来了，说我带着你一起去吧，正好到长安你也可以去找一找柳氏。这侯希义也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哎呀，韩红是特别高兴啊，就这么着跟着侯希义侯节度使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之后，韩红是四处寻访柳氏啊，但是怎么寻访也没有找到柳氏的踪迹。那韩红这心呢一天一天凉了。正当韩红绝望的时候，哎，有这么一天，韩红啊到中书省去办事儿，结果走到了长安城内城的东南角的时候，突然间从后面呢啊不啷不啷不啷不啷一阵銮铃声响，后面来车了。韩红赶紧的往旁边这么一躲，就见有一辆华

0: 美的牛车就在自己身边呢过去了。韩红也没多想，这牛车嘛就没马车快。韩红呢就跟着这牛车往前走，因为一个方向。走了几步，突然间呢就听到车里头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说：“后面的先生，您是不是青州的韩员外呀？”韩红一听这个声音特别熟悉，而且认识我，啊，正是鄙人。哎呀，就听见里面呢哎呀一声，紧接着唰，车帘撩起来了，从里面现出一个女子。韩员外，是我呀，我是柳氏啊。啊，韩红当时就愣了，站在那里仔细一瞧，可不是吗？这不正是自己魂牵梦绕的柳氏夫人吗？哎呀，噔噔噔噔，两三步就来到了牛车前，扒着牛车：“柳氏，你跑哪去了？你怎么在这车里面呢？”一问这话，柳氏哭了，说：“韩员外啊，别提了，妾身被那将军沙扎利给抢走了，现在已然失身于他，而且呢，我被他抢到府中，无法脱身呢。今天有事不便相谈，明日我还要从这条路经过，希望您明天再来一趟，你我见最后一面。”这牛车没停啊，人家有事儿啊，那赶牛车的，那沙扎利的家院什么的都在车上的，不能多说呀。韩红也明白这里面事关重大呀，那沙扎利现在是皇上大红人呐，平叛有功的大将军呐，那万一在这里纠缠起来，恐怕于事无补，只得洒泪分别，看着牛车远远走了。哎呦，这一天呢，韩红啊就如同丢了魂似的，到中书省怎么办的事儿都不清楚了。晚上回到家里头，饭都懒得吃，躺在床上一宿无眠呢，就盼着天明。这天刚一亮，韩红连早饭都没吃，赶紧的就赶到内城东南角，好好往那一站，就等待着牛车再次到来。果然呢，等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啊，不楞楞不楞楞不楞楞，这牛车又来了。牛车来是来了，这牛车帘儿可没有撩开，韩红也没见到牛车里头的柳氏，就见这帘儿的底下这个缝隙呀，稍微的往上这么一突突，不噜，从这车里头啊抛出来一个用红布包裹的小盒子，小盒子一落地，就听牛车里面有人呜咽着说了一句话：“韩员外，你我从此永别了。”说着这辆牛车不啷啷不啷啷不啷啷走了。哎呀，韩红赶紧把小盒子给捡起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是香稿啊，这是柳氏给自己的纪念物啊。韩红手捧着小盒，望着牛车远去的背影，止不住是泪流满面呐。正在这里哭着呢，突然间有一个军官过来了：“哎，韩先生，韩先生，哎呀，满城找你呢，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来来来来。”“呀，韩先生，您这怎么了？”“啊啊。”韩红赶紧的把眼泪擦了擦，刚才过去一辆车，溅起土来迷了眼了。嗨，那赶紧的，怎么的？你不知道啊？咱们几个军官呢，今天正好全放假，大家伙没事儿， 全聚在酒楼，上午要饮酒啊。结果这么一看呢，就差韩先生你了。大家说了，喝酒没韩先生，那就是一帮子粗鲁人喝酒啊，没什么意思。这不是发下来人满城转悠就找您呢，人说了你一早就出来了，不知道往哪去了。哎呀，幸亏被我碰到了，走走走走走走，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就这么着拉着韩红到了一家酒楼啊，到了一看货，果然呢，这座酒楼已经被侯熙义带到京城的一些军官呢给包了，人家今天在这里开 party 呢。一看韩红来了，哎呀，韩先生就等你呢，就等你来来来，上座上座上座。这些军官呢对韩红都特别尊敬，因为韩红有知识啊，把韩红让到上座，行了，开心开心，好酒好菜往上上啊。时间不大，备一盘罗列，一桌丰盛的酒席备好了。有那军官抱起一坛子美酒，打开封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每人呢给倒了一碗，来来来，庆祝咱们又进京城了啊，来来，干一个干一个，哥几个干一个。众人举杯帮一碰啊，咚咚咚咚咚，一扬脖全喝了、啊、好，来来，吃吃吃吃，再倒酒。这些都是沙场上的将军呢，特别豪放，时间不大，十来碗酒就下肚了。这一下肚，这些人呢都有酒劲儿了，大喊大叫，大说大笑，哎呦，整个楼啊要爆炸了。大家正在那笑着呢，其中有个军官呢就发现韩红不对劲儿，怎么呢？一看这韩红自打往这一坐，沉闷不语，一句话也不说，闷闷不乐，满脸的官司。哎，哥哥哥几个哥几个哥几个，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韩先生，您怎么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您往这一坐，我就看着您不对付啊，这一脸的官司，闷闷不乐的，有什么为难遭窄的给哥几个说说呀，大家帮帮你，遇到什么事了？谁欺负你了？哎，真是的，这人这么一说呀，众军官都看出毛病来了。是啊，韩先生平常啊谈笑风生的，没有不痛快的时候，今天怎么这么愁眉苦脸呢？哎，到底谁欺负你了？韩先生说说，欺负韩先生就是跟我们哥几个过不去。您放心，你只要说出这小子名字，我们哥几个一定替你出气，
1: 对，
0: 宰了他。好家伙，敢欺负咱韩先生，了得了。这些人都是军官呢，还是那句话，沙场之上滚打摸爬出来的，杀人不眨眼的。一看这个情况，一个个的撸胳膊挽袖的，看这意思，只要韩红说出了谁欺负了他，这些人呢能立刻把这个人给撕巴了。韩红一看，各位各位各位，大家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嗨，激动什么呢？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韩红一看不说也不成了，哎，口打哀声，就把情况给众人说了一遍呢。说完话音刚落，啪，其中一个叫许俊的军官是拍案而起呀。这个许俊呢，论年岁是在场的最年轻的，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啊，再加上十几碗酒下肚了，酒后壮胆呢，当时就把眼睛瞪起来了。韩先生，这件事可不能忍啊，嫂夫人在什么沙扎利他们家被沙扎利给抢去了。沙扎利算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一个胡人将军吗？啊，不就是立点功吗？立点功就能够随便抢人呐，就能够把嫂子抢过去啊。你也说了，嫂子在车上说他没办法脱身，这就说明啊，嫂子想脱身，只不过不敢脱身呢。这没关系， 交给小弟我了。

0: 我现在就到沙扎利府上，我一定把嫂子给你抢回来。他这么一说，抢啊，对，给抢回来，抢回来，小徐，你去。他一说抢，这些人全喝醉了，都是军官，在乎这个吗？全往上架火。这一架火，这许俊呢更来劲了。韩先生，你马上给我写。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开盘，华源集团匠心铸造宽景大平层，高新区政务中心、学校傍身护航，实体看房品质可见，开盘买房送车位，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几个字，我拿着你这几个字，我去见嫂子，嫂子认得你的字，看到你的字，他就相信我了，肯定跟随我回来。快快，赶紧的。韩红啊，现在脑袋也热了，也喝那么多酒了，这要在平常啊，可能还真就不敢让着姓许的去抢去。但今天酒往脑袋上直撞，多妻之恨呢、啊、看着自己分别3年之久的妻子就是不能团圆，你看他什么心情啊？当时脑袋一热，马上让酒家拿来笔纸，刷刷刷就写了几句话。这许俊呢就在旁边看着，写完没啊？写完了，写完拿来吧。一伸手把韩红这张纸就给抓在手中了。哥几个先喝着，一会儿我就把嫂子带来。好嘞，我们都等着。这许俊呢把这张纸叠吧叠吧往怀里一揣，冲大家伙这么一抱拳，各位喝着。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了，来到外面，从拴马桩上把这马匹给解下来，飞身上马，啪，马后丘给了这么一巴掌，直奔沙扎利府。他知道沙扎利府在哪呢？知道啊，来到京城啊，哪个将军住哪个地方，人家都有一个布防图，每个将军啊、节度使啊手中都有这么一份，省得啊因为地盘啊闹别扭。那个年代已经乱套了吧，大家呢各安其分吧。所以这韩红呢，他知道沙扎利府在什么地方，这快马飞奔起来，时间不大就来到了沙扎利将军的府邸。徐俊将军是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噔噔噔就来到府门口了，往里就闯啊。哎，这守门的赶紧过来了，给拦住了。哎，这你干嘛呢？别往里进，沙将军今天不在家。他把这话呀说出来了，说沙扎利将军今天不在府上。徐俊一听，什么不在府上？嘿嘿，太好了，在府上啊还得给他打呢，不在府上我直接抢嫂子。当然这徐俊将军呢也聪明，小伙呀反应特别快，我知道不在府上，怎么你们还不知道吧？我是沙将军手下属将啊，沙将军呢，哎呦，今天呢坠马受伤了啊。这府上人一听，是吧，将军坠马了，可不是吗？

严重不严重？严重啊，脑袋正好撞在石头上，脑袋撞出一大窟窿来，脑浆子都崩出来了，看那意思性命不保啊，所以特地让我回府来接柳夫人见他最后一面呢。你看这徐俊呢，别看是个军官，粗中有细呀。这么一说呀，把这府上之人全给喝住了。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呢？赶紧请柳夫人呢！哎，赶紧请。这些人没脉了，脑袋呀都没反应过来，赶紧到后宅把柳氏给请出来了。柳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听说沙扎利怎么坠马要死了，脑袋都是空白的，都是懵的。因为柳氏今天满脑袋满心思全在韩红身上了，给了韩红盒子，柳氏回来往床上这么一扑，哭到现在这眼睛哭得跟桃似的，被人拽出来脑袋都是懵的，还没反应过来了。徐俊一看，您就是柳夫人啊，跟我走吧。徐俊说，我可找到你了，你就是我嫂子呀。一把抓住柳氏，噔噔噔噔噔跑到门口，把柳氏往马上这么一送，然后他唰飞身也上马了，一马双跨，啪马后丘这么一拍，走了嫂子吧，跑了。沙扎利府上的那些门子、那些门人、那些家眷全傻了，怎么回事？刚才那小子叫咱们柳夫人叫什么？叫嫂子，怎么论的呢？他应该叫夫人呢，他哪来的？他谁呀？我哪知道谁呀？他不是说咱们沙将军的什么属将吗？没见过呀。哟哟，坏了，别再是骗子，赶紧追。上哪追去？人那马都快呀，眨眼没影了。

0: 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1: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四季精彩。
0: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1: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1: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

0: 您来到九四九巨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2: 第六十八集，
3: 张汤知道李文直到最后也没有对自己的指控认罪。就在昨夜，在李文即将走上刑场的前夜，张汤再一次来到牢房，他的脸上依然笑容可掬。可是李文没想到的是，他的最后一道酷刑就是被割去舌头。李文现在唯一能够宣泄的就是这双仇恨的眼睛了，不过他的吼声就在喉咙处涌动。漫长的杜门大街走完了，前面就是长安东市的隧，也就是十字街口，那里已经聚集了众多的百姓，他们被羽林军隔在刑场之外。刑场上落了厚厚的雪，沿着积雪覆盖的台阶上去，是一平台，上面置放着刑具。今日因处斩的犯人太多，这样的平台和刑具有十多架。负责监斩的张汤是在正当午时的时候来到刑场的，他登上东市的市楼，眺望刑场，三百多辆囚车排列在西北角，行刑的刽子手早已严阵以待。午时三刻一到，张汤便从案头拿起一支火签来递给行刑官。但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不知是因为远处吹来的冷风，还是因为内心深处的恐惧，张汤在发布行刑令的时候打了一个寒颤。依照程序，行刑官在行刑前要先宣布皇上的诏书。风太大了，行刑官宣读诏书的声音断断续续。
4: 制曰：查女巫、御史中丞李文等妄行巫蛊，祸乱人心，诋毁朝廷，着即枭首弃市，钦此。
3: 人群中一阵嘈杂，女巫被推上了断头台。行刑官向刽子手挥手示意，只听咔嚓一声，立刻就有士卒用木笼装了楚服的头颅跑到东市的东南角，将木笼挂在了足有两丈的高杆上。李文的囚车打开了，准备上前挟持的刽子手在李文愤怒的目光下退却。他抬起头望了一眼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长安，抬起伤痕累累的手拂去肩头的雪花，然后坦然而又艰难地走向断头台。哦，李文记起来了，二十多年前他十分仰慕的晁错就是在这里被杀的。晁大人，李文随你来了。在将头伸向圆孔的那一刻，他的心头仍然响着一个声音：皇上，臣冤枉啊。然而未及在心底喊出第二声，他的头与身体已经分离。这时候围观的人群中忽然发出震天的惊呼，那声音犹如汹涌的波涛从刑场涌向市楼。张汤惊异地站起来，抬眼望去，就看到一个奇异的场景。在李文人头落地的一瞬间，一团红云拔地而起，卷着漫天的飞雪直上九天。张汤顿时脸色苍白，惊恐地跌坐在地上。多少年后，接替父亲任了太史令的司马迁不无激愤地对张汤给予了深敬党羽的评价，这是后话。东市的行刑进入高潮的时候，包桑捧着诏书率领黄门进了交房殿。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任何朝臣敢对废除皇后提出异议了。朝会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就通过了议题， 自从女巫和春芳被捕进牢狱之后，

阿娇就明白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曾经的金屋藏娇烟云一样的散去了，曾经的良宵重度化为了痛苦的情伤，曾经的华贵和荣耀如窗前积雪消融殆尽，曾经温馨的交房店不久将住进另一个女人。两个多月以来，他除了在心里继续诅咒那个可恶的卫子夫外，就是万念俱灰的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圣旨到。黄门依照程序和惯例，在进入交房店门之前依次将消息传给即将离开这里的阿娇，可阿娇面容冰冷，目光呆滞地坐在那儿，仿佛这自远及近的传唤与自己没有任何干系。直到包桑进入大殿高声喊道：圣旨到，请皇后娘娘接旨。他才在宫娥们的搀扶之下撩衣跪倒：皇帝诏曰。包桑顿了顿，侧目望了一眼脸色苍白的阿娇，心中生出悲凉来。十几年来呀，他是看着皇上和皇后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到现在他都难以置信皇后竟然会用巫蛊的手段来挽回他在皇上心中的位置。皇帝诏曰。包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回到诏书的起手。查皇后陈氏身为后宫之主，不遵主制，失于自约，所为不轨，唆使巫蛊，就在难辞，着即废去皇后，收起喜寿，另居长门宫思过。尽管阿娇早已明白这是巫蛊案的必然结果，但是等包桑宣布了收回喜寿的决定后，他还是懵了，他甚至忘记了接旨必须的程序。当宫娥在一旁提醒他，才木讷地说了一句：臣妾谢皇上恩典，然后就瘫坐在地上。憋了半天，他终于撕心裂肺地对着未央宫的方向哭喊道：皇上，臣妾冤枉啊。多年了，包桑第一次看见阿娇这样伤心，他知道这哭声中夹带了太多的意味，包含了太多的凄楚，注入了太多的幽怨。他几分无奈地向跟随在身后的黄门挥了挥手，然后就退到殿外，矗立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待着皇后平静下来。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阿娇在宫娥们的搀扶之下，双手捧着皇后喜寿，慢慢地递给了包桑，然后旁若无人地径直朝早已等候多时的车驾走去。包桑急忙从后面追上来喊道：娘娘移驾长门宫啊。在这废后阿娇的车驾，在卫士的护送下碾过积雪覆盖的富昂门大街，缓缓朝着东南方驶去，车骨碾碎雪泥的声音撞击着阿娇破碎的心。长门宫，不就是他母亲献给皇上的长门园吗？当年皇上可是将他作为外出游览的行宫的，皇上在高兴的时候啊，也曾经与他一起在这里对酒话语过，如今却成了一座即将被人们遗忘的冷宫了。他也将在这里孤独地消磨他还很年轻的生命，每天陪伴他的只有身边小心翼翼的宫娥和黄门。这几年阿娇经历了太多的悲伤，前年父亲陈武拖着久病的身体走了，从此母亲孤身一人，虽然享受着荣华富贵，可是他那颗孤寂的心却是一片飘落无着的枯叶。春芳今天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一定对自己充满了怨恨吧。没有巫蛊案，春芳依然会伺候在左右，他是因为自己才被牵涉进去的。想起以往的日子，他不禁为自己的刻薄和严厉而自责。

此刻陪伴在他身旁的春柳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阿娇决计在今后的日子里要好好的待他，用来补偿对春芳的歉疚。他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春柳冰冷的小手，问道：冷吗？春柳有些惶恐不安，慌道：禀娘娘，奴婢不冷。他本能地撩起衣襟，把阿娇的手放进自己的怀里，奴婢为娘娘暖手。阿娇凄然地笑了笑，泪水却溢出了眼角。娘娘不要难过了，其实皇上心里还惦记着娘娘呢。阿娇摇了摇头，不信地说道：怎么可能呢？真的，奴婢刚才听皇上的圣旨说了，皇后的身份虽然没有了，可是一切供奉如故啊。是这样吗？自己怎么就没听见呢？如果真是这样，那本宫就稍稍欣慰了。阿娇心里这样想着，但没过多久，心中的怨恨又一次占据了他的情感。好你个卫子夫，只要本宫不死，就一定不让你有好日子过。他狠狠地咬了咬嘴唇，眉宇间掠过一丝冷笑。这笑容让春柳浑身颤栗，他慌忙问道：娘娘，您怎么了？他没有回答，把一切仇恨都深深地埋进心里了。车驾出了阜昂门，阿娇回头看了看雄伟的门楼，然后决然地转头看着前方，他要把一切甩在身后，重新开始他的人生。午后申时，车驾停在城东南的长门宫前，阿娇下车后的第一眼就看见了在长门宫等候他的母亲。他一腔酸楚顿时化为决堤的泪水，大声叫道：母亲！然后就放声大哭。一切都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了。自从阿娇被贬长门宫的那一刻起，窦太主就意识到，在太皇太后之后，他与宫廷的又一条线断了。当年他与王太后穿缀的这件婚事走到了绝境，而他曾经精心打造的裙带也被残酷的现实撕成了碎片。他曾陶醉的圣殿在长安东市的杀声中崩塌成一堆残垣断壁。后来他听府令说，因为巫蛊牵扯进来300多人，他就不仅仅是失望了，而是充满着恐惧。皇上把阿娇打入长门宫，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无言的重责。他生怕皇上有一天忽然的要追究他教女的失责。他平生第一次对自己与太后之间的局域产生了懊悔，他认为那次争论加快了阿娇被废的结局，他一时陷入六神无主的恐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可他知道他必须迅速打破这种僵局，眼下他只能屈尊去找卫子夫。尽管他对这个奴婢出身的女子从来不屑一顾，他怀着这样忐忑的心境走进了丹景台。他在那里看到了皇上正与抱着5岁女儿的卫子夫相遇甚欢，他们充满着天伦之乐的情景让他很不舒服。是的，这本该是属于他女儿阿娇的，但现在却被眼前这个妖媚的女人攫取了。而且他明白交房殿不可能空缺得太久，不久这个女人就会成为交房殿的主人。但是眼下他又只能把这一切埋藏在心底。他很快就把鱼月涂上自己的双眉，而且向皇上和卫子夫行了大礼，亲切地问候子夫的病情，然后又惶恐不安地声言阿娇罪有应得。他知道他越是坦言自己和女儿的过失，就越能获得皇上的宽恕。果然他不仅从卫子夫的目光中看到大度和宽容，更从皇上的话语里得到了他最需要的信息。在乳娘将5岁的杨氏公主抱下去后，刘彻以皇上和晚辈的双重身份抚慰了窦太主。

0: 姑母不必忧虑，皇后所为违背大义，不得不废。姑母当信道以自卫，切勿听信妄言而生恐惧。朕虽然废去了皇后的名分，但是一切供奉如故，因此长门宫与交房殿其实没有多大差别。自从皇上登基以来，他难得听到皇上以亲属的口吻与他说话，他十分感动，进而以姑母的身份试探道：感谢皇上和夫人的宽容，但不管怎么说，错在娇儿，若蒙皇上不弃，臣妾明日在府中略备小宴，请皇上与夫人赏光。他说完这话，心就悬到了半空中，他不知道皇上会怎样回答他的邀请，一双眼睛打量着皇上。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皇上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这让他的心灵获得巨大的慰藉。他很适时地告辞了，他明白他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回到府上，他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董衍。长安卖珠人的儿子董衍今年刚刚21岁，他做梦也没想到前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会被刚刚双居的窦太主相中。侯府丫鬟成群，美女如云，常常让董衍看得眼花缭乱，心猿意马，但是他不敢有任何的旁骛。他知道窦太主杀死他犹如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对董衍来说，他也不是毫无所获的付出，他用强壮的身体换来了大把金钱，得以整日出入于长安酒肆，尽情挥霍，广交友宾，故长安城内公卿名士争相与之往来。久而久之，人们忘记了他原来的身份，而称他为董君。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年轻的董衍就惴惴不安了。倘使皇上知道窦太主与一个市井小儿厮混在一起，他将会有怎样的下场呢？会不会也将他枭首东市呢？就在他忐忑不安的时候，不期与他的挚友已故太常袁盎的侄子袁叔在街头碰面了。几绝美酒下了肚，董衍就把一肚子的担忧说给袁叔听。太主乃皇上姑母，若是在下不侍奉他，难免会落着身首异处的下场。哎，但是长此以往，在下又恐事情败露，还求仁兄指点迷津呢。袁叔将爵中的残酒下了肚，眯着醉眼看着董衍道：主意嘛，倒是有一个，只是不知道太主会不会听你的。啊，这个你放心，太主视在下如掌上明珠，只要是在下提出的要求，没有不答应的。未必吧，在下听说太主在城南建了一座长门园，乃是太主心爱之物，倘若他能够在你和宫院之间权衡轻重，也许足下就会平安无事了。最后窦太主选择了男人，他亲自到未央宫将长门园献给了刘彻。只是窦太主当时不曾料到长门园日后会与他的女儿阿娇凄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衍儿，窦太主拧了一把董衍光滑的脸蛋问道，你说本宫应当怎样去迎接皇上呢？
1: 这个嘛，不好说呀，
0: 就是宴请也应太主出面，以小人的身份怎么好意思与皇上见面呢？弄不好啊，小人的命就没了。
1: 也是的，
0: 窦太主趁势坐进了董衍的怀抱，纤细的手轻轻地摩挲着董衍的脸，笑道：
1: 你就委屈一下吧，啊，明日皇上来了，你就先藏起来好了。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0: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3: 第69集。
4: 第二天，刘彻果然到唐义侯府来了，不过他并没有带卫子夫。他了解自己的故母，他对卫子夫的礼仪只不过出于一种无奈，在内心深处对子夫是恨之入骨的。从童年到成年，他经历了太多的宫廷风云，没有一个女人会甘于失去既得的荣华。关于窦太主与董衍的风流韵事，早就通过包桑传到刘彻的耳里，也曾有臣下进言说到此举败俗，可刘彻却没有把事情看那么重，他出于本能的好奇，倒要亲眼看看姑母垂青的男人有怎样的魅力。窦太主春风满面地迎接刘彻的到来，姑侄相向而坐，客厅尽自着欢悦与轻松。不一会儿，府上的丫鬟们鱼贯而入，奉上他精心烹饪的菜肴。他亲自为刘彻斟满了酒，说道：难得皇上有空屈尊到府上，妾身敬皇上一爵。姑母且慢。刘彻摆了摆手，环顾了一下周围，问主人何在啊？啊，朕今日与姑母相聚，他为何不愿意见朕呢？窦太主的脸顿时羞得通红，悠悠道：皇上您取笑了，侯爷前年就亡故了，这偌大的侯府就妾身孤身一人，何有主人一说呢？哈哈哈，姑母就不要掩饰了嘛，这件事情已经传遍整个京城了，朕也能不知呢？如果朕没有猜错，他此时就在室内啊，还是请出来吧。哈哈哈哈哈。事已至此，窦太主知道再也无法隐瞒了，遂对内侍叫道：出来吧，皇上要见你呢。董衍从内侍走出来，纳头便拜：小民罪该万死，祈皇上恕罪。刘彻抬眼看去，见着董衍果然是玉面剑眉，高鼻阔唇，身材挺拔，一瞬间竟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哦，想起来了，他多么像陪伴自己多年的韩嫣呢。是的，他太像了，除了没有韩嫣的骑射武功，他的眉眼气度简直就是韩嫣在世啊。这个印象很快淡化了他对董衍先前的厌恶，他挥了挥手道：起来入座吧，此乃姑母家事，朕就不多问了。于是窦太主就与刘彻饮酒，董衍在旁侍饮。席间刘彻时不时地问董衍一些阶履见闻，董衍出身卑微，久在长安混迹，也知道不少宫廷外的故事，一边为刘彻斟酒，一边将那些道听途说的奇闻异事说给刘彻听。刘彻每日在朝堂上听到的都是军国大事，哪里能闻见宫外的精彩和苦乐呢？他不禁忽发奇想：哎，要是每隔一段时间就把这董衍传进宫去，哎，攫取一些奏章以外的消息，不也是排遣了疲惫和烦恼的一件乐事吗？这场酒饮了足有一个时辰，酒阑席罢之时，已是日色西斜。微醉的刘彻站起身来，头有点晕，机灵的董衍急忙上前搀扶。刘彻发现自己喜欢上这个年轻人了。当他们坐在机案旁喝茶的时候，刘彻对一直伺候在大厅外的包桑道：速去拿套官服来，朕要赐予董卿。皇上留下官服走了，而窦太主和董衍仍然沉浸在梦境中没有醒来。

0: 们不敢相信这半天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有一种预感，巫蛊案的阴云即将散去。屋外，太阳融化了屋顶的积雪，晶莹的水珠滴答地落在檐下，一种惬意的湿润。京城的风云突变对一个少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遵照父训游历着名山大川的行程没有任何改变。进入八月，臧克江终于度过了汛期，渐渐的平静温顺了。清清的江水穿越高原峡谷，自北向南奔腾而去。司马迁站在船头，望着两岸险峻嶙峋的峰峦，完全陶醉在旖旎的风光中。在船转过一个峡湾，江面渐趋平缓时，司马迁终于抑制不住好奇心，向撑船的老者询问此处是何地。他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态度使老者非常乐意回答。老者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手搭凉棚朝远处的山头望了望，然后说：年轻人，过了前面那座山头，再行一二里就是皇上新置的建维郡码头了。哦，建维郡。司马迁的眉毛兴奋地跳跃了一下，忙向老者打拱：请问前辈，您可知道这里的唐蒙中郎将吗？老者狐疑的目光掠过司马迁：请问先生是？司马迁忙解释：啊，在下与唐蒙并不认识，只是在长安时听说他奉诏在这里通南夷道，所以就问问，恕在下冒昧了。老者查看了一下前面的水情，又继续与司马迁说：要说唐大人，他上对得起朝廷，下不负黎民百姓，但是从博道到臧克江东岸的陆路凿通，就给这一带的百姓带来很大便利啊。只是他呀，脾气暴躁，滥杀无辜，弄得巴蜀父老怨声载道的，才受到皇上责备。前些日子来了一位叫司马相如的大人，到处张贴告示，宣慰皇上圣德，平息了这场风波。不瞒先生说，他走的时候就是从这里溯江而上的，百姓们都到码头送别，嘿，真是热闹啊。哦，是这样啊。司马迁不免有些遗憾，看来这次是没有机会与仰慕已久的司马大人相遇了。顺流而下，水急船速，说话间南广码头到了。司马迁向老者告别，老者摆了摆手就把船开走了。那乳白色的帆影渐行渐远，淡出了视线。他抬头看了看悬挂在山头的太阳，朝着北方深鞠了一躬。书童在一旁提醒：公子，船走远了。
1: 什么？
0: 船走远了？
1: 哦，知道了。
0: 司马迁最后看了一眼望峡谷的尽头，才依依不舍地道：走吧。在回眸的一刻，他的心仿佛回到了长安。四月是长安芳菲尽绽的日子。刚过了16岁生日的司马迁被父亲唤到书房，指着案头一卷卷的石稿，眼中就泛出了老迈的无力和苍凉。父亲的石稿已经完成了一半，虽然文字还需要润色，可毕竟记下了先秦2000多年的风云变幻，剩下的一半还很巨大，可他却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更让他感到为难的是，他对大汉德惠所及的南国一无所知，而他又不愿意让这部书稿留下遗憾，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能够游历名山大川，亲身感受大汉的辽阔和广袤。就这样，司马迁带着父亲的嘱托上路了。几个月来，司马迁小行夜宿，足迹踏遍了南国的山山水水。在拜访了夜郎国君主后，他理解了为什么会有汉与夜郎孰大的问题。在西南夷诸国中，夜郎的国土面积确实最大，只是他们不知道在大山之外还有一个大汉呢。是皇上的恩泽打开了他们封闭的视野，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外部的世界。 他走访了滇北数十个部落后，感觉生活在那里的百姓都对大汉有着强烈的向往，这让他再次感受到皇上的英明。他在随笔中描绘了西南各部族的民俗风情，心中就有了一种冲动，他要接过父亲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在书中。现在雄心勃勃的司马迁带着书童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向建维郡的治所南广城走来了。英明猿啼，林深苔滑，山幽径曲，真是一峰刚过一峰叠来，水影山光共徘徊，以致司马迁认为自己是在云上行走。正看得入神，却听见书童小声耳语道：“少爷，你看。”顺着书童的手看去，司马迁看见前面的坡地上正有一群人在耕作，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身强力壮的青年，黝黑的皮肤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再看那些面容，眼睛深陷，颧骨突出，阔鼻厚唇，一双双眼睛正好奇地朝这边张望。书童看着心里不免有些发怵：“少爷，他们不会把咱抓起来吧？”司马迁笑着摇头：“哈，这里距南广不远，民风开化，我们也走得热了，不妨上前讨口水喝呀。”两个人来到地头，司马迁先向领头的老者施了一礼，说明来意。那老者只是站在那儿，面带慈祥地笑着，迟迟没有动作。反复几次，司马迁才明白，哦，原来他们听不懂长安话。正着急间，忽然从远处传来一声招呼：“先生一定是从长安来的吧？”司马迁转脸看去，只见从林间小径上走来一位老丈，中原服饰，满头银发，追迹不一，袍及膝上。等他走到跟前，司马迁忙上前作揖，谦谦有礼：“晚辈正是从长安而来，路过此地，口中干渴，正想向父老们讨口水喝，却是语言不通。”“哈哈哈哈哈！中原常说十里不同俗，更不用说长安与建维之间，何止千里迢迢啊！”老丈走到百姓面前，用当地的语言道明了司马迁的用意，众人都笑了。这一笑啊不打紧，司马迁又有了发现，原来这里的成年人都有一颗牙齿是镶上去的。他在夜郎国的时候就听说这里的伯人乃是秦人的后代，在秦末战乱中迁到南国，却改了风俗，有了凿齿的习惯。凡男子成年之际都要凿掉一颗牙齿，镶上其他生灵的牙齿。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喝过山泉水，吃过用青竹蒸出的饭团，那竹子的清香，山泉的甘甜，一时间让司马迁感到心旷神怡。一旦打破了语言的障碍，司马迁就与这个生活在大山里的部族更加接近了。他们对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居住着皇上的城市充满着心期，通过老丈向司马迁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长安人煮饭用什么呢？也用竹筒装米吗？长安的水也是取自山上吗？长安的月亮也像薄道一样的圆吗？”司马迁尽其所能地回答他们的问题，说到高兴处，他们也会哈哈地笑着不停。司马迁在心中感慨，这是一个多么勤劳质朴的部族啊，他们迁到哪里就把上农的风气带到哪里。在博道、琼都、夜郎和巴蜀的广大区域内，他们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情同兄弟，传递着大汉的文明。至此，他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要他云游四方的用意了。太阳西斜，山风送爽，司马迁与伯人们依依惜别。那领头的老者要司马迁带去对皇上的祝福，司马迁闻言眼睛都湿润了。他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用真切的语言记录这难忘的一幕。虽然空气中还带着料峭的寒意，但是元光六年的春天 仍然随着季节的呼唤，慢慢地走进了长安。当太阳升至中天时，寒冷便悄悄地退去了。被阳光蒸腾的水汽暖暖地弥漫在池道两旁，催醒了槐树和柳树枝桠间沉睡的嫩芽。它们静静地在人们不经意的脚步声中张开了枝叶，好奇地注视着从高墙内伸出的杏花。宫墙内的女人们或笑靥灿灿地迎接春的芬芳，或神伤垂泪，寂寥落寞地暗叹又长了一岁。就在这样的日子里，窦太主再一次走进了未央宫。他的心境并没有因为几个月前刘彻的过府而有丝毫的轻松。虽然阿娇仍然享受与皇后一样的待遇，可她除了在孤独中度过一个个冰冷的摇曳，却再也不能为她的母亲带来哪怕一丝的荣耀，反而常常会让她有一种危机濒临的忧虑。但窦太主毕竟是太皇太后的女儿，母后遗传的刚强秉性使她从来就没有想过在未央宫高大的门阙前退却。她明白现在还有一条维系他和皇上情感的纽带，他是景帝的姐姐，皇上的姑母，身上也流淌着刘氏家族的血液。他要牢牢抓住这根纽带，让皇上拂去巫蛊案的阴影，尽情享受亲情的温馨。男人的长处和短处，只有女人才揣摩得最清楚。窦太主很快发现，刘彻总是将董衍当作儿时的玩伴韩嫣，只要他与董衍在一起，就会时不时地想起与韩嫣朝夕相处的许多趣事。这个发现让窦太主心境顿开，看来这个宝贝儿不仅让他销魂剔骨，还有着弥合他与皇上情感的价值。他就是自己佩戴在身边的须臾不离的一块命玉呀。而他似乎也并没有令自己失望。几个月来，就是这个董衍在上林苑的平乐观中为皇上准备了斗鸡、赛狗、赛马等等游乐项目。董衍是聪明的，他知道皇宫之人喜新厌旧的习性，所以每次娱乐都不重复。这些给皇上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让他看得眼花缭乱。终于有一天，当窦太主向刘彻提出赐予董衍将军称号的请求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好啊，朕就赏你一个平乐将军吧。不过朕要提醒你啊，你不可借将军之名侵害百姓。皇上甚至邀请窦太主到未央宫宣示殿来赴宴，并让董衍作陪，这是何等的荣耀。此刻窦太主的车驾缓缓地行走在长安的街头，而年轻的董衍就坐在他的身边。没有窦太主与皇上的关系，他怎会有机会走进那神秘又不可思议的宫院呢？没有窦太主在皇上面前的求赐，以他一个卖猪人后代的身份，又怎会跻身于将军之列呢？而他所得到的回报，则是从窦太主那儿获取了更多的金银财宝。就这样一天天过吧。当宫院雄伟的阙楼透过车家的窗纱进入窦太主的视线时，他拉下了董衍的手，轻轻地问道：衍儿啊，皇上前日在平乐观看斗鸡高兴吗？
2: 高兴，皇上还赏了小人御酒呢。
0: 有了皇上，你可不许忘了本宫啊。
2: 怎么敢呢？没有太主的引荐，小人今生哪会有缘见到皇上呢？
0: 哼，算你有良心。窦太主伸出尖尖的手指，在董衍的额头敲了一下，那亲昵，那温柔，都在眼睛里了。远远的瞧见未央宫，窦太主提醒道：这里是朝廷大臣出入之地，耳目繁杂，你不可像平乐观那样随意，免得皇上脸上不好看。
2: 小人记住了。
0: 不一会儿，窦太主的车驾停在了司马门外，董衍搀扶他下了车，然后换成由府中带来的教鱼，并用幔布将教鱼围得严严实实的。他毕竟还有一点自知， 不愿意让这里出出进进的人看到一个皇家的贵妇身边陪着一个没有任何名分的男人。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周末，家住在北京朝阳的张阿姨为全家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没想到晚上家人突然纷纷开始上吐下泻，而罪魁祸首竟然是一块不起眼的抹布。准确地说，是张阿姨用抹布擦拭过鱼之后又擦了黄瓜，黄瓜做成了凉拌菜，抹布上的致病菌就直接进了全家人的肚子。这是2011年央视一套生活早餐考节目当中的报道，标题就叫一块抹布全家中毒。事件过去了多年，食物中毒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已不可考，但专家提到了一点确实是值得注意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抹布比想象中脏得多。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般家庭的厨房用布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擦台面的和洗碗的，但无论哪一种都常年接触污水、油脂和食物残

这样一块富含营养物质、湿度适宜、多孔结构的布，那对微生物来说简直就是超级乐园。有研究调查过饮食小摊点使用的抹布，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29万到250万个，注意啊，是菌落数。每个菌落又是由很多很多细菌聚集而成的，所以细菌总量几乎不可数，而且超过1/3的样本都检测出了沙门氏菌、致褐氏菌、霍乱弧菌等比较烈性的肠道致病菌。你可能会说，小摊贩嘛，露天的，卫生条件不太行。那咱们再来看看后勤食堂，那环境和管理肯定都是很严格的，甚至在90年代初就做了生熟区抹布的区分。但在一次熟食区抹布的污染统计当中，细菌和大肠杆菌的超标率都超过了80%。洗碗布的情况同样也好不到哪儿去。曾有研究对上海市居民家庭厨房卫生情况做过调查，300个家庭的洗碗布当中，17.3%的样本，每100平方厘米的大肠杆菌超过2400个，而且碗盘等餐具的污染率和洗碗布的污染情况是直接相关的。另外，在很多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案例当中，洗碗布里也检出了同样的病原菌，脱不了干系。别紧张，好消息是，多数微生物和人类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有些细菌对身体健康更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双歧杆菌、乳杆菌等等，让人生病的是少部分的致病菌。但是坏消息有两个，第一，病菌很顽固，洗洁精洗不掉。很多人不在意清洁工具本身的清洁，洗完碗顺手挤一挤泡沫，流水冲冲就完了。但洗涤剂只能带走污垢，不能抑制杀灭细菌，残留在洗碗布中的细菌还是会继续繁殖的。如果再把洗碗布泡在脏水里一夜过去，刚才我们提到的厨房卫生研究当中，95%以上的家庭每天洗抹布，但仍然有48.3%的抹布存在大肠菌群污染。第二，一块抹布到处擦，还想不起来扔。拆新抹布的时候总是想得很好，这一块洗碗，这一块擦灶台，那一块擦砧板，但实际上用起来可不是那么回事了。着急了，连地上的水都能用洗碗的布擦，结果就是致病菌跟着抹布到处流窜，最后导致整个厨房环境恶化。更不要提老一辈人，东西用破用烂之前那绝对不能扔。这不是好着呢吗？洗洗还能用。久而久之，一块饱含老油与残渣、味道复杂、载满细菌的抹布就这样炼成了。我们脑补画面就觉得有点恶心，我们到底该拿抹布怎么办呢？首先，专不专用，洗碗的就是洗碗的，擦台面的就是擦台面的，想个办法把它们区分开，比如用不同颜色，或者挂在不同的挂钩上。需要擦去食物上的水分的时候，建议用厨房纸，通过了食品接触相关测试的是最好的。其次，材质选择有技巧，有一种很好用的东西叫懒人抹布，它长得跟厨房纸有点像，过水后就成了一块布，吸水性强，一擦就干净。最重要的是用完即扔，不用担心微生物二次污染的问题。如果不太能接受日抛，那也可以试一试超细纤维抹布，这种抹布清洁力不错，还有一定的抑菌能力。清洁力强是因为超细纤维真的很细，所以比表面积大，可以快速地吸附污水。同时，超细纤维本身又不是亲水性材料，水无法渗入纤维内部，抹布容易干燥，脱水环境下细菌就难以存活了。最不建议的就是清洁海绵等其他多孔材质的洗碗布，虽然吸水能力好，但孔隙里容易残留食物渣渣，洗不干净就成了细菌进餐的快乐屋。最后，日常维护，除了用洗洁精洗去污渍、拧干晾干之外，抹布还应当消毒。消毒剂一般用84就可以了，或者煮沸15分钟，也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记得及时更换。
别说脏兮兮洗不出来的了，就算看起来很干净的抹布，也最好1到3个月换一次。其实选对了抹布，玻璃、家具轻轻松松就能擦得一尘不染。有的抹布不用手搓，只靠水洗就能洗得干干净净。大家只要用心选一选，就一定能够选到合适的抹布。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无论男女还是老少，每个人的眼睛都离不开一种重要的成分——叶黄素。叶黄素的主要来源是蔬菜，尤其是深绿色蔬菜。听起来是很容易获得的膳食元素，但现实情况是，对于叶黄素含量较丰富的蔬菜，我们实在吃的太少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显示，每天能吃够蔬菜的人只有 21.9% 到 35.2%， 也就是说，大约 70% 的中国人蔬菜都没有吃够。蔬菜吃得太少的人容易缺乏眼睛非常需要的叶黄素。叶黄素主要存在于深绿色的叶菜和花菜当中，常见的有韭菜、苋菜、芹菜叶、菠菜、小白菜、西兰花等，在水果和蛋黄中也有，但是含量要少很多。而在人身体里，叶黄素主要集中在眼睛视网膜的黄斑区，是保护视网膜的卫士。如果把视网膜比喻为相机的底片，那黄斑区就是底片上最敏感最精细的区域，我们能看清楚东西主要靠它。但同时，黄斑区也很娇嫩，容易受到可见光中能量最高的短波蓝光的光氧化损伤。而叶黄素能像眼睛的隐形墨镜一样，过滤掉大部分有害蓝光。同时，因为抗氧化性很强，叶黄素也能变身清道夫，帮眼睛减少氧化损伤。和叶黄素类似，黄斑区还有另外一种天然色素玉米黄质，也对视网膜有保护的作用。眼睛一旦缺少了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视网膜的健康状态可能受到影响。打个通俗点的比方，就像陷入营养不良的状态。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如此重要，又每天都在被身体消耗，但它们却并不能被人体合成，只能从食物中获取。获取叶黄素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都能把蔬菜吃对吃够。除了没吃够菜，大家吃蔬菜的方式也不对。首先是深色蔬菜占比不够。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国人每天吃的蔬菜里面，深色蔬菜的平均占比只有 30%， 远不及推荐的 50% 以上。蔬菜吃不够，深色蔬菜比例也不够，很容易导致叶黄素摄入不足。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版推荐每天摄入10毫克的叶黄素，而一项对蔬菜生产大省山东省济宁市三个社区184人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的叶黄素全年平均摄入量为每天 2.93 毫克，距离10毫克差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刚才的调查数据，试试回想一下每天的食谱，最常见的各式中式简餐，比如牛肉饭、盖浇饭、牛肉拉面、肉酱拌粉，一大半都是主食，蔬菜严重缺乏，深色蔬菜更少见。而西式简餐，比如汉堡、三明治、披萨，几乎都没有蔬菜的影子。其次，蔬菜的烹饪方法也是有讲究的。有研究发现，叶黄素遇热还不太稳定，因此一些高温烹调方式，比如煎、炸、烤，可能又造成一部分的损失。所以说，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从大家的饮食习惯推断，叶黄素缺乏真的是个相当相当普遍的情况了。针对这个难题，最科学的方式一定是通过日常饮食调整来解决。但眼下大家生活都很忙碌，没时间自己准备饭菜，去餐馆或者点外卖吧，能吃到的蔬菜又很少，更何况有些无肉不欢的小伙伴干脆是不爱吃蔬菜的。但我们发现市面上的叶黄素类产品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叶黄素汁添加量低，二是吃起来像在吃药，不太容易坚持下来。市场上叶黄素的分类，目前眼科保健品市场上叶黄素品牌良莠不齐。在国外保健品市场上的叶黄素主要有三类，最便宜的是人工合成脂化叶黄素，贵一点的是天然脂化叶黄素，最贵的则是享有专利并经过临床验证的专利叶黄素。三者的吸收率分别是10%、50%到60%和90%以上。 另外呢，从含量成分上，我们也可以把叶黄素分为单一叶黄素和复合型叶黄素。所谓复合型叶黄素，是指该叶黄素除了含有叶黄素之外，还配合其他眼睛营养成分，比如说花青素、维 A、维 C、维 B1、鱼油等等。叶黄素的主要考量指标，衡量叶黄素品牌是否值得购买和推荐，可以主要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入手。一，如果是进口叶黄素，且在当地医院及视光中心有售，看看是否取得正规的进口注册批件，如进食健字号。如果有这个证号，说明这个产品是取得食药监局批准且合法渠道进来的，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当然，目前市场上很多进口叶黄素是没有批件的，即使有批件，也是当普通食品进口。还有部分消费者直接选择海淘叶黄素进来，这个需要自己在购买时仔细阅读对方的产品资料，风险需要自担。第二，如果是国产叶黄素，消费者选择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外包装瓶身是否有蓝帽包装，如果有蓝帽标识，说明这个叶黄素是经过临床且取得国家食药监局批准的，可以放心购买。另外提醒大家的就是，目前关于叶黄素的临床认证主要是在疾控中心开展对视疲劳的临床，说明对视疲劳的改善是有效的，如果其他宣称做了其他的临床，则说明是骗人的。如果没有蓝帽正规批文，消费者购买需要谨慎，需要和渠道咨询清楚。第三，查看叶黄素的有效成分含量，凡是正规的叶黄素都在瓶身有有效成分的明显标识，消费者需要注意观察其有效成分含量是否满足自己当前医生推荐的用量。购买时务必问清楚，因为服用过多或者过少都不好。第四，了解叶黄素的有效吸收量。这个指标相对很难评测，但肯定水溶性叶黄素更好，更助于吸收。明显的现象是，很多消费者服用叶黄素时间长了或者过量了，会发现皮肤发黄，这个时候需要注意停止服用，咨询医生是否服用太多，因为太多对肾脏是有损害的。第五，考察叶黄素的稳定性，这个指标考察也是比较困难的，不过消费者可以通过外包装做初步的判定，比如外包装是否有避光功能，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封口设计是否合理等等。第六，配合使用蓝光防护眼镜效果更佳。如果是部分消费者不喜欢内服叶黄素，可以选择补充足够的绿色蔬菜和膳食来提取叶黄素，或者消费者也可以选择在服用叶黄素的时候佩戴蓝光防护眼镜，来保护自己上网或者阅读电子书，通过从内而外选择抗蓝光效果更佳。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一说到薄荷味，你会想到什么呢？口香糖、牙膏，一种清新自然健康的味道。然而这种清新自然的味道正在和一种我们熟知的致癌物绑定在一起，那就是烟草。往普通烟草里添加少量的薄荷醇，就形成了有薄荷味的烟草。或许有些人会疑惑了，吸烟有害健康，加点薄荷好像也没什么坏处吧？错，这些小清新的烟，老烟民往往会觉得不够劲儿，吸引的更多是那些原本不吸烟的人，例如女性和青少年。随着一口口清新自然的味道，又把致癌物送进了你的身体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对于大多数不抽烟或者不太抽烟的人来说，烟草燃烧的味道并不好闻，但薄荷烟就不一样了。 其中的薄荷醇成分可以掩盖烟草原本的味道。深吸一口，伴随着薄荷的清新自然，尼古丁轻松进入肺里，甚至还会让人产生错觉，哎，这玩意儿好像还挺健康哈。而且薄荷口味的烟草常常是以一种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新潮方式出现，爆珠烟。想象一下，在聚会上，身边的朋友递过来一支烟，并且神秘兮兮地跟你说，这是爆珠的，甜甜的，不难抽。你真的不会燃起一丁点的好奇心，像以前一样笃定地拒绝吗？轻轻捏爆烟嘴里的那颗小珠子，烟草的味道瞬间变得丰富起来，薄荷打底，随之蔓延而来的是各种甜美的水果味儿。这正是薄荷烟的可怕之处，让更多乐于赶时髦的年轻人开始尝试抽烟，让很多刚开始学会抽烟的年轻人找到更易于接受的替代品。前几年的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就表明，13到15岁年龄段的吸烟者当中，有1/3以上使用薄荷醇卷烟。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称，如果禁止薄荷烟草，40年内吸烟人数将减少15%。更令人忧心的是，薄荷口味的加入不仅降低了人们对烟草的警惕，也让烟草变得更危险。薄荷自带的清新自然感总给人一种健康绿色的印象，但烟草中的薄荷味儿不仅仅没有减轻烟草的危害，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首先，薄荷口味让人吸得更多更深，很多薄荷烟草都声称自己低尼古丁低焦油量，似乎能给人带来一点安慰，但是有不少研究共同表明，对比吸食普通卷烟的人，吸食薄荷烟草的人体内尼古丁代谢物含量是更高的。一项关于1500多名吸烟者血清可替凝水平的数据调查表明，与非薄荷醇吸烟者相比，薄荷醇吸烟者的血清可替凝水平显著升高。为什么薄荷的加入会让烟草变得更可怕呢？首先，薄荷的风味好，清新的薄荷风味可以掩盖烟草原本刺激的味道，更易于接受，让人可以抽完一根接一根，缩短每一支烟的间隔时间。一项研究表明，如果让那些吸食薄荷烟草的参与者转为吸食普通烟草，他们平均每天会少抽2.2根卷烟。其次，薄荷醇有轻微的麻醉特性，可以打开呼吸道，使烟在喉咙上感觉更平滑，从而让人更容易吸入，与此同时吸入的更深，一步到肺。除此之外，薄荷醇在860摄氏度的高温下可以分解生成一种致癌物，也就是说，薄荷烟草烟雾当中可能比普通烟草多出了一种致癌物，从而增加致癌性。其次，薄荷烟可能让人更难戒烟。尼古丁在人体内的代谢产物是可替凝，可替凝的含量跟尼古丁依赖程度正相关。吸食薄荷烟草的人，体内尼古丁含量更高，可替凝的含量自然也会更高，而这和薄荷醇是脱不了关系的。一方面，薄荷醇可以增加体内尼古丁的吸收；另一方面，薄荷醇会降低可替凝的代谢，带来的后果就是吸食薄荷烟草会让你更难戒烟。一项针对480名吸烟者的调查研究就证实了这点。在最近的一次戒烟经历当中，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30天，而非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36天。在最长的一次戒烟经历当中，薄荷烟吸烟者平均坚持了90天，而非薄荷吸烟者平均坚持了157.5天。一项对近150,000名吸烟者的调查结果的荟萃分析发现，与非薄荷烟草相比，薄荷烟草吸烟者戒烟成功的几率要低12%。值得一提的是，薄荷烟草吸引来的烟民大多都是新手或者是轻度吸烟者，所以他们通常更愿意戒烟，只是结果往往不如人意。你是否观察到身边那些年轻的抽烟朋友，选择的也都是薄荷、爆珠，或者是各种带有薄荷味道的电子烟？与薄荷烟的危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不容忽视的市场增长。 自2013到

2018的短短六年间，薄荷及爆珠卷烟在我国烟草的市场增长了15倍。当然，随着薄荷烟草的危害被逐渐发现，许多国家的健康研究者和公共卫生机构也开始警惕这一现象，开始宣传薄荷烟的危害，甚至推动相应的管控政策。2017年，加拿大禁止了薄荷卷烟，2020年5月，欧盟实施相关禁令。之后 FDA 又发布了禁止薄荷卷烟和调味雪茄的计划。这一计划可以在40年内防止30到65万例美国因吸烟导致的死亡。这是公共健康与烟草行业之间一场新的较量。精美的包装、明星代言、打造 IP、 影视作品植入、新品类研发等等，100年来烟草商想到了各种营销玩法，让一代又一代人为烟草上瘾，别走进他们的圈套。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经常忍不住剁手的事情有很多，比如挤痘痘、挤黑头、扯倒刺、撕手皮，还有就是大多数人都忍不住的抠头皮上的痂。我们都知道挤痘痘会留痘印，甚至还会有感染的风险，撕手皮同样也容易造成手指局部感染，那抠头皮上的痂呢？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痂也许会越抠越多，并不是抠了就能够解决问题，准确点说，并不建议抠。首先，你头皮上的痂不一定是头皮屑，而是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多表现为边界清楚的红色斑块伴淡黄色的油腻状鳞屑，分布于皮脂溢出的部位，如头皮、面部、耳部、胸前部。早期一般是头屑增多、伴瘙痒感、出油增多、头皮发红等。该疾病的发生与马拉色菌定植、皮肤油脂分泌旺盛等多种原因是有关的，别不当一回事儿，早发现早治疗是很重要的。这些小凸起如果慢慢扩大，会融合成暗红色或者黄红色的斑片，甚至还会附有油腻鳞屑或痂皮，严重甚至出现渗出、结痂、糜烂等表现。脂溢性皮炎若不引起重视的话，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还可能会出现脱发，导致头发稀疏、面部油腻，泛发不同程度的丘疹，久而久之影响外观，挫伤自信心，同时也会导致经济负担。要想解决脂溢性皮炎其实也不难，在专业皮肤科医生诊断之后，谨遵医嘱合理用药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听起来似乎出油多了就容易这样，不一定，因为干性或混合性皮肤也可以在皮脂溢出的部位发生，所以并不是皮肤油或红才叫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发病率为 2% 到 5%， 即每100个人当中可能就会有2-5个人患有脂溢性皮炎。就比如下列人群：精神过于紧张或过度疲劳的人，该类人群易导致内分泌失调；饮食不合理的人，饮食太过油腻，糖类摄入过多，长期饮酒，过食辛辣刺激的食物等等；皮肤护理不当的人，滥用护肤品会损伤皮肤的屏障功能，使存在于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大量繁殖，而诱导炎症；内分泌失调的人群，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与性腺激素分泌紊乱有关，多为雄激素过多所致；免疫抑制患者，如艾滋病患者、器官移植术后者；婴儿、新生儿皮脂腺较为活跃，从而易得脂溢性皮炎；中年男性，此类人处于较强壮时期，雄性激素分泌旺盛，易发生脂溢性皮炎；其他皮肤病患者，如痤疮、银屑病患者等等，可能会诱发脂溢性皮炎。所以头皮上的痂一直抠，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因为反复搔抓皮损部位，抠出血更容易加重脂溢性皮炎，甚至引发感染。另外，其实抠了它也解决不了问题，反复发作，越抠越长。想要永绝后患，最好的办法就是去看皮肤科医生。很多人都不知道，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头皮结痂是一种皮肤病，自己乱抠，使用偏方越来越严重，等到实在没办法了再来问医生，就白白走了很多的弯路。皮肤科一般外用去脂、抗炎、去屑、止痒药物，内服缓解瘙痒、细菌感染的药物就能够明显好转。另外，脂溢性皮炎常为慢性复发性过程，通常需要长期反复医治，平时也要积极预防。用药方案需要医生根据个人情况变化、严重程度及时更换。脂溢性皮炎分布于皮脂腺丰富及其他多汗部位， 如头皮、面部、耳部、胸前。头皮表现呈现红斑和白色或油腻性鳞屑，头发稀疏或脱落，伴有炎症和瘙痒。严重患者会出现渗出、结痂、有臭味儿，可侵犯整个头部。其他部位表现相邻部位的皮损可融合成片，附有油腻的鳞屑，有时有轻度渗出。婴儿脂溢性皮炎的症状，头部会出现一层灰黄色油腻性鳞屑或痂皮。其实只要存在皮脂腺的地方，容易出油的部位就有可能患病。最后要说到的是，脂溢性皮炎不能随意用去油的洗面奶或硫磺香皂，会对娇嫩皮肤带来刺激，引发脂溢性皮炎。保持居住房间空气流通，外出时必须戴上口罩，调整好生活状态以及情绪，保证有充足睡眠，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合理补充水分，不能吃高热量和辛辣。

刺激食物，以免紊乱胃肠道功能而加重脂溢性皮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